0: 的影响。虽然目前来说，这里是已经是雨势得到了暂缓，甚至是出现了晴天的天气，但是退水并不等于退险，像坡后的裂缝、涵洞的淤堵、回迁的时间，都一定要等到当地相关部门确认这个地灾复合清零之后，才能进行相应的返回家中的相关的工作。
1: 8月5号7点到15点，陕西柞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杏坪社区地质站最大降雨量135.4毫米，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当地启动三级防汛应急响应。据统计，已累计造成9个镇办、54个村社区受灾，345间房屋倒塌或受损。当地已转移安置群众5603户，13729人。7月30号到8月3号，陕西汉中防汛形势十分严峻。8月1号，汉中市南郑区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防汛巡查守护群众安全的途中不幸遇难，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防汛抢险一线。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回忆，8月1号6点，汉中南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李阳和他驱车开展全域汛情巡查，当时车辆在暴雨冲刷的湿滑路面失控打滑，意外侧翻冲入河道，汹涌湍急的洪水瞬间席卷而来，李阳不幸被洪水冲走。牺牲前，李阳将他推出了失控的车辆，
2: 他用手把我往上推，他把我推上去了。可是最后我怕了，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李贵福说，他们发现当地的河洞沿水库库容已经超过警戒线，泄洪渠漫溢。立峰村位于水库上游，石科村在水库下游，水库一旦漫顶，后果不堪设想。李阳决定和李贵福驾车前往村子周边排查隐患。
3: 哎呀，热闹，热闹村里，你看这家伙。
4: 哎呀，
3: 不敢走了，我
4: 走了，我走了，走不得。
3: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4: 这咋整啊嘞？
2: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士，最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国村，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国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的群众要撤离。
1: 然而冲在防汛一线的李阳却被洪水冲走了，经过30多个小时全力搜救，8月2号17时许，救援人员找到了他，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年仅30岁的李阳已不幸遇难。李阳不幸遇难，网格员李贵福爬到车顶后获救。日前记者找到了当时救援人员营救李贵福的现场画面。这段惊险的救援画面拍摄于8月1号早晨，画面中李阳已被洪水冲走，网格员李贵福连人带车被湍急的洪水冲入防洪沟，车辆失控停在防洪沟内，他孤身被困车顶，处境十分危险。救援人员向被困车顶的李贵福抛出救援绳，搭建临时救援通道，在确认防护固定装置全部就位后，将李贵福从车顶转移到安全路面，最终李贵福成功脱险。近日，山西晋城沁水县突降暴雨，山洪漫至道路，多辆汽车被困。民警赶到现场时，强降雨仍在持续，由于受持续雨水冲刷，周边土质松软，车辆随时可能被湍急水流裹挟坠渠。救援人员经过研判，采用牵引拖拽的方式进行救援，经过半个多小时努力，被困车辆成功脱困。在重庆，强降雨引发了边坡垮塌、落石等险情。4号晚，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一居民区附近发生边坡垮塌，经现场勘查，整段垮塌体长约200到300米，横宽约160米，土层厚1到4米。险情发生后，当地街道启动应急响应，对道路两端实施管控，同时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1617人。4号下午，安来高速重庆巫溪至陕西方向一处边坡突然掉落大量石块，部分冲破边坡防护网，滚落至高速路面，另外一部分悬挂在边坡防护网上，随时有掉落风险。事发后，渝陕两地的高速部门第一时间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连夜清理路面落石。 五号凌晨，湖北秭归县茅坪镇短时降雨量达128毫米，河水溪水快速暴涨，部分低洼地段和乡村出现严重积水，多处民房厂房被淹，有人员被困。宜昌消防救援支队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安全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

0: 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5号零点到中午12点，宜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6起，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中央气象台6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预计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受其影响，福建海域原定5号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蟠桃、油桃装箱销售。
1: 油蟠桃、毛蟠桃挺便宜的，卖个一块多两块钱，下降一个两三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三块多钱。
0: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增大。
2: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两至三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0: 数据显示，七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巨峰葡萄等六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的价格降幅最为明显。七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了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如何呢？继续来看。早上五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一处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
3: 拉了两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4: 跟去年的末比，去年4毛多，5毛。
0: 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河南出现卖瓜难的地区已经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此外，河南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西瓜作为清粮物资，截至七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水果年产量占全球的1/3以上。如何从根本上摆脱果品集中上市、低价走量的困局？来看专家的分析。
5: 不同品种和档次的西瓜，实际上受到市场的冲击是并不一样的。像麒麟系列瓜，因为它比较优质、早熟，标准化程度也比较高，价格跌幅就比较小。而出现低价滞销的主要是一些传统陆地西瓜，凸显出优良品种精细化管理和分等定级的一个重要性。
0: 为了提升水果品质，推动水果分级，去年11月农业农村部制定了水果优质化发展推进工作方案，选择苹果、葡萄等代表性水果，在代表性地区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浙江诸暨这两年引进抗病性强的葡萄新品种，平均糖度高达20度以上，亩产约3000斤。凭借优良品质，新品种迅速赢得市场认可。
6: 收入嘛，也在20来万左右吧，明年可能会更高一些。
0: 目前这种新葡萄品种种植新模式已在云南、浙江、安徽等多地推广。未来农业农村部将从完善质量控制标准、推进分等定级、加强消费引导等方面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和产业升级，力争通过2年多努力打造一批精品水果产区，为水果产业质量导向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3天，华北、黄淮、东北、江汉、江南、华南、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将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眼下正值新疆棉花浮桃形成的关键期，也是棉花生长旺盛、决定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持续高温天气易造成棉花落花落零、棉纤维发育受阻等现象。在新疆石河子市，

0: 铁门关市等地，当地加强田间管理，运用植保机器人、植保无人机在清晨或傍晚低温时段开展喷施作业。一方面喷施叶面肥，为棉花生长增加营养；另一方面喷施药液、控虫降害，全力稳住葡萄数量和质量，夯实丰收基础。 这段时间，安徽灵璧县的下玉米进入抽雄吐司期，持续高温容易造成授粉不畅、结实率下降。当地依托无人机辅助授粉技术，通过气流扰动带动花粉飘散传播，有效提升玉米授粉结实率。
1: 我们200多亩地玉米一下午就完成辅助授粉作业，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工成本，授粉效果也更均匀、更好。
0: 山东莘县是蔬菜生产大县，目前在田蔬菜面积达300万亩，持续的高温天气，设施大棚内温湿度居高不下，易引发病虫害。
2: 在莘县核电镇农技专家实地查看西红柿幼苗长势，针对持续高温，当地推广新型管护方式，利用上一茬废弃瓜秧覆盖地表，搭架遮阴，从而降低地温，减少病虫滋生，改善棚内生长环境。针对病虫害高发，农技人员提示要小水勤浇，多喷新肥或者含氨基酸的叶面肥，提高作物抗高温、抗病毒的能力。
0: 三伏天好晒伏，在北方有三伏天晒豆角的习俗，利用高温强光脱水杀菌，将夏季豇豆制成耐储干菜，专供秋冬炖肉。 在山东单县刘草庙村开阔的田间地头，变身天然晒场。经过高温蒸煮的长豆角整齐铺开，当地沿用传统古法，新鲜豆角先经高温蒸煮定型，再移至晒场自然风干。晾晒期间，每2到3个小时就要翻动一次，确保豆角周身受热均匀。白天充分暴晒，傍晚及时收拢，防止受潮霉变。依靠自然日光晒制的干豆角，色泽自然，口感筋道。留到秋冬季节炖或者煮。 都好吃，
3: 我们家老一辈都是三伏天晒豆角，自然晾出出来的干豆角，保留豆角原本的清香，更有农家的这个风味。
4: 江西抚州乐安县茶园村的老乡们有立秋前后晒竹笋干的习俗。这几天，村里房前屋后院落晒场，铺满了经过压榨发酵的竹笋，空气中弥漫着笋干特有的清香。当地人每年春季上山采挖鲜笋，经过人工修整，柴火大锅杀青煮熟后，码入木质笋香，经过百余天的密闭静置压榨，让竹笋吸出多余水分，褪去青色杂味，再开箱拆分摊晒，依托盛夏充足日照，自然风干定型，最大程度保留了山野本味。
0: 今年春天我上山挖了20000多斤鲜笋，最后能出2000斤左右的笋干。按照往年市场行情，这些笋干可以卖到50000多块钱。据统计，今年乐安竹笋产量达300余万吨，竹笋产业年产值超300亿元。
5: 在云南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正在火热进行。在龟山国家森林公园，彝族同胞们身着节日盛装，送走救火，伴随着彝族传统歌舞的欢快旋律，主火把正式点燃。8月6号晚，石林还会上演万人火把狂欢活动，八方来客共跳彝族大三弦，为彼此送上祝福。
6: 四川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今年的凉山彝族火把节自7月19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连日来活动不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四川凉山岳西县普雄镇的阳坡村。白天这里就是一副清新自然的山村田园化。夜幕降临，成千上万只的火把在梯田当中被依次的点燃。
7: 仿佛将整片稻田渲染成璀璨的星河，
8: 点火仪式古朴庄重，火把巡游蜿蜒壮观，篝火晚会热闹欢腾，游客们跟随当地居民载歌载舞，体验原汁原味的彝族火把节氛围。
7: 就我们之前也是在视频上刷到，然后过来看，切身的实地的在这里的那种震撼的感受和视频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白天的节庆赛场同样充满激情。 赛马、斗牛、斗羊、摔跤等经典项目轮番开赛，吸引众多游客观赛。
9: 比较最原生态的火把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文化还是特别美。
0: 这个暑假，吉林四平打造农业研学游路线，研学队员可以在田垄间完成除草、松土、青垄，近距离了解黑土地。当地还开发了以黑土地为主题的研学文创产品，受到亲子家庭的欢迎。
1: 我学到了捞鱼和采摘。

0: 我还学到了团队合作。我这是我买的纪念品，我要拿回去做个纪念，以后我一定要珍惜粮食。
1: 依托目前持续集聚的研学客流的优势，辐射带动了景台镇周边农产农家院和特色民宿，拉长了乡村文旅消费链条。
2: 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一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三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物种西部黑寡妇。这种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性，其毒液剧毒强度是美洲响尾蛇的15倍。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来关注未成年人暑期安全。近日，多地街头频现未成年人驾驶改装摩托车肆意违法的行为，危及公共交通安全。各地交警开展夜间专项行动，严厉查处各类涉车违法乱象。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3: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4: 是的。
3: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4: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2: 广西贺州交警近日对夜间未成年人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进行精准打击，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两轮摩托车19辆。暑假期间，广东惠州警方发现惠城区揽江南路常有改装电摩、大功率摩托车扎堆聚集，掌握情况后，警方迅速突袭合围，精准打击。
5: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6: 为什么要改装啊？
2: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近日，在云南临沧市临祥街邦麦村一处茶地里，村民发现了一个眼镜蛇窝，赶紧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一条眼镜蛇，就利用专业工具捕蛇。随后，救援人员仔细翻找眼镜蛇窝，在一处松针下发现37枚蛇蛋。目前，眼镜蛇及蛇蛋已移交至当地林草部门进行专业处置。近日，广西东莞县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大同乡平永村一村民家中的鸡舍出现了一条大蟒蛇。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蟒蛇黄黑相间，隐藏于杂草下方，腹部隆起，体长约4米。救援人员分为2组，分别控制蟒蛇头部与尾部，不到10秒完成了抓捕。随后，救援人员联系林业部门对蟒蛇做后续处置。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显著加强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7: 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干旱、洪涝和极端高温已使相关社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
2: 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其中，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也将受到显著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红宝企鹅数量减少，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是红宝企鹅、秘鲁鹈鹕、鸬鹚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
7: 正常情况下，受寒流影响，这里的海水温度

0: 度一般保持在14到16摄氏度之间，但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海水温度会上升到20摄氏度以上，海鸟和海狮会出现大量死亡，因为作为它们主要食物来源的凤尾鱼会游向更深的海域并向南迁移，导致食物匮乏。
1: 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2025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到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60%。
2: 我们已经观察到红宝企鹅出现了弃巢现象，虽然仍保留着一定比例的成年个体，但数量已远低于原有种群规模。
1: 此外，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还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
2: 现在根据目前的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所以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担忧的问题，自然状态下的种群可能会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影响。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8月7号，我们将进入立秋时节。不过，立秋之后，在全国很多地方，暑气并未彻底消散。立秋节气所在的8月，也是一年中台风活跃的时节。眼下，海上正活跃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体型庞大，结构紧实，强度强。随着它的靠近，吸走大量水汽，导致向我国陆地上输送的水汽减少。7号，全国多地的降水整体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强风骤雨来临前，适宜采收的水稻、蔬菜等作物要立即组织抢收，同时全面清理田间排水沟渠，确保雨后能够迅速排涝。未成熟的稻田，暴雨来临前要彻底清沟沥水，降低自涝风险。预计8号，台湾、浙江等地将率先感受台风制造的强风雨，浙江东部将出现大暴雨。9号，降雨逐渐波及华东更多区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浙江大部、福建东北部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雨势猛烈，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风雨过程当中严禁田间下地作业，杜绝涉水巡查等，注意安全。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6度。黄南晴，13到27度。突泉晴，13到24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安庆小雨转阴，27到34度。中卫多云，19到33度。林芝阴转小雨，14到26度。张家界多云，23到34度。黄冈晴，27到36度。烟台晴，26到34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咸阳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昭通阴转小雨，16到24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今日之药物则为伤，
5: 办桑蚕，抗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什么味道让人流连不已？
1: 新鲜的上好的这红辣椒就刚从地里面摘的。
0: 是什么味道封住时间的记忆？又是什么味道牵引故乡的思绪？
2: 忽闪忽闪的感觉，就像家乡在欢迎你的那种感觉。
0: 敬请收看本期《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中国地域广阔，从南到北，各地饮食文化各不相同。从滨海鲜美的海味儿，到西南浓郁的热辣；从江南水乡的鱼米鲜香，再到华北大地的麦香滋味儿，我们旅程的第一站来到中国东南部的浙江。在这里有一种河鲜是本地人念念不忘的心头滋味儿。
3: 在中国，蟹作为食物已经有4000年了。深谙烹饪之道的中国人在吃蟹上崇尚朴素的方式，清蒸。这是食蟹而不失原味的最佳方法，被中国人推为天下至鲜的美味就在壳中。但除非有足够的技巧和耐心，今天的人们很难做到物尽其用。一直以来，蟹都是中国餐桌上极有地位的美食，但与过去时光相比，今天的人极少能够吃到野生河蟹了。河蟹学名中华绒螯蟹，繁衍期它们成群结队从栖息的支流和湖泊迁移到长江口。因为生态环境的改变，今天野生中华绒螯蟹已经十分罕见。小太是人工繁育的一代，荷塘里的水全部引自太湖，

小泰的食物是湖里的水草和小鱼虾，与吃饲料的同类相比，它拥有更长的生长期和更健壮的体魄。虽然生活在同一个荷塘，小泰和同伴之间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身价，这取决于他们的体重。市场上，一只100克的大闸蟹通常能卖到25元，而一只350克的大闸蟹价格却可以高出20倍。小泰没有让主人失望，他的体重超过了350克。因为传统的蟹季只有2个月，加之价格昂贵，河蟹的美味只能为少数中国人享受。这种遗憾催生了一道菜的诞生。它们是普通的食材，和螃蟹没有丝毫联系。现在烹饪大师要开始他的魔术了。并不复杂的组合，结果却令人意想不到，与蟹十分类似的味道。在中国，用低廉易得的食材所进行的味觉转化，是一个充满趣味的烹饪主题。这道菜有一个骄傲的名字，赛螃蟹。今天的中国，大闸蟹已经成为利益最高的养殖项目之一。自然江河里，一亩水面大约生活着100只野生河蟹，但在同样面积的养殖水域则至少是600只。对于小泰和同伴们，这意味着食物短缺和氧气不足。养蟹人需要请一位帮手。从太湖里捞上来的水草投放在养殖的水域，水草是净化水质的高手，同时又是河蟹理想的食物。河蟹的产地，人们在利用这一食材上迸发出更多的创造力。流传百年的靖江蟹黄汤包是其中的经典。复杂考究的用料，以蟹黄和蟹肉为主，遵循古制，汤包的褶皱多达32个。

蒸汽的热力将食材的精华融入汤中，包裹着滚烫汁水的面皮其薄如纸，韧度惊人。面皮的秘密掌握在制作者的手中，这种中国式的绝活不仅考验着厨师，也挑战着食客。消费大闸蟹的人群集中在城市，上海是其中最大的一张胃口，这和地域有关。上海坐落在长江入海口，这里曾经是野生河蟹繁衍生息的起点。大闸蟹一向不是普通的消费，但对于这项开支，精打细算的上海人却从来没有犹豫过。上海人所代表的江南食客，是中国最挑剔的鉴赏家。他们自觉遵循着螃蟹的时令，即农历九月母蟹最美，十月公蟹最肥。在淮扬菜的食单里，至今保留着乡土气息浓厚的蟹黄汪豆腐。蟹黄入锅后油香四溢，清淡的豆腐和芋头因为融合了蟹油也变得油汪汪的，汪豆腐由此得名。

0: 春分时节，冷暖空气激烈对峙，天幕山，春雷唤醒土壤中的生命。高宝良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大自然发出的信号。
1: 早上五点钟爬起来，
2: 要一个多月。
3: 雷公打来都要七八星期的，不过要长出来的了嘛。
0: 春雷过后的第一波笋子，当地称作雷笋。竹笋十天之内可以食用，十天之后就会长成竹子。雷笋保鲜时间极短，一早一晚滋味便大打折扣，过夜再吃已有隔世之感。高宝良夫妇脚不停歇，最忙的时候每天要挖750公斤。

深山里，家家户户的生活都以竹笋为中心，削兜、去皮。雷笋在女人们手中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雷笋脆嫩爽口，无论炒、炖、焖、煨，皆成美味。

竹子，原生中国。临安，150,000人以竹子为生。刚刚完工的茶村，被高宝良夫妇用来制作另一种美味。笋，用香料熬煮入味，撕成一指宽的笋丝。炭火的热力将水分蒸发，这是江南一带最流行的佐茶小食，也是夫妇俩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0: 一个月后，雷笋季节结束，属于山里人的美食故事才刚刚开始。残枝败叶下，泥土裂开一条细缝，笋头将出未出。
1: 嗯，来来来，把它顶过起来了。
2: 管小三，
1: 就是。
2: 快来快来呀！
1: 管你告诉你是那个泥土最深的地方长起来的，我们自己挖到那个王泥工人都要自己拿炒起来，自己吃的，很鲜的。
0: 这就是非常稀有的黄泥拱，一座山头或许只能找到三四颗，但它的肉质比任何春笋都更为细密爽脆，甚至有类似梨子的口感。更为奇妙的是，黄泥拱出土后，品质随时间迅速退化，

从收获到加工，必须以分钟计算。咸肉配黄泥拱，这是高家经常的做法。竹笋与咸肉在口感上形成巨大反差，只需要大火蒸7分钟，肉的浓烈与笋的清新相互。

0: 沈敦树，上堡乡农民，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感知季节变化。成型于2000多年前的中国历书，依据时间更替与气象变化的规律，一年里安排了24个节气来指导农事。三月回暖，播种南瓜、丝瓜，等待萌发成芽。四月蝴蝶化茧，砍取枝条，给山药搭好支架。五月，燕子筑巢，准备秧苗、菜园，等待施肥。夏种之后，玉米成熟，丝瓜、南瓜可以收获。待到9、10月，播种教头，静待来年开春生长。四季轮回，应季而作，应季而收。中国农民用祖先的经验，获得丰沛的回报。水稻长出5、6片叶子，需要分株，是插秧的季节。
1: 人家常说四田没师傅，面前一块水豆腐。
2: 这里菜刀，这里菜刀，这里菜刀，在这里。
0: 儿子远在北京，老沈换回在省城工作的女儿回家帮忙。沈敦树坚信，儿女离家再远，也不能忘记土地才是农家的根本。

春季，万物萌发，庄稼青黄不接，但大自然已经备好各种野菜。鄱阳湖水边，野芹菜和藜蒿最为旺盛。

做成蒿粑，不仅美味，还能领略自然的味道。北方山里腌一罐木兰芽的习惯至今不改，蒸鱼前饭则是几代人记忆里最初的美食。

0: 燕山余脉，安德文焦急地等待着。一场倒春寒，本该谷雨生发的香椿，临近立夏还未发芽。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一种奇异的香味传来。
1: 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打，一直打到中午，晚上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0: 香椿芽长成只需要两三天，多一天变老。筷子粗细的野菜只生长在这座大山的背阴处。香椿树散发出一种奇特而浓郁的异香，有些人避之不及，但在爱它的人看来，这就是春天应有的味道。中国，世界上唯一将香椿嫩芽当作美食的国家，裹上鸡蛋面粉糊油炸，叫香椿鱼儿，也可以切碎摊鸡蛋。或与豆腐凉拌，都是独特的春季美食。

一个星期，两茬香椿，叶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食用。对老安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上宝，秧苗长出了新根，沈敦树渴盼一场春雨的到来。沈家决定用一种美食来寄托他们最真切的期望。头年的大米加入韭菜，磨出绿色的米浆。晾干的栀子果用水冲泡，调和出泥土般的黄色。第三层，大米的白色。最后，是喜庆的茄红。一层层添加蒸熟，反复九次，做出的米糕就叫九层皮。春季秧苗青葱，秋季稻谷金黄，打出大米雪白，过上日子红火。对地球上所有的稻作民族来说，这大概就是他们共同的心愿，以及这一心愿所应有的色彩。

0: 风雨一路向北，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是初夏时节。千岛湖清澈的水中，一种美味正在酝酿。一个月前，松树授粉的季节，雄花球上干燥的花粉随风飘落，滋养着中国最优质的家鱼。不过现在还不是吃鱼的最好季节，渔民们另有目标，汉字里的时节二字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天气转暖，螺丝从深水区向浅水区迁徙，这种腹足纲软体动物自古以来就是水乡居民的美食。江南人都是吃螺丝的高手，唇齿之间轻轻一嘬，螺肉应声入口。实在无从下手，还可以借用牙签儿。
1: 再来一个。
0: 螺肉本无大味，吃螺丝除了螺肉的紧致口感，享受的更是吸食本身的乐趣。
2: 夏天又到了一年一度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广宁县城里不多的几家宵夜档挤满了客人。小龙虾因其肉味鲜美，在近几年成为风靡全国的热门食物。看着堆成小山的虾壳，正是香在舌尖，美在心田。小龙虾又称克氏原螯虾，大约是在1929年引入中国。小龙虾多来自湖北，但也有广东肇庆本地的产品。八月，大信村里

0: 水稻收割完成，收集废弃的稻草成为程世乐和妈妈的工作。
1: 哎，这个稻草好东西啊，一运出来让那个苗长得快。
0: 程世乐的养虾技术是一个偶然机会跟湖北的朋友习得，回到家乡租了40亩鱼塘，开始了养殖小龙虾的生涯。这个月正值小龙虾的育苗期，程世乐为小龙虾幼苗找食操碎了心。
1: 现在育虾苗期间，每天早上都要一早起来磨这个豆浆，因为那个虾苗现在还吃不了那个颗粒料，只能磨一点豆浆让它增加蛋白质。
0: 小龙虾属于淡水中个头较大的虾类，存活率最高可达98%，其食性很杂，水草、藻类、昆虫、动物尸体都是它们的食物。程世乐在虾塘里种满了黑藻作为小龙虾的饲料。斗转星移，两个月左右，虾苗经过几次蜕壳，体重在4钱至8钱不等时，就可以捕捞售卖了。每天天刚亮，程世乐就在霞光中用虾笼开启了一天的劳作。
1: 这些虾大只，个头大，这水是山泉水来的，山清水秀。但我们养的虾，这虾肺都是白色的，这大虾6以上一两不封顶的，这中虾就4、5、6。
0: 虾养得好，求购的人自然也多。
2: 这虾怎么买的？
1: 中虾28，大虾35。
2: 好，慢慢来，
1: 慢慢来。现在平均每天都是捞到80到100斤，因为好快都卖晒啦，供应本地市场都唔够。
0: 程世乐想提高产量，无奈养殖的水塘面积太小。
1: 呢块稻田，我就系想同埋啲村民合作，稻虾共养，实行双收。嗱，呢一塊就係我試驗田，種咗蓮藕，投咗蝦苗落去，就到時睇下啲蝦嘅產量去到幾多。
0: 小龍蝦的處理也有技巧，扯住尾扇輕輕一拽，連着的蝦腸就會一起出來。鰓和胃含有太多雜質，剪刀斜着一下，顺着虾背再剪一刀，就算清理完成。闲不住的父亲不下地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每一个回乡忙碌的新农人背后，总少不了父母帮忙的身影。程世乐养虾之前还跟人学过2年的厨艺，只要有空，家里的厨房就是他的战场。小龙虾肉质较粗，烹制手法以简单粗暴。小龙虾入锅油炸，七成熟时捞起沥干，热油炒香配料，放少量水，再加一瓶啤酒，倒入小龙虾，加入13香或者麻辣配料，焖煮15分钟，入味后起

0: 十三香小龙虾香味浓郁，久食不腻。麻辣小龙虾，辣而不燥，咸鲜而香。蒜蓉小龙虾做起来比较容易，热油把蒜末爆香，放入油炸之后的小龙虾一起焖煮入味即可。蒜蓉小龙虾香味清淡，虾本鲜甜，有了蒜末助力，味道鲜美加倍。顺德大良旧寨村，一条不起眼的巷子尽头，平时静谧得很，可一到周末却人声鼎沸。不少人特地前来，只为品尝当地著名小吃水牛乳制品。这是一种异常难忘的香滑美味。周慧珍用自家牛棚改造后建起这个店才5年，但是牛乳这门家族手艺传到他手上已是第4代了。
1: 越做得越薄的话，就师傅的功力越高，醋一定要够热，同埋只手一定要定。
0: 把加热的牛奶与醋在小杯里混合，食指一拌，乳白软滑的牛乳团就出现了。用手指压平，挤去牛乳中的水分和醋，食指再轻轻一点一扬，一片剔透的牛乳就不偏不倚地跳进了盐水盆。短短10秒，却蕴含了周慧珍家4代人制作牛乳的经验。
1: 放好个心情，熬乳又做得好。如果你心浮气躁的呢，佢做出来又唔会又烂嘅啦。
0: 孩子们做的牛乳，阿珍妈妈总能细品出不同。
1: 麦少，
2: 陈
1: 阿咩？
2: 你叫我嚟噶？
0: 今年79岁的卢博伟是顺德如今唯一的牛乳印工匠。每个牛乳印都需要经过7-8道繁琐的工序，全凭手工操作。靠着兴趣，伟叔坚持了将近30年。
2: 做啲嘅唔揾揾餐做，揾头做，做一度做啦。一见就大型件，你嘅大型件就做。
0: 上世纪80年代，阿珍的妈妈就已经找伟叔做牛乳印了。一个牛乳印，在2种工匠的交流中，不断完善进化。牛乳的品质必须保持100年不变，但是用途却不能一成不变。
1: 福哥，文哥，哎呀，特登攞啲牛乳过嚟。
0: 虎哥和大厨张师傅是阿珍夫妻俩的好朋友，他们今天要用牛乳开发新菜式。把牛乳切碎，塞进鲮鱼丸中，春卷皮切丝，裹上鱼丸后油炸，便是牛乳金丝球。酥脆包裹着 Q 弹，最里面的牛乳融化渗透，香甜升级。同样是鲮鱼，在顺德却有另一层次的意义。顺德人吃鱼的方法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其中酿鲮鱼是顺德厨师必学的一道传统菜。
3: 要考验一个顺德厨师合唔合格呢，就要睇下佢做呢道菜做得好唔好了。

0: 呢道菜嘅特点系香浓、爽滑、顺口。
1: 离开诗意盎然的江南和四季如春的岭南，寒冷的北方有哪些令人眼前一亮的美食呢？

阳光直射赤道，已是春分时节，但这里寒冷还未远离。储存一冬的食物消耗殆尽，妻子秦红芝决定到山下采购。在东北，一桌好菜离不开鱼，炖鱼的同时可以在四周贴上玉米饼，鱼肉飘香之际，正是饼子焦酥之时。

0: 时间还来得及。三月的夜晚，零下15摄氏度，制作冻豆腐最适宜的温度。低温让豆腐中的蛋白质与水分子继续分离，冰冻后的水把豆腐均匀的质地变得像海绵一样，这是李树国最喜爱的食物。7-8公里之外，有条溪流从不封冻，当地人称为活水，用它炖鱼最好。干货放入热水，曾经的色泽和风味瞬间复活。这不仅是炖鱼的配菜，也是冬季里最主要的维生素来源。
1: 转，给我转。
0: 烧热鱼很快焦黄成型，加入溪水慢炖。半小时后豆腐出场，蜂窝状的冻豆腐充分吸收汤汁，保障丰满。一餐铁锅炖鱼，漫长的冬季已接近尾声。如今虽然都不难过的新鲜的蔬菜，但是这种风味独特的腌制泡菜却已经成为一种让本地人难以割舍，甚至正在走向全球化的风味美食。白菜选用的都是心儿紧叶嫩的品种，这也是制作辣白菜的上等食材。切好的白菜要先用盐水渍出多余的水分，由于年年压泡菜，石头已经变得无比光滑。泡菜是全村人在入冬前的头等大事，一大早各种准备工作就陆续开始。涂抹调料是做辣白菜最重要的步骤，调料包括辣椒、苹果、白梨、鱼露和虾仁等等。调料的口味各家不同，只有现磨的干辣椒粉必不可少。朝鲜族凡喜庆之日必食打糕，将糯米蒸熟，用木锤反复捶打，直至绵润。香甜软糯的打糕，配合清新爽口的辣白菜，就成了最完美的组合。左邻右舍的妇女们早有默契，轮流。

帮助每一个家庭制作泡菜。小院里弥散着鲜辣的味道。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着自家的菜窖。半个月后，经过乳酸菌的发酵，每一颗成熟新鲜的白菜将变成合格的泡菜。尝鲜的愿望是永恒的，但时间久了，吃习惯了，这种被腌制出来的滋味也许就变得比新鲜还要诱人。岁月愈久，味道愈浓。泡菜将是今天晚餐里的主角。朝鲜族泡菜品目繁多，而且即便只是一个品种，也可以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味道。凉时的清爽，加热后的鲜香，而每个主妇都认为自己的手艺最棒。

疆，中国的最西端，这里有着最久远的食物传播史，世界各地的食材和香料在此汇集。哈米提的家人正准备午餐，羊肉清炖，放入擀制的面条，这种肉类与面食的组合叫纳仁。一份上佳的纳仁一定要在最后撒上洋葱。自传入之日起，洋葱就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并有了皮牙子的昵称。如今大航海时代引入的物种也传播到这里，成就了戈壁滩上最大面积的辣椒种植。不同地域的食材为一种美食的诞生提供了条件。整鸡剁腱，青红椒、土豆切块，糖炒至焦黄，放入鸡块，依次加入川味中标志性的辣椒，甘肃人钟爱的土豆，再用先炒后炖的中原做法，让肉和菜相互浸润。鲜美的鸡汤与土豆中的淀粉形成丰盈的汤汁，最后放入陕西特色的裤带面，五味俱全。大盘鸡不断变化融合，满足着不同籍贯劳动者的味觉需求。新疆的大盘不仅承载着香料和食材，还见证了各族群的智慧在美食上的碰撞。紧邻沙湾的石河子，清代还是个冰屯开垦的小村落。上世纪中叶，来这里参与开发建设的人数以百万，使这个地域的饮食风俗极大丰富。45小时，4100公里。当年董翠华需要花费4天4夜。大盘鸡、烤包子、架子肉、马肠子、拉条子，曾伴随着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农场的沙土路已经被整洁的

马路取代，久别重逢，第二故乡在时间的作用下催生着无数变化。历史对于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却是切身的喜悦和感伤。

0: 董翠华亲自下厨，知青的聚会少不了大盘鸡。美食是借口，是由头，更是他们同甘共苦的味觉记忆。一种食物连接起留下他们足迹的两个故乡。
1: 欣赏完西北的美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祖国的大西南，这里的美食又有着怎样的风味呢？
2: 鲁西人深信，一只老鹅的肥美需得用岁月沉淀的卤香来唤醒。选用一年以上的老鹅，肉质紧实不柴。卤制前先给鹅身扎孔，利于后续腌料及卤汁渗透。白酒为饮，腌料为药，这个秘制配方是卢县人家代代相传的卤味密码。在三个小时的腌制中，腌料缓慢渗入鹅身，20多味调料配制的老卤已经在老范手下反复沸腾了20年。整只鹅身缓缓没入卤水，鹅油逐渐融进汤里，香料缓慢渗入肉中，青鹅与老卤在文火中对话。数小时后，最终成就这锅越卤越香、越香越纯的卢县卤鹅。卤鹅出锅后需悬挂放凉，可以使其表皮收缩，口感更紧实，方便切片食用。吃卤鹅，本地人喜欢用卤鹅拼盘，搭配经典油碟，油辣椒打底，酱油葱姜末点缀，这便是卢县人永远吃不腻的家乡味。卢县人对食材的搭配与运用有着独到的智慧，紫姜烧鹅便是其中代表。鹅肉提前用温盐水浸泡，使其血水渗出，减少腥味儿。热锅冷油6成热，下入鹅肉，爆干水分，直至油色清亮。

八角大料、泡姜、泡椒、豆瓣酱为这道菜奠定浓郁醇厚的风味基调。啤酒的加入巧妙地驱散了鹅肉的腥味儿，中火慢烧，让每一块鹅肉都充分吸收汤汁精华。紫姜烧鹅当然还少不了本地牛滩生姜，脆爽无筋，辛香柔和，是烧鹅的灵魂搭档。

香醋的加入更是为这道菜增添了一抹灵动的酸香。鹅肉鲜嫩多汁，辛酸辣醇香层层递进，紫姜烧鹅回味无穷。切块的柚子肉和鹅肉虚包一层薄姜备用，

0: 糖醋汁作为这道菜的灵魂所在，其调配比例至关重要。炸制是锁住食材鲜味的关键，高温让柚子肉表面迅速形成一层酥脆的外壳，同时保留了内部的鲜嫩多汁。姜末和蒜片干辣椒爆香，鹅肉、柚子丁与葱段、糖醋汁相遇，再加一把腰果，一场味觉的狂欢就此拉开帷幕。各种滋味相互交织，在舌尖交响。
1: 每天早晨，72岁的龙仙贵都在古令河里捕鱼，这是他的早锻炼项目。古令县，四川最边远的县城，赤水河流过境内。依据发展规模，中国将城市分为三类，古令是比三线城市更小的城镇。手工面耐煮润滑，口感细腻，有很强的吸汤能力，是早餐首选。
2: 来买点人家米。
1: 成熟的豌豆炖烂，当地叫趴豌豆，加入面条，有一种清香厚重的鲜美。
3: 小城市啊，因为那个农村比较近，农村那些鲜些菜比较多，交通又方便，摩托车一拉进来哈就来卖了，他也对了就走了，所以说对于菜蔬就比较好。
1: 赤水河边的小城生活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前工业化时代，食材供应半径不超过30公里。选3年以上的公鸡，肉爪子扎破鸡肉防止开裂，30多味香料熬制底汤，反复使用的卤水可以留存并不断增加鸡肉的香味儿。这锅卤水是龙仙贵前年制作的，

0: 汤味浓郁，还要配上红油蘸料，这是古力麻辣鸡最显性的味觉标志。麻辣鸡是曾孙女龙美琪的最爱，龙大爷急于给美琪一个惊喜。
1: 通了，通了，通了！哎，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
2: 这就会吃过来。
3: 你这娃儿不听话啊！中午来等装半天了，都绝对不听话。你再后悔。

0: 没得疼哟，没得，疼没得疼还要叫乖呀？
1: 那是我自己没得。
0: 你这叫乖来骗老子公啊？来叫的嘛？我这还是一样。
2: 世代同堂要双老的在，当然娃儿些对我们孝道也是好。
3: 黄辣丁学名黄嗓鱼，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生长。这些野生鱼是龙大爷清晨的收获。烹饪黄辣丁，各地都有自己的风味。古令做法常用盐酸菜和泡椒烹煮，既去除鱼腥，又激发鱼肉的鲜嫩。卤制将近一小时，麻辣鸡出锅。

0: 饱蘸红油，麻辣得当，肉质细嫩，香气扑鼻。几十年来，几乎每个周末，龙家都会出现这样团聚的场景和一桌风生水起的宴席。
1: 来吧，
2: 大家的健康。
3: 干杯，干杯，干杯，
1: 干杯！
3: 干
1: 杯，来啊！
4: 我就愿意在这个小城市生活，那个大城市里面我才不喜欢，空气哦，味。

0: 清新的环境，低廉的物价，平淡缓慢的日子，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让古蔺这样的小城镇充满生活气息。这曾经是我们的传统，但在今天，它开始变得稀有和珍贵。哎，久居紧张喧闹的都市，另一些人选择逃离，找寻心目中的简单快乐。
1: Hello，
0: 大理，北京人史旭霞和王冲来过多次的地方。每次短暂驻足，两人总是意犹未尽。从北京西四环到大理洱海门，3000公里，有了脚踩土地、头顶蓝天的踏实感。更大的改变是结识邻居李奶奶，这是史旭霞小时候才有的邻里关系。
2: 这些年代下来都是生产之业。
0: 新鲜的洱海鲫鱼，肉质甜美。
2: 气氛要来干，有气氛素。
0: 李奶奶是厨艺高手，爱好美食的史旭霞不会错过一切学习的机会。
2: 嗯，好久没有。
0: 白木瓜，大理人叫酸木瓜，是这道菜的味道识别码。
2: 吃不了就紧好干。
0: 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使得鲫鱼肉有绵。

0: 寻常的回味。鱼肉滋嫩细腻，汤味鲜辣香醇，
1: 够酸的。
0: 在远离闹市的内地山区，你可以领略到更加古老、更为原始的味道。湘西位于中国东西结合部，这里山川险峻，交通闭塞。荷花鱼就是农家在稻田里放养的鲤鱼，因鱼喜欢吃飘落在水面上的荷花而得名。
2: 没了个咋呀，
3: 时候是最舒服的，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快乐的事，就是我妈妈每年呢、就是有这个荷花鱼的时候，我妈妈每年都会做蒸鱼吃，热气腾腾的，一人一条，就拿着这么咬。
0: 制作腌鱼，首先要将糯米炒熟，这是必不可少的调味料之一。
3: 新鲜的上好的这红辣椒，就刚从地里面摘的，还有生姜，因为生姜它去腥，还有山奈。木姜子是必须要的，木姜子一般都是到山上采的，还有就是盐。
4: 那个，
3: 我们苗家叫荷花鱼，然后那荷花的话它含糖，营养成分也很好，然后的话那个鱼就长得很快，而且它的肉质啊特别的鲜美，吃起来很甜。
0: 将鱼层层重叠压紧，再压上重石，一个月以后即可开桶食用。
3: 我们都是最喜欢坐摩托车，因为坐摩托车相对我们以前没有公路的时候来说，那是特别好的享受了。读书的时候啊，虽然读得很苦，但是自己呢知道很努力，一定要走出去。就说，我现在苦几年，以后我可能就幸福很久。腌鱼跟腊肉啊，在我们整个我读书期间的话呢，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我妈妈他们就是给我们用那个玻璃瓶子啊，炒好大一瓶，全是腌鱼。有时候就是腌鱼里面放那个黄豆啊，或者是腊肉里面炒萝卜条呀，这样子带着走。
0: 湘西冬日高寒，每到冬季来临之前，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要熏制腊肉，
3: 非常均匀的切成一块一块的，要把它抹上盐，用苗家自己酿的米酒把那个盐啊溶掉。
0: 湘西木材丰富，熏烤腊肉的燃料以硬木为佳，如茶树和杨梅树。熏烤时要把腊制好的肉挂在取暖做饭的火膛之上，还不断地将松果、茶壳、橘皮等放入火膛，这样熏烤出来的腊肉就会带着茶果的香味。储藏腊肉的最佳地点就是谷仓的稻谷堆里，这里既避光又干燥。腊肉食用前要先用炭火烧皮，

0: 将腊肉和萝卜干一起炒，是苗家最常见的食用方法之一。
1: 延宜的话，吃饭很多，文火，油煎，必须要火小。
2: 冻冻了，
3: 我还没有，
2: 你们也张罗在眼里头
4: 是吗？又得这些事不要
5: 多，香肠贵。嗯，
6: 老
7: 八千两，
1: 那太好了。
0: 对淳朴的苗家人来说，腌鱼腊肉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且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忆。
1: 一般是我们要赶课的话，就是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来，我妈妈就早上就三四点钟之后就开始送我啊，就送了几个坡以后，那个天哪，鱼肚白的时候啊，她就跟我说，她说满鱼啊，你走啊，你自己走了，现在天快亮了，你就自己走吧，这个天是越走越亮的，我要回家做事去了。然后我哎呀，仗着胆子走。
8: 曾经陪伴着湘西的苗族少女走出一片新的天地，而在华东，同样穿行在崇山峻岭中的徽州人对腌鱼又有着怎样的心得呢？
9: 徽州的臭鳜鱼呢，是徽菜的一个代表菜。现在这个臭鳜鱼的制作，在选鱼方面是相当讲究的，一定要选用这个三四月份桃花盛开的季节，这个季节的鳜鱼是最肥，鱼质是最鲜美的时候。
0: 这里是徽商故里和徽文化的发祥地，由于古徽州地少人多，居民们不得不离乡背井，走出深山去闯世界求生存，而他们在路途之上的食物也不得不经过风干和腌制，以便于保存和携带。比如徽菜里的腊八豆腐，虽然像铁饼那样坚硬，但保质期却可以很长。食物放久了终究会发酵变臭，不过久而久之，腐败竟然也成为味道的一种。比如臭豆腐，比如更为极致的毛豆腐，是臭于是也成为徽菜的一个独有的特征。
9: 臭鳜鱼呢，腌制好以后，鱼的表面略呈这个铜绿色，鱼鳃是发红的。你闻起来臭，但吃起来很香。
0: 鳜鱼是中国独有的淡水鱼之一。简朴智慧的徽州人则发明了用腌制和发酵这两种方法来再次制造美味的魔法。
9: 你用筷子把这个鱼肉剥开，它里面的鱼肉是呈蒜瓣状的，一片一片的，很细嫩，很鲜美的。
0: 徽菜的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鲜肉腌制后省去了烟熏的程序，切片把它放在上等的香樟木板上，耐心地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咸肉的油腻，既保持肉的咸鲜又油而不腻，这才是真正的刀板留香。在今天的黄山地区，农家后院里依然晾晒着火腿和咸肉。在叶师傅看来，家乡的农家火腿是世上最美味的火腿。当然，他也一定知道，

在距古徽州不远的浙江金华，有一种更加著名的火腿，肌红汁白，香气浓郁，滋味鲜美。金华火腿通常被细分为五个部分，上方是肉质最好的部位，江浙传统名菜蜜汁火方中的火方，指的就是金华火腿的上方。这道菜费工费料费时间，咸香的火腿浇上事先烧酥的蜜汁，咸甜交织，回味无穷。中方通常可以切丝，与蹄筋海参搭配，成为传统宴席当中的高档火腿菜。

地处江淮交汇处的高邮湖，凭借广阔的浅滩湿地与风貌资源，孕育出高邮麻鸭这份自然的厚赐。麻鸭，中国三大名鸭之一，属雁形目鸭科和鸭属家禽，其体态匀称，呈流线型。优越的自然环境与科学的放养方式，使一只高邮麻鸭年产蛋量约达220至250枚，双黄蛋产出率更是位居全国前列，所产鸭蛋平均重达105克，比普通鸭蛋重约30克，堪称蛋中上品。当年高邮乡贤秦观将家乡的孵卵赠与苏轼时，这枚来自水乡的琥珀便已深深烙印在高邮人的味觉记忆中，成为传递乡愁的永恒信物。古老的馈赠在灵感中焕发新生，咸蛋黄炸鱼皮正是将这水乡琥珀点化为酥脆奇鲜的匠心之作，其精髓在于对两种本土风味的巧妙融合。选用高邮特产的流油咸鸭蛋，鱼皮只取当地鲜鱼的脊背后皮，改刀成方后，用姜汁、黄酒、所以姜片与小葱段轻柔按摩，以充分去腥。再薄薄挂上一层油米粉与薯粉调制的粉浆，方能炸出既酥且脆的完美口感。鱼皮炸至酥脆，便捞起沥油，另起一锅，将咸蛋黄慢火炒至泛起细密泡沫。此时，蛋黄中的卵磷脂遇热分解，释放出丰富的脂肪酸，在热力作用下转化为一股浓郁焦香。最后，将炸好的鱼皮倾入锅中，与流金般的蛋黄快速翻炒，让每一片鱼皮都均匀披上鲜味金甲。这道咸蛋黄炸鱼皮将水域的灵动与陆地的醇厚巧妙结合，成就了这一位令人难忘的舌尖盛宴。对于依水而居的高邮人来说，这片湖泊是他们世代守护的水上田园，而在这潋滟波光之下，蕴藏着一位需要耐心采撷的金贵物产——虾子。这被湖水浸润出的橙黄结晶，不仅富含氨基酸与蛋白质，更因虾青素含量达普通虾肉的10倍而莹润生辉，堪称自然馈赠的鲜活精华。在未经

出现以前，虾子便以其浓郁悠长的鲜味成为烹调中备受推崇的天然调味品。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

虾的生长周期长达180天以上，时光沉淀出饱满的形体，也凝练出鲜纯透亮的虾子。为追寻这抹极致鲜味，每当晨光出现，虾农们便开始与时间竞速。一年一放间，成熟大虾入篓，幼虾归水。 正是这般严苛的筛选，才确保了每一粒虾子都饱含最浓郁的鲜味精华。欲将这浓郁的风华完整释出，需一番细腻功夫。活虾入凉水，渐入休眠。轻探虾腹，虾子便速速脱落，在水中泛起温润光泽。 这抹沉入水底的橙黄，虽不似山珍海味般张扬，却以最本真的形态，成为高游人味觉记忆中最珍贵的沉淀。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能展现虾子风味精髓的，莫过于高邮人独创的虾子酱油。其制作工序严谨考究，每一步都凝聚着世代传承的智慧，而这一切都从炒制虾子开始。晒干后的虾子需即刻进行炒制，热锅保油，小火慢炒，随着水汽蒸腾，籽粒逐渐收紧干燥，并散发出浓郁的烘烤香气。炒干的虾子竟完全冷却，质地变得松散轻盈，经低温静置后，虾子的鲜味得以充分纯化，此时它们已达到与酱油融合的最佳状态，成就一坛地道的高油虾子酱油。其熬制工序也颇为讲究，酱油烧热后，放入洋葱、桂皮、香叶、小葱增香，再撒入精心炒制的虾子，接着文火慢煨，虾子在红黑乌亮的酱汁中缓缓舒展，释放出鲜味，与酱香在咕嘟声中完美交融。当虾子在酱油上泛起片片温润金光，便知风味已达圆满。这凝聚狐仙与时光的高油虾子酱油，扑鼻的不仅是酱香，更是一整片高油的湖光山色。对于漂泊在外的高油人而言，一碗热腾腾的虾子阳春面就是地道的家乡味。将浸过凉水的面条下入锅中，面条表层的游离淀粉被提前去除，面质收紧，筋道弹牙的面条在热气中散发出令人满足的麦香，盘底卧上猪油，少许黑胡椒，淋上一勺虾子酱油，热汤一冲，瞬间唤醒虾子的鲜美与麦香的醇厚，面条入口。

口，层层鲜味在舌尖绽放。若想天气分软嫩，配上几只手包的馄饨，便是一碗肉香四溢的高油饺面。猪后腿肉手工剁成细糜，虾子酱油提前码入底味，再裹上薄如蝉翼的圆皮，沸水一滚，馄饨便如芙蓉浮起，软嫩的肉质与筋道的面条在鲜美的虾子酱油底汤中两相得宜，带给食客空前的满足。高邮人吃面须得有小菜相佐，虾子酱油凉拌笋，选用高邮本地的嫩笋切丝，沸水清焯，去色保脆，捞出与彩椒丝拌匀，淋上刚熬好的虾子酱油，咸香底味瞬间唤醒食材的清鲜，一口脆爽，一勺虾子酱油，让高邮人的生活多了些滋味，也成为无数游子心中关于家最本真的味觉记忆。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江南至塞北，华东至西南，不同植物的碰撞带来了人与人的相逢和别离。然而究竟是人改变了食物，还是食物改变了人？餐桌上的一杯一箸，灶火里的一米一柴，总会津津有味地为我们娓娓道来。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

0: 凝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哥，伤民已经煮成熟饭了，咱打也打了，闹也闹了，谁都回不到过去了，你就把水灵儿给忘了吧。
1: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我配不上水灵，但我万万没想到能怀了苏立东的孩子。我接受不了啊，陈翔，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心就在滴血。
0: 你心里的那个水灵还是挂月台的那个水灵，可是咱们进城这么些年，水灵已经变了，我们大家都在变。只要水灵日子越过越好，咱就应该替他高兴。
1: 他越过越好了吗？他以后怎么办？那苏立东能要他吗？能跟他结婚吗？

0: 沈凌是大人了，他已经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们就是管不了了。
1: 马春香，你这就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今儿水灵能走到今天，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打你干了这饭店，让水灵当了这大堂经理，你为了能早点挣钱，你纵容的陪酒唱歌，白天晚上什么人都应酬。 劝过你，可你不听。特别是那苏立冬，他那根护根膏药，一来你就让他作陪，一来你就让他作陪，你难道不知道那苏立冬是啥人吗？我三番五次的劝说阻止了，结果都给自己送进去了。 我在看守所里的时候，跟你签订你万嘱咐，跟你说过的话，你全忘了吗？结果。

0: 什么话你也别不爱听，自己好好想想。
1: 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想让苏立东把咱们家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家门。可是苏立东他
0: 你给他带个话，告诉他要是不把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门，我马老板给他们不要了，他也别想活着。

0: 水玲，水玲姐，春秀姐，哎，感觉怎么样啊？没啥事儿，医生说了要静养。水玲，姐给你熬了鸡汤。谢谢姐。你既然来了，就照顾好自己，别有压力。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嗯。水玲，你想吃啥，你就往店里打电话啊。
1: 到时候姐做好了给你送过来啊！
2: 好，
3: 哎，你们说话能不能小点声，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呀？
2: 苏立东，你就这么照顾人啊？
4: 那我不休息好，我怎么照顾他呀？
2: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哎呦，刘荣姐，你别说他了，你让他睡吧。
3: 春秀姐，
2: 哎，
3: 那马来宝怎么样了？
2: 我哥的事儿我管，立东啊。
3: 你就负责照顾好水玲就行了。哼，
2: 你哼什么哼啊？你哼什么哼啊？你后面怎么打算的呀？
3: 什么怎么打算的呀？跟水玲结婚的事儿啊？哎，
1: 你怎么张口闭口就是逼婚啊？合着你们就是不信任我呗？觉得我会使了中气呗？
3: 没有没有没有，立冬，我和你姐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和你姐都替你们操心。你说水玲，眼看着这肚子就起来了，到时候。

0: 俩咋办婚礼啊？多难看呀、啊！
1: 我现在都已经把水灵接回家了，我做的已经够意思了吧？那张纸就那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有了结婚证，水灵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孩子才有父亲，你们双方才有责任和义务。
3: 姐，那要按你的意思，我们俩现在没领证，我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呗？那我以后就不管他了，你们把他领走吧。
0: 你跟我耍混是吧？
2: 行，我现在就把水灵带走。水灵，咱们走。
0: 不行，姐，你消消气儿。吕东，我和你姐不是这个意思。
2: 水灵，咱们走。
3: 走，现在就走。
2: 现在就走。
0: 走，走哪儿去？
4: 兄弟，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跟你姐都看在眼里。但是水灵的事儿，
5: 春秋姐，丽蓉姐，我俩的事情就让我俩自己解决吧。我相信立冬会对我负责的，你们别操心了。再说了，你们这么掺和进来，真的会影响我的心情和我的孩子的。
4: 水灵啊，
6: 你说水灵儿，咱就真的放手不管了？
7: 怎么管呢？说了使不上劲，那反而是帮倒忙。
6: 我怎么突然间觉得王水灵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说，他从小是跟着我在一块儿，我看着他长大的，现在我突然间看不懂他了。
7: 你说说看，你怎么看不懂他了？
6: 就说他跟立冬谈恋爱这件事儿，远的不说，就放两年前，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然后问我该咋办。你说他现在主意变得特别正。
7: 是啊，小冬对水灵的影响非常大。
6: 我哥总说我，怨我只顾着赚钱，忽略了水灵，把他推向了社会。可能真的是我做错了。
7: 春秀，你想想咱们进城这几年，你觉得自己变了吗？
8: 我觉得我的变化很大。
7: 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个人都会变，水灵也一样。有些人变好，有些人变坏，没准我们姐妹三个有一天还分道扬镳了呢。
9: 那不可能，咱们姐妹三个永远都不会分开的。
7: 现在好歹水灵已经住进我们家了，我觉得你应该重点关心一下马来宝，
9: 他不要再出什么事情了。
6: 你提醒的对呀。
10: 美酒加咖啡。

0: 立冬，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失眠了吗？
1: 没有，就是身边突然多了个大美女，有点不适应了。
0: 不止多了一个大美女，还多了一个宝贝儿子。
1: 你说这先兆流产对孩子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啊？
0: 应该不会吧，大夫不是说没什么事儿吗？
1: 可我还是担心啊，这孩子出生以后要是有什么先天疾病，咱这辈子可就毁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咱们两个都还年轻嘛，以后有的是机会再要孩子，这次要不就算了吧。
0: 可我舍不得。
1: 我知道你舍不得，这种时候当妈妈的都舍不得，所以才由我这个做爸爸的来决定了。行了，今天就先休息吧。

0: 酒加咖啡，我只想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
1: 哥，
0: 嗯，
1: 你要坚强一点。水莲是大人了，那他有选择的权利，咱就支持他。我在意水灵，我更在意你呀、啊。你说你要一直这样，我心里是啥滋味啊？
0: 妹妹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上山砍柴哈、啊，丢了一只鞋，我哭得老伤心了。后来下山的时候我碰见爷爷了，爷爷不但没哄我，还把我另一只鞋也给扔了。当时我就说：“我说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双鞋，你怎么给扔了呢？”爷爷当时说的话，我到今天都记得。他说：“反正这只鞋也没有用了，不如扔掉。万一跟你丢的那一只凑成一对儿，被人给捡到了，那岂不是成人之美？”
1: 爷爷想做的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哥，你就好好的，咱好好的把铁姑娘饭店干好了，你找对象的事儿不成问题啊。
0: 妹妹啊，
1: 嗯，

你哥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哥这一辈子呀，可能也就这样了。倒是你呀，把你和于大河的事整明白，吸取你哥的教训。

0: 妈。
1: 哎。
2: 你什么？我一哥们要找我买点化肥，中午得跟他出去吃饭，就不在家吃了。
1: 雪玲怎么样啊？没什么问题了吧？
2: 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就惦记这事儿呢。您说这先兆流产对孩子不会有影响吧？要不您
3: 刘阿姨放心吧，我没事儿。
2: 你怎么出来的
3: 呀？我也不能一直在床上躺着呀。
2: 我中午要出去应酬一下啊。
3: 听见了，去吧。嗯。

0: 水灵，刚才小东说，怕先兆流产影响孩子。没事儿，这孩子我要定了。水灵，你放心，我不会再阻止你生下这个孩子的。昨天晚上，我和你苏叔叔都商量好了，我会好好的劝小东，让他尽快娶你，啊。
1: 我相信立冬，他一定会娶我的。

0: 小撒，今天啊，请你尝尝我们民工的饭，加强一下同甘共苦的感受。
1: 快尝尝。
2: 那大项目老板就请我吃这个，你也太抠门了。
3: 我跟你说啊，从今以后绝对不能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啊。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给我灌输这一套。回头啊，把你这工地办公室我给你好好装修一下。
3: 不用，这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徐大河，你别得便宜卖乖了，要不是我给你打扮成西装革履做伏尔加，就凭你那乡巴佬形象，人家能把项目给你？
3: 要没你这位宋叔叔，没你爸出面，我就是扮成富翁也不好使。
2: 错，现如今啊，都是顺水人情，人家看不到你的实力，就算宋叔叔是我亲爹，人家也不会把项目给咱。建筑这个行业，实力就体现在门面上，你听我的，项目不断；不听我的，一拍两散。
3: 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
2: 嘿，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走了。老高当年谈的第一个项目，愣是租了一套衣服。你这徒弟就算不跟我学，怎么也要跟我爸取取经吧？
3: 我发觉啊，你真是天生经商的材料。
2: 没办法，我爸的遗传。以后啊，你不光要讲门面，思维也要超前。
3: 我还怎么超前？我已经够超前的了。
2: 记住，钱不是攒出来的，是挣出来的。敢花钱才能挣钱，
3: 那也不能有俩花仨呀。
2: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嘛。嗯，咱的第一笔款已经到账了，买辆摩托车怎么样？
3: 啥？不行不行不行，不能买。
2: 怎么了？
3: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那你攒钱干嘛？去马春秀？还是给马春秀修路？
3: 现在合同签了啊，压力马上就来了，
0: 组织施工、采购物资、消防安全等等，还要办一大堆手续，
3: 最后不知道是赚是赔的，绝对不能买。
2: 我已经买了。
3: 真的假的？别开玩笑啊。

0: 回来了。
1: 妈，您干嘛去？
0: 我去趟院里。
1: 水灵呢？
0: 哦，在楼上睡觉呢。
1: 妈，我出门的时候跟您说的话，您跟他聊了吗？
0: 小东，水灵来家这两天，妈仔细的观察过了，这孩子还真的是真心对你好的。既然他已经怀了你的骨肉了，你就让他生下这个孩子吧。
1: 那他要生这孩子，我就得跟他结婚啊。
0: 那就结吧，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结婚了。
1: 行了吧，您先去忙吧。
0: 小东，好好想想妈说的话啊。还有啊，少喝点酒。

0: 刚刚叫你，你没听见
1: 啊？我睡着了。你是喝酒了吗？
0: 我跟你说啊，这段时间我为了照顾你，把我那帮兄弟都给怠慢了。他们今天啊就一直灌我的酒，我中午一口气喝了十几杯，哎，难受死我了。
1: 等我生完孩子了，我陪你那帮兄弟喝啊，来喝点水。
0: 哎，水灵。你说我们那次我也喝了不少酒，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吧？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就是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挺对不起你的，李东。我能感觉你对我是真心的。 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我父母去世的早，从小我就跟着春秀姐，一直到长大，我就是她的影子。凡事都是春秀姐为我操心，替我做主。 我整天就无忧无虑的过着。自从我们开了饭店以后，我才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存在。遇见了你，整天跟你一起玩，是你让我有了自信。我突然觉得，春秀姐能做到的，我也可以。 我甚至能做得比他更好，才发现，我原来可以这么棒。

0: 其实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最棒的。你长得漂亮，你单纯善良，能歌善舞，干起事业来又那么能干。你知道吗？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其实是因为你。我不想看着你这么年轻就把精力给了那些尿布奶粉，我就想看着你在这么好的青春里绽放。
1: 立冬，你别说了，你始终不明白这孩子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孩子是咱俩相爱的见证，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关键它是一条生命。让一个妈妈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孩子，这对于我来说太残忍了。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保住这孩子。
0: 水灵，你跟我说了那么多你自己，那我也来说说我吧。我十几岁的时候，爸妈就被下放了。后来姐姐上山下乡，这城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流落街头，饥寒交迫，受人冷眼，这些我全经历过。所以一直以来，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缺乏安全感。
1: 可是叔叔阿姨很爱你啊。
0: 是，他们是很宠我，可他们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安全感。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带着这帮哥们儿到处玩，夜夜笙歌的？我知道这样特别的不好，但我就是需要这些东西来麻痹我自己，来让我忘掉之前那些痛苦。

0: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在遇到重大抉择的时候，我就是想要逃避，想要把自己藏起来。水灵，你说我这样怎么能当好一个丈夫？
1: 当好一个爸爸，李栋，你能当好一个丈夫，更能当好一个爸爸。以后我跟孩子会一直陪着你的。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我是真心喜欢呀，还是只想玩玩？一开始可能只是想玩玩，但是后来呢，好像就是真心喜欢。
1: 那就等有一天你不喜欢我了，我再走。
0: 不，水灵。

0: 咱们结婚吧。
1: 李董，我爱你。
0: 水灵。

0: 这车怎么样？
1: 你真买了？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多少钱啊？我说啊，你可真是小偷逛商店啊。
2: 什么意思啊？
1: 贼敢花钱啊。
0: 用老高的话说，钱花完了咱再赚。
1: 你说咱这项目多难才拿下来，钱在兜里都没捂热呢。
2: 瞧你这小气样，挣钱不花留着下咋了？那算我送你的，这成吧？
1: 送我的？
2: 对啊，这要出去谈项目多有面，多谈身价啊。
1: 不行不行，太贵了啊，赶紧退了吧。哎，
2: 退什么呀，再赚了钱我还想买汽车呢。
1: 你可真敢想呀。那我也不能要，我哪能要你的东西啊？
2: 我给你的还少吗？哎呀，其实羊毛也是出在羊身上，这钱是从你这赚的。哎，你别多想啊，这是公事，给你买车算是咱们工程投资，为了让你替我赚更多的钱了。

0: 我们上车，我带你兜一圈。小芬，看不看见？
1: 慢点骑，危险！
0: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疫情封关的年代飞驰吧。
2: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
0: 吃饭啊。
3: 你是不是诚心的？
0: 我怎么了？你不是说你要请我吃饭的吗？
3: 赶紧走，赶紧走。
0: 走什么呀？那天你不是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3: 我还不了解你吗？吃饭是假的，跟春秀显摆摩托车是真的。
0: 我都是真的。怎么着？我给你买辆摩托车，请我吃个满江头还不成？走吧。
3: 你不走，我走。
0: 哎，于大河，于大河，你回来！
4: 是大河吗？他咋跑了呢？
5: 嗨，我给他买辆车，想让你看看，结果他紧张的要命，说什么都要走。
4: 你给他买辆车？啥车呀？
5: 就那辆摩托车。
4: 你可真够下本的。
5: 嗨，等我挣钱了呀，我还打算给他买汽车。
6: 马春秀，马春秀，哎，马春秀，
4: 我就是，咋了？
6: 你不用出车祸了。
5: 什么？啊？
7: 撞这儿
8: 干嘛了？是啊。
7: 撞哪儿了？
8: 哎，你哪疼啊？
7: 要不我们送你去医院吧，同志。
8: 对对对。
7: 同志，
8: 这怎么样？都扶起来吧，来。
7: 大河！哎，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谢谢，
5: 好，
7: 谢谢，
5: 好，
7: 大
9: 哥，
7: 大哥，你醒醒，
9: 大哥，哎，谢谢。
7: 二号包厢要两瓶酒。啊，
9: 哎，小李，哎，你们马经理呢？这么一直看不见他。
7: 他刚才出去就没回来吧？
10: 喂，你好，铁姑娘饭店。
11: 哥，是我。
10: 你跑哪儿去了？这一早上呢？

0: 你赶紧去支前，然后到人民医院来。
1: 咋了？
0: 大河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2: 王女士，血压怎么样？

0: 我是家属，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不是于大哥，他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2: 你们别再问了，我这急着找雪呢。
0: 我有血，献血是需要配型的，错了有危险。
1: 我是A型血，他也是A型血，这不会错的。那你跟我走，
0: 哎。
1: 我们正在抢救一个出车祸的，刚抢血，扩一些血没了，这位是家属，说他也是A型血，你给采二百，我们先救急。
2: 没问题，你忙吧，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
1: 好，我再去调点血。哎，护士，快采吧。
2: 您确定是A型血？
1: 我确定，明明训练的时候我们做过化验。
2: 那我们也会再化验一下。
1: 好，没问题。
2: 出车祸的是您丈夫。
1: 啊，是。护士，一次最多能抽多少啊？
2: 最多400，
1: 那就给我抽400。
2: 您身体健康吧？
1: 没问题吧？

0: 你呀，你呀，啊，刚干成个项目，得瑟什么呀？啊，这于大河要是有个擅长两短的怎么办？小撒呀，小撒呀，你都多大了，还让我这么操心？
1: 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我了。这医院你不是有朋友吗？赶紧找找人呀！
0: 现在找管什么用啊？啊，等有了消息再说吧。
1: 小撒，咋样了？有结果了没？还没呢。这
0: 个是……啊，你好，我是大河的对象，我叫马春秀。
2: 哦，小马呀，你好，那个我是于大河的师傅，小撒的父亲。高叔叔您好，大河
0: 呀还在里面抢救，有我在，你别着急啊。
1: 您多费心了，叔叔。
3: 夏，
1: 哎，春夏。
4: 咋都来了？哎呀，我都听说了，怎么搞的？这事儿一档接一档的，没有办法。
5: 高总，把您也惊动了。哎，
4: 等于大河出事了，我能不来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怎么回事？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这是怨我。我有钱没出还，给于大河买了辆摩托车，我想着在马春秀面前显一显呗，没想到出事儿。
1: 哎，主任，于大河伤哪了？严重吗？
5: 右边肋骨断了一根，肋骨插到肝部，造成肝脏破裂，大量失血。
1: 那有生命危险吗？
5: 现在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住院观察，情况就是这样。
1: 医生啊，那现在大河醒了吗？
0: 应该还要再等一会儿。
1: 那都别围着了，主任要去休息。
0: 爸，
1: 你赶紧找你医院的朋友帮我们联系联系啊！
0: 啊，我这就去安排一下，好吧？
1: 高叔叔，谢谢了。
6: 哎呀，客气什么，应该的啊。
1: 春秀，春秀，你说说你，下了这么多血也不跟我们说一声，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乱套了吗？
6: 医生说了没事儿，就是因为我没吃东西。
1: 白来宝，您愣着干什么？赶快给你妹妹买点吃的东西。
6: 我去，我跟你去。
1: 于大河今天刚做完手术，应该也出不了重症室，也不需要陪护。高小撒，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春秀。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于大河不会已经三心二意了吧？
2: 如果我连从小长到大的青梅竹马我都看不住，那我还算什么铁姑娘？
3: 马德夏，
4: 于大河醒了你没告诉我，转病房你又没提前告诉我，你诚心让我难堪是吧？
5: 给你带的水果，一切按计划行事。
6: 这家人都满了，怎么不知道到呢？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

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李白的恩欢共结
9: 来了！
10: 李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10: 李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10: 李白的恩欢共结，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10: 还得是李白。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于大河今天刚做完手术，应该也出不了重症室，也不需要陪护。高小萨，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春秀。
1: 今天这祸是我闯的，你们觉得我回得了家吗？
0: 小萨，今天这是个意外，你该回回去，没有人会怪你的。
2: 放心吧，我爸已经找主任了，花多少钱我们都认，我会负责到底的。
0: 你说这冯丫头，就她还想跟你竞争于大河？
2: 看看这阵子，又帮着揽项目，又帮着要账，给买西装，带着吃西餐，这又给买了个摩托车，真够下血本的。
0: 是够下血本的。这于大河不会已经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了吧？
2: 这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春晓，我觉得经历这次车祸，于大河肯定醒悟了，也可能借着这次车祸照顾他，彻底把他拿下呢。
0: 那你说你早干嘛去了？
2: 早我能干啥呀？他爸是于大河的师傅。

0: 恩人，人家正常来往，我能说啥呀？
1: 那你不能因为他爸是于大河的恩人，你就退让吧。
0: 这场车祸确实是把我惊着了，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如果我连从小长到大的青梅竹马我都看不住，那我还算什么铁姑娘？
1: 就是，高小夏的事儿早晚得解决，而且最好快到陈妈妈。
0: 你放心吧，我会让她彻底死心。
2: 吃的，
1: 快吃啊！
0: 姐，
1: 嗯，
0: 你回去上班吧。该忙什么忙什么，我要开始准备战斗。
1: 行，那我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0: 嗯，
2: 你给谁干起来了？

0: 马姐，随便吃，别客气。于大河的医药费我全包了，你的吃喝开销啊，我也包了。小撒，大河是我男朋友，你啥都包了，这不合适。
1: 祸是我闯的，就应该负责到底。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于大河负责。
0: 那你准备咋负责呀？你要明白，很多事儿不是光靠拿钱就能解决的。
1: 那你说有啥不能解决的？
0: 大河马上出来了，需要人照顾啊，就陪护这件事儿，拿钱就解决不了。
1: 那马姐听你的意思，我不如你护理的好呗。
0: 护理病人不光要细心尽心，更重要的是很消耗体力。像你这样啥活都没干过的，你肯定熬不住。
1: 马姐，你可要知道，我比你年轻，比你精力充沛，熬几个通宵啥事儿没有，你行吗？
0: 小撒，于大河是我男朋友，我照顾他比你合适。
1: 于大河也是我哥呀，兄妹之间更亲近。
0: 那行，那咱就从今天开始看看到底谁照顾他更合适。
1: 不用从今天，大河又出不来。我建议你啊，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等养足了精神咱明天再看吧。

0: 护士，于大河醒了吗？
1: 估计快了。
0: 有啥事儿你就喊我啊。
1: 好，你回他病房休息吧。
0: 他有病房了？
1: 有啊，14号病房。
0: 谢谢。

马姐，我正想和你说呢，我爸托主任啊找了这高干病房，怎么样，还不错吧？别傻站着了，赶紧找地睡吧。

0: 护士，我能进去看一眼于大河吗？
1: 其实没必要，
0: 我就看一眼，行吗？
1: 那你跟我来吧，
0: 谢谢。

0: 跟他们说干嘛呀？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呀？我就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你好浪漫呀！
1: 你这后反应太突然了。
2: 我现在确实是有急事儿，需要用钱。
0: 你跟我们从来都不催账，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1: 行了，这事你就别问了，跟其他兄弟也不要紧。
0: 那我这两天想想办法，争取一个星期之内把钱给你。

啊。

0: 哎，后面小心！
1: 慢点啊！来回病房了，大河啊！于大河出来了，你睡得倒是舒服，住店来了。对不起啊！有你这么照顾病人的吗？你看那房间让你造的那个乱，赶紧收拾！
0: 你有话好好说，什么态度？这是医院，又不是你家。真是！马德夏，于大河醒了，你没告诉我，转病房你又没提前告诉我，你诚心让我难堪是吧？我凭啥要告诉你啊？我是来照顾于大河的，不是来伺候你的，大姐。
1: 我知道你的用意，你就是想在大河面前表现，证明你最爱他。我还用得着表现吗？于大河是我男朋友，我需要证明我爱不爱他吗？
0: 说来说去就是你不想让我照顾于大河。现在大河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哪能用你照顾啊？小撒，你是于大河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合作伙伴，你能来看他，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我用不着你高兴，马胜秀，我告诉你。 你别隔着门缝看着，你也太小瞧我。我今天还跟你说了，我非要把于大河伺候个样子给你看看。
2: 你们安静点，这是病房。
1: 小撒，咱俩谁都不争了，让大河自己选，他选谁谁留下，成吧？
0: 成。

0: 小子，这是咋了？
1: 于大河，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帮我说句话呀？
0: 我说什么呀？
1: 从车祸到现在，我眼都没眨一下，我实在累得不行了才躺一会儿。那他们这么数落我，我招谁惹谁了？
0: 我不知道情况，我要知道情况就替你说了。
1: 你不知道，马春秀知道呀，他凭什么在一边看我笑话呀？我不是什么都没做，我给你交的是手术费、医药费，我妈给你找的是高干病房，还拜托的主任，还要我怎么着呀？

0: 怎么还哭了呢？谢谢师傅，哎呦，我也要谢谢你，啊！
1: 马春秀他干什么了？他就知道在旁边笑话我。
0: 别这么说。
1: 我不管，我今天必须照顾你。你要是要找别人的话，我就跟你翻脸。
0: 小撒，你平时大小姐当惯了，别人伺候你可以，你伺候不了别人。
1: 我就不。
2: 小撒，跟大河说了吗？
1: 说呢。
2: 大河，我呢应该在这陪护你，可是小撒也想留在这儿，所以我就说我俩谁都别抢了，你来定，你选择谁谁就留下。
0: 我这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小撒，你伺候不方便，还是让春秀留下吧。
1: 不行，马春秀能干的我也能干。
0: 咱们项目筹备正是紧张的时候，你我都不在，这怎么成啊？所以啊，你必须回去，我好在这儿安心养伤。
1: 我就不，一会儿宋叔叔来，我跟他请假。
0: 宋叔叔，宋叔叔啥时候来啊？
1: 一会儿就来啊。
0: 小撒，能不能让宋叔叔先别来？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让宋叔叔来啊？那你给我个理由啊。
2: 大河，宋叔叔是谁啊？啊，
0: 我之前跟你说过，宋叔叔是我师傅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甲方。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春秋，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今天让小撒在这儿，明天你再过来。
2: 你咋这么为难啊？有啥事你就直说呗。
0: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我回头给你解释。小撒，你赶紧出门迎着宋叔叔，就说我做检查呢，然后再送宋叔叔回去啊。哎
1: 呦，你这么紧张至于吗？
0: 至于啊，一会儿宋叔叔来了，咱俩还得扮演男女朋友，这当着春秀的面不乱套了吗？
1: 不乱啊，你让马春秀走不就行了吗？
0: 问题是他不走。
3: 宋叔叔，我跟大河正盼着您来呢。
4: 是吧？
0: 还麻烦你来看我，谢谢你啊。
4: 没事啊，小帅啊，大河这次死里逃生，以后可要吸取教训啊。
1: 我就想着以后为他多揽点项目，没想到这么倒霉。
4: 没事，只要你们踏踏实实的把项目做好，把口碑建立起来，以后还愁没有项目吗？啊，
0: 宋叔叔说的对，以后啊，我们一定好好干。
4: 大河呀，你就好好养病，我这个侄女啊平时没有照顾过人，也不会照顾人，我建议你们还是请个护工。哟，你们请来护工了，这真是太好了。
1: 哎呦，宋叔叔，您都不知道现在护工啊很难找，工资高，服务还不好，是吧，大河？
0: 啊，是。也不是。
4: 如果你们对这个护工不满意，我可以让我们家的保姆过来。
1: 行，再犯错误啊，就麻烦您。
0: 啊，挺好，挺好的。
4: 那好，这是我给你们小两口的一点心意，我还有事儿，有时间啊， 我再过来看你们啊。
0: 谢谢宋叔叔。小撒赶紧送宋叔叔。
1: 好、啊、好。
5: 高小撒，赶紧把你的臭袜子给穿上，我是来照顾于大河的，不是来伺候你的，明白吗？
1: 宋叔叔，您看着现在护工脾气多大，没准还真得叫您家保姆来呢。宋叔叔，咱们走。
0: 春秀，别生气啊。
5: 我生啥气啊？你多为难啊，难怪不让我见宋叔叔，原来是瞒着我跟人家都已经成小两口了。
0: 不是，你听我给你解释。
5: 解释啥呀？女朋友变成护工还解释？
0: 春秀，春秀，你听我说。
1: 哎，马春秀，去哪儿啊？
5: 我累了，要回去休息了。你这个小保姆需要上岗了，恭喜你啊。
1: 别呀，我这小保姆没经验，还得跟你这老保姆多学习啊。

0: 嘛？不要命了？
1: 郑秀走了。
0: 对啊，王郑秀走了。
2: 我胜利了，胜利属于我们的。
1: 我伤口疼得厉害。能不能让我安静的待会儿？
0: 大河，接下来让我照顾你，我一定照顾得比马春秀好，真的。
1: 我伤得这么重，你照顾不了我。
0: 马春秀能照顾我也能。
1: 你为啥非要照顾我呀？
0: 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大河，我真的特别特别内疚。你手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要是那什么了，我真的不活了。
1: 别呀，你呀，还真是个孩子。
3: 你是陪护的？
4: 是啊，
3: 去开个化验单，待会儿做检查。
0: 去哪儿开啊？
4: 这个在一楼，这个在三楼。
0: 哦，那这个呢？
4: 长嘴干嘛？去问啊！
0: 快点，我马上回来啊！
3: 你够有本事的，两个女人围着你转。
1: 那个才是女朋友，这个是妹妹。
4: 赶紧让这个回家吧，把那个叫来。
5: 慢点吃啊！你说这也没多远的路，你回饭店吃多舒服啊，有汤有水的。
6: 这也挺好的。
7: 哥，从现在开始啊，你就天天给我送包子。
8: 我天天给你送？
7: 是顿顿送。
8: 春秀啊，你照顾于大河我不反对，那你也不能在这儿安营扎寨一天24小时伺候他。
7: 就这样，还让别人钻了空子。
8: 那他要抢着伺候你，让他伺候去呗。你正好歇歇。
7: 我凭啥让他伺候啊？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男人让他给抢走了。再说，那高小撒是伺候人的料吗？根本就干不了。
8: 那正好，我去给他撵走，行吗？
7: 要能撵走，我就把他撵走了，还用指闹你来？
8: 那咋办嘛？
7: 我准备以退为进。
8: 怎么个以退为进？
7: 我把呀。于大河就留在楼上，让高小撒伺候。但你放心，用不了两天，高小撒他就得原形毕露。到那个时候，我再歇着上去啊，照顾于大河。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啊，让高小撒自己知难而退。
8: 你这叫以退为进。
7: 嗯，
8: 这招不错。
7: 但是吧，这招也有一个弊端。
8: 什么弊端？
7: 小撒他不会照顾人。那大河现在伤得这么重，不是于大河自己遭罪吗？
8: 妹妹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现在就得豁出去。于大河正好给他点教训。

0: 我上去看一下呗。
1: 我替你侦查侦查。
0: 等会儿啊，
1: 拿俩包子上去呗，这味儿多好。
0: 你就傻呀、啊！我让你拿这个上去，拿这个上去，那么多废话，拿上。
1: 等我信儿啊。
0: 嗯。

0: 哎呀，住这高干病房。
1: 睡觉呢。你谁呀？
0: 我是他大舅哥啊。
1: 从哪儿冒出个大舅哥？
0: 我是马春秀他哥，我不就是他大舅哥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鼻部血管进空气了。你愣着干啥？找护士去啊！啊！
2: 赖宝，你怎么来了？
0: 我代表我们老马家来慰问一下你。
2: 说起来，还真是后怕呀。
0: 你这个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不过以后你得少沾烂头。
1: 你这陪护的别老玩，盯着点儿。
0: 大哥，那我说你这陪护不行啊，不行换马春秀吧，跟你。
1: 换什么呀？我哪儿不合格啊？有你什么事儿？
0: 老玩儿。哎，对了，
2: 给你带的水果，慢慢吃啊。
0: 我走了啊。
2: 谢赖宝。
0: 别老玩儿。
1: 你刚手术完，不能吃。
2: 哎。
3: 睡觉。
1: 咋样？
0: 一切按计划行事，估计过不了今天，高亚萨他自己不走，护士都得给他撵走。
1: 我就说吧，他根本干不了这个活，我也上去看一眼。
0: 哎，你别，现在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绷住了。
1: 但是于大河伤得那么重，你说高亚萨照顾不了，大河假如出啥意外，咱俩就得后悔一辈子。
0: 那你也得忍着，现在正是跟高亚萨斗智斗勇的时候，一切按你计划行事。
1: 我不想跟高亚萨斗了，我舍不得大河。
0: 你不跟他斗，他跟你斗，
1: 那爱跟谁斗跟谁斗呗。你先回饭店吧。等等等，拿拿回去吧。
0: 那你晚上回不回来了？
1: 看情况再说吧。
0: 行，晚上我再给你送饭。
1: 你骑车慢点啊。
0: 嗯。

0: 不是让你记尿量记了吗？
1: 什么尿量啊？
2: 你这脑子呀！哎，不是，这袋儿都满了，怎么不知道倒呢？
3: 小撒，你别动啊！我……
0: 哎，你干什么？这一会儿反流了就麻烦了。
1: 真是的，有什么了不起？
3: 小撒，你别弄了，还是等春秀来吧啊！
1: 就知道马春秀。
0: 厕所有量杯，量完了再倒啊。

0: 哎，小三，哎，我说高大小姐，你怎么混成端屎端尿的了？
1: 你咋不请个男护工呢？
2: 立马出秀呢？他干嘛去了？
1: 行了行了，你俩咋这么多废话？
0: 高小三，你傻呀？他都快残疾了，你跟他争什么呀？
1: 什么残疾？呸呸呸！别胡说！哎呀，
3: 就算不残疾，那也是伤了元气了。就算恢复了，也不如云装健康了呀。
1: 我愿意伺候他一辈子。
0: 你觉得自己特伟大是吧？你是爱情小说看多了吧你？
1: 我看着啊，你跟有病似的。
0: 你才有病呢！
1: 哎，你放着公主不当，非要当保姆？你呀，这叫鬼迷心窍。你说说。
0: 就光我俩知道的，追你的男的哪个拉出来不比于大和强？你怎么就偏偏看上他了呢？
1: 感情这东西，情人眼里出西施呗。高小三，别的咱不说啊，你赶紧把那马春秀叫过来。于大和要出点什么事儿，你一个人吃不了兜着走。
0: 不是你们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害我的？我好不容易把马春秀赶走，我还叫回来，我叫回来干嘛？
1: 成全他们两个？行行行，我俩劝不了你，我找别人劝你。

0: 体温正常，你可以陪护病人下床锻炼一下咳嗽深呼吸，
1: 嗯，
0: 注意一下他的切口，看看会不会渗血，
2: 如果有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及时告诉我们，别再贪玩了啊。
1: 好，
2: 这是他的药，记得按时服用。
1: 嗯
0: 嗯，我给你放这儿吧。好了，
1: 谢谢啊。
0: 啊，没事。
3: 小撒
1: 啊，
3: 扶我下地。
1: 下扶地下地，老实待着，等我洗完衣服了啊。
3: 一看你就没洗过衣服。
1: 我这不正学呢吗？
3: 好好的衣服怎么脏了？
1: 下午给你倒尿袋，摔了个大马趴。
3: 你啊，干脆就别受这份罪了，还是让春秀来陪护我吧。
1: 于大河，你脚踩两只船，我就不理你了。
3: 我从来也没有踩过两只船啊，我只有春秀这一只。
1: 那船已经翻了，不会再来了。你现在只有我这一只。
3: 不可能，你不了解他，他非常惦记我。也许啊，此时此刻他就在楼下呢。
1: 说什么胡话？
3: 你要不信你去看看，他要是在就让他替换你，你回家。

0: 马姐，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就没走。
0: 马姐，于大和我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惦记。小撒，咱能不斗了吗？你什么意思啊？我惦记于大和，我更担心你。马姐，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就冲你叫我一声姐，我能不担心吗？这伺候人的活你干不了。我怎么干不了？这衣服是我洗的，我还能给他端屎端尿。现在大和干啥呢？啊，你能把他一个人留在病房吗？哎，马成孝，你站住！我花了钱，我买的营养品，我花的药费，我有权不让你进这个病房。我站住！
1: 小撒，咱不闹了，我就进去一趟啊。
2: 十四床病人摔倒了，
1: 我就进去看一眼，我求你了。
2: 于大和家属呢？
3: 你说你没事下什么床啊？
4: 不是，我可以，大佬锻炼锻炼。
5: 你没有陪护，你锻炼什么呀？
3: 陪护呢？家属呢？
5: 大河，大河，啊！
4: 你可来了，
3: 你是家属是吧？啊！有你这么陪护病人的吗？本来他就捡了一条命，再摔伤了谁负责？
5: 对不起，对不起啊！大河，你干啥要下床啊？
4: 我就是想看看你在没在楼下。
5: 我在呢，我一直都在呢。
4: 我就知道。

0: 以后记住了啊，不许乱动，一个人瞎活动啥呀？
1: 这下可好，又得卧床几天。
0: 那老话说了，伤筋动骨一百天，你着啥急呀？
1: 能不急吗？刚接的工程，我要不在，小撒根本干不了。
0: 那也不能为了接个工程，真让身体落下什么病根儿啊？能干就干，不能干就算。
1: 那可不行。
0: 有啥不行的？有我陪着你，没啥不行的。
1: 陈晓，你说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还总扯你后腿，我还算男人吗？
0: 这次是我做的不好，我错了。你说你这住着院，我跟他高小撒较什么劲啊？
1: 别这么说，是我错了。小撒为了帮我拿这个项目，跟宋叔叔撒谎说我是他男朋友，人家才能特殊照顾。本来吧，这不是什么大事，可是跟你说了吧，又怕你瞧不起我，所以一直没跟你解释。
0: 你要是真没私心，早就说了。
1: 经过这次车祸，我算是想明白了，做人啊要坦诚，要问心无愧。你说我要是这次没抢救过来，那不是

0: 时，背着骗你的谎言走了吗？
1: 之前啊，我一直觉得小撒就是个孩子，爱争强好胜，对你呢也就是两天半的热度。可是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事儿，我觉得他是真的喜欢你。大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喜欢他吗？
0: 说实话，我一直拿小撒当作是妹妹，我师父对她娇生惯养，我也处处让着她。小撒待人真诚、直接、透明，特别是他帮我要账，还帮我张罗项目，挺让我感动的。春秋，要说我对小撒一点不喜欢，那是在骗你。但是，他跟咱俩的感情不能比，对你，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1: 这我信。我们两个从小一块儿长到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考验，吃了那么多的苦，我相信我们在彼此心中的位置是谁都替代不了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真的是有点害怕了。我害怕
0: 春秋，这辈子我只有你，我要定你。

0: 来来来，大哥春秀，来喝茶。
1: 谢谢师傅。
0: 哎呀，我还想着去看你们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出院了。看来啊，还是春秀照顾得好。
2: 师傅，您可别这么说，是您照顾得好，又给找了高干病房，又给联系了主任朋友，还给用了最好的药。要我说啊，大河有您这样的师傅，真是他的幸运。
3: 哎，这不跟儿子一样吗？能全心全意的出院就好。大河，身体感觉怎么样？
4: 还行，大夫说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
3: 哦，呵呵，年轻，恢复得快，别着急啊。
4: 啊，师傅，这医药费还给您。
3: 哎，咱俩谁跟谁呀？拿走，拿走，拿走。
2: 师傅，这钱您必须收下。大河工程赚钱了，这钱呀、啊，只当是孝敬您的。
4: 对。
3: 那行，那我就先收了啊。
2: 师傅，小萨没在家呀？
3: 别提他了，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在家也是作，这不跟同学啊出去了。
2: 他那天在医院走得着急，这包啊衣服都没拿，今天我们就给带过来了，给您放这儿了啊。
3: 这孩子啊太任性，你看在我面子上多多担待啊。
2: 别别别，师傅，您别这么说，是我有问题，我这性格啊太冲动了。您说我跟大河年龄比他大，理应宠着他惯着他，哪能那样对他呀？我还想着今天如果能见到他，应该跟他正式道歉。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苏总，这后天的机票。
2: 水灵，我希望你能永远相信一件事，我都是真心喜欢你的。
3: 你要走就走吧，
4: 咱俩以后可以是陌生人，但你永远是孩子的父亲。
1: 我明天结婚了，既然找不到一个我爱的，那我就找一个爱我的。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山川沃野，孕育触情风物，品味肉食滋味，尽在肉禽醇香。山川大地，一禽一肉，都溢着肉禽酝酿的醇厚醇香。在福建，通贤乌兔又称闽西南黑兔，黑耳、黑眼、黑爪、黑毛、黑尾巴，构成了它独树一帜的五黑特征。乌兔从未缺席过上杭客家人的餐桌，尤其是在久别重逢的美好时刻。一颗上好的乌兔肉丸，需经千锤百炼，方可紧实弹韧。细腻滑润的肉糜，团成丸状，以确保入口时的最佳口感。文火循循善诱，兔肉丸缓缓释放出丰盈的鲜香。红菇与浸泡红菇的冷水在恰当的时机一同入汤，兔肉的醇厚与红菇的清雅彼此成就，以香菜的一抹青绿点缀，轻轻一勺，鲜美跃然舌尖，仿佛将闽西的灵秀山水一并引入喉中，化作最朴素而温暖的慰藉。乌兔肉加盐腌制，五指毛桃根垫于锅底，上方铺满腌制入味的乌兔肉，

蒸制20分钟， 肉香与草香彼此渗透， 悄然交融。 兔肉的嫩滑与草根的芳香千回百转于唇齿，最终融作一碗带着山野气息的温暖。

须头顶有几撮黑毛，画着长眼线，拥有橙黄色脚掌和喙的家伙，名叫三花鹅。它是我国知名的杂交鹅品种，对环境适应性极强。入水、上山，它们无所不能。泸县气候温和，四季野草丰茂，是三花鹅的天然粮仓。这般天然生态的滋养，赋予了三花鹅矫健体态和优雅身姿，也让它的鲜美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鲁西人深信，一只老鹅的肥美，须得用岁月沉淀的卤香来唤醒。选用一年以上的老鹅，肉质紧实不柴。卤制前，先给鹅身扎孔，利于后续腌料及卤汁渗透。白酒为饮，腌料为药，这个秘制配方是泸县人家代代相传的卤味密码。在三个小时的腌制中，腌料缓慢渗入鹅身。20多味调料配制的老卤，已经在他手下反复沸腾了20年。整只鹅身缓缓没入卤水，鹅油逐渐融进汤里，香料缓慢渗入肉中，青鹅与老卤在文火中对话。数小时后，最终成就这锅越卤越香、越香越纯的泸县卤鹅。卤鹅出锅后需悬挂放凉，可以使其表皮收缩，口感更紧实，方便切片食用。

吃卤鹅，本地人喜欢用卤鹅拼盘搭配经典油碟，油辣椒打底，酱油葱姜末点缀，这便是泸县人永远吃不腻的家乡味。泸县人对食材的搭配与运用有着独到的智慧，紫姜烧鹅便是其中代表。鹅肉提前用温盐水浸泡，使其血水渗出，减少腥味儿。热锅冷油，六成热，

角大料、泡姜泡椒、豆瓣酱为这道菜奠定浓郁醇厚的风味基调。啤酒的加入巧妙地驱散了鹅肉的腥味儿，中火慢烧让每一块鹅肉都充分吸收汤汁精华。紫姜烧鹅当然还少不了本地牛滩生姜，脆爽无筋，辛香柔和，是烧鹅的灵魂搭档。

同于圈养，它们终年散放在这片山地丘陵间。持续的山地运动让它们的肌肉更加紧实，多样的食源为肉质增添了独特的风味。在大红山，养牛人对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了如指掌。这里遍布岩石，土层不厚，正是这样的地质条件最终孕育出清澈干裂的山泉水，牛群终日饮用，这便从最根本上奠定了大红山自在牛肉质纯净、毫无腥膻杂味的清爽底子。大红山的山水不仅赋予牛肉紧实的肌理，更塑造了其独特的风味。选取牛肋骨中段，以流动的活水长时间冲淋，完成排酸，奠定肉质纯净纯和的基底。排酸后的牛肋控干水分，改刀进入腌制环节。此时随州本地的鲜货香叶开始登场，与黄酒姜一同为牛肉进行15分钟的轻柔按摩，藿香独特的芳香将率先渗透肌理，完成风味的初次塑造。热锅倒入10株鱼，小火焙烤，将其捣碎，铺入热油，激发出它霸道的馨香。倒入梅酱与生抽，调和成一碗古意盎然的蘸料，这正是2400多年前以椒代辣的味觉密码。腌好的牛肉直接入笼，隔水蒸6小时。在这看似漫长的时间里，蒸汽的热力将牛肋间的筋膜与脂肪温柔化开，让肉质达到酥软，同时锁住藿香的气息。蒸制完成的牛肋需趁热抽去主骨，只留精华净肉，稍作冷却后改刀成片，整齐装盘。最后以清香的佩兰叶点缀，肉质酥烂而不失其形，入口的瞬间，远古的炊烟仿佛在舌尖重现。盐鸡色泽金黄，清香可口，老少咸宜，是漳州的一道传统名菜。在这里，盐鸡的名声远远不止好吃这么简单。做盐鸡一定要用山上放养的土鸡。云洞岩一带的山并不高，种着大面积的柚子树，放养在山上的土鸡有充足的食物来源，并且脂肪含量低，肉质鲜美，是跑山的运动健将。整鸡和粗盐就是制作盐鸡的全部原料。盐作为焗烤的媒介，可以最大限度还原食物本身的鲜美，这是盐和温度的共同作用。处理过的鸡无需腌制，直接放进盐锅，将粗盐均匀覆盖，盖上锅盖，再用粗盐填满锅盖四周的缝隙，整个过程不加水，只靠盐传导热量。粗盐的疏松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吸收鸡肉里的水分，使鸡肉变得紧致富有弹性，同时又能把鸡肉的浓郁鲜美激发到极致，

0: 加热使得粗盐继续丢失水分，表面破裂，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等到锅盖四周的粗盐结晶变硬，盐鸡就做成了。盐鸡出锅，味香浓郁，皮软肉嫩，还未入口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用手顺着纹理撕开，大口嚼鸡肉，紧致有弹性，透着一股浓浓的原味香。山中人家品山里美味，这经久不变的味道，正源于身后这片茂密的山林。并非所有生命都能与吐鲁番的烈日和狂风共生，但托克逊黑羊做到了。托克逊黑羊自出生起便披着一身深邃的墨色，这一身浓密的黑色羊毛看似吸热，实则能够有效阻隔热量，更锁住了体内珍贵的水分。即使在冬季零下20摄氏度的酷寒与狂风之中，它们依旧从容，会适应干旱与温差。托克逊黑羊体内积累了更多风味物质与功能性脂肪，它们的脂肪易融化，入口极润，既不像普通羊肉肥腻，也不干柴，在慢炖或炭烤时释放出深沉而纯净的肉香。羊肉盖浇面是当地人餐桌上常见的主食，羊肉被切成小块，在滚烫的羊油中快速滑散，高温瞬间锁住肉汁，肌理收缩，香气迸发。番茄推入锅中，在热力的催化下融化成鲜红的汁液，释放出浓郁的果酸与甜润。辣椒与洋葱先后入锅，前者赋予鲜明的味觉层次，后者提供清脆的甜意，最后浇入一勺羊骨高汤，汤汁在沸腾中渐渐收浓，羊肉的鲜，番茄的酸，洋葱的甜，在此刻交融成醇厚而明亮的一碗盖浇。煮好的面条沥水入碗，浇上这一锅浓香沸腾的羊肉盖浇，汤汁与面相遇的刹那，蒸汽腾起，香气四溢。白鸭又称白雾鸭，是龙岩连城县的独有品种，因全身羽毛洁白而得名，乌嘴和黑脚也是它的独特标志。它身形优雅，配色极简，是鸭中的颜值担当，而且体内富含氨基酸与硒元素，锌铁含量高于普通鸭，胆固醇含量极低，有唯一药用鸭的美誉。鸭农们每日追随着白鸭的脚步穿梭在山野溪畔，餐食也往往是最简单的食物，而白鸭无疑是这顿饭的主角。客家人对鲜的执着近乎苛刻，他们坚信最好的风味来自食材本身，仅用3年左右的母鸭快速焯水后简单清洗，想要催化这只山野间珍禽的鲜味， 只需一撮再普通不过的调味品盐，这是这道汤唯一的调味品。不选择直接水煮，而是隔水干蒸，可以更好地激发白鸭鲜味物质。 本地山泉水加持，外火催沸，文火慢煨，鸭油缓慢渗出不浑汤，最终凝成一锅澄澈如茶但鲜甜入骨的极品鸭汤。这碗白鸭汤便是连城风物最直接的表达，质朴至鲜。即便跨越山海，岁月流转， 人类驯养烹制肉禽的脚步从未停歇，无论滋味浓烈厚重或是清淡柔和，岁月的轨迹都会沉淀一份浓郁醇香。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 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
1: 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 献给心中的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陕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基础设施受损，灾后重建加紧进行。时令水果供应量增加，价格下降，推进水果分等定级，破解水果低价走量困局。三伏天晒豆角，夏藏冬用，立秋前后晒笋干，自然风干，保留山野本味。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关注强降雨，自7月30号以来，陕西省遭遇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致灾风险进一步加大。在陕西镇安县，洪涝灾害已造成35000多人受灾，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0: 8月5号晚，镇安县米梁镇路面上随处可见洪水冲刷过后留下的淤泥和石块，部分路段路基已被洪水掏空，仅能半幅通行。
2: 我们沿着这条通往米梁镇的省道一路行驶到距离镇政府

0: 大约还有10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在我身后这条省道有一半的路面因为洪水的冲刷发生了垮塌。刚刚经过工作人员的查看，发现另外一半的路面呢也有一多半是处于悬空。那么现在也就是说，这条路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安全通行。而在更远的大约有1公里的地方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说那段呢因为洪水的冲刷，整个道路是彻底的中断了。现在呢，当地的这个联盟村的村干部紧急调来了挖机来进行抢修。
1: 这个不能走了，
0: 道路中断
2: 啊，大概40米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是把这个车辆劝返。
3: 由于当地仍有可能继续发生强降雨，村里对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截至8月6号凌晨2点，镇安县15个镇办35052人受灾，全县共有674.95公顷农作物受灾，758户1895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紧急调拨大米、食用油等救灾物资。截至目前，受灾严重的大坪镇、米梁镇部分区域已恢复临时供电和通讯，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本轮陕西强降雨天气中，位于浔阳市的铜钱关镇是降雨量最集中的区域之一。目前当地雨势暂缓，但依然存在安全隐患。
4: 我现在是在陕西浔阳铜钱关镇的泰山庙村，因为受到昨晚以及最近强降雨的影响，很多路基是已经受到了冲毁，一些桥梁甚至是冲断。这是目前村民家门口的这么一段路，可以说是从中就进行了一个断裂，就旁边的这些围栏都已经是被冲走了，可以说是受损相对来说比较的严重。此外呢，今天晚上由于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天气的抵达，因为山体的表层啊会更加的松软，如果这个时刻大型设备再进来的话，会很容易引起这个二次的塌方，会对这里的救援工作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目前来说这里是已经是雨势得到了暂缓，甚至是出现了晴天的天气，但是退水并不等于退险，像坡后的裂缝、涵洞的淤堵、回迁的时间都一定要等到当地相关部门确认这个地灾复合清零之后，才能进行相应的返回家中的相关的工作。
3: 8月5号7点到15点，陕西柞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杏坪社区地质站最大降雨量135.4毫米，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当地启动3级防汛应急响应。据统计，已累计造成9个镇办、54个村社区受灾，345间房屋倒塌或受损。当地已转移安置群众5603户，13729人。7月30号到8月3号，陕西汉中防汛形势十分严峻。8月1号，汉中市南郑区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防汛巡查守护群众安全的途中不幸遇难，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防汛抢险一线。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回忆，8月1号6点，汉中南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李阳和他驱车开展全域汛情巡查，当时车辆在暴雨冲刷的湿滑路面失控打滑，意外侧翻冲入河道，汹涌湍急的洪水瞬间席卷而来，李阳不幸被洪水冲走。牺牲前，李阳将他推出了失控的车辆，
5: 他用手把我往上推，他把我推上去了。可是最后我怕了，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脖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3: 李贵福说，他们发现当地的河洞沿水库库容已经超过警戒线，泄洪渠漫溢。立峰村位于水库上游，石科村在水库下游，水库一旦漫顶，后果不堪设想。李阳决定和李贵福驾车前往村子周边排查隐患。
6: 哎呀，热闹，热闹丛林，你看这家伙。
7: 哎呀，
6: 不敢走了，我
7: 走了，我走了，
6: 走不得。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7: 这咋整啊？
5: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士，最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直属提醒一下，该撤的群众要撤离。
3: 然而冲在防汛一线的李阳却被洪水冲走了，经过30多个小时全力搜救，8月2号17时许，救援人员找到了他，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年仅30岁的李阳已不幸遇难。
8: 李阳不幸遇难，网格员李贵福爬到车顶后获救。日前记者找到了当时救援人员营救李贵福的现场画面，
3: 这段惊险的救援

0: 画面拍摄于8月1号早晨，画面中李阳已被洪水冲走，网格员李贵福连人带车被湍急的洪水冲入防洪沟，车辆失控停在防洪沟内，他孤身被困车顶，处境十分危险。救援人员向被困车顶的李贵福抛出救援绳，搭建临时救援通道，在确认防护固定装置全部就位后，将李贵福从车顶转移到安全路面，最终李贵福成功脱险。近日，山西晋城沁水县突降暴雨，山洪漫至道路，多辆汽车被困。民警赶到现场时，强降雨仍在持续，由于受持续雨水冲刷，周边土质松软，车辆随时可能被湍急水流裹挟坠渠。救援人员经过研判，采用牵引拖拽的方式进行救援，经过半个多小时努力，被困车辆成功脱困。在重庆，强降雨引发了边坡垮塌、落石等险情。4号晚，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一居民区附近发生边坡垮塌。经现场勘查，整段垮塌体长约200到300米，横宽约160米，土层厚1到4米。险情发生后，当地街道启动应急响应，对道路两端实施管控，同时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1617人。4号下午，安来高速重庆巫溪至陕西方向一处边坡突然掉落大量石块，部分冲破边坡防护网，滚落至高速路面，另外一部分悬挂在边坡防护网上，随时有掉落风险。事发后，渝陕两地的高速部门第一时间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连夜清理路面落石。5号凌晨，湖北秭归县茅坪镇短时降雨量达128毫米，河水溪水快速暴涨，部分低洼地段和乡村出现严重积水，多处民房厂房被淹，有人员被困。宜昌消防救援支队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安全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5号0点到中午12点，宜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6起，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中央气象台6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预计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受其影响，福建海域原定5号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蟠桃、油桃装箱销售。
1: 油蟠桃、毛蟠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0: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增大。
2: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0: 数据显示，7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巨峰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的价格降幅最为明显。7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了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如何呢？继续来看。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一处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
3: 拉了2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4: 跟去年的毛比，去年4毛多，5毛。
0: 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河南出现卖瓜难的地区已经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此外，河南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西瓜作为清粮物资，截至7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水果年产量占全球的1/3。

0: 上，如何从根本上摆脱国品集中上市低价走量的困局，来看专家的分析。
1: 不同品种和档次的西瓜实际上受到市场的冲击是并不一样的，像麒麟系列瓜，因为它比较优质早熟，标准化程度也比较高，价格跌幅就比较小，而出现低价滞销的主要是一些传统陆地西瓜，凸显出优良品种精细化管理和分等定级的一个重要性。
0: 为了提升水果品质，推动水果分级，去年11月农业农村部制定了水果优质化发展推进工作方案，选择苹果、葡萄等代表性水果，在代表性地区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浙江诸暨这两年引进抗病性强的葡萄新品种，平均糖度高达20度以上，亩产约3000斤，凭借优良品质，新品种迅速赢得市场认可，
2: 收入嘛也在20来万左右吧，明年可能会更高一些。
0: 目前这种新葡萄品种种植新模式已在云南、浙江、安徽等多地推广，未来农业农村部将从完善质量控制标准、推进分等定级、加强消费引导等方面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和产业升级，力争通过2年多努力打造一批精品水果产区，为水果产业质量导向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3天，华北、黄淮、东北、江汉、江南、华南、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将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眼下正值新疆棉花浮桃形成的关键期，也是棉花生长旺盛、决定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持续高温天气易造成棉花落花落零、棉纤维发育受阻等现象。在新疆石河子市、铁门关市等地，当地加强田间管理，运用植保机器人、植保无人机在清晨或傍晚低温时段开展喷施作业。一方面喷施叶面肥为棉花生长增加营养，另一方面喷施药液控虫降害，全力稳住浮桃数量和质量，夯实丰收基础。这段时间，安徽灵璧县的夏玉米进入抽穷吐丝期，持续高温容易造成授粉不畅、结实率下降。当地依托无人机辅助授粉技术，通过气流扰动带动花粉飘散传播，有效提升玉米授粉结实率。
3: 我们200多亩地玉米一下午就完成辅助授粉作业，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工成本，授粉效果也更均匀、更好。
0: 山东莘县是蔬菜生产大县，目前在田蔬菜面积达30万亩。持续的高温天气，设施大棚内温湿度居高不下，易引发病虫害。在莘县河店镇，农技专家实地查看西红柿幼苗长势，针对持续高温，当地推广新型管护方式，利用上一茬废弃瓜秧覆盖地表，搭架遮阴，从而降低地温，减少病虫滋生，改善棚内生长环境。针对病虫害高发，农技人员提示要小水勤浇，多喷新肥或者含氨基酸的叶面肥，提高作物抗高温抗病毒的能力。三伏天好晒伏，在北方有三伏天晒豆角的习俗，利用高温强光脱水杀菌，将夏季豇豆制成耐储干菜，专供秋冬炖肉。在山东单县刘草庙村，开阔的田间地头变身天然晒场，经过高温蒸煮的长豆角整齐铺开。当地沿用传统古法，新鲜豆角先经高温蒸煮定型，再移至晒场自然风干。晾晒期间每2到3个小时就要翻动一次，确保豆角周身受热均匀。白天充分暴晒，傍晚及时收拢，防止受潮霉变。依靠自然日光晒制的干豆角，色泽自然，口感筋道，留到秋冬季节炖或者煮都好吃。
4: 我们家老一辈啊，都是三伏天晒豆角，自然酿制出来的干豆角，保留豆角原本的清香，更有农家的这个风味。
0: 江西抚州乐安县茶园村的老乡们有立秋前后晒竹笋干的习俗，这几天村里房前屋后、院落晒场铺满了经过压榨发酵的竹笋，空气中弥漫着笋干特有的清香。当地人每年春季上山采挖鲜笋，经过人工修整，柴火大锅杀青煮熟后码入木质笋箱，经过百余天的密闭静止压榨，让竹笋吸出多余水分，褪去青色杂味，再开箱拆分摊晒，依托盛夏充足日照，自然风干定型，最大程度保留了山野本味。
5: 今年春天我上山挖了20000多斤鲜笋，最后能出2000斤左右的笋干。 按照往年市场行情，这些笋干可以卖到50000多块钱。
0: 据统计，今年乐安竹笋产量达30余万吨，竹笋产业年产值超30亿元。在云南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正在火热进行。在龟山国家森林公园，彝族同胞们身着节日盛装，送走旧火。伴随着彝族传统歌舞的欢快旋律，主火把正式点燃。8月6号晚，石林还会上演万人火把狂欢活动，八方来客共跳彝族大三弦，为彼此送上祝福。四川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今年的凉山彝族火把节自7月19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连日来活动不断。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四川凉山岳西县普雄镇的杨坡村。白天这里就是一幅清新自然的山村田园画，夜幕降临，成千上万只的火把在梯田当中被依次的点燃，仿佛将整片稻田渲染成璀璨的星河。
0: 点火仪式古朴庄重，火把巡游蜿蜒壮观，篝火晚会热闹欢腾，游客们跟随当地居民载歌载舞，体验原汁原味的彝族火把节氛围。
7: 就我们之前也是在视频上刷到，然后过来看，切身的实地的在这里的那种震撼的感受和视频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白天的节庆赛场同样充满激情，赛马、斗牛、斗羊、摔跤等经典项目轮番开赛，吸引众多游客观赛。
8: 比较最原生态的火把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文化还是特别美。
0: 这个暑假，吉林四平打造农业研学游路线，研学队员可以在田垄间完成除草、松土、清垄，近距离了解黑土地。当地还开发了以黑土地为主题的研学文创产品，受到亲子家庭的欢迎。
9: 我学到了捞鱼和采摘，我还学到了团队合作。这是我买的纪念品，我要拿回去做个纪念，以后我一定要珍惜粮食。
10: 依托目前持续集聚的研学客流的优势，辐射带动了景台镇周边农产、农家院和特色民宿，拉长了乡村文旅消费链条。
0: 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一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物种西部黑寡妇。这种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性，其毒液剧毒强度是美洲响尾蛇的15倍。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来关注未成年人暑期安全。近日，多地街头频现未成年人驾驶改装摩托车肆意违法的行为，危及公共交通安全。各地交警开展夜间专项行动，严厉查处各类涉车违法乱象。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11: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12: 是的。
11: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12: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0: 广西贺州交警近日对夜间未成年人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进行精准打击，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两轮摩托车19辆。暑假期间，广东惠州警方发现惠城区揽江南路常有改装电摩、大功率摩托车扎堆聚集，掌握情况后，警方迅速突袭合围，精准打击。
13: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14: 为什么要改装啊？
0: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近日，在云南临沧市临祥街邦麦村一处茶地里，村民发现了一个眼镜蛇窝，赶紧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一条眼镜蛇，就利用专业工具捕蛇。随后，救援人员仔细翻找眼镜蛇窝，在一处松针下发现37枚蛇蛋。目前，眼镜蛇及蛇蛋已移交至当地林草部门进行专业处置。 近日，广西东莱县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大同

0: 江平永村一村民家中的鸡舍出现了一条大蟒蛇，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蟒蛇黄黑相间，隐藏于杂草下方，腹部隆起，体长约4米。救援人员分为两组，分别控制蟒蛇头部与尾部，不到10秒完成了抓捕。随后救援人员联系林业部门对蟒蛇做后续处置。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显著加强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干旱、洪涝和极端高温已使相关社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
0: 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其中，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也将受到显著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红宝企鹅数量减少，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是红宝企鹅、秘鲁鹈鹕、鸬鹚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
1: 正常情况下，受寒流影响，这里的海水温度一般保持在14到16摄氏度之间，但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海水温度会上升到20摄氏度以上，海鸟和海狮会出现大量死亡，因为作为它们主要食物来源的凤尾鱼会游向更深的海域并向南迁移，导致食物匮乏。
0: 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2025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到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60%。
2: 我们已经观察到红宝企鹅出现了弃巢现象，虽然仍保留着一定比例的成年个体，但数量已远低于原有种群规模。
0: 此外，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还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
2: 现在根据目前的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所以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担忧的问题，自然状态下的种群可能会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影响。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8月7号我们将进入立秋时节，不过立秋之后，在全国很多地方暑气并未彻底消散。立秋节气所在的8月也是一年中台风活跃的时节，眼下海上正活跃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体型庞大，结构紧实，强度强，随着它的靠近，吸走大量水汽，导致向我国陆地上输送的水汽减少。7号全国多地的降水整体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强风骤雨来临前，适宜采收的水稻、蔬菜等作物要立即组织抢收，同时全面清理田间排水沟渠，确保雨后能够迅速排涝。未成熟的稻田暴雨来临前要彻底清沟沥水，降低自涝风险。预计8号台湾、浙江等地将

0: 率先感受台风制造的强风雨，浙江东部将出现大暴雨。九号降雨逐渐波及华东更多区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浙江大部、福建东北部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雨势猛烈，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风雨过程当中严禁田间下地作业，杜绝涉水巡查等，注意安全。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6度。黄南晴，13到27度。突泉晴，13到24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安庆小雨转阴，27到34度。中卫多云，19到33度。林芝阴转小雨，14到26度。张家界多云，23到34度。黄冈晴，27到36度。烟台晴，26到34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咸阳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昭通阴转小雨，16到24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我们都是钢铁侠。这是一枚期待，在进入超市之前要经历重重历练和考验，

0: 我的十八般武艺将帮助鸡蛋们以最好的姿态展现在顾客面前。我就是鸡蛋分拣机，也是鸡蛋的保育员。一枚枚圆滚滚的鸡蛋通过我们的传送带运送而来，接下来就是我大展拳脚的时刻了。我的转换装置会把这些东倒西歪的小家伙整齐排列，这是强迫症的福音，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它们相互碰撞，毕竟这些小家伙们太脆弱了。刚刚出生不久的鸡蛋还带着母亲的体温，当然也有些母亲的粪便。
1: 离我远一点，快去洗澡。
0: 作为保育员，我要给他们来一场放松身心的 SPA。
2: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
0: 洗完澡再吹干，现在这些小家伙们是不是更加鲜亮可爱了？来拍个照吧。
1: 茄子，
0: 这样的大合影可没有美颜哦，我们的电脑系统会仔细辨别。那些依然带有污物的鸡蛋们不会进入超市任凭人们指指点点，它们会被打碎。不要心疼，它们只是摆脱了外貌协会的低级趣味，蛋液会被收集起来，将来会变成许多美食的灵魂。而那些天生丽质的鸡蛋们同样也要经历一番历练。
1: 哎呀，好疼！
0: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我们通过弹性锤子的敲击可以进行回声分析，找到那些有裂纹的鸡蛋，它们易碎易变质，不能进入超市，同样要变成蛋液。而对于经受住敲击考验的鸡蛋们，我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奖励涂油。
1: 哇，我好漂亮！
0: 这层植物油均匀地涂在鸡蛋表面，有了这样的防护衣，鸡蛋们在常温下的保质期便可以从15天提升到45天。怎么样，我的作用大不大？随着中国自动分拣设备的发展，我的兄弟姐妹早已应用在各种农产品上，能分选芒果、李子、橙子等等。每类农产品都需要定制分拣设备。你看，这个大块头是江苏宿迁一条占地约6000平方米的苹果自动分拣机，它不但可以对苹果进行清洁，还可以根据大小和重量对苹果进行分级，甚至还能准确测出苹果的糖度。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绝活吧。苹果们进入一间暗箱，一束近红外光打在苹果的表面，大部分光线会被吸收，有一小部分光线穿入水果以后变成另外一个光谱。通过原始光谱和被吸收以后光谱的对比，就能分析出苹果的糖度。怎么样，厉害吧？经过分拣机的每个苹果都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数据，传送带侧面的这一条条路径分别对应着不同身份的苹果，内部褐变的眉心的苹果会被淘汰，剩下那些光洁可爱的苹果们会按照大小糖度的不同进行分类。这样的分类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众口不再难调，这都是我们的功劳。随着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我的家族越来越壮大，分工也越来越细致。从农产品的分拣到包装、物流，这些领域都能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们埋头苦干的身影。让人们轻松，让工作高效，让产品安全，这就是我们的价值，也是我们的骄傲。

0: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开启一场寓教于乐的研学之旅。第一站，在通航乐园体验航空 VR， 参与知识比赛，点燃蓝天梦想。
1: 乐游队必胜。
0: 第二站，在毕生纪念园体验活字印刷。
2: 确实拿不出手。
0: 第三站，在运河古城参加运贡砖比赛，学习贡砖制作技艺，触摸大运河的文化脉动。
3: 村村再快点。
4: 再快点。
0: 第四站，走进黑陶博物馆，研学黑陶文化，挑战变废为宝，感受非遗手作的魅力。五站，和小朋友们一起走进七彩盐田，体验古法制盐，开启一场渔盐文化深度游。
1: 加速！
3: 走了，孩子们。
0: 第六站，来到山东安丘的生态农场，体验挤奶、喂牛、亲手制作饼干，在劳动中感受农牧生活的乐趣。
3: 你不能把瓶子吃了，他抢瓶子！我天哪！
0: 乐游新乡村，夏日盐学游，快来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5: 乐游新乡村。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0: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体验一场行走在乡间的研学之旅。
1: 这里有航空科技的震撼，有活字印刷的匠心，有运河贡砖的传承，有黑陶手作的巧思，有七彩盐田的鱼盐古韵，也有安丘农场的田园牧歌。
0: 快来和我们一起在旅途中收获知识，在体验中快乐成长吧。您准备好了吗？
2: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天的航空航天研学游，欢迎大家。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研学基地通航乐园。大家都喜欢玩玩牙吗？
3: 喜欢。
2: 那咱们出发吧。
4: 塔台，民航 C919，请求起飞。
5: 起飞。
4: 收到。
6: 女士们、先生们，民航 C919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调直座椅靠背，我们马上起飞。
7: 好，
8: 飞起来了！哎呦，
2: 天哪！所在的位置就是航空航天研学馆，就由我们中国人自行设计的冯柔一号，这是咱们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并驾机成功飞行的第一架飞机哦。
7: 厉害。
2: 那么我们的管理团有什么呢？有我们的歼-20，有我们的 C919，神舟飞船等等等等，你们感不感兴趣啊？

0: 呢？
1: 你俩干嘛呢？在这儿？
2: 我们看他坐上飞机吗？
3: 歼二零呢？加拿大驾驶的这个是歼二零，也是咱们中国的第五代自主研制的隐形战斗机。嗯。
0: 哎呦，来点！
2: 你还能转圈，你有点帅呀，小伙子。
0: 国家栋梁啊！
2: 哎呀，太棒了！
0: 像我一样。哎，
2: 他都笑了你。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哦，我跟你说，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一个360度的 VR， 咱们比一下啊，看谁做那个惩罚，行吗？
0: 行，
2: 可以啊。
0: 比。
2: 行，那我们先看看。
0: 我绝对不可能输。
2: 往这儿，往这儿。啊，
3: 行。
4: 我们是专业的，我们
3: 要快点
4: 在跑道上起飞。
0: 哎，降点速，慢点，慢点，慢点，太快，太快。啊、
1: 有点厉害呀、啊！
3: 厉害，厉害！
4: 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哎、哦，行，
1: 那我们就恭喜乐乐了，赢得了比赛，太棒了！那我们一起去体验体验。
0: 那我们就去勇敢的接受惩罚吧。
1: 还有这回事吗？嗯，
4: 好，
3: 走。
5: 360度旋转椅感觉怎么样？
1: 我们玩特别开心，但是让我想到了我们这个所有的飞行员，或者是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比如说要上太空的这些宇航员们，他之前的训练里边都有这个，
0: 对，
1: 比这个夸张100倍、1000倍都有可能，所以真的是要
0: 真的是给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6: 我们刚才玩了 VR 试飞体验，大家感觉怎么样呀？
4: 我现在感觉呀，我已经可以熟练的驾驶这些飞行器。
1: 什么什么？你体验了个 VR， 你就能熟练驾驶了？这有点吹牛了啊！
4: 差不多意思就
1: 别打力了。
7: 游泳呢？我喜欢那个国产大飞机，轰轰！哎
6: 呀，那么说到这个呢，我们园区里头不仅有这些 VR 设备体验，还有热气球、动力三角翼、旋翼机这些真实的体验，
7: 这个就不是虚拟的了，
6: 真实的。那咱们下个就到了。
1: 这不是个游乐园吗？你怎么又骗人啊？
6: 这就是咱们园区里的舞动力乐园。我们在这里会进行一场问答比赛，想要体验真正的飞行器，首先要了解飞行器，获胜的奖励就是飞行器的优先选择权，怎么样？
7: 获胜方才能有优先选择权。
6: 对，
7: 那我必须要赢，我可不会让你的。我要是获胜了，三角翼就是我先上。
4: 不可能，你能赢得了我？
7: 谁管你？
6: 哎，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周教练。
8: 您好，
9: 教练。
4: 你好。
6: 由他来给咱们颁布问答任务。
1: 行，没问题。那这样吧，周教练，我们呢分个两队。
0: 那就我们两个一队吧。
1: 乐游一队。
0: 乐游一队。
1: 行，乐游一队。那我们就是乡村队。
7: 乡村队。
1: 这样我们分好队了，乐游队和乡村队，而且我看咱们研学营的小朋友也都在。咱们呢给自己找一小队员，我们一块儿来完成这个接力赛。
10: 航空航天问答接力赛比赛规则：每队3人以接力的方式传递问题及答案，跨越。

0: 首先，我来发布第一个问题：第一次乘坐热气球的是谁？
1: 准备，守卫。
2: 孙悟空
1: 是谁？
3: 得让一下，爸爸让一下。
1: 第一次乘坐热气球的是，
4: 第一个乘坐热气球是谁？
1: 杨鸡鸭。
0: 杨鸡鸭。
1: 三只小动物。
5: 下手。
1: 杨鸡鸭，三只小动物，杨鸡鸭，快点，加油。
6: 羊。周教练，答案是鸡鸭羊。
0: 对，回答正确。第二个问题是，世界上第一个载人热气球是谁发明的？
6: 嚯，不行！第一个载人热气球是谁发明的？
1: 来来来，快！哎，
7: 我们队员，
5: 别着急了。
1: 第一个载人热气球是谁发明的？
0: 什么什么？
5: 别告诉我了。
0: 什么？
5: 谁发明的？
0: 是谁发明的？是吧？
1: 蒙哥菲尔兄弟，快跑！
6: 答案是
1: 蒙格尔兄弟。
0: 回答错误。
5: 蒙哥菲尔兄弟。
0: 对对。
5: 你爸，快快点！
6: 2189088989，
5: 快跑！
8: 好
5: 嘞。
9: 这个结果，
0: 结果你们的速度确实是很快，耶！但是，你们错了两个问题。
1: 蒙格尔兄弟，
0: 回答错误。
1: 教练，2931.009，
0: 错误，回答错误。
6: 8400，教练，
0: 对，回答正确。
7: 欢迎这个乐游队，
10: 第一名，你们回答问题全部正确，
9: 全部正确。
11: 谢谢大姐。
9: 好吧，选择飞行器的权利那就交给
5: 让给你们，
9: 没有问题啊，没问题。
7: 极难了。
9: 哇，这个就是飞行器，
11: 是，
9: 这太多了吧？这就是我选的那个三角翼了吧？
7: 你选的？
9: 啊。
7: 不是谁赢了谁选吗？那不是应该我先选吗？
9: 但是人家你们俩一对，游泳啊，
11: 我害怕这种刺激的。嗯，所以我就想坐那个热气球，它浪漫一点。
9: 这样吧，
11: 喜欢那个
9: 游泳，把手给我。我们两个呢换一下，我替你坐三角翼，你替我坐热气球。你觉得？
11: 我觉得可以。
9: 真的吗？
11: 是吧？
9: 真的吗？
11: 真的。
9: Yes。
11: 因为热气球它是分等级的，它分为7级和9级。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有可以坐9级的这个权利。
7: 那就是我们又能坐这个，然后又能坐热气球。
11: 是的，
9: 真的，
7: 太棒了！耶耶！
9: 那亲爱的朋友们。

0: 刚才这个三角翼的体验怎么样呀？
1: 太爽了，
2: 太绝了！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上到天空当中，你的背后是山，底下是一大片的湖泊，
1: 然后
2: 对面就是
1: 沙漠。
0: 这个湖泊呢，就是咱们民勤的洪崖山水库，它也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沙漠水库，被誉为瀚海明珠。
2: 瀚海指的是这片沙漠，明珠指的就是那颗湖泊。
1: 没错。
2: 哎呀，太好了，这个水库特别了不起。
3: 咱们后面还有安排呢，
2: 还有安排。

0: 去！你们期待吗？那我们一起
1: 出发吧！
0: 这里就是咱们来到的占星小镇研学中心的第一站——天象厅。刘老师好，
2: 大家好，
0: 我们是乐游研学团，
3: 大家好，
0: 谢谢。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到的第一个展厅就是一个天象厅，它是一个球幕影院。它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一部《陨石天外来客》。那接下来我们开启一段宇宙之旅，好不好？
5: 好。

0: 为什么那个在这星球当中，这个水晶和金星怎么不转？
1: 它是转着的，你看不是特别明显。特定的地点有五颗行星形成一条线的时候呢，这种现象叫做五星连珠。
2: 同学们，我们现在呢到了我们摘星小镇最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公共天文台。
3: 我再看看你，
4: 你再看看，你再看看。
1: 红，看，看见了
3: 红的，
5: 这在发光。
1: 好，那说明你找到了太阳。
5: 看到。
1: 都看到了。
6: 一个小角落能看到一点点，红色的太阳，是不是？
7: 是
6: 啊。我们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李老师带着我们认识了刘老师，和我们研习团的小朋友一起来打卡这一次的研学的这个主题。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所有研学团的朋友们，未来长大了之后能有自己的发明，好不好？
7: 好。
6: 太好了，那在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节目的打卡，和我一起喊出口号，好不好？
8: 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耶！
9: 在民情的通航乐园，乐游团和孩子们一起触摸了蓝天，也种下了飞行的梦想。告别浩瀚的星空，下一站他们将前往湖北英山，在毕生纪念园里穿越千年，感受活字印刷的智慧。
6: 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景色好美。
10: 那游游接下来准备带我们去哪里？
11: 首先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哪四个？
6: 这个太清楚了。指南针、
12: 活字印刷、
6: 造纸术。
12: 还有火药。
11: 好，那你们知道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谁吗？
6: 活字印刷术是
12: 毕生。
11: 那其实呢，我们已经到了毕生纪念园了。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呢是找老师学习我们的活字印刷术。老师呢正在里面和孩子研学呢，我们去找找他吧。
9: 毕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20世纪90年代，毕生墓在英山县草盘地镇被发现，揭开了其身世之谜。2023年，毕生纪念园建成，成为英山文旅的一块金字招牌。它是全年龄段的游览之地，也是中小学生科普教育基地。乐游团来到毕生纪念园，将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活字印刷术。

0: 啊，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谁知道四大发明分别是什么？好，这位同学你来回答一下。
1: 老师您好。
2: 小声，上课小声。
1: 哦，这个就是我们的研学老师刘杰老师了。
3: 哦，刘老师您好。刘老师现在是在给孩子们上课吗？
0: 哎，对。
3: 我们也可以加入吗？
0: 热烈欢迎一下这些哥哥姐姐们，好不好？
4: 好，
0: 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开始体验这个活字印刷了啊，先校对一下字的方向对不对，排版好没有？
5: 老师我有事儿。老师我这个琴坏了。老师这琴真坏了，我没动。
6: 装反了。
0: 你反了吗？你得给它调整一下。
5: 咱下一步是什么？老师啊，
0: 排版好了，我们第一步将这个油墨挤在垫板上。好，现在呢我们拿起面前的这个海绵刷啊，拿起来，给这个油墨啊均匀的摊开，海绵呢轻轻的按压在这些活字上面。现在可以掀起来，你们就可以来看自己这个印刷的作品了。
1: 同学们，你们都做好了吗？
4: 做好了。
1: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作品比较完美的、比较好的？
5: 我老师，
7: 来，我们举双手，举双手。
5: 我觉得我做的最好，老师。
0: 你这拿得出手吗？
5: 我拿出手，老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先进的裸眼3D 技术。
0: 确实拿不出手。还有这边这位同学。
7: 这个不错，好。
1: 来，站起来，站起来。哎呀，那我们小朋友们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好。掌声鼓励一下。
1: 哎呀，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刘老师一起来学习这个活字印刷术啊，同时也很开心加入孩子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感觉到了特别多的乐趣。好，那我们喊出我们的节目口号好不好？
8: 乐游戏乡村，
4: 快乐100分。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1: 纪念园乐游团亲自剪字、排版、拓印，感受了活字印刷术的千年魅力。接下来他们将沿运河而下，来到山东临清，在古城砖瓦间探寻贡砖背后的运河故事。北京的城，临清的砖，明清时期从黄河冲击而来的莲花土与京杭大运河的水联姻交融，一步步淬炼成敲击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结实、不减不蚀的临清贡砖，逐渐成为修建宫殿城墙的特工用砖。北京的紫禁城、明十三陵、天坛等皇家建筑都用了临清砖，因此临清砖也被称为临清贡砖。
1: 砖的制作基地了啊！哎，大家看我身后啊，这就是贡砖的砖窑哈。那今天他好赶上孩子们一起来研学，特别欢迎孩子们。而且我想问一下赵师傅哈，这个贡砖从砖坯进窑到出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2: 大概需要15天
13: 到18天的时间。
1: 所以今天刚好是出窑的日子，
14: 赶上了。
1: 所以刚才我看出窑的师傅们一直在里面热火朝天的忙碌着哈，
12: 正在干着呢。
1: 对，其实我们也想帮忙尽自己一份力哈。虽然我们可能运不了太多啊，但是我们是来学习制作贡砖的，所以咱们必须出把力，好不好？
15: 咱这一看就是一个工厂的。
1: 孩子们，咱们先认真看一看师傅是怎么运砖的，咱们学一学。然后每个孩子待会儿会发一副手套，大家都把手套戴好啊，注意安全，别夹到手啊。待会儿搬砖的时候，我们量力而行。孩子们，你们都看会了吗？
4: 看会了。
1: 我们马上要开始运砖了，哪个队先？
14: 我们先来。
1: 好吧，看看30分钟时间内你们能运多少。 接稳一点哈，注意安全。
2: 加油加油！
15: 咦，这流水线的作业。
1: 哎，看孩子们多稳当啊，真的是很稳，反应也很快。
15: 记住他们的手势，可以练。
2: 加油！
1: 数数哈。
2: 608。
6: 608，谁喜欢他？
2: 679。1073。
8: 咱不能一个砖当十个石。
2: 1085。1000多少了？1090。
1: 师傅总共有2000个砖吗？快1090了。你看师傅都直摆手。
8: 师傅。

0: 经摆手了。哎呦，
1: 还有10秒钟。
2: 牙齿，牙齿
3: 忘了，孩子们。
4: 辛苦了，孩子们。阿姨相信你是诚实守信的好孩子。你告诉阿姨，你一直数的，对不对？
3: 是。
4: 一共你们在这个车上搬了多少砖？
5: 271。
4: 271。
3: 对。
4: 对的，你看，271块，谢谢，谢谢小朋友。
0: 啊，
4: 接下来，对，接下来该我们乡村队了。速度，速度，孩子们，速度啊，速度。稳啊，我稳啊，保持住，保持住。村村，再快一点儿！啊，
0: 再快一点儿！哎，孩子们，你看上面是什么呀？
4: 两耳不闻窗外响。
0: 还数到哪儿了？
4: 一心
0: 咱们重新数好不好？
6: 104。104。
7: 杨千一。杨千二。
3: 陆姐，你们多少块
4: 啊？管得着吗？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还有10秒钟，
0: 加油，10秒钟，再运气，快！
4: 来，你告诉大家，我们刚才搬了多少块？
5: 305块。
4: 来，师傅，我们是305块吗？
8: 对，305块。哇，
4: 他们是271块，我们是305块，所以我们乡村队赢。来，孩子们庆祝一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做工砖吧。耶！现在赵师傅带我们来到了制作砖坯的地方啊，我们看周围都晒着砖坯，而且面前摆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砖。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些砖有什么区别吗？嗯，
9: 这是我们根据建筑物的不同做了不同的砖，这个是最小的标砖。
10: 哦，这是标砖出来的砖，是吗？
4: 就刚才我们运的是这个吗？
10: 对，就是这个，
4: 是吗？
3: 哦，那您看来是手下留情了，没让我运这个。
9: 这个就是城砖，
4: 这城砖这是用来砌城墙的，
9: 砌城墙的，
4: 所以它叫城砖。
9: 对对对，有大城砖，有小城砖。
4: 啊，这个是小城砖吗？
9: 对呀，这是小城砖。这个呢，就是给咱山海关做的那一种。
4: 我看，山海关旅游文化，我觉得这两块砖很特别。你看上面明显是带着青苔，
9: 这是一块老砖。
4: 老砖啊，
9: 它就好像现在说是什么呢，人的身份证一样。哦，它能追溯到多少年以后，这个砖的质量出现问题，它能找到它。
4: 它上面带有身份认证，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写的是嘉靖8年姚户
10: 啊，
4: 孙伦造，就是说这块砖要是出了问题，就可以追根溯源找到这个姚户啊。
9: 是，
4: 几百年过去了哈，你看依然这个字是清晰可见的。
10: 是，它细致到这个是孙伦造的砖，是匠人李刚来砌的。行，我这这是三种土啊，
9: 应该你不懂你能看出来。
10: 你看看
9: 哪个土发白，这个土发红，它两个土均匀地掺到一块儿，就能达到炼化土的那个性质。这两种的配比啊，就好像是做一个建筑物的时候，它的这个里边就好像是石子、水泥、钢筋，这个就好像是沙子。
4: 它现在钢筋水泥就都有了，所以这块砖放几百年不朽不腐蚀，
9: 没问题。
4: 那这个呢？这个我看，
9: 这个就是上砖上砸铭文的。哦，
4: 这就是我们把砖做好之后就盖个章，
9: 对，
4: 就也可以追根溯源哈。
9: 对，
4: 我看哇，这是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
10: 乐游新乡村。
4: 它是反着的字儿。那现在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学习做贡砖了？
10: 开始干活了。
4: 贡砖怎么做？赵师傅，您先给我们做做示范好不好？
9: 我慢慢的做。你们认真的看，行吧？
4: 好嘞。
9: 那第一步，先把这个模具为什么石头它，好让它更好的粘到这个隔离液要沙土，起个好出模的作用啊，
10: 不粘锅。哎，
9: 把土扒拉这个地方来，然后把它歪倒，再提这边那个沙土在里边转一圈。
10: 滚一圈。
9: 然后呢，再一磕，把多余的把它磕掉。
4: 磕掉了。
9: 然后是用两个手对着，使劲往下来哈。来看什么？这大棍儿。大棍儿，
10: 打完棍儿
9: 了吧？对。
10: 哦，这个跟做驴打滚也挺像的。
4: 哎呀，摔进去。
10: 哎，
9: 然后呢，我们正常的工人会用这个东西，但是咱现在呢，为了安全，咱用一个木板。
4: 哦，这也行哈。
9: 也行，我们开始都扣了哈。
4: 这就可以扣了。
9: 扣在这个地方哈。哦。你们先把它放好，要门口，
2: 猛扣，
9: 慢踢，
4: 慢踢，
9: 腿推长点的，
5: 慢慢踢。哇，
4: 好完美啊！就是说，把它扣出来之后，我们把乐游新乡村的章盖上，这个就算可以了。
9: 今天我可以给它烧出来。哦，
4: 谢谢谢谢。这手感好好啊，软软的。你真够可以的。我这个看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一二三四，哇！哇！赵师傅，我们这个可以扣章了吗？
9: 来，你放到上面，你
4: 放到上面，放在上面，轻轻的。
8: 占空间是吧？
9: 啊，轻轻的敲一下。哦，
8: 轻敲一下。来，这个我们自己来。
9: 对的，
8: 我们看一下。
4: 哎哎，赵师傅，您看这样行吗？可以了，是吧？那我们这个砖坯就算做成功了。来，庆祝一下，耶！谢谢谢谢赵师傅，谢谢。孩子们做贡砖开不开心？
11: 开心。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在现场亲自体验了这临清贡砖的制作工艺之后，我们真的感受到这老祖宗的工艺啊，不但要好好保护，更要好好传承。
4: 是的，亲手做了贡砖之后，我们才发现做贡砖其实并不容易啊。那如果说电视机前有年轻的朋友想要学习制作贡砖这门技艺的话，不妨来魏湾镇来找赵师傅学习贡砖技艺。
9: 欢迎大家来学习做贡砖，我一定倾囊相授。
12: 如果大家要去北京故宫天坛、地坛、日坛游玩的话，一定要去找找我们临清的贡砖哦。
13: 所以我们临清人啊，特别感谢运河，正是运河啊，把贡砖运出了临清。
4: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再次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乐游新乡村，
14: 快乐一百分。
15: 临清贡砖的一敲一打间，乐游团读懂了运河的繁华与匠人的坚守。告别临清，他们将走进河南沁阳，在黑陶博物馆里用巧手让残次品焕发新生。沁阳市是中国四大黑陶产地之一，是全国著名的黑陶之乡。黑陶制作技艺被列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现在这项非遗技艺与文旅擦出了新火花，感受黑陶文化，开启不一样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很多游客。沁阳当地还有黑陶创意园，并且这里建立起了非遗传承加科普研学加文化旅游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式现代简约风格的设计颇具江南园林韵味，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打卡，也使狗庄屯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特色村。

0: 我看看，你看那帮小孩穿那样，他是不是就研学呢？
1: 必须的，走走走走走，
0: 孩子们，小朋友们 ，Hello
2: 啊！你们好，你们好，我是神农黑桃的非遗传承人，我叫汤小丽。
0: 汤小丽老师，
2: 对对，
0: 这都是您的学生，
2: 对，这都是今天在这研学的小朋友们。
0: 小朋友，你们喜欢黑桃吗？
3: 喜欢。
0: 为啥呀？
4: 因为很漂亮，很漂亮。那你都会做什么呀？小的。这有黑桃博物馆是吧？对。那咱赶紧咱看看去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游客可以在黑桃文化博物馆里欣赏精妙绝伦的黑桃艺术品，感受黑桃的神韵和内涵。 还可以亲自动手体验黄土变黑桃的奇妙过程，这里不仅是小朋友们的研学课堂，也是成年人发挥想象力的创造营。在这里可以全方位体验黑桃文化的魅力。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呢？做饭。稻草。对，他们在制陶呢，对不对？
5: 黄色的土为什么就变成黑色的了？

0: 我们的这个陶呀，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它就把这个活性炭吸附到它自己的身体里了，所以就变成了黑色的陶器。
1: 有任务啊！
2: 啊，还有任务啊！
1: 你们必须得把我们的这个废品变成宝。哦，
3: 哎呦，就是我们要变废为宝，对不对？
1: 对，
4: 哦，这可以试试。
1: 所以今天这个任务呀，突破之后呀，我们还有小小的奖励。
5: 黑陶素有黑如漆、凝如镜、薄如纸、硬如瓷之美誉，其制作工艺经过上千年的传承与创新，现在的制作技艺更加成熟。不过黑陶本身具有易损性，加上烧制黑陶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残次品，发挥想象力，动手将残次品变废为宝是这里的热门体验项目，乐游团也将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2: 哇，
4: 来吧。
6: 哇，这么多，
4: 那全是啊，
3: 有一些是残次品
6: 哦，还真是
4: 哈，都是坏的。
3: 咱们需要这个修复它，
6: 给修复，
7: 变废为宝。
6: 哦，还真是有一道裂纹，有两道。
4: 那我先来它了啊，
3: 你要哪个？
4: 我就来它了。
3: 你说这个啊，你要啥漆？那
6: 这个给妹妹修啊，这个香，这个我来修。
4: 那咱就来吧，
3: 来吧，
4: 赶紧的吧，来，
6: 开始。
5: 团通过彩绘加手工装饰的方式，将黑陶残次品装饰成创意作品。通过体验变废为宝，了解和认识黑陶文化，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也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8: 这全粘我手上了，一点没粘在黑陶上。
3: 因为刚才小朋友呢，说要一条龙，所以呢，我就画一条龙，现在正在上颜色呢，还行吗？感觉。
1: 我的小朋友们来了，
3: 来。啊，
1: 来，小朋友们，你们来看看啊，小姐姐、小哥哥们做的漂亮不漂亮？
6: 怎么样？
9: 看看。
6: 来，先看这边。
9: 还有微笑，
1: 你看。
6: 哎，首先呀，这个可爱的小兔子啊，就像你们一样可爱。然后这边呢，还有个小笑脸，我希望你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 小朋友们，给我们这位小姐姐打打分吧，
9: 100分。哦，
6: 好的，谢谢。
1: 过关了没有？
9: 过关了，
7: 过关了，
6: 过关。觉得我做的好看吗？
9: 好看。
10: 99。
1: 这个要打多少分呢？
4: 讲一讲啊，蓝天呐，太阳，然后呢，就还有星星代表点希望，好不好？
1: 好不好？
4: 好不好？来，那个给我打点分，我听听是
10: 60。
1: 为什么60呢？
4: 喝的。
6: 哎呦，好棒！
4: 你是那个？
1: 看看这是什么？
3: 龙。哎，画的怎么样？你们觉得像不像？
9: 像啊！
3: 可以打10000分吗？
9: 不要。可以打。
3: 多少分？
7: 1亿分。
3: 1亿分，1亿分，能打1亿分吗？
1: 中不中？
9: 中。
5: 在黑陶博物馆，乐游团用创意让残次品重获新生，也感受到了非遗手作的温度。旅程的下一站，乐游团将前往山东沾画，在七彩盐田里体验无法置言的独特魅力。
11: 沾画地处渤海湾南岸，凭借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产盐宝地。在沾画海防，每年春天和秋天，盐田都会迎来收获的季节，每年原盐总产量高达10万吨，而这些雪白晶莹的盐也大部分都走向了广阔的工业天地。如今随着乡村文旅的兴起，这片壮阔的盐田除了产出洁白的盐，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感受独特的盐田风光。沾画海防也依托着天然盐井，组织起了各式各样的盐田活动，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拍照打卡盐学体验。接下来乐游团要和孩子们一起在盐田里开启一场有趣的盐田盐学之旅。
3: 拿着小桶，好多小朋友都在盐学呢。
12: 你们好。
3: 老师好。小朋友们你们好。
13: 你们好。

0: 已经下到盐田里面去了啊！来，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海防盐田盐学的负责人高希路。
0: 之前啊，就听说盐田是七彩盐田，
1: 对的，
0: 是吧？为什么它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呢？
1: 主要的因素呢，还是盐度的从低到高，导致的它的细菌和藻类种类和密度不同，分别呈现蓝色、绿色、黄色和红色。
2: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算盐度比较高的，
3: 是的，
2: 黄色，
3: 是
1: 吧？对对对，
2: 而且一踩上去全是盐，咯吱咯吱作响。大家看一下，
0: 大粗盐粒儿，现在是、
1: 马上出盐就要收获了。
0: 咱们这儿盐学都有些什么项目啊？
1: 咱们孩子们来盐学，不仅可以采盐，而且可以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到海水制盐的整个过程。同时，我们采了盐之后，还可以制作盐雕。
2: 面前还有两个架子呀，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古法拉碴的一个工具，拉碴就是咱们原盐制作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工序、它通过这个碴这个耙子呢，我们破坏我们这个原盐周围的一个结壳、通过它呢就提高质量，而且能提高结晶的速度，然后卤水就能均匀的渗透进去，它的质量会更高。
4: 现在咱们在面前看到的这个呢，其实是最传统的一种拉碴的一个工具，咱们现在用的多数都是一个工业的方法，
0: 机械化的是吧？哎，
4: 对、一个机械化的方法，对，没错。
0: 所以这现在就让游客过来可以体验一下、
1: 是的，是的。
2: 行，
0: 这样你们分别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拉碴，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2: 但
0: 冰气火我就不参与了。
2: 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不能找茬。
0: 找茬是我擅长的呀。
2: 那来吧，
0: 你拉茶我找茶呀。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
2: 了，
0: 开始，
2: 走，
1: 加油，
2: 加油，那边快点。
0: 我孩子们，你去帮帮他们吧，太费劲了，去帮帮他们吧。
1: 加油，
0: 斜了，拉斜了。
5: 来，帮个忙，帮个忙，转转转转转转，
2: 加速，一二一二，
4: 不要戳着，不要戳着。
2: 都不是了，使劲，
0: 掉头，孩子们，
2: 走，开始，加速，
0: 走了，孩子们。这个好像拉得太深了，平着点，平着点，平着点，平着点。
2: 马上到达终点，加速！一二，好，你们那么多人都拉不过我们啊？
0: 不是，你们拉得太浅了。哇，现在两队都已经拉到目的地了，怎么样，孩子们，累不累？
6: 累。
2: 开心吗？
0: 开心吗？
6: 开心。
1: 乐乐老师和悠悠老师以及孩子们拉的都非常卖力，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拉的盐的成果。
0: 孩子们捧一把，你们拉的盐，
4: 来来，咱也去咱那边捧一捧。
1: 这个效果是差不多的，速度而言呢，乐乐老师队是略胜一筹，可以说是乐乐老师队获胜。哇！
2: 但其实真不容易。
4: 这个传统的拉碴工具，它虽然是竹子做的，看着很轻，但是拉起来以后，发现是真的沉。
0: 所以这也是来到沾化让我们体会到了咸味的乐趣啊。
2: 在咱们沾化那真的是可甜可咸更可盐，
0: 对，而且更可欢乐啊。乐游新乡村，
6: 快乐一百单，耶！
7: 告别沾化的七彩盐田，乐游团来到了山东安丘。这一站的盐学之旅开始前，他们首先要在牧场里体验挤牛奶，因为之后他们将和来到这儿研学的小朋友们一起喂小奶牛，做鲜奶饼干。

0: 好好啊。
1: 对啊，我感觉一到这儿就闻到那种青草的味道。
0: 对，好美啊，而且好多小动物，小马，还有前面，哇，这是在，
2: 哦，
0: 有牛啊，
3: 对，在挤牛奶。
0: 嗨，我很温柔。你看他们在挤牛奶，这个需要一个人拿桶，一个人在挤是吗？
2: 嗯，是的。
0: 我们可以试试吗？
2: 可以啊。
1: 那是写着挤牛奶体验，应该是游客也可以挤
0: 哦啊！孕妇和一米以下的儿童不可以参与，你不可以参与哦。
1: 对，我不行。师傅，咱们挤这个牛奶一般需要注意什么吗？
2: 前给它消毒，用那个碘伏给牛消毒，消乳头，
0: 哦，
2: 给它先蘸一下啊，每个乳头都蘸一下。
0: 哦，
2: 消完毒以后，咱们就开始给它挤三把奶，一个奶头挤三把啊。看看它有没有坏奶坏乳，咱们应该用这个虎口给它挤啊，稍微一下就出来，
0: 它就往下拽一下，
2: 啊，
0: 是吧？
2: 对，看看，
0: 哦，像有个开关一样。好嘞，开始挤喽。

0: 哇，你好棒啊！
1: 哇，三，三，啊，踢了一下头，那说明怎么饥寒了吗？
2: 对他可能说稍微有一点不舒服，换另外一个。哎，可以啊，欣欣。
1: 哇，我相当专业啊！咦，我真的太治愈了，就是你好有成就感啊！
2: 我给你唱首歌吧，好不好？
3: 现在可以，
2: 你看，同意了。看我这边，看我这边，蓝蓝的天空白云。哎，我他真的看我嘞！
1: 喂，我就说你唱的好吗？
2: 有只小白船，蓝蓝的天空白。现在啊，其实我们挤牛奶大多数都是工业化的了嘛，都是机器来。你像这种有可以让游客来体验的这种，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体验一下这个挤牛奶，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对，但是真的我们需要有耐心，
4: 需要耐心，
1: 因为我每个人挤出来就那么一点点，我真的这个确实是需要经验在那儿。那我问一下师傅，这个奶是这是可以直接喝吗？
5: 经过高温，煮熟以后可以喝的。
1: 那这个奶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如果
5: 可以喂小牛啥的。
1: 啊，这可以喂小牛。
4: 还有喂小牛，
1: 这是太意外收获了，太好了。他怎么不喝呢？被你们喂饱了吗？
6: 对。
1: 啊，来了来了来了！哎，你抢我的，这边，头这边。这边，哇，鼻子粉粉的，好喝吗？
7: 哎呦！
1: 哎，你摸它身上绒绒的，好好摸呀！
7: 我也是，
1: 好乖呀、啊！哎，吃着好香啊！小朋友，你是第一次喂奶牛吗？
8: 对。
1: 哇，开心吗？
8: 开心。
4: 从哪里过来的呀？
8: 啊，从潍坊。
4: 你觉得喂奶牛好不好玩？
8: 好玩。
1: 嗯。你会告诉你们同学吗？
8: 会。来，俺去喂小奶牛。
1: 哎呦，真棒！好，不，你不能把瓶子吃了，他抢瓶子，我天哪，啊，这第一次来喂小奶牛吗？
9: 第二次了。
1: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一个牧场啊？安丘有个牧场。
9: 从他开始喂的时候，我们就在手机上看到了，我们同学上一次来过了。
10: 待会儿我们还要做奶酪呢，
1: 那我们能加入一起做奶酪吗？可以吗？
10: 可以，
4: 跟你一起吃好不好？
2: 哇，这个喂小奶牛的过程真的太治愈了。那么多奶牛哈，就像很多小孩子一样嗷嗷待哺，然后一直抢你的奶嘴喝。
1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牧场工坊哦，
1: 就是孩子们已经开始在做烘焙了。
11: 对，就是孩子们可以利用我们牧场自产的这个食材，在我们工坊里边做一些这个手工作品。你比如说我们的牛奶可以用来做面包啦，做我们的鲜奶饼干，或者是来做我们这个手工奶酪、酸奶都是可以的。那咱们就加入到我们这个小朋友们的队伍当中来。
1: 现在材料准备好了，
4: 对，
1: 我们也准备好了，
4: 也准备好了，
1: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饼干了？
11: 对的，现在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低筋面粉跟我们的糖粉，以及我们牧场自己产的鸡蛋，包括牛奶，包括我们的黄油，我们进行一个混合。
1: 哇，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稀了？哇，他们活得好好啊，就是面光、手光、盘光。你们那个面怎么活得那么光滑呀？
12: 你们是不是面粉沾手？
1: 对，我们是面粉沾手了。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12: 你们手的温度太高了，把黄油都化了，是吧？
1: 你好有经验呀！你是怎么这么有经验？你是做过是吗？
12: 哎，我在家里边起泡椒，我姐姐跟我说，手的温度太高就容易沾手。
11: 哦，学到了。
1: 那我现在已经来不及戴手套了，我现在此时此刻我应该怎么补救一下呢？
12: 或者想办法让手凉下来。
1: 咱商量商量，我们能跟你们换块面吗？
11: 可以吗？
10: 可以。哎，
1: 可以。哇，太好了！哇，孩子你太可爱了。这个交给你们，你们都有经验啊。来，
4: 可以啊。
1: 来。
2: 哎，你看人这面，哇，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太好了。小妹妹，我们接下来这个面该怎么处理了？
10: 用那个模具把它给摁进去。
1: 我们的黄油饼干已经制作完成了啊，也特别羡慕孩子们的心灵手巧，果然经常来研学的孩子他就是不一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送到烤箱里面去烤一下，看一看我们这个饼干烤出来之后成不成功。
2: 让我们期待一下。

0: 这是我们自己烤的饼干吗？不敢相信，这我看一下啊，这肯定这盘是咱烤的。
1: 你看哪个看出来的呢？
0: 这个呀，这个呀，标志性的呀，不不像，这绝对是你的。
1: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那个，我觉得啊，虽然它样子难看，味道肯定是一顶一的棒。
0: 这肯定是我那个，你先尝尝你
2: 这个月饼的那个样式的。
0: 哇，这个好香啊！
1: 嚼在嘴里面特别的香脆，奶香四溢，把你整个口腔全部填满。
0: 里边是软软的，外面是酥脆的，
2: 还带着奶味儿。在前面摆放的所有的食材全部来自于我们牧场这个自产的啊。那么你像我们桌上的这所有的产品，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同时它还成为我们这个孩子啊亲子的一个体验的一个项目。你像葡萄采摘啊，跟我们一些这个小的动物的互动啊，包括我们羊驼啊、梅花鹿，那么同时还可以到我们这个我们松林鸡舍里边去捡鸡蛋，这个孩子也特别喜欢。
1: 捡鸡蛋，
2: 包括我跟我们的牧羊犬一块放羊，
0: 主打一个体验。谢谢款待，乐游新乡村，
3: 快乐100分。
4: 今天的研学之旅，乐游团带着大家体验了一场场乡野间最生动有趣的研学课堂。有航空科技的逐梦蓝天，有活字印刷的千年匠心，有运河贡砖的文化传承，有黑陶手作的变废为宝，有七彩盐田的语言古韵，也有安丘牧场的田园乐趣。乡野即课堂，行走皆学问，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我们下期再见。
5: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喀拉麦里是中国最重要的猛禽保护区之一。草原雕从幼鸟孵化到学会飞翔需要6周时间。日近黄昏，喀拉麦里的天气逐渐凉爽，雕巢里两只小草原雕终于可以站起身来。炎热和饥饿让它们非常虚弱，现在它们急需得到食物补充能量。雕巢里两只小雕饥肠辘辘，虚弱不堪，在酷热与漫长的等待中耗尽了力气。它们伸长脖颈，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嘶鸣。每一次风掠过巢边的声响，都让它们误以为是母亲归来。小雕们嗷嗷待哺，两双眼睛都焦灼期盼着母亲的身影。它们急需食物，刻不容缓。终于，一个疲惫而熟悉的身影精准落回巢穴，是母亲。雕妈妈带着来之不易

两只小雕都饿坏了，但是妈妈带回家的食物并不充足，身体更强壮的小雕拥有进食的优先权。如果遇到食物严重不足的情况，草原雕就会放弃哺育较弱的孩子，强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从很小就开始了。 小雕能否顺利长大，完全寄望于雕妈妈的努力。

经过最炎热的夏日，妈妈的辛劳有了回报，两只小草原雕都幸存下来。下一步，他们还有更重要的技艺需要学习。

的风没有任何阻挡，掠过卡拉麦里荒原。这是一个信号，小草原雕已经十周大了，再过一周时间它们就应该离巢。凭借风的托举，羽翼初成的小雕们将带着生存的本能与母亲的期许飞向辽阔的天地。然而征服天空绝非易事，充实羽翼，稚嫩的翅膀拍打空气，却难以抗衡地心的引力。这最初的飞翔，每一步都关乎生死。正是这无数次与风、与重力、与大地的搏斗，最终淬炼出天空的王者。曾经的脆弱与挣扎，铸就了此刻的从容与力量。它翱翔于天际，傲然的身影不仅是生命的奇迹，更是荒原之上不屈于自由的永恒图腾。

猛枭，飞行速度最快的猫头鹰，冬季食物稀缺，猫头鹰搜寻猎物变得异常艰难。它掠过积雪覆盖的森林，目标终于出现，一只羚鼠。没有冬眠习性的羚鼠，在消耗完毕上个秋天储藏的坚果后，决定离开它积雪下的住处，去阳光明媚的地带活动。这里还能意外收获一些遗留下来的坚果。

坚果的美味让林鼠暂时忽略了树冠上的杀手。冷枭，那无声的空中杀手，早已锁定了这顿移动的美餐。他锐利的眼神瞬间捕捉到林鼠的身影，杀机在冰冷的空气中骤然凝聚，一场捕猎即将开始。

林鼠发现了空中杀手，他侥幸逃脱了。冬春之交，天气极不稳定，大兴安岭是太平洋暖湿气流能够到达的最北端，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气温瞬间下降，整个森林地带重回冬天。降温如此迅猛，在风雪中毫无准备的林鼠快要冻僵了。猛枭当然不会错过天赐良机，他迅速出动。猛枭是技巧高超的空中杀手，滑行、悬停、低空掠飞，简直教科书一般完美。

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冬天仍未过去，最低气温还在零下20度左右徘徊。

0: 森林里依然积雪覆盖，但春天还是在一步步到来。在风雪与春意的夹缝中，生存的答案是大自然的永恒诗篇。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告谁？
1: 对，没经常写，以前写过点，
0: 挺过瘾，挺开心的哈。
1: 哎，还没到开心的时候，等我们把秦学良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0: 这是实话。
1: 哎，实话。
2: 对对对，
1: 全是实话，
3: 全是实话，
2: 一句八下。
0: 秦学良给杨百川拨了4万块钱，是为了讨好杨百川，因为秦学良看上了杨柳。
1: 这条不错吧？
0: 秦学良为了自己的工作成绩，破坏我们致富的道路，还在电视上自吹自擂，说他自己干得怎么好。既然他说要带领我们村民共同致富，他为什么要挡我们致富的路呢？这样的村支书我们不欢迎。
1: 这条也还行吧。
0: 秦学良排挤对立面，打击许文军，推翻了许文军为我们发家致富的方案。其实他就是想抬高自己，让杨柳喜欢他。
1: 这一条最有劲儿。
0: 刀刀见血呀、啊！
4: 见血，杀猪呢？
5: 秦学良刀猪上，
6: 过分！你们就是一群小人。
7: 怎么了？
6: 是，秦学良是推翻了这个项目，可我告诉你们，就是他不推翻，这个项目也不能被批准。国家3令5申发文件，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你们就因为没拿到动迁款，就写信告他。你们这是污蔑，是诽谤，是人身攻击。我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那是因为我太激动了。同时我要告诫你们，不要狮子大开口，把人家老板给吓跑了。可你们呢？啊，知道这个项目被否了以后，就跑到人家秦学良家里，还往秦学良身上扔鸡蛋。你们这不是很我吗？搞得好像是我去挑拨你们去围攻秦学良，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我窝囊的想自杀。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自私、愚昧，我要是秦学良，我才不带你们抓啥家治啥父呢，我就让你们一辈子受苦，永远受苦。

0: 王家贵。不是我说你，最初我就说不写不写不写那玩意儿，你非说得写，咋样？把许文俊给得罪吧。
1: 对呀、啊，坑人的事不应该干，
2: 可不是嘛，有点过了。
3: 都给我闭嘴！啊，写的都谁反对了？啊，现在一个个来精神头了是吧？怨谁啊？怨我呀、啊？
0: 可不怨你咋的？
2: 对呀、啊，
0: 怨你怨谁呀、啊？
3: 都给我走开！

0: 妈，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明天都要结婚嫁人了，你就别生我气了。妈，
1: 我不是你妈，我没你这样的女儿。回老秦家去吧，啊，现在就回去。
0: 妈，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我咋不好好说话了？你说你啊，当着老秦家一家人的面，你让我下不来台，你向着我说过一句话吗？
0: 你想气死我呀你啊！那我问你，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1: 行，怎么就不行呢？
0: 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就为这事儿，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我要不嫁给秦学良，不得把我爸活活气死呀！所以我必须得嫁。既然都选择嫁了，那何必跟人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呢？不就是个婚礼吗？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只要我嫁给秦学良，我爸这病就能好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吗？还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嫁过去你不过日子啊？你看看他家那条件，你在那儿你怎么生活？
0: 这个我想过，我就不信他们能过那种日子，我怎么就过不了？从今往后，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们睡在哪儿我就睡在哪儿。
1: 他们干什么活我就干什么活，我给他生孩子，伺候他们一家老小，做老秦家的好媳妇儿。你说的容易，你能做到吗你？
0: 我能做到，我做不到我也必须做到。用你的话说，这就是我的命。
1: 这都是你爸给你铺的路。 非得逼着你走这条路，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秀娥啊，你也别怪妈，明天你结婚我不去，以后我也不登老秦家的门。
0: 行，不去就不去吧。

各位亲友，各位来宾，现在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父老乡亲，今天呢是小娥跟学良的新婚大喜之日，到场的各位都是二位新人的至亲好友，我们一起共同来见证这幸福而又美丽的时光。 我想说的是，我马晓花主持婚礼这么长时间，还头一次见到如此简约又朴素的场面。这在我们青山峪还真是头一回。啥叫讲文明树新风？这就叫讲文明树新风。所以，我们青山峪的全体村民都应该向老秦家学习，咱不铺张，不浪费，咱不收礼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把婚礼举办好。好。 下面有请我们青山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新娘的姥爷。

0: 我们敬爱的老支书登台为二位新人证婚。
1: 两个祝愿，一个是祝愿这对新人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第二个祝愿呢是祝愿学良能够带领我们青山峪的全体村民尽快地走上致富的道路，奔向幸福美好的生活。
2: 好，我的讲话完了。
3: 老支书就是老支书啊，这话讲得太有道理了。
0: 下面有请我们的新郎官讲两句，大家鼓掌欢迎。
4: 新郎快上来。
5: 尊敬的各位长辈，尊敬的各位亲属，今天是我和小娥结婚的日子，没有请太多的人。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是党员，也是村干部。有人说我是树腥风也好，有人说我不铺张浪费也好，总之我认为这婚礼办得隆重不隆重，办得热闹不热闹，跟结婚以后过的生活幸福不幸福，甜不甜蜜，没多大关系。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和小娥对我的理解。有感谢就得有报答，结完婚以后我一定加倍努力工作，报答那些理解我的人，我会用真诚和善良对待小娥，好好的呵护她，好好的爱她，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会用对待我父母一样的孝心报答我的岳父岳母。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养育我长大，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做一个正直的有道德的人，为振兴家乡的经济做出贡献。也请大家相信我和小娥结婚以后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6: 好，
7: 这个好啊。
8: 好，
4: 新郎快上来。
3: 这新郎花这话讲得太让人佩服了，上新闻都行啊。啊，下面有请我们美丽的新娘子跟大家说两句话。
9: 那个刚才我老爷和秦学良讲的都太好了，太有水平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往下说了。不过不知道怎么说我也得说几句。其实今天的婚礼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说实话我挺失落的。不过我既然选择嫁给了秦学良，我就要努力的去适应他。刚才我姥爷说了，我嫁给秦学良我爸我妈就放心了，我姥爷也放心了，不过我自个儿都有点不放心了。
10: 姐，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9: 我不放心的是我不知道我婚后能不能适应这儿的生活，不过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适应这儿的生活，把日子过好的。讲完了。
6: 好好好，真不错啊。

0: 们城里的朋友，来来，帮我拿一下。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来给你贺喜来了。
1: 谢谢。
3: 我们是魏小楼城里的铁哥们、铁姐们。今天呢，我们听说魏小楼结婚，我们都来祝贺他。我们祝小楼
4: 结婚快乐。
3: 我们祝小楼
4: 幸福美满。
3: 我们祝小楼
4: 大红大贵。
1: 哎呀，非常感谢。
5: 既然亲戚朋友都到齐了，我们婚礼仪式到此结束，大伙儿入席。
6: 多喝点，多吃点啊！谢谢。
7: 各位，
8: 来，坐。

0: 再来一个，
1: 不醉不归，来，
2: 多喝点啊，别动啊，想你，替我喝点。
1: 何总，哎，好，来来来，何总，喝点。

0: 娘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看着啊。
1: 没事，陪着吧，我怕小儿喝多了，得赶紧喝。
2: 哎，小子，小心点，别摔着
3: 了。热不热闹？高不高兴？
2: 是热闹，可你这些朋友来之前，你也得告我一声啊。
3: 他们也没告诉我呀，我就问你热不热闹，高不高兴、
2: 啊？热闹是热闹，那你没告诉我，这没准备，多尴尬呀！
3: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啊，他们要不来，这一个大院子里就一群老的、小的，吃完了就走了，多冷清啊！你看我这朋友一来，那场面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气氛就热闹起来了。
4: 快坐下，小文啊，你看你这些朋友一来呀，多热闹啊！哈，等下回他们再来呀，人家要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他们准备呀。
3: 那要是告诉了，那就不叫突然袭击，意外惊喜了。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你也不懂，你就懂卖豆芽。
2: 小娥，怎么说话呢？
4: 哎，雪莲，
3: 我没说什么呀。啊，我在我们家跟我妈也这么说话，我怎么到你们家就不能那么说话了？
2: 行了，你喝多了，你别休息了啊。
3: 我没喝多，你别以为我没有看出来。我朋友还没有走呢，你就在这儿收拾东西，你是不是撵人家走？
2: 小娥，你这朋友都喝了那么多酒，再喝我怕一个司机照顾不了。
3: 你不要找理由了，你就是不想让我喝酒，是不是？
2: 你喝多了不难受吗？
3: 不难受。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不高兴了，你妈也不高兴了，所以你才收拾桌子的。的确让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不想娶我，你是被我爸逼的你才娶我，你也不喜欢我。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也不想嫁给你，因为我嫁给你我就要过苦日子。你说我从小到大，我从小到大我也没有吃过苦呀，我为什么要来这儿过苦日子呀？还有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不懂情趣，死板，你就是个木头。
5: 你说我这个命啊，我怎么找了个木头过一辈子？
2: 哎，不能再喝了，
3: 我再喝一瓶。
2: 行了，
3: 我再喝一瓶。
2: 好了，喝多了，回去休息。
3: 别管我。
2: 好了好了，我送你回去。哎，小娥，怎么样啊？我回去给你倒点水啊。
4: 倒点水。
3: 哎，我不回去，我要回我家。
2: 小娥，我们已经结婚了，这儿才是你家，你家在那儿。
3: 是我家，我要回我家。
2: 小娥，好了。好了，那你回去休息了啊！
3: 我不，我要回我家。
2: 哎，小娥，小娥，来，我们回去了啊！哎，小娥，
4: 酒劲儿上来了，这是啊？
6: 妈，他真是喝多了，
3: 不会，
6: 看来他还不适应呢。哎呀，要不然我先送他回家吧。
4: 送他回去吧，小娘。
2: 来吧，小娥，送你回家好不好？送你回家。
3: 回我家，
2: 回你家。
3: 哎，别问，我自己走。我知道我家在。
2: 别摔着去，小娥。
7: 来了来了，
8: 干啥这是啊？
2: 我那些朋友又唱又跳的，高兴的就喝多了。
3: 哎呀妈呀！我要回家。
7: 今天结婚，你们家那些人没人拦着点，喝这些酒。
2: 拦了，没拦住，这还抢酒喝呢。
7: 你们结婚，你今天晚上给他送回来，这算怎么回事啊？
2: 哭着喊着非要回来，说是想您。
3: 嗯，妈，妈，妈在呢，我要找我妈。妈妈，
7: 你看，小娥喝多了，他就在家住吧，你回去吧。来，把衣服给人脱了，喝多了，来，把衣服给人脱下去。
2: 不用了，让他穿着吧。
7: 好好的。
2: 婶儿，那你给他弄点蜂蜜水，要不然我给他扶到卧室去吧。
7: 不用不用，
2: 麻烦你了，婶儿。
7: 麻烦啥？自己孩子，我应该的。
6: 先回去了。
7: 行，小鹅呀，来听妈的，喝点水来。
5: 不喝，不喝。
7: 这婚结的，哎呀，难受啊！你妈给你拿个盆，你吐他吗？

0: 吧？
1: 嗯。
0: 我要那材料，你给我打出来没？
1: 马上了。
0: 嗯，够快的啊。
1: 哎爸，
0: 嗯，
1: 村儿都已经给你拨款了，为啥还要你自己写申请啊？
0: 不是说是什么要走个程序。
1: 哦，那回头我把这资料给你存 U 盘上，你明天到村委会让他们给你打印出来，弄个打印机。
0: 嗯，好了，那我走了啊。
1: 哎爸，你别走。
0: 嗯，还有啥事儿啊？
1: 你拿了村里的钱，你总不能只要钱不要人吧？
0: 我不是不要人，我是烦那个孙庆才。
1: 爸，秦学良是想让你把孙庆才给带好，你就不能支持秦学良的工作啊？
0: 刘啊，你到现在还向着秦学良啊？
1: 情感是情感，工作是工作。秦学良把他自己都献给咱们青山玉了，咱们不应该支持他吗？
0: 行行，我支持。我家柳啊，就是个好心眼的姑娘。我睡觉去了啊。哼。

0: 你还没睡啊？小儿送回去了。啊，送回去了。
1: 小儿喝成那样，那田佩云没给你发火啊？
0: 妈，新婚燕尔的，喝点酒也没啥，发啥火啊？
1: 你说本来啊，挺好的个事，啊，办的顺顺当当的，这呼啦来这么一群年轻人，整个都给搅和了。哎，妈，我突然觉得有点担心。
0: 你担心啥？
1: 公平的说，小娥本质是没有问题，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但是今天这件事儿，我看出来了，我们俩不光不是同一路人，而且差距还挺大的。

0: 小娥啊，她今天是喝多了，等她酒醒了，也许就好了。
1: 我就怕酒醒了，我们俩也出不到一块儿。哎呀，
0: 那咋办呢？这婚都结了，现在整个青山峪谁不知道你俩现在是夫妻呀？
1: 妈，那就处处看吧，兴许不像我想的这样呢。
0: 行，那就处一处。
1: 嗯，
2: 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和小娥对我的理解。
3: 老板，梁哥这话说的有水平啊。嗯，
2: 结完婚以后
4: 有水平，
2: 我一定加倍努力工作。
4: 有水平，相当有水平。
2: 理解我的人，
5: 刚才我老爷和秦学良讲的都太有水平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往下说了。不过不知道怎么说，我也得说几句。
4: 嗯，小爷话说的不咋地。
5: 今天的婚礼，
3: 但这都是实话，
4: 你实话也得分场合呀。往往最伤人的都是实话。嗯，这帮人是哪儿的？
3: 唐晓说小娥姐城里的朋友。
4: 啊，挺热闹啊。
3: 好不，让他们又唱又跳的，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
4: 哎呀，只要这个婚礼办得顺利，我就放心了。
3: 老板就放心吧，唐晓跟我说小娥姐特别高兴，那舞跳的你没看见吗？
4: 高兴就好。啊，
6: 娥儿啊，小娥。
7: 哎，哎呀没有，我真没，太难受了。
6: 哎呀，哎，又吐了啊。
7: 嗯，
6: 赶紧喝点牛奶吧，昨天吐的呀，胃疼了吧？
7: 哎呀，疼死我了！我现在什么都喝不下去，我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太难受了。
6: 你喝那么多酒干啥呀你？
7: 妈，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么一大帮哥们儿姐们儿专程来给我祝贺婚礼，我要不喝能像话吗？
6: 那你不能控制点啊？昨天你结婚，你说这酒喝的连新娘子都没做成。
7: 秦学良怎么给我送回来了呢？
6: 他说你又哭又闹的。找我，
7: 你看吧，我是不是最爱你？喝多了就想着。
6: 一会儿我给秦学良打电话，我让他来接你吧。
7: 哎呦，我不想上他们家住，他们家条件太差了。
6: 那你咋办呢？你也不能总在家里待着呀。
8: 要不然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等我爸出院了再回去呗。
6: 不行，你爸知道了不能同意。
7: 瞒着我爸不行，
6: 能瞒住吗？
7: 瞒不住，瞒不住也不要紧。我爸要问你就这么说：你看小娥啊，结婚太累了，身体有点不太舒服，那回娘家休养休养。你要这么说，我爸还能说啥呀？
6: 死心塌地了？
7: 不死心塌地能行吗？婚都结了。
6: 哎呀，你就这命了。那啥，以后我去医院看你爸去。你俩去不去啊？
7: 肯定得去啊！昨天我爸没参加我俩婚礼，今天我俩再不去看他，我爸肯定得合计我俩出啥事儿了。
6: 那快吃吧，吃完给秦学良打个电话，咱仨一起去。哎，鸡蛋。
7: 嗯。
9: 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
3: 请我来吃的。
9: 嗯。
10: 梁叔，您看看，然后把姓名和年月日签上就行了。
11: 嗯。嗯。昨天婚礼办得挺顺利。
10: 啊，挺顺利的。
11: 啊，挺顺利的。
10: 啊。哎，梁叔。
11: 嗯。有事啊？
10: 您别误会啊，不是说村里把这笔钱拨给您，就非得给您搭一个人。我是觉得呢，把孙庆才配给您，一方面能帮上您点忙，另一方面呢，您能把他带上正路。我还是那句话，要想致富， 首先得提高个人素质。这孙庆才身上毛病改不了，给他啥项目他也干不好。杨叔，您就帮帮忙，带带他，行吗？
11: 虽然你说这不算附加条件，可你们给我拨了4万块钱资金，我也没法拒绝你们了。好，我答应你，带着孙庆才。
10: 行，杨叔，您可帮了我大忙了，我替孙庆才谢谢您。
11: 你别谢我，你要谢就谢杨柳吧。要不是昨天晚上他给我做工作，我才不带他呢。我走了。

0: 喂，小何，你酒醒了？
1: 嗯。
0: 还难受吗？
1: 没有那么难受了。哎，一会儿我跟我妈去看我爸，你去不去啊？
0: 能啊。
1: 嗯，那行，那我跟我妈在家等着你啊。
0: 那行，我马上过去。
2: 薛良，薛良，不好了，出事儿了！
3: 啊？秦薛良啥时候来呀？
1: 哦，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他说马上来。
3: 再打就是咱俩等他呢。
1: 嗯。
4: 薛良，你手机响了。
5: 没事，别管他。
4: 还是停下接吧，一旦有啥要紧事儿呢，
5: 一会儿再说吧，别坐稳了啊。
6: 你说这人就是不接电话，
3: 太拿咱娘俩不当回事了。
6: 行了妈，咱别等他了，咱自己先去吧。
3: 回来。
1: 这又怎么了？
3: 你说又怎么了？昨天你俩刚结完婚，今天你自己去看你爸，他不得怀疑吗？
1: 也是哈。
3: 再等一会儿吧，还能不来吗？
6: 你说这人讨不讨厌？他自己说马上来，马上来，到现在都不来，
3: 时间观念太差。
2: 都来过来没有？乡里乡亲的，还动家伙，你们想干嘛呀？
7: 把家门放下，废。说吧，你们为啥打架啊？
2: 说呀，为啥动手？说说。
7: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都哑巴了？都不吱声了？我问你们为啥打架？
8: 王建贵，你说说，他们为啥打你们两口子？
9: 他们都吃疯狗肉了，都疯了！
10: 都吃疯狗肉了，
9: 你要不要脸？你
8: 都吃疯狗肉了？好好好，你们说说，你们为啥打他们两口子？
9: 王建贵就是丧门星，你才丧门星呢！
8: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他什么星我不管，我是问，你们为啥打他们两口子？
9: 他把许文军给得罪了。许文军说不管我们了，
5: 为啥把许文军得罪了呀？许文军不管你们什么了？
2: 王贵，那你说，他们为啥跟你动手？
9: 我不知道。
8: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们能这么愤怒合伙揍你们两口子？你不知道？

0: 小何，小何，
1: 干嘛？
0: 你说你心咋这么大？你还能听歌？那就这么干等着呀？
1: 不是你让等的吗？
0: 那我让等着都等多半天了，你赶紧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咋回事。
1: 哎呦，我就不问给他打电话。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
0: 关机了
1: 啊！
0: 刚才打电话不接，现在关机了。小娥啊，他是不是跟你怄气呢？
1: 咱能不能不等他了？赶紧走。
0: 不能，你赶紧坐那。
3: 王大贵，你是村民小组的组长，你说说你是咋得罪许文军了？让大伙这么恨你啊！
4: 我都说不知道，都问啥呀问？
5: 你再喊一个，你再喊一个，你再喊我把这个村民组长我给你撸了，你信不信？
4: 我撸了呗，你不撸我都不想干了呢。
5: 走，让张村回去。
0: 我不要你
5: 回去。哎，
6: 不去！
5: 后退！
6: 不去！
5: 后退！
6: 别走啊！
5: 后退！后退！
6: 不去！
5: 不去！
6: 不去！
5: 王大哥，王大哥，先松手。想干嘛呀？哎，没完了。王大贵，这因为啥打的架？就这么点小事就不能带头说说，是有啥难言之隐还是咋的？
7: 先生说，您就甭问了，您问了他还不敢说，他自己说出来自己都心寒碜。
4: 你说，
5: 寒碜，就不能说出来呀？
8: 要问你们去问许文军吧，这事儿只有他能说得明白。我们不管了，别再问我们了，我们走。
9: 走。
5: 别走啊，事儿没说清楚，他走了呢。哎，你们两口子，
10: 郭大哥，算了，问他咱也不说，回头问文军吧。
5: 啥事儿啊？咋就不能说出来呢？
0: 他能不能是有啥急事接电话不方便？再等一会儿，你先别着急。
1: 你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有耐心呢？
0: 我有啥耐心呢？我有耐心呢？我这不是怕你爸觉着不对劲儿吗？你爸刚做完手术，昨天你们刚结完婚，你自己去看你爸了，你爸不觉得奇怪吗？你爸要知道你们俩闹别扭了，肯定得上火。行啊，既然你嫁给人秦学良了，啥都听人家的吧，忍着，等着。
1: 行，只要你能忍得了，我就能忍得了，那就等吧，等到太阳落山咱也等。
11: 我打个电话。
5: 哦，你到吧。
0: 哎呀，来了。
1: 干啥？吓死我了吗？
0: 怕啥？快接吧。
1: 秦学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
11: 村里有点要紧的事儿，我处理了一下。
1: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进城看你老丈人还要重要啊？
12: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完了你就关机，你知不知道我跟我妈一直都在等你啊？
0: 好好说，
1: 你别管。你懂不懂尊重人？你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你
0: 小娥，
1: 你能不能坐那儿？
11: 小娥，你听我解释。
1: 你解释什么呀？解释你别解释了，你就说你什么时候到吧。
11: 要不这样，你跟妈先去，我随后就到。
1: 秦学良，这可是你说的啊。哎，我就不明白了，这村里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能让你这么重视，
12: 重视都不去城里看你生病住院的老丈人了。
1: 行了，你别说了，我们自己走，不等你了。走。
0: 不等了？
1: 不等。
0: 不等能行吗？不等。娥，不等不行啊。你爸那头
5: 打完了
11: 啊？打完了。
5: 谁呀？电话里跟你嗷嗷喊。
13: 行了，
14: 哟，
13: 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14: 哎，杨老师，那啥，听说您同意收留我了。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13: 别谢我，去谢秦学良吧。
15: 要依我的意思啊，我坚决不要你。
14: 杨老师，你看你这话说的，不要就不要吧，还加个坚决，你有那么烦我吗？
15: 哼， 我不是烦你啊，我是特别的烦你。
14: 哎呀，杨老师，我知道身上有很多毛病，以后我改过就完了吗？
15: 你说说，你都有啥毛病？
14: 哎，我先帮你吹吹水啊。
15: 说说，你都有啥毛病？
14: 哎，第一，喝大酒；第二，耍点小钱；第三，打老婆；四，懒；五，馋。
15: 你总结的还挺全面，以后把这些毛病都给我改了，如果再犯，我就把你撵回家去。
14: 你不用撵了，肯定改。

0: 指定改，真的。
1: 好吧，今天晚上回去啊，写个保证书。
0: 这还啥今儿晚上写啥呀？我那意思都写完了，带来了。你看，我给你念念啊。保证书，
2: 我孙庆才，村里人称孙拿来了，身上缺点确实有很多，其中主要有五条。
3: 娥儿啊，你说不等秦学良一块儿去好吗？
4: 还要怎么等啊？这都等多久了？就说他有事儿，他本来也有事儿。
3: 你爸要是问你昨天晚上的事儿，你咋说呀？
4: 那肯定得瞒着，不能实话实说。
3: 咋瞒呢？
4: 哎呀妈，你别管了，到时候我肯定有办法。
5: 就这些哈。
6: 徐大叔。
7: 哎，
6: 婶儿。
5: 哎，
6: 文娟在家没有啊？
7: 没有啊，去后山了。
6: 去后山干啥去了？
7: 他说心里闷得慌，出去溜达溜达。
6: 啊，
5: 找他有事吗？
6: 啊，有点事儿，
5: 啊，
6: 我去看看去。
5: 啊，
6: 你忙吧。
5: 啊
7: 啊，
5: 好。
7: 你说魏宝库家有的是车，这小子咋还骑台摩托呢？
5: 说是给他一辆，那他不要。
7: 秦学良娶魏小娥，还真不是图老魏的钱去的。
5: 我跟你说，这小子跟别人真不一样。哎，我听说魏宝库让他跟小娥结婚之后，搬到他家别墅去住，他不同意。非要住在自己家。
7: 在当今社会还有这样不图富贵的人，我还真挺佩服。

0: 多忙呢？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去你家，你爸你妈说你在山上呢，你怎么跑这儿看书来了？
1: 这儿空气好啊，还静，心情都会不一样。
2: 哎，你婚礼办的咋样啊？挺好的吧？

0: 新项目的计划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
1: 我闲的呀，我再说，到时候我又惹事儿了。
2: 你看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跟人说清楚哪行啊？
1: 啊，我不管了，你去找别人管吧。再管啊，我这黑锅就背到底了。
2: 你背啥黑锅了？
3: 小娥，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4: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不在家，就我自己在家。咱俩昨天不是没入洞房吗？今天就在这入吧。哎，你是不是都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多忙呢？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去你家，你爸你妈说你在山上呢，你怎么跑这儿看书来了？
1: 这儿空气好啊，还静，心情都会不一样。
2: 你婚礼办的咋样啊？挺好的吧？
3: 哎，还行吧。
1: 啥叫还行啊？
0: 还行就是挺好，不错，顾的。
2: 哼，那就好。这事儿办的挺绝啊，结婚同学朋友都不请，就请双方亲戚。
0: 要照我的意思，俩人把证一领，就旅行结婚，全国天南海北的跑一趟，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再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我省心的。嗯，我就请这么几桌啊，还张罗来张罗去的，总是这事那事的，总有不对的地方，太麻烦。
2: 我同意你的意见，将来我要是结婚，我就旅行结婚，的确省心。
0: 大文什么时候结婚呢？
2: 跟谁结婚？
0: 你跟杨柳怎么样了？
2: 我俩分手吧。你不知道啊？
0: 真分了？
2: 真分了。我提出来的，他也同意了。
0: 这网上说呀，谈恋爱就像发高烧，一会儿冷来一会儿热，哎，冷的时候不一定就分手，热的时候呢不一定就不分。这有点分歧啊，闹点别扭，是两个人恋爱之间的小节目。
4: 我跟小娥呢已经结婚了，你就别再担心了，你跟杨柳好好处，别那么丧气。
2: 我担心啥了？
0: 不是担心啥，是不会再误会啥了。
2: 你的意思是说你影响了我和杨柳的感情？
0: 玄娟，你别这么敏感行不行？谁说话还字斟句酌的呀？咱俩这么好，还跟我抠字眼啊？
2: 行了行了，你找我啥事儿？
0: 昨天你是不是去小桂林了？
2: 你咋知道的？
0: 你就说你去没去？
2: 去了，咋的？
0: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今天打起来了，我说为啥打架呀？他说你问许文军这儿吧。那为啥打架呀？
5: 你也别问我，我懒得说这事。
0: 你看，到底啥事儿还这不说那说的？行，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还是因为小桂林那个开发项目，对不对？哎，新项目的计划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
5: 我闲的呀，我再说，到时候我又惹事儿了。
0: 你看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跟人说清楚哪行啊？
5: 啊，我不管了，你去找别人管吧，再管我这黑锅就背到底了。
0: 你背啥黑锅了？
5: 别问了，反正我不想管。
0: 文娟，你这是跟谁置气啊？
2: 我跟我自己置气。我就想不明白了，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谈恋爱谈不成，干工作也干不好，而且在别人眼里我很虚伪，甚至很小人。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0: 你这都哪儿蹦出来的想法啊？就算你跟杨柳处不成，也不至于这么悲观吧？谁说你虚伪了？谁说你小人了呀？
2: 文娟，
1: 亲人啊，
2: 那天我爸我妈在村委会说你挤兑我、打压我，你没生气吧？你不会以为是我在家里跟他们说啥了，他们才指责你的吧？
0: 难听的话我听得多了，早习惯了。再说你是我朋友，我不相信你会在背后说我啥。
2: 谢谢你，谢谢你理解我。
0: 哎，文娟，
2: 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0: 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啥对不起我的事儿？
6: 爸呀，吃西瓜呢。
7: 有来了
6: 啊。
7: 没事。
8: 哎，吃西瓜能行吗？
7: 没事，我问大夫，大夫说可以吃。 哎，徐良咋没来呢？
6: 啊，他说村里有重要的事儿要处理一下，一会儿就过来。
8: 啊，老板，你还吃吗？
9: 你不吃，我拿去了。
8: 拿去。
9: 好。
7: 小哥。
6: 啊。
7: 婚礼办的咋样？
6: 那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啊！现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大家情绪都很饱满。完全达到了你的要求，甚至啊，甚至超过了你的要求。
7: 有这么好吗？
10: 有，可好了，人可多了，可热闹了。
7: 你去了吗？
10: 我呀，嗯，我没去。
7: 那你咋知道的？
10: 我这不是听小娥学的吗？
6: 对呀。
7: 你为啥没去？
10: 我这不是按照你指示办事吗？你说怕我去了闹事儿，我就没去。你满满意？
7: 满意满意。哎，小哥
6: 啊，
7: 是在你婆婆家住的吗？
10: 对，是在她婆婆那住的。
6: 对呀，我不在我婆婆家住，我上哪儿住啊？我这都结婚嫁人了，我还回自己家住啊？这不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10: 对，
7: 能适应吗？
6: 你要说实话？
7: 当然说实话。
6: 特别不适应。他们家床太硬了，睡得我全身骨头都疼，我到现在我这后背都酸疼酸疼的。
7: 你能铺点东西啊？
6: 秦学阳给我铺了被子了。
7: 铺几床？
6: 三床。
7: 哦，
6: 但是铺多了也不行，他们家啊，铺多了被子就跟睡在棉花垛上一样，又没空调，又不敢开窗，有蚊子，闷得都喘不上气儿了，可遭罪了嘛。
10: 你这一说我现在都喘不过气儿了，太遭罪了。
7: 行啊，慢慢适应就好了。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啊，我们睡的是那个炕，哎呀，给我们热的，我们就铺了一床褥子，给我们热烫的。慢慢适应不也挺过来了吗？
10: 咱那时候是啥条件呢？现在是啥条件？谁还遭那个罪了？老公啊，你跟那个学良说说，让小娥他俩搬回别墅住去吧，他妈就别去了。
7: 嗯，他妈那个事儿那得单说。你至于学良啊，你得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我答应过他，你不能勉强啊。他愿意过来住，他就过来住；不过来住，听他的啊。咱不能说一结婚就变了，人说话得算数啊。
6: 哎，
11: 魏叔，魏叔，哎，您怎么样了？
7: 先别说我怎么样，这结了婚了还叫魏叔呢？
11: 是该改口叫爸了，
7: 还不叫爸等啥呢？
11: 哎，行，爸。
7: 哎，还你妈呢？
10: 我不用，叫啥都行。
7: 啥叫不用啊？叫我爸了啊，不叫你妈，叫你大姐啊。
10: 是。
11: 妈。
10: 哎呀，你看看，这还快不得劲儿了你。
7: 为了让你妈得劲儿。再叫一声，
11: 妈。
10: 哎，行了吧？
7: 好，好，好，好，适应适应就好了。雪良，
12: 我听小哥说，你们婚礼办得很成功，
11: 成功，非常成功。
7: 啊，你妈对小哥满意吗？
11: 满意啊，特别满意。
6: 对呀，我这么可爱，谁会对我不满意啊？
7: 哎，我怎么听说小哥睡觉硌得慌，你给他铺东西了吗？
11: 铺了，
7: 铺的啥？
11: 被子。
6: 嗯。
7: 铺了几床啊？
11: 三床。
7: 啊，好，只要你们两个能好好的，我就特别高兴。刚才小娥说你村里有事儿，啥事儿啊？
11: 哦。还是那个小桂林的开发项目的事儿，我想继续推进。
7: 你不是不同意吗？
11: 原来那个方案肯定是不行，但我后来想一想，能不能这样？咱们呢

0: 让小桂林那几个村民用宅基地入股，年来开发，咱盖一个高档的养老院，把您城里的朋友请过来住，产权还归村集体所有，那几个村民算是入股。如果这样符合政策的话，你还愿不愿意投资啊？
1: 没问题啊，只要政策弄明白了我就投啊。我在小桂林啊建上别墅，建上庄园，那儿还有温泉，平时呢他们在这儿疗养，周末的时候他们可以度假，姥姥还可以在这儿养老，那多好啊。
0: 爸，谢谢您对我的支持。哎，
1: 还有呢，你上次说这个孙庆才他媳妇那个事儿啊，
2: 你再让他去那个员工宿舍打扫下卫生，
1: 我一个月给他3500，咋样？
0: 爸，您太支持我工作了，这不是应该的吗？
3: 金月亮，我爸这么支持你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爸一下？
0: 爸要支持啥呀？
3: 我爸想让我们搬回别墅去，你支不支持啊？
1: 我可没那么说，我的意思是学良愿意搬过来就搬过来，我们要尊重学良。我的原话是不是这个？
4: 是是是，是原话。
0: 爸，谢谢您对我的理解。
3: 净理解他了，从来没理解过我。
5: 行了，别挑你爸了，你爸已经够可以的了。
3: 赶快啊，给我道歉。
6: 道什么歉啊？
7: 你说道什么歉呀？今天我跟我妈在家门口等了你那么久都没来，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6: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事儿。
7: 甭管你有事儿没事儿，你是不是没来吧？道歉。
6: 哎，你看你这人就不讲道理了吧？我要没事让你们干等着我道歉也行。我都跟你说了，我有工作，让你先走，我还道什么歉？
7: 你就不能给我道个歉吗？
6: 你看你这人怎么一点原则都没有啊？我又没错，我道歉，我说什么呀？
7: 行，不道歉行啊，走吧。
6: 哎，你昨天喝那么多酒，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歉？
7: 哼，想得美，你还要我给你道歉？我凭什么给你道歉呀？
6: 你喝那么多，不应该道个歉吗？你干嘛喝那么多呀？
7: 现在是你不讲道理了吧？我的朋友大老远从城里开车来祝贺我们俩结婚，我不应该陪人家喝点吗？
6: 你是不是老喝这么多呀？
7: 经常吧，以前在城里做生意，不能说天天喝，一周也喝个两三回。
6: 酒量又不好，喝多了又难受，自己就不长点记性吗？
7: 难受的时候第二天起床也发誓不喝来着，但是这一好就忘了。看我干嘛呀？你说我那么长时间没见到我的朋友，喝点怎么了？这不是高兴吗？
6: 小何，我问你个问题啊。
7: 嗯。
6: 你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自己一点约束都没有啊？
7: 什么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干什么了？我杀人放火了，还是吸毒骗人了？行了，走吧。
6: 哎，这干嘛去啊？
3: 你说干嘛去啊？这都到我们家了，当然是回家了。
6: 哎，小娥，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7: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不在家，就我自己在家。咱俩昨天不是没入洞房吗？今天就在这入吧。哎，你是不是都没住过5星级酒店啊？我们家的档次跟5星级酒店一样，享受一下。
6: 我跟你爸说不住你们家。
7: 我又没让你住我们家，不就是入个洞房吗？有什么不行的？
6: 不是说不行，
7: 真事儿。
6: 我就是怕在你家吧不适应。
7: 有什么不适应的？就适应你们家的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怎么了？
6: 谁家就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
7: 就你们家那环境用得着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吗？又不是5星级酒店。你等我干嘛呀？走啊。
6: 魏小娥，是我们家环境是没你们家环境好，但也没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

0: 你这不说太埋汰人了吧？
1: 你看你，开个玩笑怎么还急眼了呀？
0: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你是在开玩笑。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吵了啊，进去吧。

0: 又累着了，这腰被你犯了。
1: 这不是雪良的婚礼吗？虽说啊，办得简简单单的，但是不管你事先想得有多全面，到时候还是有不周到的地方，太着了人了。
0: 你这还没大操大办呢，那样更累。
1: 身子累点啊，倒没啥，心里累呀、啊，真的累。
0: 反正事儿都过去了，这事儿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事儿别往心里去了。
1: 婚礼上啊，没有人太计较，过去就算过去了。做啥都对。要是两个人不对路啊，那可不是说能过去就能过去的啊。
0: 婚姻是需要两个人磨合的，这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观念，两个人在一起总得磨合一段时间，磨合磨合就好了。
1: 柳儿，你说的磨合呀，我倒是明白。就像我和雪良他爸，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啊，互相在一起生活不习惯，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那个时候呢，都能互相的迁就，慢慢的呢就能磨合到一块儿了。磨合就是互相迁就啊。可是啊，要是两个人感情不深，就不能够互相迁就，再磨合呀也磨合不到一块儿去。你看看现在，小娥跑回娘家去，昨天晚上两个人连洞房都没入，这叫啥结婚呢？
0: 他们连洞房都没入啊，那小娥是挺任性的。
2: 哎，妈，杨柳。
3: 啊，儿子回来了。
2: 啊，妈，您这腰病又犯了。
3: 嗯，
0: 是婶的腰病犯的还挺重的。
2: 怎么了？累着了？
1: 累倒不怕。
2: 妈，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不行咱就住院治疗。
1: 杨柳说了，我这腰间盘突出啊，住院去也没啥好办法。
0: 婶这个病就得靠养着，不能撑着，也不能太累着，针灸跟按摩也只是辅助的作用，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哦，还有就是不能太生气了。
2: 妈，我的事儿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子能处理好啊。
4: 姐，咋的了？你跟我哥生气了？
5: 没生气，就是干起来了。
4: 啊，动手了？
5: 动手倒没动手，吵吵起来了。
4: 为啥呀？
5: 昨天晚上我跟你哥没入成洞房，这事儿你知道吧？
4: 都知道。
5: 今天晚上我就跟他说，要不就在我们家把洞房给入了吧。然后他就不干要走，我就跟他说，秦月堂，你再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我这辈子都不跟你入洞房。结果他还是走了。
4: 我哥为啥不在这儿入洞房啊？
5: 这个事儿嘛，倒是有点怪我。他刚开始说他不太适应，我说那你适应什么呀？你就适应你们家那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呗。
4: 你这么说过分了，我哥那是特种兵，生活习惯文明着呢。什么？你说他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他能乐意吗？
5: 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4: 你这个玩笑开的太没分寸了。
5: 好好好，就算这句话我说的不太中听，可是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他至于这么生气吗？唐乔，我跟你说，我就没见过你哥这样的。我以前那些男朋友根本不敢这么跟我较劲儿，就算我大错特错的话，他们也都是甜言蜜语的哄着我，哪像你哥这样啊。

0: 动不动就跟我讲道理，讲道理我能讲得过他吗？哎呀，我跟他呀就过不到一块儿去，我就不应该结这个婚。
1: 我哥跟你以前那些男朋友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他是不会哄人，可是他讲理啊。你想想，一个男人是会哄人重要啊，还是讲理重要？
0: 当然是会哄人重要了。夫妻之间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呀？这找老公就应该找个会哄人的，哪个女人不爱被哄呀？这哄高兴了就是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哄不高兴了那就是一只可怕的母老虎。
2: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就特别不喜欢你说的那种会哄人的男人。
0: 你不喜欢我喜欢，行不行？唐巧，赶紧给你哥打电话让他过来，他要不过来的话我真不跟他做夫妻了。
2: 哦，
3: 打电话还要背着我呀你？
4: 哎呀，我就在这个屋打啊。

0: 小娥姐吵架了呀？我们俩也不算吵架，话没说到点儿上，说的有点僵。哎呀，
1: 哥，小娥姐的脾气啊，你是不知道，她那是吃软不吃硬，一句不好听的话都不爱听，就喜欢听好听的话。
0: 她以前的那些男朋友啊，不管他犯多大的错，哪怕是滔天大错，
1: 也不敢批评他，就一个劲儿的哄，啥时候哄开心了啥时候算。
0: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哄他呗？
1: 哥，你就哄，你哄呗，你就别跟他较劲儿。
0: 他错了，不让说，还得哄着他。
1: 哥。 哄人又不花几个钱，你就是几句话的事儿。我教你啊，你就甜言蜜语往上端，然后呢，关键的时候啊，再损自己两句，这几轮下来，他就心软了。
0: 你说这个，我没学过，也不会。
2: 那你就学一学嘛。恐怕我永远也学不会。我学到的是，夫妻之间得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像他这样的，那么任性、一味强势还不讲道理。
1: 我真是没法适应，可以说很难适应。哥，你别那么固执了，好不好？既然你跟小娥姐都结婚了，你们俩就是两口子，两口子有啥劲儿好叫啊？小娥姐那脾气是不好，那她人不坏啊，你哄就哄，让一让不就完了吗？哥，我跟你说，今天啊，家里没人，你就赶快过来跟小娥姐在这儿把洞房入了，这儿多好呀，像五星级酒店似的。
3: 小娇，你也别劝了，我不会回去的啊！哎呀，
4: 哥，你能不能别犟了？你就来呗。
3: 秦雪玲，你别来了，我没请你来，你永远都别来了。
4: 秦玲，杨玲走了，你送她一下。
5: 啊，来了。
3: 杨柳，你要走啊？
6: 我回去。我送送你。没事儿，天不是很晚，我自己可以的。
5: 杨柳，
3: 咋的？还有事儿啊？
5: 许文军说，有件事做的对不起我，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6: 嗨，他那个人总是喜欢这样，不把话说明白了。
5: 不光他吧。
6: 还有谁啊？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行了，你别说了。我跟你说过了，你要是不想说，就永远都别说，我也永远都不想听。
5: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给我发那样的短信。
6: 我给你发哪样的短信了？
5: 杨柳，你自己发的短信你自己不知道吗？
6: 不是，你在说什么呢？我一句也听不懂。

0: 这不是你发的短信吗？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1: 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0: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那
1: 这是怎么回事？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这些天之所以对我冷冰冰的，是因为这个短信是吗？杨柳，这条短信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 并不是说我知道你不会嫁给我，我心灰意冷才会娶魏小娥，而是她刺激了我。我不明白你杨柳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短信。也正是在那天晚上，魏小娥知道我有半条腿是假肢，她反而没有嫌弃我，她抱着我痛哭流涕，她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十分感动，我脑子一下就乱了。
2: 所以我说，没有这条短信，我不会做出那么冲动的决定。
0: 我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我更不可能说那样的话。我疯了吗？
2: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知道，这不是我发的。
3: 秦支书出大事了！哎，秦支书，不是出大事了，秦支书。
2: 我啥大事了？
3: 哎呀，杨柳在这儿，哎，你们唠。
2: 你们聊吧。
3: 我走了，
2: 杨柳，哎哎，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薛良啊，市环保局下来检查来了，他说我的机场那个对大型河有污染，下令让我搬，我要是不搬，他就给我拆了。薛良，你说村里的支书，你得想想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呀、啊！你要是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
3: 告我是不是？
2: 我怎么能告你呢？其实我那是吓唬你啊。
1: 学良，我谁也没告，我连维保户我都没告啊！哎呀，反正我现在是困难户，这机场要是拆了，我这不更困难了吗？你说这事儿咋办？啊？我还不管了呢。二哥，你这个机场搬迁需要3万块钱，我也帮你去银行贷款了，但是银行说，在你贷款没还清之前，不能再贷给你了。
2: 那你想过没有，这3万块钱怎么解决？嗯，
3: 这事儿你怎么能问我呢？你的
2: 事儿我不问你，我问谁呀？这怎么能是我的事儿啊？这不是你的事儿吗？我这个机场要是拆了，我还自杀富啊？这谁的事儿？你说这谁的事儿？
1: 行，二哥，我也跟你说明白，我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
2: 哎。
3: 这就对了，你知道是你的事儿，那你得帮我解决啊。
1: 行，你在这等我吧。

0: 二哥，我也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这张银行卡里有3万块钱，这是银行卡密码。这本来呢，是我打算结婚置办家电和家具用的。现在借给你吧。但你记住了，这是借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明白吧？借我的钱，我能不明白吗？ 借给你是要还的，明白吗？
1: 雪亮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明白。
0: 明天给我补上借条，做个村委会吧。
1: 雪亮啊，我知道这个理儿。

0: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谁能借我田二千呢？
1: 秦学良说你伤害了他，咋回事？
2: 说是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1: 啥短信？
2: 大概意思是说，我对他没那个意思。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1: 残疾人？谁残疾啊？
2: 爸，本来这事儿我应该替秦学良瞒着的，可话都说到这份上，也瞒不住了。秦学良，他是一个残疾巨人，他的左腿下半部是假肢。
1: 假肢？在部队受的伤？
2: 是，在国外参加维和任务时受的伤。
1: 残疾巨人，那他更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了。
2: 是啊，所以我不可能给他发那样的短信。
1: 对对，你不可能，你怎么能发那样的短信呢？
2: 但的确，他手机上的短信是从我的电话号码发过去的。
1: 这是咋回事啊？
2: 那我就不清楚了。
1: 是不是有人在搞鬼啊？
2: 手机一直在我的手上，而且还有密码，谁能搞这个鬼呢？
1: 许文君知不知道你的密码？
2: 他知道啊。
1: 是不是他干的？你没去问问他？
2: 没有啊。这事儿我能问吗？我咋问啊？就算是他发的，我问了他也不会承认。再说，弄得我们俩怪尴尬的。
1: 这条短信的确杀伤力太大了。
3: 杨柳说不是他发的。
4: 杨柳一口否认，说不是他发的。
3: 那你手机上的短信咋解释？
4: 他说他也解释不了，但我相信他不会说谎的。
3: 他说他没发，你手机上却收到短信了，那这不出轨了？
4: 文娟今天跟我说他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儿。
3: 那是不是就指的这件事儿啊？
4: 希望不是吧。

0: 谁啊？
1: 小娥，是我。
0: 我是明啊。
1: 啊，对对对，是我。你都听不出来我的声音了。
0: 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呀？
1: 小娥，我过来了。
0: 你来了？
1: 我现在就在你家院子外面。
0: 你来干什么呀？
1: 小娥，我听说你婚礼那天特别不开心。
2: 我想来看看你。
1: 我知道现在就你一个人在家，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家？
1: 我早就过来了，我刚才看见秦玉良从你们家出去了。小娥，你让我进去好不好？
0: 罗世明，你就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跟秦学良已经结婚了，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滚。
1: 哎，小娥，小娥。
0: 婶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吧。
3: 啊、还叫婶儿，还叫婶儿。
0: 舅妈，坐下一块儿吃吧。
3: 这孩子，你说。
4: 姐，那我是不是要叫你嫂子？
0: 可是我跟你哥还没入城洞房呢，应该不算吧？
5: 你和学良登记了，还办了婚礼，就是嫂子了。
6: 没入洞房也算呀？
5: 算，得算。嗯，
0: 那行，那你就叫我嫂子吧。
4: 嫂子，嗯，嫂子。
7: 别着急吃，我问你话呢。
8: 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呗，他低头吃饭耳朵又不是不好使。
7: 文君呐，小桂林那个项目你真不干了？哎呀，你说你傻不傻呀？啊，
9: 你这么年轻，
7: 你总得干出点成绩吧。小桂林这个项目是你引进来的，遇到点困难这是很正常的，你也不能甩手不干了。你以为你不干了人秦学良就不干了？人家照样干，到头来干出成绩都是人秦学良的。你说你傻不傻呀？
8: 不是儿子，你爸这话说的有道理，你不能把这份到手的功劳让那个秦学良给抢去吧，你得接着干呢。
10: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太过分了，往秦学良身上扔鸡蛋，还要告秦学良，搞得好像是我鼓动的。我背着黑锅干啥？我不干，坚决不干。
7: 你要是不干，你这个黑锅可就背到底了。
10: 那背就背吧，反正我就这样。
7: 这咋这么没出息呢？啊，那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你还能不能干成一件大事了？
8: 行了行了，你没看儿子心情不好吧？你少说两句。
0: 汤巧，
4: 嗯，
0: 你猜昨天晚上谁给我打电话了？
4: 谁呀、啊？谁给你打电话？
0: 罗世明。
6: 罗世明给你打电话？
0: 嗯，
6: 他给你打电话干啥呀？
0: 后悔了，想跟我复合呗。
3: 他还想得挺美。
6: 嗯，姐，你可不能搭理他。嫂子。
11: 你还是叫我姐吧，你叫我嫂子我有点别扭。
6: 嫂子姐，你真的不能搭理他。你怎么跟他说的？
11: 我把他一顿臭骂，我说我现在已经跟秦学良结婚了，你就别再来骚扰我了，别做梦了，挂了。
3: 嗯嗯，骂得好。
4: 哎呀，罗世明这样的，他打电话来啊就是找骂。
0: 嗯，
3: 不是小娥啊，
0: 嗯，
8: 你和学良不能老这么僵着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过两天你爸就回来了，你还能老在家住啊，是吧？
11: 那只能打一棒子躲一躲呗。
6: 你早晚得回去呢。
11: 我怎么回去啊？我昨天晚上跟他闹那么僵，我现在自己溜溜达达自己回去了，我总得有个台阶下吧。
8: 嗯，我今天去找学良去，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把你请回去啊。
11: 舅妈你快打住吧，秦学良能来给我赔礼道歉，他还能来请我？除非喜马拉雅山倒了，太平洋干了。
8: 哎，说哪有那么严重啊？你放心啊，今天舅妈肯定让她来给你赔礼道歉，完把你捧回去啊！
11: 啊，不用不用， 我不用他跟我道歉，我也不用他请我回去。
5: 你这还……那你到底想咋的呀？
11: 想怎么样我还没想好呢，再等等看吧。
5: 嗯，还没想好，等等看吧。
4: 哎，姐，嗯，你要是今天没事儿，咱那减肥药到好多天了，要不咱今天把减肥药发了？
11: 行，你在群里发个通知，让他们来你家取减肥药。
8: 嗯，文君，你给秦学良打个电话，就说这个项目你愿意接着干。
10: 我这个电话咋打呀？我那天刚跟他说不干了，今天说又要干，那我咋开这个口啊？我
9: 打也没有用，这还没看明白吗？人家秦学良还巴不得你不干呢，是吧？这到嘴的肥肉谁愿意往外吐啊？我跟你说啊，小桂林这个项目要是干成了，这成绩可相当大了。
8: 不是，我觉得秦学良这小子挺有度量的。文君，你打，你打。
10: 妈，你别逼我好不好？嗯。
8: 哎，你看看是不是秦学良打过来的？哎，
9: 你想啥呢？
10: 喂，学良。哦，好好好，我吃完饭就过去，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0: 你干啥去？
1: 秦岭跟你说啥？
2: 他让我去小桂林，一块儿把项目往前推进。
0: 你看，怎么样？我说秦学良这小子有度量吧？
1: 这小子还可以呀！
0: 文军呐，这回你得好好干呐，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1: 哎，行了，你赶紧吃饭。
0: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3: 大二哥，哎，玄良，你要出去啊？
4: 啊，
3: 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4: 哎，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3: 咋回事啊？

0: 小娥呢？
1: 你找她干啥呀？
0: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
2: 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风过田埂稻花香，抬眼山云落画旁。这就是可克达拉，远处的雪山当背景，脚下的稻浪做画布。当你站在天山脚下，伊犁河畔按下快门，就把天山的风、稻田的香、年轻的城一起定格进了这帧画面里。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被命名为2025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第四师可克达拉市邀你赴山河之约。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有一种美丽叫

0: 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1: 哎，行了，你赶紧吃饭。
0: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2: 大二哥，
3: 哎，玄良，你要出去啊？
2: 啊，
4: 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3: 哎，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4: 咋回事啊？
5: 六组那几个人要写信告你，他们把许文军找去了，以为许文军会支持他们，可他们没有想到许文军却火了。
6: 过分！你们就是一群小人，
7: 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自私、愚昧。我要是秦学良，我才不带你们抓啥家治啥父呢，我就让你们一辈子受苦，永远受苦。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5: 还有上次那几户村民往你身上撇鸡蛋那个事儿，徐云军一直背着黑锅，不少人都以为他故意挑事儿给你下绊子，所以这次他就活了，不想再管这事儿了。那几户村民一听着急了，就埋怨这王家贵不该写上告信，双方就打起来了。
4: 很多事儿啊，在没查清楚真相之前总会有很多猜测，而且我们总习惯性的把一个人的动机往坏了想，这种误解既影响工作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事儿都耽误到这上面了。
5: 可不是呗。
8: 的是必须每天回家吃药，把你们身上的肥肉减下去，燃烧你们的卡路里。
9: 你好，哎，小罗，我跟你说，你放心，我现在130斤，我肯定减到80斤，减的杨柳细腰的，到时走在大街上，把那些老爷们的眼珠子都给他勾直了。
10: 哎呀，这勾不勾直不重要啊，关键是啊，晚上回家一睡觉，这许半仙一搂，还不得吓一跳啊！
9: 哎呀妈呀，这还是我们家花吗？这不大刀了吗？
10: 你这真是奔80斤去了，
9: 必须的，必须的，
8: 这是毛春芽。
11: 月亮，
2: 哎，女儿，
11: 你那摩托呢？
2: 放魏老板家里了，没骑。
11: 还魏老板呢？那不是你老丈人吗？
2: 老丈人。
11: 跟魏小哥处咋样？挺和谐吧？
2: 还行吧。
11: 谢谢你啊，月亮，把小慧琳的项目还交给我干。
2: 本来就是你抓的项目，什么叫还交给你？
11: 我不是昨天说不干了吗？以为你会生气，不用我干了。再说了，这个项目不用我，你照样能干好。
2: 那可不是，这项目要真启动了，还要跑很多部门，批很多手续，这些方面我都不熟，全靠你了。
11: 那是你给我面子。
2: 那不是啊，现在村里这么多事儿，你能主动帮我分担一点，我何乐而不为呢？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12: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2: 我又不是啥好汉，再没人帮我，那哪行啊？走。哎呀，
13: 终于发完了。姐，咱俩之前说要睡，一直没倒出空来。咱俩现在也试试，还能瘦？
14: 还说呢，当时明明说好了，咱俩先试吃，再往下发，结果忙云给忘了。药不能有问题吧？
13: 哎呀，我吃了那么多减肥药，肯定没问题。
14: 你确定吗？
13: 我确定，肯定没问题。
14: 那行，咱们去吃吧。
4: 文娟儿，
11: 嗯，
4: 昨天你说有什么事儿对不起我，什么事儿啊？
11: 哦，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还信了？
15: 你昨天可不是开玩笑啊。
11: 我不是开玩笑是啥？我要是做了啥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能不知道？你想想，你吃啥亏了？
15: 倒是没吃啥亏。
11: 这不得了，我就是跟你开玩笑的。
15: 哎，
11: 我真跟你开玩笑的。
15: 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是说你做了一件特别对得起我的事儿。
11: 啥事儿？
15: 六组几个村民想写信告我，你知道以后把信撕了不说，还把他们臭骂一顿，还帮我解释了原来小桂林那几个项目为啥给否了。
11: 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15: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11: 哎，谢天谢地啊，我总算清白了一次啊。
15: 啥意思啊？
11: 啥意思我就不说了。
15: 你看你这人老不把话说明白。
11: 那是因为说不明白。
15: 咱俩之间还有啥说不明白的呢？
14: 哎呀，唐巧，
16: 嗯，
14: 你这肚子有没有什么反应？
16: 没有。
17: 姐，你太紧张了。
14: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哎，我这个肚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有点撕拉撕拉的疼。
16: 是吗？
14: 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16: 听说我好像有点不舒服。
14: 哎呀，现在特别特别的疼。
17: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趟卫生间。
16: 姐，你慢点。哎呀，哎，哎哎，姐，我，哎，我也。

0: 我觉得这不是减肥药，这是毒药。
1: 姐，这药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喂，谁呀？
2: 不是康桥，你这啥玩意儿啊？
1: 啊，妈吃的我上吐下泻的。那个，这是那个正常反应。
2: 啥？不，这还是正常反应？我连拉带动都十来遍了，你这是减肥药吗？
1: 你这是毒药吧？我跟你说，再这么吃下去，我都得死了。
0: 婶，你别喊，我没骗你，这真的是那个减肥药的正常反应。哎。
1: 喂，
3: 魏小娥，我告诉你啊，你把我折腾成这样，你得赔我。
2: 你别看你老爸是大款，
3: 不好使，你必须给我补偿。
0: 魏姐，你先听我说，你别着急啊。
3: 我这上吐下泻的，
0: 这个上吐下泻是正常反应。
3: 把我折腾成什么样了你？
0: 这要不上吐下泻，你怎么能瘦呢？
3: 我告诉你啊，你赔我。
0: 你挺住，
3: 你听没听见啊？
0: 熬过这一关，熬过这一关你就瘦了。
3: 我都快被折腾死了，我。

0: 这回真是闯大祸了。
1: 都怨我，哎呀，都怨我。
2: 别介，
3: 唐乔，咱俩关机吧，赶紧把手机关了，
2: 要不然他们会不停的打。
0: 唐乔，村里这帮妇女现在肯定都毛了，恨不得把咱俩掐死，怎么办呀？
1: 哎呀，姐，别说了，我也没办法。
3: 唐乔，说不定他们现在就在来找我们的路上了，赶紧想想办法呀你！
1: 哎呀，你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我没办法。
0: 哎呦，我要你有什么用啊你？
4: 别动话，我也不多说了，我这次来。主要就是宣布小桂林这个项目继续由许文军负责，而且负责到底。
5: 好。

0: 跟那儿说两句。哎，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吧？
1: 不是情支书不同意我们原来的方案，是国家政策不允许。国家政策反复强调，不准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这条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就算情支书他同意了，咱们的手续啊也办不下来。
2: 那你那天晚上来告诉我们说这事肯定妥了，那我白高兴了。
1: 我当时就是太兴奋了呀，没想那么多。再说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好消息快点告诉大家嘛。哦，还有，我怕你们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把城里的老板们给要跑了呀。哎，你们知道这个项目被情支书否了以后，啊，就跑到情支书家里，往情支书身上摔鸡蛋，还赶他走，写信告他。不是我说你们，你们都是小农意识，占不到便宜就翻脸。
3: 哎，文娟，过去的事儿你别提了。
1: 今天要不是看情支书的面子，这事儿我就不管了。哎，不能不管，你别不管啊，
4: 不能不管，
1: 你要不管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5: 对呀，你还得管啊，
4: 你还得管啊，
6: 不管你们。
1: 具体的做法你们都听懂了吧？
7: 听懂了，
8: 听懂了。
1: 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用你们的宅基地直接入股，为老板投资在小桂林建一片休闲养老别墅。你们呢可以年底拿到分红。
9: 同时，有劳动能力的可以在休闲别墅做工作人员，听懂没啊？
10: 听懂了，明白了，听懂了。
1: 行，听懂了就排队过来签字。
11: 来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2: 姐，我好像想到一个办法。
9: 快说呀！
12: 我可不可以给我哥打电话？他肯定有办法稳得住大家。
9: 快点，快点，快点，开机！
3: 喂，康桥，啊，怎么弄出这么大的事儿啊？行，那我马上过去。
13: 文娟，我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帮我盯一下啊。行，你去。
3: 啊，先走了。
13: 那你下不下去？
14: 饿了。饿了。
15: 姐，你喊呢？魏小娥，我外甥女儿，我喊啥呀？你喊吧。
13: 魏小娥，出来！魏小娥，给我出来！哎呀，
14: 别喊了，这咋的了？这是
13: 你儿媳妇魏小娥呢？
15: 你找他干啥呀？
14: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都快快快快，你是拉死了都快！哎呀，又不行了！哎呀妈，你赶紧去，你看没看见？这一道都拉了三趟了啊！这又找厕所的。
15: 小娥呀，你别藏着了，赶快出来吧啊！
14: 哎呀，你别喊了，他没在这儿。
15: 唐桂荣。
13: 小娥都是你儿媳妇了，她不在这儿能在哪儿啊？我们今天就在这儿等她出来。
14: 哎呀，等啥呀等啊？她没在这住，一天都没在这住。不信你去看看。
13: 不是，刘慧，你去看一眼。哎呀，不是，她真没在屋里，魏小娥没在家。
15: 魏小娥去哪儿了？还能去哪儿啊？在她自己家里。那咱们上魏小娥她家找她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为什么让学良家找我呀？哎呀，
2: 你们俩不是结婚了吗？他们认为你肯定在学良家住啊，在那儿找不着你，肯定上这儿来找呀。哎呀呀！是学良。
3: 哎呀，这还躲猫猫呢，到底咋回事啊？
4: 谁的电话？
5: 婶儿的电话。
4: 你接吧。喂，谁啊？
6: 哟，妹夫，我是二姐。
4: 啊，你好，啥事儿？
6: 没事儿，没啥事儿。哎，我就想问问，那小娥跟秦学良结婚了，小娥没在秦学良家住，一天都没住，这咋回事啊？
4: 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
6: 你看我刚去老秦家了，那唐桂荣说的，说小娥没在秦勋良家住过。
4: 哦哦，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还有事吗？
6: 啊，没有，没有。啊，妹夫啊，你好些了？
4: 啊，挺好的，挺好的。挂了啊。
7: 我们也是好心，想着可以带领村里的妇女致富，就把这个项目开展了。这
3: 事儿你咋不告诉我呢？
7: 我不是想成功了以后给你惊喜吗？
3: 哈哈，这叫惊喜啊！亏你俩在外面闯荡了那么多年，这样的骗局看不出来，这不就是传销吗？人家把你钱骗走了，公司就注销了，你连人都找不着。平时穿的溜光水滑的，看着挺聪明，竟然能办出这么愚蠢的事儿来。
0: 秦学良，事情已经出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要愿意留下来帮忙，你就留下来帮帮忙；帮不上忙，你就赶紧走，别在这添堵。
3: 魏小哥，我真是佩服你啊，办了错事还能这么硬气。
0: 我就这么硬气，怎么的？
3: 好，继续保持，希望人家来找你的时候还能保持这份硬气。这事儿我还不管了。
8: 哎，管不管？
7: 哥，我求求你了，你要走了，那帮妇女还不把我和小娥姐掐死？不掐死，唾沫也能把我俩淹死了。
6: 魏小娥，你给我出来！
2: 别了，来了，来了，来！
6: 魏
3: 小娥，魏小娥，给我站住！
0: 你小点声，别人外面听见我在这儿。
3: 你躲能躲到哪儿去啊？你现在唯一的办法，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0: 那他们打我呢？冲我吐口水呢？
3: 有我给你挡着，你怕啥呀？走。安静一下，我知道大家来这儿是为啥。首先说，这个小娥和唐巧根本就没想骗大家伙，愿望是好的，是想带着大家伙一起致富，对不对？
9: 啥致富啊？这不坑人吗？坑人吗？一个人钱是啥样的？钱花了。
3: 大伙儿安静一下。是，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你们要是觉得这身体不舒服想上医院看个病，那这医疗费营养费我也让当事人一分不少的给大家都报了，这样行不行？
6: 哎呀，行，我看这样就行了啊！
9: 大伙儿，你们说行不行啊？
10: 行了，
6: 那就行了，
10: 那就行了吧。
3: 好，大伙儿回去吧，放心吧，啊。
9: 那行吧，既然秦支书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3: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9: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谢谢大伙儿，抱歉了，抱歉，抱歉。
11: 看呢，又不是我们闹啊，根本就不会退钱。
12: 现在你们坏成这样，
11: 说了
12: 挺吧？
11: 真是骗子！我再也不买了。
12: 吓死我了！
3: 怎么就不能长点心呢？
7: 哥，我没钱。
13: 啥？我二姐打电话了。
14: 你刚才出去买水没带手机，田佩花来电话，是我接的，说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这是咋回事？
13: 她咋知道呢？
14: 你甭管咋知道的。你不是告诉我小娥始终在老秦家住吗？是你骗我了还是小娥骗我了？
13: 小娥跟我说的，她一直在老秦家住的，住还挺习惯的。
14: 肯定是小娥撒谎了。
13: 她不能撒谎，她在那儿住的就是在那儿住的。那她撒啥谎啊？我跟你说，肯定是王二姐瞎说，她那嘴你还不知道吗？那咱们村子的那有点啥事儿，要让她一传，假的都是真的，真的都是假的。别听他们瞎说了。
14: 不是听不听的事儿，你坐这儿。要是始终小娥没在老秦家住，新婚之夜也没住，她告诉你住了，这就说明这里边有问题。你呀，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
13: 谁稀里糊涂的？他就是在老秦家住的，他哪都没去过。
14: 你敢咬准？
13: 这我有啥不敢的呢？
14: 我给唐慕容打电话问到底咋回事啊？
13: 你干啥呀？你说你，你好好养病得了，打啥电话呀？
14: 你把手机给我。
13: 我不给。
14: 给我！
13: 你说你叫那侄儿干啥？
14: 田北云，你肯定撒谎了。
13: 我没撒谎。
14: 我回去一趟，看看小娥在那住没住。
13: 你干啥呀？这是啊，就是你要回去，你大夫能让吗？你出点啥事谁负责？一天可犟了。
14: 苗庄，
5: 哎，老板，
14: 去把大夫给我叫来，我问问他我能不能回去一趟。
5: 好嘞，老板。
13: 你干啥呀？这是
14: 干啥？你知道。
2: 得回学良来了呀，真是的。
8: 唐桥，你们妇女不是有个群吗？你往群里发个道歉信，一定要态度诚恳，真正的认识到你们自己的错误。
0: 嗯，可我们也是好意啊。
8: 魏小娥，你怎么什么都听不进去呢？
0: 那是因为你总跟我说难听的话，谁愿意听？
8: 哈哈，您自己办错事了，我还得说好听的话哄着您。我给您唱首歌得了呗。
0: 我做错了你也得哄着我呀。我妈就是这样的，我以前的男朋友也是这样的。
10: 小娥，好好说。
0: 我好好说话了，我没不好好说话呀。
10: 雪良啊，小娥啊，这人不坏，这孩子就这性格。那个，你是男的，你又大他好几岁，你让着他点，惯着他点。你好男人都惯媳妇儿啊。
12: 妈，我爸惯你啊。
10: 一边去。那个，雪良啊，就你不来呀，我还想去找你呢。我想劝劝你，让你来那个跟小娥说点好话。这女孩子不都这样吗？是吧？要个面子，那个给个台阶下。你让她心里舒服了，她就听话了。你知道听话了，是不是什么事都好办了啊？她爸马上就回来了。你看你们现在这样也这么僵着，不是那么回事啊。你说是在这儿住啊，还是回你们家住啊？你俩得商量商量，这得解决了啊。
8: 老舅妈，这我们结婚之前就商量过了，小娥结婚以后住我们家。
0: 我也没说不去你们家住呀，这不是这两天我爸我妈不在家，我留在这儿看家吗？你就不能陪我住几天呀？
8: 我没说不能住啊。
0: 那你怎么不愿意住我家呀？
8: 那你昨天晚上要不说那么难听的话刺激我，我能不住你家吗？
0: 是你自己说你不适应的。
8: 我说我不适应，我又没说我不住。哎，你昨天说的什么呀？说我习惯睡硬板床，说我习惯不洗脚不刷牙就睡觉。谁不洗脚不刷牙睡觉啊？
0: 我那不是幽默吗？
8: 我真体会不到您的幽默。
10: 小哥呀，别吵吵了，一吵吵就生气了。完了，你看都好好说呗啊，好好说。
0: 那他会好好说话吗？
8: 对，我说的都是难听的话。
0: 你听听，你听听。喂，
13: 小娥呀，你在哪呢？
0: 我还能在哪？我在家呗。
13: 但是你说话方便吗？
0: 我往外走走。
15: 行了，妈，你说吧，他们听不见了。
13: 我跟你说，麻烦了。
15: 什么事儿麻烦？
13: 你爸知道了，你一天都没在老秦家住。
15: 我爸怎么知道了？
13: 你二姨那破嘴
15: 也像瓢似的，她给打电话说的。
13: 我二姨说这事干嘛呀？哎，你别管你二姨了，现在。

0: 哥，道歉信，这么写可以吗？
1: 金月良，我斗不过你，我服了，我跟你回去。
2: 跟我回去？
3: 魏老板，不行啊！不管有啥大事儿，您也不能出去，再停停。
4: 复查没事儿，您才能出院。
3: 有啥事儿那么着急去处理啊？
2: 大夫，我回去一趟不行啊！
3: 不行，肯定不行。
5: 你看，大夫说不行吧，你就犟。
3: 魏老板，好好养病，等把身子养好了，再回去挣大钱，不差那两天啊！
5: 谢谢大夫啊！
6: 谢谢大夫。
5: 大夫不让吧，老实的吧。
2: 是不是给小娥打电话去了？
5: 你咋知道呢？
2: 你看，一问就说实话了吧。行了，我估计你这一咋呼，小娥肯定回老秦家住。我回去不回去没啥意思。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再给他打电话了，告诉他我不回去，知道不知道？
5: 不能打了。
2: 这小娥呀，就是让人操不完的心。
7: 哎呀，你走慢点儿。
8: 妈，小娥回来了。
9: 哟，小娥。
10: 妈，
9: 回来了
10: 啊！啊，回来了。啊，对了，这是给你带的东西。
9: 哎呦，还给我带东西。
8: 够了。
9: 回来好。啊。啊，待会儿我去园子里割点韭菜，晚上我给你包韭菜鸡蛋的饺子。
10: 我不吃韭菜，吃完了烧心。
9: 你不吃韭菜？
10: 啊。
9: 那包小白菜馅的吧。
10: 哎呀，小白菜我更不吃了。
9: 小白菜为啥不吃啊？
10: 哎呀，有一次我看见我妈上地里拔小白菜，那上面趴着虫子，绿油油的，怪恶心的，我就不吃小白菜了。
9: 那我给你烙饼，做点西红柿鸡蛋汤，行不行？
10: 行，你看着弄吧，我吃啥都行。
9: 好，快进屋歇着吧。
10: 哎。
8: 妈，坐吧。
9: 小亮，
11: 哎，
9: 他咋想回来了？
11: 他爸不是快出院了吗？
9: 啊！
12: 乔二，快出来吃饭了，来！
13: 我不吃，我不饿，我吃不下。
12: 吃不下也得吃，补充点体力吧。
14: 你不吃陪爸爸坐会儿还不行啊？
11: 这孩子
13: 来了来了来了，
12: 磨磨唧唧的，我不想吃。
14: 过来来，这粥可好喝了，来养养胃。来，
13: 妈，我吃不下，我悲伤，我难过。
12: 谁好过呀？
14: 巧儿啊，不是我说你。你整天摆弄着手机，什么网商啊，这商那商的，你我还以为能办出什么大事儿呢，还。
13: 爸，你讽刺我。
14: 我讽刺你就不错了，我还没打击你呢。你看你把那个全球妇女整成啥样了，还赔了8000多块钱。
13: 就
10: 拔你，就一毛不拔。
14: 你这个本来头就不多，你又拔你好几根，这个孩子。
13: 你应该不叫唐墨子，你应该改名叫唐抠门，钱都不是你掏的，都是小娥姐掏的。
12: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磨叽了啊，这事不都解决了吗，还在这磨磨唧唧。不过小娥这姑娘真挺好的哈，仗义。哎呀，你说她要踏踏实实做学良的媳妇儿多好啊，咱得借多少光啊。
14: 新娶的媳妇儿就像刚和的面，那得揉揉来揉去，他就顺溜了。
13: 我哥哪会揉啊，我哥就会讲道理，一二三四五，不会哄人。
12: 学良哪会哄人呢，犟，不会转弯，哪想不就这样。
14: 麻烦就麻烦这事儿了，

0: 小儿啊，饭菜不可你口啊。那这样，你以后啊，喜欢吃啥不喜欢吃啥，你都跟我说，我尽量让你吃好啊。
1: 还行吧，就是这汤有点咸了，这饼不错，还有这个土豆炖芸豆，肉搁的太多了，所以有点油腻。不过总体来说挺好的，我这人啊不是那么挑，挺好伺候的。
2: 好，你要觉得汤咸了，我拿点醋给你调一调。
1: 哎，不用，我从来不吃醋。
2: 那你多喝点饮料。
1: 哎，对了妈，我刚才看你做饭用的那个酱油是塑料袋装的，那可不能用啊。
0: 我们一直用这个呀。
1: 我看好多报道上都说那个有有毒物质，咱别省那点小钱，咱们还是用瓶装的酱油吧。
0: 好，以后就买瓶装的。
1: 嗯，哎，对了，还有这个钵，这盘子，还有这碗，你看，
3: 这都调查了，
1: 这吃饭的时候特别容易拉着嘴。哎，对了，我姥爷家喂猫那盘子就这样。
0: 行，以后这盘子碗呀都不用了，换新的。
1: 我就是。咋了？你不高兴了？
2: 没有，鱼刺卡了。
1: 这也没有鱼啊。
0: 没有不高兴，没不高兴。
1: 妈，你别不高兴啊。我这人说话就是特别直接，我在家跟我妈也这么说话的。田美云，你这菜怎么做的那么难吃啊？压根儿我就不想吃。我就是把你当一家人，我才这么说话的。要是你们不爱听，那我以后不说了。我吃饱了，妈你们先吃啊。
0: 哎，小文，你吃好了吗？
1: 吃好了。
0: 他就是从小到大被惯的，想说啥说啥，真是。
2: 妈，我听什么无所谓，我怕您心里不舒服。
0: 没事儿，儿子，妈活这么大岁数了，啥话没听过啊？我不在乎。
4: 爸妈，
5: 儿子回来了，吃饭了吗？妈去给你热一下去。
4: 不用了，妈，我在小锅里吃过了。
6: 文君呐，
4: 啊，
6: 你坐。
4: 啊，
6: 那个小桂林那个项目还顺利吗？
4: 啊，那几户村民都签字了。
6: 哦，那就算顺利啊。
4: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5: 哎，不是，有啥不简单呢？
4: 哎，这个项目啊，关键还得看魏老板。他要是不投资了，那还不是黄瓜半拉片凉菜一碟。
7: 那不说魏保户已经同意了吗？
4: 他有准儿啊，高兴了啥都行，不高兴了一翻脸啥都不行。
5: 不是，他不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吗？那现在秦学良把魏小娥都给娶了，他还有啥不高兴的？
4: 不好说啊。再说了，秦学良跟魏小娥很难处到一块儿，他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7: 文君呐，小桂林这个项目可是你拉进来的，这个项目要是黄了，
6: 你这个村民代表
7: 可就一点成绩都没有了。
5: 不是啥黄了不黄了的，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4: 妈，吉利话也没用，我看这件事儿啊希望不大。
7: 魏宝库这小子是真没嘴啊。

0: 小子，嗯，晚上没吃饱吧？
1: 嗯，
0: 饿了把这吃了啊。
1: 嗯，
0: 你不是觉得床硬吗？我给你铺上被子。
1: 行，不哭了。哎，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话

0: 你妈没不高兴吧？
1: 稍微欠点分寸。
0: 我可真不是故意挑刺儿不讲道理啊，我平时在家跟我妈都那么说话，我这人啊说话就是太直接了。
1: 伯母和妈还是有区别的吧？
0: 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说话特客气呗。那都一家人了，说话还那么客气，那累不累啊？你要是这么要求我的话，那也太难为我了。那我在你们家过的，我得多压抑呀、啊！
1: 小恩，你是这么理解的吗？你不得不承认，这妈妈跟婆婆还是有区别的吧？这母女俩在一块儿吧，倒可以无话不说，就说严重点，就是吵起来，她也不伤感情。但是跟婆婆在一块儿，是不是就得客气一点啊？你要用跟妈妈说话的方式跟婆婆说话，这婆婆哪受得了啊？
0: 可我也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呀。
1: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你就挑三拣四的，一会儿汤咸了，一会儿菜腻了，一会儿嫌这酱油质量差了，一会儿嫌这盘子掉茬了，你说我妈这心里能舒服吗？
0: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这还不让人说实话了？那盘子和碗，
2: 那不明摆着掉茬了吗？
0: 还有那汤就是咸，那菜就是油腻，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1: 我承认，是吧？这每家有每家的生活习惯，需要时间去适应。但你来我家这第一顿饭吃的是和气，不是问题。这以后你跟我妈处的熟了，关系好了，你再说严重点都没关系。但是现在关系还不熟，你是不是得讲究一点分寸呢？
0: 你妈生气了？
1: 妈都没生气。
0: 你妈没生气，你发什么牢骚呀？
1: 我这怎么成了发牢骚了呢？我这不是在告诉你怎么处理好婆媳关系，怎么区分这婆媳关系和母女关系吗？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动不动就教训我批评我，我不爱听。
1: 你看，这怎么又成了批评教育了呢？这是交流，是沟通，是提醒。
0: 甭管是什么，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1: 这好好说话是怎么说话呀？
0: 你完全可以这么说，魏小娥，我觉得你提的建议非常对，回头我明天就跟我妈说一下，让她好好改一改，把家里那些破盘子破碗，该扔的扔，该换的换，这做饭呀，尽量的清淡一点，符合你的口味。你要这么说话，我能不爱听吗？
1: 魏小娥，你是不是让你以前的男朋友哄习惯了呀？
0: 对呀，我以前男朋友都哄我，甭管我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他们都哄我，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敢当面的跟我说这么难听的话，动不动就批评我教训我。
1: 这好听的话捧着你说特舒服吧？
0: 谁不爱听好听的呀？
1: 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做不到你娶我干嘛呀？
1: 谁知道你性格上还有这一面
0: 啊？现在了解也不晚。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0: 我怎么说话了？怎么了？
1: 我不爱听。
0: 你不爱听你就上一边待着去，离我远点。

0: 金月亮，你不想过来啊？
1: 咱俩每次见面，不是争就是吵，我实在是没这个心情啊。
0: 哎呀，你真不该娶我，咱俩真是不合适，你不是我的菜，我也不是你的菜，完全不是一路人。
1: 你说的对。

0: 咱俩真不是一路人。我活到现在吧，没犯过什么错。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当时把问题想简单了，我觉得你是个挺不错的女孩，而且不嫌弃我。至于性格嘛，慢慢磨合呗。哎，可现在看来，不是性格的事，咱俩是三观不合，这生活习惯差距也大。同意娶你，真是我犯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
1: 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

0: 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30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
1: 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

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太固执，太强硬了。我从小到大，那身边的人都宠着我，惯着我，在家里，我妈宠我。
1: 在外面，朋友们让着我，我就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断的给我讲道理，我最不喜欢别人批评我、教育我了，就是我错了也不行。
0: 看来我们是做不了夫妻了。
1: 那怎么办？离呀！
2: 这刚结婚，转头就离婚呢？ 你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这要让你爸知道，不得着急上火呀？先对付吧，对付一阵再说吧。
0: 行，那就接着往下演。

床单哟。

0: 妈，妈，
1: 跑哪儿去了？
0: 全粮工作去了，我去卖豆芽了。饭菜在桌上，你起来自己吃。

0: 妈妈，
1: 你昨天晚上在老秦家住的吗？
0: 在这儿住的。
1: 你俩入洞房没？
0: 没入。
1: 没入？为啥呀？
0: 哎呀，你别问了，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改天见面了再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1: 哎，你爸今天出院了。
0: 今天就出院？这么快啊？
1: 这还快，这都一周了。
0: 那我接你们去啊。哎，
1: 你要来你和那个学良一块来啊，你爸一看见他就高兴。
0: 那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1: 哎，这事儿你还问问他？那你爸出院他不来接呀？这必须来。
0: 知道了。还必须必须。秦学良又不是我的小随从。
2: 学良，
3: 哎，
2: 大伙都到了，就等你了。
3: 好，我马上过去。哎哎。

0: 小鹅，你醒了？
1: 你人呢？
0: 我在村委会呢，马上要开个村民代表会了，讨论点事儿。
1: 我爸今天出院，我得去接他。
0: 哦，那行吧，那你去接吧。
1: 哎哎，我还没说完呢，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你不跟我去啊？
0: 我不行，我这马上要开会了。
1: 行行，你开会吧啊，我自己去。什么人呢？半夜了，木头疙瘩。

0: 不去就不去，还不稀得你跟我去。
1: 哎，来了。吴主任，都来了吧？
2: 该来都来了。啊。
3: 大伙儿静一静啊！今天召开这个村民代表会呢，主要是讨论一下咱们村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镇里呢，一共拨了8万块钱，其中有2万块钱分配给田老二做机场搬迁费用。他这个机场啊，对大清河有污染，这大伙都知道。还有4万块钱拨给杨百川这个林蛙养殖基地。但是我上山看了一眼，杨百川还需要再建一个大棚，把现有的林蛙拨出了一部分。为什么呢？现在林蛙养殖的密度太大，影响了林蛙的生长。他搞了一个预算，4万块钱不够，需要6万块钱。那咱的扶持资金还有2万。今天把大家伙请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杨百川追加2万块钱。
1: 大伙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4: 我先说说。
1: 啊，吴志良，你先说。
5: 婶儿，我先拿一批啊。
6: 好，
5: 老板。
7: 哎呀，这院住的像坐牢一样，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6: 你大夫说了再住2天才行呢，你这就着急。一说回家呀，乐得跟小孩过年似的。
7: 这比过年还高兴呢。你说我有多少事儿啊？我能在这个床上躺得住？哎，小娥说她两口子都来接我。
6: 小娥来，秦月良来不来不到。
7: 他有事儿可以不来呀。我跟你说啊，待会儿咱们路上烧点菜回去，把学良和他妈都叫过来，咱们好好庆贺庆贺。孩子结婚，咱俩也没去，聚一聚呗。
6: 行行行，正好啊，让你和你的老情人也叙叙旧啊。
7: 扯着干啥呀？这都多少年陈芝麻烂谷子还往外翻？哎。你别说，我看这个杨百川呀，对这个唐桂荣还有点意思，他俩倒挺合适的。
6: 你吃醋了？
7: 我还喝酱油呢，吃醋？我告诉你啊，咱们和唐桂荣现在是亲家关系啊，别说那没味儿的话，让人听着不高兴。
6: 好，
8: 杨哥，快点！
5: 哎，来了，老板，收拾完了吗？
6: 嗯，都收拾完了。
5: 好，
8: 走，
5: 来，我来，
8: 走。
5: 你好，你好，
6: 没有，
1: 好，吴志良说完了，谁还有什么意见？
9: 我说两句。
1: 啊，王家贵。
9: 哎，嗯，杨哥来。
1: 没事，
9: 我给你拿，歇会儿，歇会儿。杨哥，
1: 嗯，
9: 快坐，歇会儿。
10: 杨哥。咱这个林蛙要是养成功了，你绝对是咱青山峪最有钱的人，比魏宝库那都得有钱。
11: 肯定比他有钱啊。
10: 哎，那你说你以后有钱了，你咋花呀？建庄园，盖别墅，还是买豪车呀？
11: 哼，我不稀罕那些东西。
10: 哎呀，你可别扯了。魏宝库没钱那会儿也这么说，不稀罕这个，不稀罕那个，有钱时候咋样？啥不稀罕啊？
11: 那是他。
10: 你咋的？你跟他不一样？
11: 肯定不一样啊。
10: 哎，那你说说你有啥不一样啊？
11: 自打我决心养林蛙那天起，我就没打算我自己挣多少钱
10: 啊。
11: 我就想把林蛙养成，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一起发财。
10: 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杨老师，你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你为啥不想着自己发财啊？
11: 就是因为我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所以把一切都看透了，也放下了。是，人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可谁能做到把钱财当作身外之物啊？我杨百川，一辈子只要做一件能让别人受益的事，就值了。哎，我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12: 你听懂吗？我真听不懂。
3: 还是想发言呢？
12: 我说两句吧。
3: 啊，好，刘根大姐。
1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林蛙养殖这个项目特别适合咱们村的发展，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表示支持。
6: 你慢点啊！
7: 哎，没事儿，你这不好了吗？装的咋样啊？
13: 嘿，老板，马上完事儿了。
6: 来，我来。
13: 哎，我来，我来，我来就行。呀，
14: 爸，
7: 你咋来了？
14: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7: 我再住院，疯了就。
6: 你爸说像蹲监狱似的。
14: 我爸肯定是觉得家里事儿太多了，在这儿待不住了。
7: 你看，还是小孩理解我吧。秋凉呢？
15: 啊，村里有事儿，他给大家伙开会呢。啊，
7: 当个村支书不容易啊！啊，让他忙吧。那走吧。
14: 走，回家。
6: 走。
14: 杨庄，慢点啊。
13: 哎，好嘞。
7: 别说人家，你自己注意点啊。你坐前面。
6: 嗯，好了。
3: 刘慧大姐发言完毕，下面谁还想说两句啊？
16: 徐叔，
13: 嗯，
16: 要不你讲两句？
13: 我就不讲了，我带着耳朵来的，我听就行了。
3: 那行，既然大伙都不说了，那我说两句
13: 啊。
3: 无非呢就是两个观点，一个呢是同意支持杨百川的项目，另一个是不同意。我在这儿再重申一下，咱们拨给杨百川的这个钱不是白给的，算是咱们村集体入的一个股，将来杨百川的这个项目成功了，产生了利润，咱们村是可以分红的。第二呢，这6万块钱要怎么花，我们要派我们的财务人员监督这笔资金的流向，只能用作林蛙养殖项目，不能挪作他用。第三，我们为什么这么大力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这个问题一会儿由杨百川亲自回答。一会儿呢，大伙儿到山上开个现场会议，由杨百川亲自介绍一下林蛙养殖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大伙儿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7: 没了。
12: 没意见，没意见。
16: 文军，你补充两句。
18: 哎，我支持秦支书的意见，同意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刚才有一些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发言，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因为大家对林蛙养殖这个项目啊还不太了解，对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也不太了解，所以秦支书的办法很好。一会儿啊，咱们可以在山里边开个现场会，大家听杨老师讲一讲，增加了了解，可能大家会改变态度。
19: 但是作为村民代表，
18: 我先声明，我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哎，我说完了。
16: 郭富川，唐会计，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20: 我就不讲了，
21: 我也没啥说的了。
3: 那行，咱们上山参观一下杨老师的林蛙养殖基地。
22: 哎呀，回来了！
6: 哎，姐，
22: 这么快就出院了呢？老魏待不住。
7: 富川啊，
22: 哎，
7: 正好啊，我们从城里啊带了好多菜，今天你得露一手啊，把学良、学良他妈，对了，把你家老唐也叫来。娘亲舅大嘛，咱一家子一块聚一下，热闹热闹。
22: 哎，一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6: 哎，行行，放心吧。
13: 哎，姐，
14: 嗯，
13: 我听说你和唐角惹事了。
14: 别提了，闯大祸了。
13: 唐角刚开始我就跟他说不让他干，他不听啊。你这不惹事了吧？
14: 说谁呢？这里面还有我的份呢。
13: 不是姐，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14: 你就那等于说我。
23: 哎，走进去看看车。
7: 来，哎，都进去看看吧。哎，
23: 看一看，
24: 是不是？是听着呢，听他们哟，
23: 百岁死官，成批死官。
7: 决心好大呀！
13: 啊，
25: 有这决心，啥事都能干成啊！
23: 是啊，
13: 那也
23: 是。杨老师啊，你这里养了多少只林蛙呀？
26: 我这里有30多万只。
23: 啊？哎呦，30多万只，
14: 那值老多钱了。
23: 可不咋，再看一看了。
3: 来吧，大家都看看，来，杨老师养的林蛙
19: 来来来，看看看。

0: 看看，大伙儿也都看着了，杨老师这个项目养的这个林蛙是活泼健康，而且明年冬天就可以开卖了。大伙儿对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1: 没有意见。
2: 秦支书啊，我说两句行不？
3: 许大叔，您说。
2: 爸，
4: 你要说啥呀？哎，
2: 你别管我啊。 这个养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30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
4: 也应该算是大款了吧，
2: 许半仙，我一个蛤蟆都没卖呢，大款二款都不是。
4: 你虽说没卖，可你那东西在那放着呢，你说你还要那6万块钱扶持金干啥呀？啊，
2: 杨老师，我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
4: 可是我有疑问，那我就得说出来啊。
2: 许大叔，讲的不错。 您这一问，我先帮你解答一条。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在村委会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您可能没听清楚。这杨老师林蛙养的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拨6万块钱的扶持资金呢？是因为这个大棚里头啊，林蛙的密度太大了，需要更大的空间，咱们得再造一个新的，拨出一部分来，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让他们继续繁殖。这下您清楚了吧？
4: 扶持啥呀？扶持啊！
5: 杨老师把蛤蟆卖了，他把钱揣自己腰包。
2: 许半仙，你就是个财迷。我这个项目要是研究成功了，我会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和大家共同致富。
6: 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4: 我没听明白。
5: 你不要钱，你能把这个技术传授给大家？
2: 那行，我明年呢？
6: 就收你的钱，
7: 对，
6: 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收你的钱
2: 杨百川给你啥好处了？你替他说话？
0: 什么玩意儿好处啊？那行，那你要这么说行，
6: 不是好处吗？来来来来，你给我点好处。
0: 我给你个啥？我给你，
6: 哼，不给了吧？你就是给我好处，我都不带替你说好话。
2: 不是，杨百川是你爹呀、啊，你给替他说好话。
6: 什么爹啊？他是我师父。
2: 可以，有奶便是娘。
6: 你不用呸呸的。我告诉你们，我孙大赖子在村里名声不好，我自己知道。可我说的每句话，不都是假话。咱就说这些日子，我跟杨老师在一起，我服这个人，我是真服，打心眼里服他。所以我认他当师傅了，咋的？
1: 哎，行了行了，别夸我了。你越夸我，许半仙他越不信。
6: 师傅，没事儿，不信拉倒呗。明年咱不是发展养殖户吗？就不带他玩。
2: 还不带我玩？不带我玩，我就不让杨百川拿到那6万块钱。
3: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啊，这么多代表呢，大伙儿投票，少数服从多数。
4: 对对对，投票。投票表决，
3: 嗯，来来来，咱们现在就表决啊，同意把这笔钱拨给杨老师的，把手举起来，不同意的不用举啊。
6: 哎哎哎，你看看啊，大家伙都投我师傅了吧？
0: 学仙儿，就你不举手啊？你说你含不含呢？
2: 我含着啥？我不举手，我含着啥？
5: 爸。你不举手，你英雄啊！你不举手，赶紧回家，别当村民代表啊！
2: 你别说话，做代表不举手是我的权利。
3: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除了许半仙儿，全体通过。
6: 好。

0: 好，你们不都通过吗？我不参与了。
1: 好，哎，徐大叔，别着急，咱一块儿去。
2: 不用管他。
3: 佩云呐，你家老魏呀，恢复的真不错，看那气色可真好，一点都不像做过手术的样子。
4: 大夫说了，他体质可好了，再加上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小娥这不嫁给秦学良了吗？他现在呀老高兴了。哎呀，
3: 那是他多年的心愿嘛。
4: 哎，小娥昨天确实是在老秦家住的吗？
3: 他没撒谎，确实在老秦家住的。
4: 那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了？
3: 看那话说的，俩人都在一个屋了，那肯定在一起了呀。
4: 小娥呀，到底是成了老秦家的媳妇了。
3: 哎，谢谢，听你这口气好像有点不太甘心呐。
4: 我甘不甘心能咋的？我这辈子哈，我就看不上唐桂荣，我越烦的离我越近。
3: 哎呀，你别那么说，我大姑姐其实挺好的，你别老就不喜欢不喜欢的，挂嘴边上了都。
4: 行了，我不说了，你家亲戚哪儿都好，行吧？你这
3: 呀，他们来了。你亲家母来了，你不去迎迎啊？
4: 老魏不在大厅呢吗？给他俩点机会。哎呀呀
3: 呀，这算没治了，你说你就是个醋坛子，你酸酸酸吧你。哎呀，
1: 是。请。
4: 你出院了？
5: 出院了。
4: 挺好的吧？
5: 挺好的。
1: 快请坐。
4: 哎呀，你们家跟宫殿似的，富丽堂皇的。
1: 你没来过吗？
4: 我啥时候来过啊？
1: 哦，来来，快请坐，请坐。小娥。
6: 哎，
1: 你婆婆来了，快下来。
6: 来了。哎，
5: 喝水还是吃水果？吃水果吧。哎呀，
4: 我胃不大好，那酸的甜的我都不行，吃不了。
6: 妈来了。哎。
5: 哎呀，这妈叫的这亲。
6: 你叫我妈甜吧。
3: 哎，来吧，吃西瓜。
4: 哎，好。
5: 你看，这儿媳妇给婆婆瓜吃啊，婆婆就吃；我让吃就不吃，我可有点嫉妒了啊。
6: 嫉妒，那你也吃个瓜。
5: 你，我有点水。小哥
6: 啊，
5: 给学良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婆婆来了，还有，他舅也来，让快点。
6: 啊，我手机落楼上了，我去打啊。
5: 吃吧。
4: 啊。
5: 啊。佩云啊。佩云。哎。你亲家来了，快给我出来见个面啊。
7: 来了。哎呀。
8: 亲家母来了。
4: 来了。
8: 我这是在厨房忙吗？你快坐。哎，
1: 坐。
8: 吃西瓜。
4: 吃了。
8: 那个。小娥呀，回来总和我夸你，说那个你对她呀比我这个亲妈对的还好，她可满意了。
4: 是吗？
8: 嗯，还夸你说你那个能干活，然后说脾气好，说做菜呀做饭呐都比我做的好吃，那个还夸说那个干净利索，挺多我都记不住了。
4: 真的，真这么夸我的？
8: 真那么夸的？全都是好词儿啊，一句坏词儿都没有。
5: 夸了吗？我咋没听见呢？
8: 那啥，回来时候你不坐那个杨壮那个车了吗？我坐小娥那车了，你上哪听见去？
5: 啊，你说夸的，一直在夸你呢。
8: 你看你这，你问我好像我还能编吗？我，
4: 哎呀，那谢谢小娥，谢谢小娥这么夸我。
8: 吃吧，拿着干啥呀？
4: 那好，我吃吧吃。
9: 学良，我爸就那样的人，你别往心里去啊。
10: 你爸提的问题挺好的，给他解答了，其他人也都明白了，这不是帮了咱了？
9: 反正我觉得没面子。
10: 你是你，他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想太多了你。
9: 你这话说的咋能叫没关系呢？
10: 哎，小娥，
6: 你在哪儿呢？
11: 我在山里往回走呢。
2: 我爸请你们娘俩吃饭，菜都上了，你还没到，像话吗？
10: 哦，好，我马上回去。
2: 哎，把你老舅叫上啊，我爸特意说的。
10: 好，我把老舅也喊上。
2: 嗯，拜拜。
9: 小哥，你俩处挺好？
11: 还行。
9: 我还一直担心你俩处不来，没想到处那么好。
11: 我也没想到啊。
9: 你这话味道不对啊，怎么个意思啊？
11: 我也没想到我们俩处得这么好啊。
9: 是吗？
11: 有啥不是啊，走吧。

0: 臭小子偷吃我的鸡！
1: 哎呀，二哥，鸡炖这么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0: 不是给你们炖的，我是给我恩人炖的。
1: 恩人呢？二哥，恩人是谁啊？
0: 小屁孩怎么回事？官不大，管事不少啊！我凭什么告诉你我恩人谁？干活去，快点！你干活，干活去，
1: 干活，干活。
2: 秋良啊，魏老板能请我吃饭，主要是借你的光啊。
3: 您那么费力的撮合我和魏小娥，那能不请您吗？再说了，娘亲舅大，请您吃饭是应该的，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啊？哎，二哥，
0: 秦支书啊，你在哪儿呢？
3: 我马上到村里了。
0: 你过来一趟吧。
3: 怎么了？
0: 有急事儿。
3: 啥急事儿啊？
0: 你赶紧过来，你要不过来麻烦大了，那就不指不定出什么大事了。
3: 啊？大事儿？二哥，你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
0: 你快点啊！
4: 铁老二找你啥事儿？
3: 不知道，说出大事了，我再不过去就麻烦了。
4: 你岳父请吃饭还不抓紧过去，不搭理他。
3: 就这样，你先去，我过去处理一下，处理完我就过去
4: 啊。你快点啊！
3: 哎。
5: 坐。哎呀，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呀、啊，这谁的手艺啊？啊，
6: 装啥糊涂啊？夸你媳妇呢？
5: 凤珍做的啊。嗯。哎呀，
7: 凤珍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3: 那个谁，小娥，啊，把我那个50年老酒拿来。
7: 哎。
5: 啊？喝50年老酒啊？
3: 喝50年老酒
8: 咋的了？你也不至于接吧？
5: 哎呀，这要不是在你魏老板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能喝到
9: 这么高级的酒啊！
6: 我家老魏啊，那好酒可多了，以后啊没事你就来替他喝啊。
5: 哎呀，那我太有口福了。
10: 爸，是这酒吧？
8: 打开。
10: 我不会呀、啊。
8: 我来看。你呀、啊，赶快去给学良打个电话，让他快点。
7: 我打电话去。
11: 这学良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来呢？
5: 说田老二找他有事儿。
8: 田老二傻了吧唧的，你搭理他干啥？你
11: 说啥呢你啊？是我二哥。
8: 哎呀，我都忘了，老田家这还有人呢。
5: 啥？我大老远跑来就让我吃鸡？
0: 哎，学良，学良，你别，学良，你，学良。你今儿要不把这盆鸡吃了，你走哪我跟哪。
5: 二哥，你别闹了，我这还有事儿呢。
0: 你有什么事？
5: 我老丈人等着我吃饭呢。
0: 你老丈人请你吃饭那个事儿小、啊，我今儿请你吃饭事儿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5: 有啥话你就说。
0: 你不做那我怎么做？
3: 哎，小哥，到时候都等我呢是吧？好，马上到，马上到。
5: 二哥，你听着，这等着我呢，有啥话咱回头再说。我这赶紧去。
0: 那我也不去。
5: 二哥，你到底想干啥？
0: 我就想让你听我说说话。
8: 小娥，嗯，把酒倒上。
10: 好，先给谁倒？
8: 先给你婆婆倒。
10: 啊、
11: 哦，哎，不行不行，我喝不了酒的。哎呀，
8: 哎，这是啥酒啊？这是你儿子喜酒，咋的你得喝呀？
5: 姐，你少点点，点一点啊。
11: 那小娥啊，你给我倒一点点，哎，我真的喝不了酒。

0: 我给你一点点，
1: 给你老舅倒满了，他能喝。哎，行，给我倒满，我外甥的喜酒我得多喝点。
2: 这酒都倒上来，就等姑爷了。小娥呀，你不说他快到了吗？咋还没来呢？
3: 可能是让田老二给缠住了吧。
4: 哎呀，这学良真是的，怎么不知道轻重缓急呀？
5: 不着急，不着急，再等等，再等等，估计马上就到了啊！
6: 学良，喝一杯。
7: 二哥，我不喝。
6: 那，来吃个鸡大腿儿。二哥，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5: 学良啊，
6: 咱俩有没有亲戚关系啊？
5: 没有啊。
6: 没有，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5: 我对你好，不是你对我好，你不知道吗？你先给我2万块钱，又借给我3万块钱，就是我这帮亲戚也不能这么帮我呀。
6: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5: 二哥，我知道您叫我来啥意思了。你又请我喝酒，又请我吃鸡肉的，是想谢谢我是不是？
6: 刚才打电话骗你呢，我说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徐良，谢谢你。
5: 哎，二哥，你慢点喝。
6: 徐良啊，以前啊，你帮我，我不领情，你是支书。 那是你的工作，是，我心里头一点都没领过情。那天，你挎把存折拿出来了，把3万块钱就借给我了。我当时这心里头热的乎的，血就往上涌。当你面我什么也没说，可是一走出你们家院子，我这眼泪就哗哗的淌。 我田老二在青山峪，谁能借我钱？就我那帮亲戚，甭说借钱呢，就平时啊，见着我都躲远远的，跟他们借钱，门儿都没有。你，咱俩非亲非故，你把这3万块钱说借我就借我了，我这心里头没有别的，只有感激，感激的眼泪哗哗。
5: 二哥，你看您这是干啥呀？看这大棚盖起来了，漂漂亮亮的，这是好事，咱应该高兴啊！
6: 是高兴，我应该高兴。徐良，不过你放心，我虽然笨，就你借这3万块钱，我砸锅卖铁，我一定还你，我义愤填膺。
5: 不能这么说话，这话我可不爱听。啥叫砸锅卖铁啊？这鸡棚好好的，您得把这鸡场办好了，将来挣了钱有富裕了，您再慢慢还给我。这我这钱才没白借给您。
8: 学良，我一定听你的话，把鸡场好好干，不能让你那心思白瞎了。
5: 哎，二哥，鸡场您能办好，我相信您。可您自己身上这毛病，咱也得改一改，是不是？比如说，我困难我就有理了，是，您是困难户，我们帮助您救济您那是应该的。可要是不帮不救了，您就骂人呐，自己占不着便宜就着急上火呀。 啥道理听不进去，光想自己不想别人，这哪行啊？这咱都得改一改。二哥，您看您这鸡，一只一只养的壮壮实实的，您是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您得靠自己的能力把这日子越过越好，
6: 咱得抛弃这依赖感，建立自尊自强的这个观念。您觉得呢？徐良，以前没人跟我说这些话。 只说了，我也不愿意听。今儿个，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记在心里了。改，我改。我田老二一定要让青山峪的乡亲们看看，我不是过去的田老二了。我要活得像个人一样的堂堂正正，不能再让村里这帮人瞧不起我了。
5: 二哥，就凭您这番话。 我敬你，
6: 徐良，什么也不用说了，往后看吧。

0: 都凉了。
1: 哎呀，这薛良咋还不回来呢？

0: 我给谢良打个电话吧。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呀呀呀呀！
1: 你端的什么呀？
0: 对不起，大家，让大家久等了。哎，这是大母鸡，刚做的，还热乎着呢。
1: 你去田老二那干啥了？大伙等你半天了。
0: 妈，田老二找我喝酒。
1: 找你喝酒？
0: 那家里这么多人等着你喝酒，你不知道吗？这田老二找我的时候说是有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这不，酒也没喝，事儿他完了我就过来了。
1: 你看有啥事儿，你们明天再说多好。这菜
2: 行了，这不人都来了吗？
1: 菜都凉了。
2: 从现在开始啊，咱这个啥事儿都不能再提了。 我先说两句。哎，说。今天啊是双喜临门，一呢，小娥和学良新婚大喜；二呢是我出院，这两件事儿啊都值得庆贺。我回来以后啊，听说这个小娥嫁到秦家以后，不管是对婆婆啊，对学良啊。 那都特别好处的关系，像一家人一样。小娥大了以后，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把他两个凑到一块儿，成为一家人。薛兰那时候又当兵去了，在外边干的还挺好，我以为他就不回了。你现在他又回到南青山去了，我心里这个高兴啊！你说我为宝库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的，我治这个家业。 产业，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到时候我一蹬腿一闭眼，这都传给谁呀？他再给我找个不靠谱的女婿，那我就惨了。现在好了，现在他俩成了一家人了，我就放心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能找着这个学良这样善良、正直又有头脑的女婿，是我为宝库的福分。 别的我就不啰嗦了，再啰嗦全是好话。来，咱都端个杯。咱们祝他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祝咱们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干了！干！谁呀？这时候来电话。杨庄，什么？
3: 好，
0: 你马上去，马上去。你催什么催你？我马上去。啊，
1: 爸，出啥事儿了？环保局来人了，把我那个电容煤厂封了，我得过去一趟。
0: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4: 哎，老魏啊，你刚做完手术，
1: 到那一定压着点火，别跟人发脾气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把这个亲家母陪好了啊。
5: 小何，
0: 把你婆婆陪好了。
5: 老魏，你这事儿。
4: 好了，薛良，你好好陪着我爸。
0: 好。

0: 说谁这么恨我？告诉你没完了！
1: 啊，停了吧！电容煤厂确实是污染。
0: 不停！我人就这样。你要不查我，不告我，我没病还把他停了。你不是查，你不是告吗？我还就干了，罚多少钱我认了，除非你把厂子给我拆了。
1: 看你何必置这个气呢？
0: 这时候别劝我啊！谁劝我跟他急？
2: 各睡各的，一个睡床，一个睡炕。
3: 他一下都没碰您？
2: 没碰。
3: 那这叫啥夫妻呀？
2: 假夫妻呗。
3: 那婚礼都办了，结婚证也领了，怎么能是假夫妻呢？
2: 一个睡床，一个睡炕上，不是假夫妻是什么呀？现在不就是演戏给我爸看吗？不就是怕老魏头生气吗？
3: 那演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啥时候演砸了，啥时候是个头？
3: 不是，你还想让你爸支几个架啊？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2: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学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2: 做不成。

0: 哎，雪娘，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梁百川？
1: 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2: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0: 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2: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是。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的，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啊、

0: 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吓我一跳，
1: 还没走啊？
0: 嗯，晚上没什么事儿，就让他先回去了。
1: 跟我说说你的病吧。

0: 什么大问题，医生说只要按时吃药，病症和贫血差不多。
1: 你没告诉费了？
0: 多一个人担心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可得替我保守秘密啊。
1: 那有谁知道吗？
0: 阿哲哥知道，因为那天吃饭他发现的。
1: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有什么事情别自己扛着，我很乐意有能力替你分担。

0: 哎，费总，这么晚了来电话，有事情啊？
1: 哎，喂，吵醒你了吧？
0: 没有没有，我还没有睡。啊，您讲，请讲。
1: 有件事儿啊，我实在是不知道跟谁说。你也是当爷爷的人，我只有问了你了。家里的年轻人，你感觉他很有不对劲儿，他又不肯说，藏着掖着，
0: 是小西吗？
2: 关叔，
0: 哎，
2: 您怎么在这儿？
1: 我们做掌门的是不是？
0: 你听我说呀，飞龙。
1: 现在年轻人呐，都有自己的自尊，特别是像小西这样要强的女孩子，
0: 有些事情她不想说，你就是直接去问，她也不会承认，
1: 而且会把心收得更紧
0: 啊。
1: 那我们就这么看着
0: 啊。那怎么办啊，费老，这种事情啊，女孩子同妈妈比较好讲，是不是可以让你的女儿美娟？
1: 可是我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小西是你的外孙女儿，
0: 但也是美娟的女儿啊，这件事儿妈妈应该知道，也必须让他知道。
1: 你相信我，费老，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0: 比妈妈更在乎自己的女儿。

0: 人呢？
1: 先无所谓了。

0: 你们的饮料到啦。
1: 小溪，
0: 你来啦。
1: 贝老给我打电话说让你早点回家。
0: 外公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
1: 你电话打不通，他说你妈回来了。
0: 我妈？她不是应该在广州吗？

0: 我已经帮你订好明天的机票了。我不去。你不让他去啊？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他自己决定，他要是会做决定，会把自己作成这样吗？你不会认为？
1: 他回来了，即便生了病，还帮你传承什么何老五吧？做好你当母亲应该做的事情，不要像以前一样，一遇到问题全甩在别人。我辛辛苦苦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就是这么孝敬我的？烦死了，别吵了。
0: 小七，小七，你听妈妈说，这可真不是一件小事儿。妈，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听你外公说的。小七。
2: 外公，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生病的事的？我刚知道。为什么要告诉我妈？即便你知道，难道你不应该先问我吗？外公，我是你的负担吗？我是不是不该回来？

0: 你把小西的事告诉了美珍阿姨啊？
1: 她这个病，我一个人看不住。小西她是不想让家里人担心。
2: 你早都知道了，连你也知道了，都知道了，就瞒着我这个糟老头子。

0: 什么？
1: 我已经把你机票改到明天了，这个店不许开了。
0: 医生说了，只要好好调养就行。
1: 调养？在哪不能调养？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调养？你已经走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回来？这里有什么前途吗？跟我走！我今天一定要让你跟我走！我还不信了你。

0: 这什么呀？啊？蓝莓果汁软糖，这是不是你的药？啊？
1: 我在问你话呢，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天天在想什么。
2: 妈，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说你讨厌外公规划你的生活，可你现在这个样子和当年的外公有什么区别？你们都只想要安排我，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
0: 我安排你的生活，我是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0: 小溪，你还好吗？
1: 你告诉我外公了吗？

0: 他问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我觉得是你不懂，我妈妈和我外公心里都有过不去的坎。
2: 你还是等小徐同意了再带他走吧。
1: 当年你要是像现在这样尊重我的想法该多好。
3: 他去世后，妈妈就把我扔给外公自己去广州打拼，真让我伤心。
2: 如果飞爷爷和你妈妈之间有所能连接彼此的桥的话，那这个桥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岁时更替，大地如期。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 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小希，你还好吗？
1: 你告诉我外公了吗？
0: 不是。
1: 阿宇，我是不是很失败？我努力了这么久，想证明自己可以，自己的生活能自己说了算，结果到头来还是被他们当小孩子一样安排。

0: 你还是该高兴呀。
1: 我们家的事你不懂，我妈妈和我外公心里都有过不去的坎。
2: 你还是等小徐同意了你再带他走吧。
3: 你现在倒是挺尊重孩子的意愿。
2: 咱们就事论事，不扯别的。
3: 哎，当年你要是像现在这样尊重我的想法该多好。

0: 年来，妈妈都认为爸爸的离世应该怪罪在外公身上。
1: 废了？为什么？
0: 这件事我也是偶然听我妈妈提起的。当时她和爸爸结婚没几年，满心欢喜的想和爸爸去广州打拼，可是她考上了文工团，外公可高兴了，但妈妈很害怕，她怕这辈子跳了河楼舞，她就再也不能离开这里了。
2: 1 2 3 4 3 41 2 1 2。
3: 费老，您的信。
2: 3 4 3。
4: 谢谢。
5: 你被录取了。

0: 多好的事儿啊！光宗耀祖啊！
1: 我不想光宗耀祖，我也不想一辈子跟这些东西在一起。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只想跟他去广州，看看外面世界。
0: 我辛辛苦苦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就是这么孝敬我的？
1: 我想过我自己的日子有什么错？为什么你要安排我的人生？

0: 其实我对爸爸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他去世后妈妈就把我扔给外公，自己去广州打拼，很少回家了。
1: 其实你爸爸出事也不能完全怪费老呀。
0: 道理是这样，可是家人是最不讲道理的。
1: 小希，如果费爷爷和你妈妈之间有一座能连接彼此的桥的话，那这个桥指的是你。
0: 也许妈妈和外公都困在了爸爸去世的那个暴雨夜里。

0: 小溪，小溪，你怎么了？
1: 怎么了？小溪，小溪，
0: 小溪，
1: 赶紧的送县中医院。

0: 医生，没什么事儿吧？要不要送大医院？
1: 这个病啊，是个老毛病了，底子有点虚，但更多的是一个心病啊。这孩子啊，心里憋成一团火，散不出去，肝气失调，气机郁结了，去再好的医院也解决不了这个心病，你们别给他压力了。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先开几服药，回去好好休息。
2: 妈，外公，我没事的，你们放心吧。没事的，回家吧。

我知道你们心疼小希，怕她累坏身体，但我想我们都误会了一件事。关于她的病，小希跟我聊过，医生跟她说她的病情只要按时吃药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不需要长期就医。精神压力大是这种病的诱因，心累了身体才会垮掉。而医生给他的建议呢，恰恰是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保持心情愉悦。对了，你是知道的，小希刚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灰色的，眼里一点光都没有。可自从他开了这家店以后呢，当然他会累会很辛苦，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累啊。那是忙碌了一天，看着自己收获的成果以后，那种充实又幸福的疲惫。那个小店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一桩生意，是他的心血，他的世界。他亲手刷的墙，自己设计的菜单，为每一个客人、每一个故事调配出独一无二的味道，那都是他一点点地找回属于自己的颜色。小希他在这里也不是说为了要挣多少钱，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小七他回到了豫南，才一点点的重新活过来。你们现在让他把店关了，就像是把一个好不容易找到画笔

0: 上班时间摸鱼，被我抓到了吧？
1: 子琪，你怎么来了？你身体怎么样了？不多休息两天？
0: 我再躺下去，骨头都要酥了。那，这是外公让我给你送的汤。
1: 谢谢。这也太香了吧！
0: 阿宇，我有件事想和你说。

0: 我们能聊聊吗？那个叫陈立宇的小伙子，你对他了解有多少？
1: 妈，你尝尝外公做的黄皮鱼，是小时候的味道，你尝尝变没变？
2: 40多年了，还是那个味道。这里做储物间太可惜了，应该改成消费区。
0: 楼上的风景挺好的，可能会喜欢上来。
2: 小陈啊，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的小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八月七日立秋，暑热未消，农事忙，加紧田管保收成。云南石林火把节，抹黑脸跳三弦，火把送祝福。强降雨至陕西部分地区出现山体塌方、泥石流，抢险救援持续进行中。极端高温持续冲击韩国养殖业，大量畜禽养殖鱼类死亡，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八月七日，我们迎来立秋。

0: 节气。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但立秋并不等于气象学上的入秋，此时仍在三伏天，我国大部分地区暑热未消，气温依然较高，农作物也进入生长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谚有立秋不出头，拔去喂老牛的说法。立秋时节，玉米、水稻、谷子等秋粮进入抽穗定型临界期，正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河南许昌舞女店镇的万亩示范田里，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田上方低空匀速飞行，通过扰动气流为玉米辅助授粉。
1: 以前这个老辈儿老是念叨立秋不出头，现在玉米抽穗吐丝，使用这个无人机搅动东西进行辅助授粉，你看这个棒子的结实率一下又上来了。
2: 立秋不出头啊，它核心就是说是提醒了农户，关注这个穗分化这个关键节点。科学应对呢有三点：浇好抽穗穗，保持这个土壤水分，追拾个花蕾皮。另外呢，推广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捡土秸。八月中下旬呢，灌浆期呢设施一分多粗，防病防虫增粒种。
0: 在山东榆台县，30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拔节运穗期，农技人员正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结合近期高温高湿天气，为种植户现场讲解科学管护要点。
3: 当前正是攻取大穗的关键时期，要做好科学管穗，及时追好穗肥。特别是近期持续的高温高湿，容易诱发病虫害，及时防止，最大限度减少病虫危害损失。
0: 立秋十天遍地黄，在我国南方地区早稻收获进入收尾阶段。在四川叙永县的万亩梯田，沉甸甸的稻穗掀起一道道金色稻浪，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近年来，当地通过小田并大田，建成了田成片、路相通、渠相连的万亩梯田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4: 大概要收过去以后呢，九月中旬落下的雨可能大概收几百万斤稻谷。我们现在都是使用这种机插、机收，节约人工成本，又节约时间。
0: 宁夏固原市的11.13万亩春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在西吉县火吉村，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作业。春小麦收割完成后，火吉村还将播种白菜、西兰花、甘蓝等短周期蔬菜，通过春麦秋菜轮作实现一田双收。据了解，宁夏全区种植春小麦62万亩，目前收割进度已超过90%。立秋晒秋，五谷不愁。借秋日强光去除潮气，隔绝虫媒，很多地方的老乡都在忙着晾晒秋收作物。
5: 粮食要想安全储存，要求它的种子含水量要在13%以下。那么立秋之后，空气湿度下降，晴天增多，秋风干爽，是天然的晾晒窗口期。充分晾晒呢，能够快速降低种子里面的含水量，抑制霉菌虫害滋生，防止谷物发霉发芽，实现长期储存。
0: 在江西婺源黄陵谷村，层层叠叠的晒架铺满房前屋后、窗台屋顶，勾勒出一幅色彩浓烈的秋日丰收画卷。
6: 立秋天气干爽，阳光充足，是晾晒粮食的最好时节。我们把新收获的农作物晾晒风干，既能长久储存，颗粒归仓，也寓意着岁岁丰收。
0: 在湖北巴东县地处武陵山悬崖地带的牛洞坪村，村民们抓住晴好天气，将小土豆、辣椒等摊铺在院坝晾晒，辣椒火红，土豆土黄，色彩错落交织，暖意融融。立秋前后是福建永泰县一年一度晒制李柑的好时节。晾晒场里，老乡们在不时给李柑翻面，确保晒得均匀。不同品种的李子因脱水程度不同，呈现出黄橙紫的色彩。鲜果变成李柑需要经过选果、摇青、洗果、摊晒、腌渍等多道工序，每50到60斤鲜果可得约10斤成品李柑。立秋节气恰逢三伏、中伏、晴好时段，在山东巨野县陶庙镇，老乡们忙着晾晒辣椒。连日来，山东巨野县陶庙镇天气晴朗，光照充足，为辣椒晾晒提供了天然优势。自然晾晒既降低了烘干成本，也保留了辣椒原有的色泽与风味。陶庙镇是巨野县辣椒核心种植区，规模化辣椒种植面积5000余亩，干辣椒亩产约700斤，亩均纯收益超7000元。

0: 今年立秋处在中伏，夏秋之交，饮食方面应当注意哪些？一起来看。
1: 这段时间饮食应把握清暑不寒凉、润燥不滋腻原则，优先选择温润生津的食材。生吃梨或者炖煮冰糖雪梨能够有效缓解咽干，银耳、百合、莲藕、蜂蜜润燥生津，煮粥、煲汤都很合适。同时减少辣椒、烧烤、油炸类食物，冰镇冷饮也要少吃。
2: 就秋燥往往表现的是口干、咽喉干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合谷穴的按摩。合谷穴呢，就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虎口这个位置，它可以改善口干的状况。
0: 在云南富宁县，山间百合迎来丰收，老乡们用刚采挖的新鲜百合做成特色美食，以食润燥。
1: 在富宁县者桑乡，老乡们将采挖的鲜百合球进行剥离清洗后，搭配乳鸽、山药等食材一起炖煮，新鲜鸽肉加调料腌制，搭配三七根炖至七分熟，再放入鲜百合与山药，转文火慢炖30分钟，一锅滋补鲜香的百合汤便烹制完成，一碗下肚，驱散初秋燥气。
3: 金秋以来，我们喜欢用百合炖果汁，嫩润肥香燥。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用百合来佐证百合团子，还有百合银耳粥等等家常菜。
0: 在山西忻州，传统铜火锅成为大家体验贴秋膘的热门选择。
1: 在忻州古城街巷铜火锅店内座无虚席，炭火铜锅上桌，本地酥肉、时令鲜蔬摆满餐桌，汤底咕嘟翻滚，让人食指大动。
4: 听说咱们山西忻州的铜火锅特别的地道，我们就过来特意尝一尝。北方有立秋贴秋膘的说法啊，我们就特意来吃一吃这个铜火锅，感觉特别好吃。
0: 7日，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游客和彝族同胞一起抹黑脸、跳三弦，沉浸式感受彝族风情。
5: 火把节其实是彝族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传承至今呢已有千年，这种传统的仪式也成为了一家人最热情的待客方式。除了这样的大型火堆呢，现场的很多游客朋友手里都拿着大小各异的火把。那这些火把呀也非常的有讲究，你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石林火把节当中最常见的松木火把。松木呢易燃耐烧，当地人会选用像我手臂一样粗、长度2到3米的新鲜的松木树枝，削去外皮之后开始制作。制作的时候呢，其实会把枝干凿出缝隙，再用小木块把枝干撑开，这样呢空气就能够充分的进入，火把就能烧得更旺。当地人会把火把烧过之后落下的炭灰抹到身边人的脸上，这种抹黑脸的习俗其实也是包含着满满的祝福。来到火把节呢，除了体验这些与火相关的项目之外，还可以体验各种有特色的民俗活动。比如在现场我就看到有不少朋友身着传统的民族服饰，跳起了彝族的大三弦舞。那这个其实是彝族当地的百姓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这个舞步特别的简单，不少朋友一学就会，也加入其中。
0: 钱陶乡马场村地处贵州省贵阳市郊区，前些年因为一些村民外出打工，不少房屋闲置，一度成为空心村。而这个夏天，这里却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
1: 早上9点，通往马场村的进村道路已经排满了来自各地的私家车。马场村党支部书记正忙着引导车辆进村。他告诉记者，村里修了2个停车场，能容纳200多辆车，但进入暑期后还是不够用。
6: 这两天有北京的，有那个上海的，还有湖北的、湖南的，还有重庆的，这几个地方比较多一点。
1: 马场村有170多间客房，这段时间天天爆满。不少游客原本只是短途游，来了之后却打算常住。
7: 一次去，再次去，已住了一个月。
8: 什么吸引力？住这么长时间？
7: 旅居不就是讲的一个吃喝玩吗？是吧？你就满足了，他就不走了。
1: 如今的马场村俨然成为游客眼中的避暑胜地、美丽田园。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萧条冷清。前些年，不少村民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留守老人，靠种地和养鸡鸭生活。后来，一些村民试着开农家乐，但生意很清淡。
9: 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发展欠缺。

0: 就很多客人来了，哎，吃了，哎，走了，好像你这里没有什么我值得去更多去欣赏的地方。
1: 2023年，当地决定整乡发展旅居产业，马场村成为试点。乡里整合各类资金，升级改造通村道路、供水排污、休闲步道等基础设施，并引入社会力量整体规划，每个院子都有自己的特色。
2: 大家现在看到我手里的就是钱塘乡的旅居整体规划图，从这个图上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这里不仅有美食、咖啡等上百个文旅业态，每隔一段就移出打卡点，蜡染、精酿、蜜薯等特色院落还在不断的扩容。
3: 我们的马场村就以旅居为主，那这样的每一个村承担的这个功能它就不一样，这样的把大家的优势全部集合起来，也规避大家的弱点。
1: 赵尚芬是首批参与民宿改造的村民，除保留堂屋和一间房屋自住外，其余空间全部交给专业团队统一打造运营。
4: 第一个月分得3000多，第二个月就得2000多，肯定高兴啊，是不是嘛？人家国家这么好，玩的大家都红火。
1: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不少年轻人也返乡创业，把农家院升级为集吃住玩于一体的综合旅居小院。如今钱塘乡已经建成54个特色旅居院落，今年上半年已接待游客5万多人，旅游收入超1500万元。8月5日至8日，第19届坚果大会暨坚果展在浙江义乌举行。大会搭建及产销对接、政策解读、技术创新、品牌展示等于一体的国际交流平台，助力国内外坚果产业深度融合、贸易互通。本届坚果大会汇聚了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800名行业嘉宾，来自义乌副食品市场的采购商李文伟早早开启了寻找心仪产品之旅。
5: 看中的是这个蜜根果仁，它的真空包装，第一个呢，客人买去比较放心，价格几百钱。
1: 今年坚果大会首次落户义乌，依托义乌成熟的副食流通、跨境贸易和仓储冷链基础，大会打通了全球原料、义乌集散、全国消费的产业链通路。
6: 我们进口能力强，出口能力也强，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会就是做得越来越好，这个行业非常良性。
1: 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条国省道发生山体塌方。8月5日，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塌方。在塌方前23秒，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及时劝退试图通行的小货车，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由于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8月5日，短时强降雨造成陕西柞水县杏坪镇中山村发生泥石流灾害，3名村民被埋。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力展开救援。由于道路、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型救援设备无法到达现场，工作人员只能通过人力清淤搜救。6日中午，救援人员搜救出第一位被埋人员，已确认遇难。6日晚，第一台挖掘机进入现场开始作业。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救另外2名失联人员。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山阳县瑟河铺镇部分建筑倒塌，桥梁路基被冲毁，通信受阻，目前正在抢修。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瑟河铺镇的原子街社区，受强降雨影响，河边的2栋建筑发生倒塌。据工作人员介绍，当地群众已全部转移，无人员伤亡。
1: 8月5日，瑟河铺镇经历强降雨天气。接到气象部门预警信息后，当地镇村干部在早上8点左右组织群众转移安置。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电力和通信修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修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习。

0: 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八月五日上午八点，湖南张家界遭遇短时强暴雨侵袭，永定区东苑新村因地势低洼出现严重积水内涝，最深水位超过两米，社区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通知群众快速转移撤离。上午十点左右，社区接到群众信息反馈，一名64岁的老人龚雪娇独自被困家中，老人身患尿毒症，无法自主撤离，而深水压力已经将单元小区大门和民房大门死死顶住，无法打开。接到信息后，南郑社区党总支书记田彦兵迅速从其他楼栋游到受困老人房子东侧大门。
1: 我到的时候已经水到胸口了，这个时间不等人，几分钟的时间水位就上涨得很迅速。
0: 紧张时刻，田彦兵直接采取人工徒手强行拆卸金属防盗窗。当他准备进入室内救援时，室内意外出现漏电情况。
1: 手一伸进去，那水里面还是带电的，麻的。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最后我和我们另外一个同志商量，我们自己就游到背后，从这个房子的背后这个地方去解救他。
0: 田彦兵与一名同事游到楼栋西侧外墙，看到洪水已经到窗台，危急关头，消防救援冲锋舟赶到现场，救援人员使用角磨机切割楼栋后方金属窗户，众人合力最终将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看到最后一名被洪水围困的人员被成功救援出来，田彦兵才发现自己手部在拆窗的时候被划伤了。
1: 我们居民的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自己的没有那么多顾虑，当时手就想着第一时间把它破开。
2: 当时我已经想做好最坏的打算，后来是我妈妈救出来的时候，看到田工他们跟着皮划艇一起出来的时候，非常感激。
0: 近期湖北宜昌遭遇强降雨，全市有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此次强降雨导致长阳、五峰等县市区受灾，宜昌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582人。五日下午，在山西运城绛县郭家庄村，一处民房受近期持续降雨冲泡影响，加之年久失修，导致房屋坍塌，一名老人被困。消防员赶到现场后，使用液压扩张器扩大救援空间，同时徒手清理老人周边的杂物，最终把老人从废墟中救出。中央气象台七日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可能于九日下午到十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六日晚，台风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台风裹着巨量水汽上岸，会变成持续不断的强降雨，这就意味着浙江东部不少地方的土壤已经喝饱了水，如果再下一场大雨，山洪内涝发生率就会变高。
3: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这些地方呢，都会受到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那么局地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
0: 风从海上来，压力最终都落到了田间地头，沿海网箱里的水产要直面巨浪侵袭。华东地区的晚稻果蔬最怕狂风倒伏，农田受淹，万一台风路径北上，黄淮海东北的秋粮产区也要迎接强降雨的大考。
4: 种植户呢，要提前清沟理商，做好排水的准备，抓紧抢收已成熟的作物，能收一块是一块。要提早加固设施大棚、果树等，做好防风的准备。养殖户呢，要提早做好圈舍的加固、疏通排水，做好灾后疫病防控的准备。在相关海域作业的渔船呢，要尽快的回港避风。渔民呢，抓紧上岸避险。
0: 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网络主播凭借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实际上主播未经任何审批许可，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
0: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

0: 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1: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海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0: 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2: 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0: 4日晚，贵州凯里市一名患有孤独症的4岁男童在走失80小时后被成功找到。
3: 找到了啊，大家放心。哎，小朋友，别害怕啊，带你回家。
0: 当晚，搜救队伍通过无人机在凯里市城郊一处山顶的玉米地中发现走失男童。男童被找到时浑身沾满泥巴，但意识清醒。经现场医生初步诊断，其生命体征稳定。随后，男童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据了解，8月1日，因为家中房门未关严，孩子独自出门后走失。由于男童患有孤独症，无法主动向他人求助，数百名热心市民参与寻人，最终在当地公安、社区、专业救援队伍多天不间断搜寻后，孩子被成功找到。
4: 我很感谢大家，我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来答谢他们。
0: 日前，在山西临汾霍永高速，执勤交警发现一头受惊的牛误入高速公路。发现警情后，执勤交警第一时间上报并启动应急处置方案，开展车流管控、布设警戒标示的同时，联动当地养殖场工作人员，协调借用加装防护护栏的货车靠近受惊牛，并成功将牛套牢控制，随后将牛转移至货车上，安全驶离高速公路。据了解，这头牛是当地养殖场采购的新牛，因对陌生环境产生应激反应，受惊后挣脱管控，误闯高速。近日，安徽滁州琅琊区一户居民在家中的景观水池里发现了一条蛇，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水池边缘有一条体长约60厘米、黑底红纹的蛇。经现场辨别，这是一条赤脸蛇，毒性极弱。随后，消防员使用捕蛇夹夹住蛇身，将赤脸蛇装进编织袋，带离居民区，送至郊外适宜的野外环境放生。近日，在广西柳州的一处居民小区来了2位特殊访客——长尾猕猴。在柳州西江路的一处居民楼附近，2只灰褐色的猴子在小区各处探索，甚至还在管线上玩起了走钢丝，引来不少居民围观。居民称，这2只猴子已经是第2次来小区串门了，待了20分钟左右，猴子就翻墙离开了。经相关部门确认，这2只猴子均为雄性长尾猕猴。近期极端高温持续冲击韩国养殖业，导致大量家畜家禽和养殖鱼类死亡。在韩国全北特别自治道淳昌郡的一处养猪场，为了给猪舍降温，大型风机和屋顶喷淋设备持续运转，养猪场负责人还在屋顶加装铺设了隔热材料。
5: 现在母猪分娩舍大约有165平方米，那里已经安装了空调，但猪舍面积越大，普通空调就越难满足降温需求，固定支出可能会增加到原来的3到4倍。
0: 受高温影响，水体溶解氧下降，截至本月5日，已造成韩国约45万尾养殖鱼死亡。韩国海洋水产部5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全面启用液氧补给装置、遮阳设施等设备，推动高温易感养殖品种提前上市。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四日，极端高温已在韩国全国范围内导致近69万头只家畜家禽死亡，仅在全罗南道和光州地区，死亡畜禽超过8.5万头只，相关经济损失达到约11.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2万元。眼下欧洲多地持续遭受热浪，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高温冲击的行业之一，持续热浪增加作物和牲畜用水需求，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在法国，据估算，今年高温可能导致农业总产值下降10%，给法国造成最高约60亿欧元的损失。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8月7日我们进入立秋节气，常年立秋时节台风活跃，今年也是如此。备受关注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我国的主要影响呢，是从本周末展开，8到12日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都会有强降雨出现，其中呢8日浙江、台湾降雨就会明显增强，9日白天到10日早晨浙江降雨会进一步的增强，浙江呢几乎全省都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出现，其中在浙江的东部还将出现特大暴雨，台州一带的降雨强度将同期少见，存在破纪录的可能性。那么面对台风制造的风雨影响，近海渔船一定要提前的回港，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内陆鱼塘、虾蟹塘要提前的检修泄洪闸门，预留暴雨排水通道，提前稳固增氧投喂设备。我们再关注一下东北，6日东北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因为之前闷热天气积攒的水汽和能量啊，在冷空气的触发下爆发了极强的对流。那么预计8月8日到10日东北地区大部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大家要注意加强田间巡查和田间管理，利用晴好天气及时的开展大田病虫害统防统治。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8: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24到31度；黄南晴，14到29度；突泉晴，13到24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7到33度；中卫晴，21到31度；林芝小雨，12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4到35度；黄冈晴，27到36度；烟台晴转小雨，26到31度；邢台雷阵雨转晴，22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3到32度；淮南多云转阴，26到34度；咸阳多云转晴，24到31度；昭通阵雨转阴，17到25度。
9: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烟火人间，汇聚馨香千味，品味舌尖酣畅，尽在热辣风味。辣，让食材苏醒，让味蕾沸腾，也让一方水土有了最鲜明的性格。人们用不同的辣味烹出各自的欢喜。辣椒，万般变化的精灵，它变化了形状，变化了口感，变化了样貌，但这个精灵始终不变地刺激着我们的味蕾，也抚慰我们的生活。夏季，辣椒即将进入转色期，由绿变红之前的辣椒是青苹果及咖啡的香气最浓郁的时候。晾晒，原始的食材处理方式，白天水分蒸发，夜晚缓慢回水，如此往复三天，褪去植物色素，辣椒神奇般变得洁净透明，这在湖南称为白辣椒。丰腴的腊肉是白辣椒搭配的首选，高温下油脂充分浸润辣椒，白辣椒由于晾晒时间短，口感介于脆与韧之间，这让它有了肉筋般的嚼劲，是一家人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辣椒在湖南能变换无数种形态，朝天椒由绿转红后，果肉中充满鲜花的香味，恰到好处的粉碎能充分释放辣椒的香气。剁椒既是动词也是名词，相比白辣椒，剁椒有着更富裕多变的香型及辣度。传统的湖南剁椒只加入盐，就能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轻微脱水，口感更为爽脆。从今夜开始，乳酸菌不断代谢辣椒中的糖分，构建出奇妙的风味。辣味，剁椒的绝佳搭配。果木熏制的辣鸭风味醇厚，油香丰腴。斩断后，用一种独特的烹饪技巧搭配剁椒，杂糅两种美味。蒸菜，浏阳传统的烹饪方式，不需要动辄几百度的油温，蒸汽就能持续锁住食材之水，让肉质充分软化。第二遍蒸制时，剁椒登场，搭配浏阳豆豉包裹菜油，辣鸭咸鲜的口感搭配剁椒的鲜辣味道，辣中渗透着微微的酸，交织成复合的风味，越嚼越香。贵州多样化的风土为辣椒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这让贵州辣椒从品质到香型几乎全优覆盖。人们选择其中五种混合来制作糍粑辣椒，遵义辣椒兼顾颜色与辣感，灯笼椒籽肥肉厚，大方皱椒饱含果香，贵州小米辣辣度最高，花溪辣椒独特的烟熏干制使其拥有了奇妙的香气。上锅一同蒸制，辣椒在蒸汽的作用下软化回水，接下来它们将改变身姿，彼此融合，持续冲打，这让五种辣椒味道彼此混合，因制作过程类似糍粑而得名糍粑辣椒。糍粑辣椒在料酒中蒸发水分，熬制时放入香料，到这一步糍粑辣椒大功告成。蹄花焯水后与糍粑辣椒反复煸炒，高汤微炖之下，辣与蹄花互相感染，辣味蹄花就此完成。软糯的蹄花肆意散发多种辣椒的香气，细细咀嚼，弹牙的口感

0: 碗中爆发出多种辣香混合的美妙。有一种辣，不爱在唇舌间停留，偏偏要窜入鼻腔兴风作浪。这种独特的辣味叫做芥辣。芥末是原产于我国十字花科云台属的芥菜种子。人们研磨种子，升腾起神奇的滋味。3000年前的祖先给它起了一个既能形容口感，又能描述外形的名字——芥末。由于通体透黄，也叫黄芥末。黄芥末的辛辣来源于芥子油，遇到热水挥发后，空气中便升腾起流泪的信号。很快，芥末的辛辣味道与香味便融合在水中，这是决定一碗卤汁凉粉味道风格的关键调味料。美味的秘密从不依靠一招鲜，制作卤汁凉粉的每道食材都需精心准备。豌豆制成的凉粉口感最佳，要不断推搅，凉粉才能产生韧劲。冷却后会逐渐凝固，能提供软韧与滑嫩综合的质感。蒸出来的鸡蛋口感更具弹性，在卤水中浸泡一夜，淡淡的香料味道渗透其中。搭配松花蛋软糯的糖心，在卤汁凉粉中提供了奇妙的口感。掰碎的馍搭配鸡蛋和松花蛋，均匀盖上凉粉。以芥末为首的多种辛辣调料，接着为卤汁凉粉披上色彩和味道的外衣。蒜水是第一口的辛辣，芝麻酱是连接各种味道的基底，黄芥末的辛香与窜鼻饱含其中，熬制的熟醋酸味饱满，油泼辣子香辣浑厚，最后香油盖底。传统的西安吃法，开启充满惊喜的奇妙之旅。
1: 辣张扬热烈，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
0: 小米椒虽然个体娇小，但它的辣度却可以挺进国内前3名。匹配如此高强度的辣椒，关键的食材必不可少。甲鱼周身充满胶原蛋白，最能吸收辣椒的火热，天生就是小米辣的绝配。适当的猪油是小小的窍门，让辣味物质在油脂中能轻易释放。新鲜小米椒泼辣中带有一丝清香，当其水分下降到10%左右，香味、焦香味愈加明显，甘鲜并用，香与辣共达巅峰。甲鱼入锅，江流中的土腥气在热辣中不见松泯，米酒的糖膨胀了胶原蛋白，饱满吸收汤汁中的火热。红烧小甲鱼最具诱惑力的部分藏在甲鱼的裙边里，辣汁裹挟，7分柔软，3分劲道，火热奔腾，泼辣深刻。对于热带居民来说，酸与辣是解热开胃的天选绝配。越是酸涩生津的水果，在辣味的加持下，越能获得重生的经验。水果遇上辣椒，令人食欲大增，也脑洞大开。孩子王带着小伙伴们赶往自己的秘密基地，这里藏着辣味与水果的现实小秘密。每年雨季伊始，古树上的野杨梅纷纷成熟，未经驯化的它们骨子里带着极度酸涩的高冷气质。辣椒是解锁果香的钥匙，极致的酸爽与辛辣在口腔横冲直撞，两者别别扭扭的角力过程中，意外地满足了味蕾，
1: 让人欲罢

傣家人凭借特有的烹饪手法，让水果与辣椒完美融合。罗非鱼味鲜肉美，鱼骨油煎，大火熬汤，奶白色的鱼汤鲜美入骨，在高辣度小米辣的激发之下，造就了又鲜又爽的口感。饱含上百种芳香物质的百香果加入鱼汤，在准确的时间与火中与鲜嫩的鱼片融合，成就百转千回的鲜美入喉。傣味的辣汤夹杂着果汁的酸甜，叫醒被燥热天气郁闷已久的食欲。有一种果实被处理成黑白两种形态，调味着东西方人的餐食。在有记载的文字信息中，它是最早让人们尝到辛辣感的食物。胡椒。七月，气温接近40摄氏度，胡椒酝酿成熟，果实一开始变红，就可以开始采摘。新鲜胡椒暴晒，外皮因为脱去水分形成褶皱，呈现亮黑的色泽，变成西餐中常用的黑胡椒。黑胡椒是制作一种法国传统酱料的主要材料。大块的骨髓撒上薄薄的面粉，和芹菜、洋葱、胡萝卜这些法国家庭常用的蔬菜一起放入烤箱，热量烘烤出骨髓中的油脂，为接下来熬制高汤做准备。放入两个富含胶原蛋白的猪蹄一起熬煮，10个小时以上的熬煮，高汤的质地逐渐粘稠厚重。冷却后，富含了胶原蛋白的高汤凝固成冻。研磨后的黑胡椒散发出清新柑橘、木质气味，隐藏在果核里的才是真正的辛辣。洋葱用橄榄油和黄油煎过之后会变得甘甜，将胡椒放入其中，果核中聚集的胡椒碱得以释放，这种独特的刺激性风味瞬间扭转了锅气的味道。酒香馥郁，高汤浓稠，丰富的味道与口感被胡椒在熬煮中不断释放的辣味统领，这是传统法式黑胡椒酱。牛排和七里香共同煎制，加入静置了一夜的黑胡椒酱，时间让胡椒碱进一步扩散在酱料里，辛辣感也变得缓慢而绵长。黑胡椒的辣不像辣椒一样总是铺天盖地般袭来，它使层叠的香气散去，食物留给口舌的惊喜。而在中餐里，人们会用另一种方式解锁胡椒的辣，清水浸泡，直到新鲜胡椒的果皮软烂脱落，清洗晒干，只留下聚集的胡椒碱，这是获取极致辛辣的必经之路。裸露在外的果核是白皙圆润的样貌，人们叫它们白胡椒。相比带着黑色果皮的黑胡椒，白胡椒在中餐里的使用方式更加简单。研磨成细腻的粉末，能增加白胡椒与食物的接触面积，无需烹饪就能体验到白胡椒又快又猛的辛辣。海鲜小炒，出锅前撒入少量白胡椒粉，快速挥发的胡椒碱能在去除腥气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食材的鲜甜。石斑鱼片投入只有基础底味的清水锅底烫煮，吃之前加白胡椒粉，胡椒碱持续在汤中溶蚀，鱼肉细嫩，鱼汤鲜辣。人们相信入口辛辣的热汤可以解表散寒，驱除夏日的暑湿。胡椒用黑与白的姿态在东西方的餐桌上不断切换着身份，持续散

发着魅力。辣椒走南闯北，身边始终有位搭档，与香料拉帮结派，为辛辣搭。

0: 程中，香气被激发出来，但这却不是最佳的享用时机，还要经过一夜的冷却，风味才能油然而生，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厚重熟香。各地风味食物的底层逻辑都是研究如何将鲜味更好地呈现，钵钵鸡同样如此。鸡肉大火炖煮，成就甘鲜的鸡汤，与浓郁风味的红油相融，种种味觉与香气相遇在钵钵鸡红色的锅底中。烫熟的食材浸泡在其余的鸡汤中，饱满吸收鸡汤的鲜味，提前做好跃入红油的准备。冷锅降低了原本高温对舌尖神经的麻痹，让口腔内敏感状态的味觉受体能够感受到辣味丰富的细枝末节，漂浮在红油之上的熟芝麻在口中爆开时甘香四溢。钵钵鸡顾名思义，荤菜多以鸡肉为主，鸡皮正值当红，红油里绽出软糯与劲道的口感共存，诸多辣味跃然口中，让人欲罢不能。北上800多公里，油与辣的红依旧是美味的色彩密码。秦椒盛产于800里秦川而得名，与油在高温作用后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香气，是关中人吃辣的最佳选择，没有之一。经过日光脱水后的秦椒加入少量菜籽油后再次烘干，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这种抗辣椒的方式会充分调动辣椒的芳香物质，释放出多种果香与木香。类似烘焙的操作目的之一是用油包裹辣椒，并抽离辣椒最后的水分，为他们的下次相遇做好准备。将烫好的辣椒碾成粉末备用，面条入碗，新烫的辣椒蓄势待发。由于早被油脂包裹，即便面对上百度的油温，也不会因为焦糊产生苦味，只会在瞬间点燃自己的植物脂肪，爆发出窜鼻的香气。他们相遇的那一瞬，一碗面的灵魂一窜而出。油菜花、小麦、辣椒三种植物果实不见一丝荤腥，但能在瞬间乾坤颠倒，彻底改变一碗面的味道。面比肉香，这是整个关中平原对一碗面的最高评价。辣味入锅，烟火升腾，辣以不同的姿态抵达每一个人的生活，让每一口热烈都成为生活最真实的欢喜。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孩子啊，太任性，你看在我面子上，多多担待啊。
1: 别，师傅啊，您别这么说，是我有问题，我这性格啊太冲动了。您说我跟大河年龄比他大，理应宠着他惯着他，哪能那样对他呀？我还想着今天如果能见到他，应该跟他正式道个歉呢。
0: 哎，说什么话呢？这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帮我教育小撒，那现在还不知道闯出什么祸来呢。
1: 小撒妹妹她年纪小，但是她性格很直率，我跟大河都很喜欢她。
0: 我闺女啊，我知道，从小娇生惯养养成的性格啊，长大了也改不了。她做的那些荒唐事儿，你们别往心里去啊。
1: 不会的，师傅。我还想麻烦您跟小撒妹妹说一下，帮我们姐俩约个时间，我们单独见一面，您看行吗？
0: 行。
2: 来，喝茶，喝茶。
3: 这面条太好吃了，来宝儿。自打你犯错进去以后啊，这厨艺啊直线上升。
4: 与他和你来劲是吧？我好心好意做面迎接你出院，你给我来这套。
5: 我实话实说，真心夸你。
1: 你那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
6: 自家人啊，开个玩笑。
7: 哎呀，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8: 以后妹妹这个婚事是不是得操持一下了？
6: 我想啊，先休息休养一段时间，调理一下身体，然后呢，把眼前的工程干完。你说现在结婚，只能特立春秀。
8: 也对，反正你俩自己商量吧，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就吱声。
9: 马经理，楼下有两个人吃了饭不肯结账。
1: 啊？
10: 还有两位先生，
11: 根宝、庆刚，
12: 你们俩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呢？
1: 就是啊，你们提前说一声，正好今天大河在，你们哥仨可以好好喝一杯啊。
13: 看你们太忙，没敢惊动。
1: 别在这儿坐着了，走吧，咱进包间。
13: 不了，你看我们也喝不少了，
11: 不喝酒了，上包间说说话。小李，把一号包间收拾出来，完了清壶高沫。
14: 哎，不了，哎，去，不用了。
15: 那个十号。

0: 也不早了，根宝，咱们就撤了吧。
1: 走啥呀？
2: 陈兄，这桌我来结账。
1: 还用你呀？他们俩平常我请都请不来，今天谁也不用管。
3: 那不合适，这钱该我们出。只是，
4: 说啥呢？来这吃饭还能用你花钱？骂我呢？只要是咱挂一台的人来这儿随便吃，这个厨务还是能做的。
1: 你们俩现在在哪儿干呢？
3: 哪儿给的钱多就在哪儿干呗，但都是短工。
1: 桑海哥呢？咋没跟你俩一块来啊？
5: 别提了，这小子出去没多久就攀上个老板，俩人合伙做生意，就把我们哥几个给忘了。
6: 哎，大河啊，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那个东华工程现在正缺人呢，是吗？
3: 对。
2: 自从啊，你们走了以后，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以前我做的不周的地方，你们原谅兄弟这一回。眼下我正缺人，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跟着我干，工资待遇按最高的标准。
3: 大哥，忘恩负义的是我们，对不住啊。
5: 大哥，这杯我俩干了，算是给你赔个不是。之前是兄弟们鬼迷心窍了，
2: 要喝一起喝，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
5: 干！

0: 春香，
1: 哎，啊，
0: 你让我回家取的水灵的衣服，
1: 包呢？
0: 也在里头呢。
1: 啊，行。
0: 你要给水灵送去啊？
1: 不是，你先下去吧。
0: 那你这要干啥？
1: 我一会儿要去见一下高小撒。
0: 啊？
1: 咋的呀？你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0: 换吧。

0: 这边请。
1: 小撒，
2: 陈秀姐，哎，你今天穿的跟平时挺不一样啊。
1: 你说，今天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也不能穿着工作服是吧？
2: 快坐吧，咖啡给你点好了。
1: 谢谢。
3: 我跟大河去你家了，但你当时不在。
2: 我爸跟我说了，
3: 所以我今天就请你来这儿，我想跟你正式道个歉。我性格太冲动了，在医院扔下你跟大河就走，这不合适。
2: 我知道，你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我心里特别后悔。因为我的冲动伤害了于大河，同时也伤害了你。但是小撒，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那样了。
2: 哎，姐，咱别来这套行吗？你看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心里一定特高兴吧。
3: 小撒，你误会我了，我真的没有一点幸灾乐祸。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还有必要特意请你来这儿吗？
2: 那你见我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宣告你的胜利吗？
4: 这不是一件争输赢的事儿。
2: 陈秀姐，我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是不会放弃于大河的。
3: 我跟于大河是从小一块儿长到大的，我们已经认识20几年了，在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
2: 爱情不分先来后到，
3: 那后来者也未必居上吧。

0: 我认为爱情不是争来的，更不是抢来的。
1: 不是争也不是抢，是我比你更爱于大河。
0: 是吗？
1: 我帮他要回的欠款，我帮他签下人生中第一个大合同，我还教会他如何享受生活。他认识我以后，他喜欢穿西装了，他爱吃西餐了，他在我面前自由快乐，一点压力都没有。马春秀，你为他做什么？你除了整天念念不忘修你家乡的那条路，你什么都没有做。
0: 是，我为他做的的确不够多。
1: 那证明你根本就不爱他。
0: 他也证明了他很爱我，不是吗？在我看来，两个人一起经历了生死，才敢说爱吧。
1: 你不就为了于大河献了几百毫升的血吗？你要提一辈子吗？
0: 我为于大河做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你知道他曾经为我做过什么吗？
2: 我进城之前，在挂玉台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滑坡，那次事故非常严重，当时现场的情况混乱极了，我被埋在了沙石底下。
0: 山顶上有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山底下为了救人不敢借助任何工具，所以于大河他就是靠他的两只手一点一点把我从沙石堆里刨了出来。等我被救出来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全破了，手指缝里全都是血。我当时奄奄一息，所有人都说我没救了，死定了。只有大河他不相信，他哭着喊着求所有的人不能放弃我。是因为他的坚持，我才活了下来。
2: 我当时被埋在沙石底下，人动不了，也喊不出声，我当时害怕极了。
0: 我害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于大河了，所以从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一个人在生命最危险的时候心里想的那个人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就像于大河跟我说的一样，在他这次遭遇车祸半昏迷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我。所以小萨，别说你是送了他一辆摩托车，你就是送他一架飞机，我想他也不会跟你走的。今天谢谢你能陪我喝咖啡。

0: 水灵，别忙活了，泡个脚，对身体好。
1: 哎，哪有你伺候我的道理啊？我自己来吧。
0: 别动，以前都是你伺候我，也该轮到我伺候你一次了。你知道吗？这还是我第一次给别人洗脚。这辈子估计只有你有这么高的待遇了。
1: 李董，你真好。
0: 我听说于大河出院了，他恢复的怎么样啊？
1: 我也不知道，但我听春秀姐说他还没好利索，得回家静养。
0: 这春秀姐呀，真够辛苦的，又要照顾于大河，还要经营饭店。主要是少了你这么一个左膀右臂。
1: 是啊，我都想春秀姐了。春秀姐就跟我的亲姐姐一样，她这次出了这么多事儿，而我一点忙都帮不上。
0: 你说等咱们结婚以后啊，你又要照顾家里，还要照顾孩子，你就更没有时间陪春秀姐了。
1: 可不是嘛！自打进城以来啊，我白天跟着春秀姐干活，晚上跟她一起睡觉，这冷不丁的换个地儿，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不瞒你说，我这两天都没睡好，可想她了。
0: 那你要想她的话，你就回去陪她住两天呗。反正结婚的事儿啊，我一个人也忙得过来，你陪她住两天呢，也不枉你们姐妹情深一场，就当是回娘家了。等结婚的时候啊，我再把你从娘家抢回来。
1: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了。
1: 谢谢你啊，立冬，你真好。那我现在去收拾东西。
2: 你说于家这哥俩也挺有意思，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我觉得他俩就不应该回来。
3: 人啊，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估计这哥俩也是在外面吃了不少苦，混不下去了。
4: 混不下去了，回瓜叶台呗。
3: 你说的轻巧，咋回啊？丢不丢人？
4: 也是。哎呀，要不说于大河够意思的。还给那么高工资，我是没这心胸了。
3: 是啊，大河就这一点啊，确实是令人佩服，一般人都做不到。现在这样重情重义的人啊，已经不多了。
4: 哎，对了，你跟于大河的婚事不能再拖了。
3: 我现在啊，没心思想我自个儿的事儿，我呢，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赶紧给你娶上一个媳妇儿。你说哥，你要现在领着我小嫂子回咱村里，那爷爷得高兴成啥样啊？再说咱们老马家再挂一台，那也长脸啊。
4: 想的是挺好，上哪儿找去？再说我现在也没这心情。哎，对了，水灵现在咋样了？
3: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日子咱得往前过，人得往前看，你咋就像听不懂一样呢？
4: 道理我都懂，让我慢慢忘吧。毕竟水灵也算是我妹妹，我能不惦记吗？
5: 姐，水灵，
0: 春秀姐，
5: 立冬，哎，你俩这是啥意思啊？
0: 哦，水灵她说想你了，非要和她住几天。
5: 好，身体都养好了，今天又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行，那就好，
0: 那姐您就多受累，我先回去了。
5: 行，慢点啊。
2: 等会儿，
5: 宝哥你在哪儿？

0: 马大经理也在啊。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1: 结婚？跟谁结婚啊？跟你啊。你别开玩笑了，赶紧走吧。
2: 行，那我先走了。
1: 路上慢点啊。
2: 放心吧。
0: 啥意思啊？
1: 他刚刚开玩笑的，已经在弄房子准备结婚的事儿了。
3: 没告诉你们呀，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2: 不能骗你吧？
1: 不能，放心吧。
3: 都已经开始弄房子了，
2: 那就行。
1: 水莲，姐姐你走。
3: 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出啥事儿了？突然间回来了？
1: 真没有，我就是想你了。
3: 天天守着苏立东，能想我呀？我就是想回来陪你多待几天，这样以后结婚了，就没机会睡在一张床上了。说的也是。水莲，你就从这儿风风光光的出嫁吧，姐送你，好不好？
1: 我就是这么想的。
3: 有挺多话都想嘱咐你的，突然间啊，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了。姐，你想说的，我都知道。孝敬公婆，管好苏立东，照顾好孩子，你就放心吧。好。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赖宝哥。
2: 我哥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他那么善良，看到你有一个好的归宿，也会替你高兴的。

0: 必须要经历生死这一关，才能有所成功。是啊，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把血泪。
1: 国安，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你跟根宝他们就多辛苦了。
0: 没得说，好久没见到高小萨了，他不会再来了吧？
1: 通过这次住院，小萨也懂事了许多，不会来纠缠了。
2: 那就好。

0: 小撒，
1: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不欢迎啊？
1: 怎么可能，这办公室都是你的，
2: 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了，钥匙给你。

0: 啥意思啊？以后不来了。大红，让我走不走？行。小撒，我觉得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有吗？变得成熟了，也变得稳重了。我明天结婚了。真的？这么快结婚了？对方熟悉吗？是我大学同学，对我一直挺好的。
0: 那就好。既然找不到一个我爱的，那我就找一个爱我的。小撒，祝你幸福。
1: 大河，能抱抱我吗？

0: 谢谢小军。客气，到了异国他乡，可别忘了我们啊。当然不会。等你在那边闯了一片天地，我们就找你玩去。
1: 好。
0: 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一下，我出国这件事呢，跟任何人都不要提，包括我父母。
1: 放心吧，我不说。不过你这也太突然了吧，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没有，这事儿我很早就打算了。那行，那我祝你一路顺风。你说这苏立东到现在也没个正形，我说正式通知爸妈，他非得说要给爸妈一个惊喜，这有什么可惊喜的呀？立东做事儿向来跟别人不一样。哟。
3: 哎，春娇，哎，你怎么不说话呀？想什么呢？哎，咱们三姐妹，你俩都嫁人了，就剩我自个儿了。等大和身体恢复了，我跟水灵帮你操持。想想我们以前在挂月台的时候，多好啊！一块劳动，一起唱歌跳舞，那样无忧无虑的日子。 水灵，嫁人了以后，别不理我，咱仨还得跟以前一样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姐，你也早点把自己嫁了吧。你们说，我们为啥要结婚呀？
4: 我觉得，其实婚姻就是一场缘分。 你们想啊，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或者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们要互相陪伴，度过一辈子。如果没有爱，没有坚持，没有包容、理解、奉献，是不可能走到最后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互相珍惜。人生。
3: 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都说咱们女人嫁人啊，一脚天堂，一脚地狱。往后的日子，靠你自个儿啊。
2: 春秀姐，丽蓉姐，你俩的嘱咐我记住了。

0: 还记得第一次坐我车的感觉吗？记忆
1: 的，太吓人了。东哥，你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带我出去了？
0: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想见见你，想带你出来兜兜风。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吃饭、唱歌、跳舞。
1: 好，谢谢东哥。

0: 怎么啦，立冬？
1: 没事儿，我怕你唱累了，歇会儿吧。
0: 好，
1: 我去趟洗手间啊。
0: 嗯。

0: 在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一直以来我都是真心喜欢你的。可我实在是过不去结婚这一关。
1: 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0: 水灵，如果你不希望我走的话，
1: 跟分别相比，我更害怕谎言。其实，你的想法我一直都知道，只不过我不敢往那儿想，总是自己骗自己。

刚刚突然想通了，也想明白了。你要走就走吧。咱俩以后可以是陌生人，但你永远是孩子的父亲。

你一定要奋斗，要成功。将来成为孩子的榜样。

0: 的脚步，用尽全力才为你开脱。你说你要照顾的人太多，不敢轻易闪躲，只有十分之一给我，我不怕接受这样的结果。
1: 丽蓉姐，你不要怪立冬，他只是需要成长的时间。在你们家的这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的温暖，谢谢你。春秀姐，放心吧，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的。你们要相信我，因为你们的水灵已经长大了。

0: 来，冷不冷啊？
1: 不冷。
0: 看那儿，
2: 三生，你俩换一下位置。啊，
1: 这边。
2: 准备好啊！
1: 上啊，上啊！
2: 三，
1: 来，
2: 二。
0: 国安，咱们也给小宝他们拍两张吧。
2: 好啊，小宝，小宝，去，把他们叫出来。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的挂月录将在今年年底竣工，
2: 那我们祝贺马春秀同志早日实现梦想。
3: 这条古道我们走了无数次，
4: 下次再回来咱们就走咱们的挂月录。
3: 十年了，我的心愿终于要达成了。
4: 十年了，我的心愿也终于要达成了。
0: 三哥，我听说你那个采石场依山而建，爆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
6: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8: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

0: 臭小子，
1: 又偷我糖吃，
2: 过来！哎，过来！说，
3: 这次怎么惩罚你？
4: 老君，我错了。
3: 你叫我什么？再叫一遍。
4: 宝爸。哎，
2: 乖儿子。
1: 我妈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让你吃糖，对牙齿不好。
4: 你藏在这是？故意让我吃的。
2: 我藏在这儿是考验你的毅力。
4: 我不要毅力，我要糖。
1: 你不听话，我告诉你妈打你了啊！
4: 妈，宝爸最疼我了。哎呀，
2: 就你最爱人了。
1: 儿子，一会儿帮宝爸个忙怎么样？
5: 把这个给你妈，然后就说。宝爸让我送你的，来，好吧。
4: 妈咪，再奖励我一块糖。
1: 哎呀哈，什么时候还学会讨价还价了啊？
6: 小宝，我妈让你去照相了。
4: 好嘞。
5: 来，别走，舅舅给块糖吃。
6: 谢谢舅舅。
5: 去吧。
0: 再给我儿子一块，来。
1: 别告诉你妈是我给你的啊，记住了啊。
7: 怎么样啊，菜都可以吧？
8: 可以了
7: 啊。行，那你们吃啊。
8: 好，好，谢谢。
7: 来来来，好，这边酒还够吧？
8: 好，够
2: 够
8: 了。
2: 好，
0: 走喽，照相去喽。
1: 三生在外面等咱们呢啊，
2: 走了。
7: 小宝又吃糖。
1: 我告诉你啊，这是他自己偷的。
4: 不是，宝爸故意让我偷的。
9: 小子装的。马来宝，孩子都让你惯没样了。
1: 我保人了，我不惯着谁惯着？
4: 妈，咱去照相吧。
1: 走啊，
8: 照我全家福去。
1: 走。
9: 谁要给你照全家福？
7: 有没有看到妈妈？看到没有？
10: 哎呦！哎呀！你们磨蹭什么呢？
1: 快快快快，给我和我宝儿子照一个。
7: 快照，快照！
10: 来来来，哎，水玲，来一起拍张全家福。
9: 你们先照，我跟瑞文姐说两句。
2: 来来来，给我和我儿子先照。
10: 行，来，往前一点，你别太往后，往前一点。
7: 这春秋姐去电视台应该也快回来了吧？
11: 电台、电视台都要采访，春秀可不会放过这个给铁姑娘饭店做宣传的机会。
9: 也是啊，一大早上起来就开始梳洗打扮，那新娘衣服都穿上了。哎，
11: 水玲，我说你跟马来宝也差不多了吧？人家可给小宝当爸这么多年了，刚才照个全家福，你看你都不给面子。哎
12: 呀，这我这也不着急呀、啊，春秀姐都没嫁呢，我着急嫁什么呀？
2: 你不嫁，他也不嫁。

0: 你们俩都不嫁，那你们就不是铁姑娘了，你们成老姑娘了。
1: 我妈不是老姑娘。
0: 行，你妈是好姑娘。
2: 哎，回来了，这说曹操曹操到啊。哎呦，
0: 大侄回来了。
3: 爹呀，是不是等急了呀？电台、电视台、报纸三家要采访，耽误功夫了啊。
4: 没有，不急，拍完全家福刚好吃饭。
2: 好，这一下啊，我们春晓可成名人了。
5: 那我绿月的压力就更大了。
3: 行了吧，赶紧拍照，高远大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6: 今天是我们进城10周年纪念啊，大家高兴点，开心一点啊。哎，你跟来宝。
2: 哎，我们站这边。
3: 好的，来来来，
6: 我要敬畏什么？
2: 往后一点，
6: 往后一点，往后一点。
3: 往后，咱往后，来来
2: 后
3: 啊。
6: 好，准备好啊。四、三、二。
1: 宝爸给你的。
3: 不行不行，我得重新来一张，我没看镜头，就这个吧，多有纪念意义呀、啊，是不是？
2: 是啊，不经意的才是最美的瞬间。
3: 行了，不重要了，开吧，
7: 开吧，
8: 开吧，开吧，
3: 吃饭吃饭，
2: 来，走，
6: 走，
2: 慢点慢点，我们铁姑娘，哎
3: 哎，大声点大声点，遥控器呢？
2: 我感到十分的荣幸。首先呢，要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让我们有机会走出大山，进城创业，更要感谢党和国家给予我们。
1: 妈妈，你看二爷上电视了。
3: 行，小宝，你安静的看电视啊。
2: 走上了一条致富路。马春秀同志，听说您进城10年，一直有一个奋斗目标，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我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修成家乡的挂月路。这不光是我的心愿，也是我们挂月台几代人的心愿，更是我当初进城奋斗的动力。进城这10年来，我们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9: 那挂月路现在修建好了吗？
2: 是这样的，我们这几年呢是一边赚钱一边修路，
3: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挂月路将在今年年底竣工通车。
9: 我们祝贺马春秀同志早日实现梦想，谢谢。
10: 可以，我一点都不认
3: 同。什么呀，我这后背手心当时全都是汗。哎呀，
11: 说真的，离开挂月台进城整整10年了，你们从身无分文到现在成为铁姑娘饭店的老板，今天还上电视当模范，你们真的太了不起了。
3: 咱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我才体会到改革开放对咱们国家和老百姓是有多么重要。
12: 哎，昨天我看报纸啊，有这么几句话，说我们把奋斗的青春留在了家乡，我们把拼搏的汗水洒在了城里。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我们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7: 哎，这话说得好。这不就是我们吗？
3: 对呀。
2: 来，我提议祝贺铁姑娘饭店能够成为模范个体户，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挂月路能够早日建成通车。
3: 好，来，干杯！哎呀，正好啊，借这个机会，我得先说两句。我的第一杯呢，要先单独敬一下我的丽蓉姐。姐，从在挂月台到进城这10年。你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你在，我心里格外踏实。来，姐，我敬你。
11: 春晓，说真的，你心里是有信念的，所以你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路要怎么走。我呢，就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只小小的萤火虫，让你少一点磕磕绊绊，走得更稳一些。来，咱们姐妹俩喝一个。
3: 谢谢姐。
7: 今天说话都是飞机挂暖壶高水平。
3: 是。
13: 小玲，要不你代表咱俩也讲两句。
3: 你现在是二级厨师了，我哪能代表你啊，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进城有10年了，这10年呢，有苦有乐，有哭有笑，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有了这么可爱的一个儿子。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和帮助，我自饮一杯。
7: 哎，别。
13: 我赔你一个。来。
7: 讲得好。
8: 哎，这样，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三个人是铁姑娘三姐妹。今天呢，我代表我自己，同时也代表春秀，我们俩敬水灵一个。水灵，你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你让我们懂得了生命更多的意义，同时你也让我们懂得女人应该怎么样越活越美丽。来，咱们三姐妹喝一个。
14: 姐，你过奖了。
13: 你朋友你妈妈一问话就是会说话，
14: 讨厌。
12: 我呢就不发言了。
15: 今天我亲自下厨做了一道菜啊。萍萍上菜。哇
8: 哇，这什么呀？
11: 给我的。
15: 这道菜为你而做，你切开看看。

0: 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1: 十年了，我们等了十年了，春秀，我希望在挂碍路竣工通车的那一天，你马春秀成为我的新娘，嫁给我吧，
2: 春秀，姐。
3: 就是这个号码，对，呼20遍，对，一遍不多，一遍不少，20遍。好，呀，还挺快这玩意儿。
2: 你轰我干啥呀？我这不是没用过吗？新鲜，
3: 我试试完好不好使。
2: 行了，别玩了，赶紧帮我把这整理一下。
3: 你说这于大河还挺大方，给咱仨一人买一BB机，这得不少钱吧？
2: 人家现在是建筑队的老板。哎，
3: 石玲，嗯，你说这春秀和于大河这一结婚，没人管我了，我可咋整啊？
2: 你就说啊，这几年光我就给你介绍了多少个了，你咋一个都看不上呢？
3: 第一眼就没感觉，长相不合格。
2: 爷爷总说。
3: 丑妻近地，家中宝。再说了，你长得也不咋地。行，我长得也不咋地，但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给我找一个呀。你得高看我一眼。我
2: 低看过你吗？
3: 没低看。但是在你心里啊，我还是以前那马来宝。哎，你就说我现在吧，哈，厨师这个行业在社会上挺抢手吧？
4: 铁姑娘饭店股东，好歹我也算一个事业有成的小老板吧。大龄未婚，成熟稳重吧。就算以前我是个失足青年，但我也属于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你说你就不能给我找一个漂漂亮亮、水水灵灵的姑娘吗？
2: 懒得理你。
3: 呼我呢？哎，喂，你好，哪位呼我？啊，好的，我明天就去交费。
5: 都发完了吗？这就完了。你们点我钱啊！
6: 不是，我们这要大半年了，就给这俩眼珠子。
5: 还有没拿到的吗？
7: 没了，就剩他们三个了。
5: 我跟你们仨说两句啊，
6: 你们都知道，东华工程烂尾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5: 现在我真的无能为力了，我给你们打的欠条你们收好了，以后我要是赚到钱，我第一时间还给你们。
8: 啊，拿这玩意儿就给我们打发了。不管你们信不信啊，这是于总娶媳妇儿的钱，都拿出来给你们发了。
9: 跑得了和尚，他跑不了庙。走吧。
8: 哎，走吧。
10: 他们几个也被王三海给敲走了。看来王三海那个采石场是干起来了。
5: 算了，由他们去吧。
8: 没想到挂业路没修好，王三海先回挂业台干上采石场了。
5: 兄弟的钱都发完了，你可以安心回家结婚了。
0: 才上这个数。
1: 这些年脱了几层皮，就剩下这3万块钱了。要不是你们帮我把着，我估计连这3万块钱我都剩不下。
2: 大哥，你呀，别撑着，跟马春秀说实话，免得结婚之后闹误会。
1: 我必须撑着。这年头要没钱，谁愿意跟你做生意？没钱谁愿意跟你？
2: 马春秀不是那种人，我是怕他误会别的。
1: 你说，修路的事儿，我也没帮上春秀，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了。
3: 大恒，你别这么说，你可够对不起他的了，你这一等就是10年啊。
1: 郭安，我再嘱咐你一遍，我现在的情况跟春秀、跟苏丽蓉一定要保密。
2: 哎呀，放心吧，一直替你保密呢。
1: 你们跟着我受累了，眼下这烂摊子就麻烦你们了。
3: 嗨，看摊儿也没啥累的，放心吧。啊，
2: 大哥，你呢，跟马春秀就高高兴兴的啊，时间定下来，提前通知我们，我们都能回去。
1: 好，那我先走了。
4: 哎，师傅，师傅，等一下啊！这样好看。师兄，手给我。
5: 来吧，师傅。
4: 特别好，来，来一张。
5: 你俩真的是天设一对，地造一双，绝配。来，拿着。可以了吧，师傅？
4: 可以了。
3: 哎，师傅，再等一下啊！
1: 春晓，咱们再拍几组。
5: 行，那就再拍几组。
1: 哎，我来，我来。行。
5: 行了吗，师傅？
1: 好，
4: 来。
1: 好。
4: 新郎新娘靠近一点啊。来，来一张。好，特别好，保持住。

0: 三海啊，恭喜恭喜，开工大吉，开工大吉。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俊海啊，
0: 马叔，
1: 三海的采石场开工了，
0: 开工了。要说这事儿啊，还得感谢马春秀。
1: 感谢春秀啥呀？
0: 要不是这些年他一直出资修建挂月路，三海这采石场啊也开不到咱挂月台来，这也算他村办企业啊。
1: 刚才那动静不小啊，
0: 爆破呀！这就跟当年春秀他们炸山修路一样，好事儿。马叔，我那边有点事儿，您坐会儿，坐会儿啊。

0: 马叔啊，看这情形，这挂月路过段时间就能通车了吧？
1: 差不多了，咱们挂月台几辈子人的心愿就要达成了。
0: 哎呀，要说这心愿呢，现在只是达成了一半。这两个孩子要是结了婚呢，那才是圆满了呢。
2: 也真够难为这俩孩子的，为求这路，都拖了多少年了。
0: 马叔啊，十年了，我家大河等着春秀整整十年呢。这回无论如何，你可得给我们家大河做主，这挂月路一通车就让他们俩结婚。
2: 好，我做主，这样呢也了了我一桩心事，说不定我还能抱上重孙子呢。
0: 我也等着当奶奶呢。
2: 这炮一响，我这心里就直忽悠。
0: 可不是嘛，我这心里也突突的。哎呀，这个三孩啊可真能折腾。行啊，让他闹腾去吧，他就是把天炸出大窟窿来，也不能拦着这俩孩子的婚事。

0: 春秋，怎么不走啊？
1: 这条古道我们走了无数次，
0: 下次再回来咱们就走咱们的挂月路。
1: 十年了，我的心愿终于要达成了。
0: 十年了，我的心愿也终于要达成了。

0: 哎呀，这去过城里就是不一样。
1: 我们先回家了啊。哟，
2: 哎呦，于老板，马经理啊。
1: 大二哥。
3: 三哥，别这么称呼我们，现在你才是老板。
2: 哎，我那都是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上不了什么台面。这要说现在有点小成绩啊，那也是前些年我跟着于老板鞍前马后的学会了一点皮毛，才开的这个采石场。
3: 哎，我听说不少村民入股了你的采石场
2: 啊。是啊。哎，对了，这几天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你们二位回来的啊，一直盼着你们那个挂月路的通车仪式啊。我跟你们说，城里面拉石头的车队我都联系好了，

0: 你们放心啊，我保证，只要一通车，咱们这挂月路上车轮滚滚，挂月台财源广进。
1: 好，
0: 二位老板，你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不能拖了咱们挂月台乡亲父老们的后腿。
2: 三哥，我听说你那个采石场依山而建，
3: 爆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万一出现意外，那可就会出。
0: 大河，那违规操作是以前马春秀干的事儿，我们现在请的爆破技术人员都是专业的。
4: 三海哥，都是您的老黄历了，您还提？您的采石场干得好，咱们全村人都高兴。
2: 对
4: 啊，那我们还得回家，先走了，大河。
2: 走，
4: 走了啊！你就不应该输。
2: 终于到家了。
5: 我估计啊，看我采石在门口等着咱们。
2: 对，
4: 哎，站开！
2: 爷爷，
4: 爷爷，
2: 妈，
4: 爷爷，
2: 妈，
4: 哎，春秀啊，你陪着爷爷，我和大河先回家了。哎，婶子，回头我去看你。哎哎哎，
3: 爷爷，我们先回去了。
6: 哎，好，
2: 来，春秀的行李。哎，
4: 走了走了走了啊！哎哎，
6: 可把你给盼回来了。
4: 哎，回家。哎，好。

0: 别忙活了，快坐下来吃饭。哎呀，不忙不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家必须得吃碗面。妈，哎，这几年您受累了。哎呀，咱家地不多，妈干点活啊，就当锻炼身体了。
1: 我这次回来啊，一来是准备挂业路年底通车，二是把我和春秋的婚事办了。真的？
0: 这回啊，我们指定结婚。妈啥都给你准备好了，改天呢找马爷爷给你们选个好日子就行了。
1: 我和春秋商量好了，打算先在城里摆两桌，再回瓜野台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请全村的乡亲们都来喝喜酒。
0: 听爸说，明天，明天你们俩就去把结婚证领了，等通车的时候再喝喜酒。为啥呀？
1: 你说为啥？这么些年，你的婚事是妈的一块心病。听妈的啊，明天就去把证领了去。等领了证，通车的时候再喝喜酒，什么都不耽误。行，妈，这回听您的。明天我就和春秀去领结婚证，通车的时候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
0: 何回来了吧，三叔？哎呀，来来来，
2: 三叔，好久没见了。
3: 可不是呗，你跟春秀一块回来的。
2: 三叔，您快坐，刚好给您汇报一下我跟春秀的事儿。
4: 你们这都是大老板了，还跟我个小芝麻官汇报啥呀？
0: 必须汇报，必须汇报！来来来，汇报汇报，一定得汇报。哎呀，都是大事儿，大喜事儿，还等着你给张罗着操办呢。
2: 都啥事儿啊？
3: 结婚通车，这都是大喜事啊！哎，整一口，您就别喝了，以茶代酒吧。哎呀，
2: 都判了10年了，你
3: 行，就这一杯。好，爷爷呀，我算了一下啊，大概到今年年底，咱们挂月路就能正式通车了。嗯，到时候呢，我打算搞一个通车庆典。
2: 那我跟大河的婚礼也就一起办了，您看咋样？哎呦，
4: 我孙女出息喽！哎，
3: 那我跟大河结婚了，您有啥要嘱咐的吗？
4: 你俩的婚事啊，早该办了，维修路兜兜转转的都拖了多少年了？
3: 哎，爷爷啊，话可真不能这么说，如果我们俩早就结婚了，您信不信这路肯定修不成？
4: 我信，所以啊，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是真正的爱情。这爱情和婚姻，它不一样。爱情呢，就好像这杯酒，看着好喝，喝着就上头；婚姻就像这碗饭，看着不起眼儿，不吃它就饿得慌。
3: 可我相信，我跟大河之间的情感。
4: 是既有这酒，也有这饭。哎，是不是酒呢？要站在对方的心口去感受，饥寒冷暖、酸甜苦辣。悟去吧。
3: 行，敬您一杯。
4: 哎，
3: 小口啊。
4: 哎，对了，来宝和水灵，他俩是不是还晃悠着？

0: 你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来来来，你说你当了这么多年厨师了，怎么还烫了手呢？
1: 走神儿了。哎，我刚才就在想啊，你说春秀回挂耳台了，跟爷爷说他和于大河的婚事，你说这爷爷得多高兴。哎呀，十年了，没想到这当妹妹的结婚结到他哥前面去了，还好爷爷这骨头硬啊，不知道他能不能得到我结婚。
0: 你以后炒菜别走神啊，这得亏是烫着手了，这烫着脸可怎么办呀？
1: 没事。
0: 你要是想参加厨师比赛，就得注意。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参加厨艺比赛呢？
0: 我看你在报纸上标记的。
1: 哦，挣点奖金呗。
0: 那报纸上好像没提奖金的事儿哎。
1: 哦，图个名。你想啊，咱饭店现在这么红火。
2: 你说我要是再不进步进步，那不真成跛脚追老婆越追越远了吗？
0: 宝哥，我希望你进步是为你自己，而不是为别人。
1: 打住啊，水玲，这几年我没再逼过你吧，你也没必要非得把我这点心思给磨平了。以前呢，是我总想要一个什么结果，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天天就守着你和小宝过日子，我觉得挺好，挺幸福的，我挺知足。
3: 宝贝，好香啊！你们在做什么呀？
4: 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教你个绝活，来，看着啊，先帮胡萝卜脱去他的衣服，把他的衣服脱掉，然后呢，再帮他脱掉帽子。和他的鞋子，我们帮他化个妆，帮他抠个鼻孔，挖挖鼻屎。好了，看看这是什么呀？
3: 小红猪呀！
1: 红猪，像不像妈妈？
3: 呀！
5: 咱们老马家呀，就这么一个主，哼，还是个痴情主。
6: 我哥呀，就撞到水灵这堵南墙上，不回头了。有时候我看着他都心疼。
5: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看见人家是苦，没准啊，人家心里甜着呢。这世上有人能代人受过。代替不了人家心甘情愿，还折腾去吧。
6: 保不齐呀、啊，等我结婚了，他们两个人也该升温了。嗯，
5: 那你可得赶紧加把火。
6: 嗯，您放心吧。咱回屋吧，明天一大早啊，我还得去村委会商量通车的事呢。
5: 哎呀。

0: 十年了，为了修路，都把你们婚事耽误了。和你们比呀，我这个支书真是有点惭愧呀。
1: 我们都挺惭愧的。
2: 你们可别那么说，一个人对党的贡献不能用任何东西来衡量。你们这么多年在基层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水秀啊，你为家乡做出的贡献，这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了。通车庆典的时候，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尽量满足你。
3: 三叔，我没有任何要求，委托村委会来操持，我个人啊就不出面了。
0: 不出面？不，你这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这样，咱把挂月路改个名，就叫春秀路。
2: 三叔，您这是在折我的寿啊！挂月路这个名字已经叫了几百年了，而且这条路是几代人都在修，我只是这条路上的一块石头。我现在啊，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咱们这条路早点竣工通车。
0: 好，既然你相信村委会，相信我，那我就来操持这事儿。你们俩呢，就放心去筹备婚礼。等挂月路通车之日，就是你们结婚庆典之时。
1: 这才叫做双喜临门呐！
4: 谢谢三叔，

0: 兄自筹资金修建跨越路，我们要向他学习，向他致敬。咱们一起甩开膀子加油干，咱们争取年底通车，
1: 争取年底通车。

0: 简单，等我们领完证回来再看。
1: 哎呀，耽误不了几分钟了，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啊！来来。
0: 婶子，太让您费心了。
2: 36条腿，三砖一响。
1: 这被呀、都是新里新面新棉花，过盖好几年的了。还有这个，哎呀，我可没有催你们的意思啊，早晚用得上。
3: 谢谢婶子。
2: 谢没谢？我妈呀，说一套做一套，证一领，立马让你生。
3: 你这孩子，还没结婚呢，胳膊肘朝外拐。春秀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我能对我姑娘那样吗？
4: 婶子，将来。
2: 那不对，是咱仨一伙儿。
5: 等路修好了，车就能开到家门口了。
0: 等咱俩办婚礼的时候，在关外路上摆席咋样？
5: 你这是想哪儿去了？
0: 要不咱请乡亲们看场电影吧，就在关外路上扯银幕。
6: 你啊，干脆把婚房搬到关外路得了。
0: 你是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多久。我能不期待吗？
5: 陈秀，我都迷糊了，你是嫁给我还是嫁给郭爱露？
0: 我当然是嫁给你。
5: 陈秀，你慢点。有被埋了吗？
0: 慢点，慢点，慢点。
5: 有被埋了吗？
7: 就王大海一个，都埋里头了，肯定没得救了呀。
5: 三叔，
8: 哎，
5: 三叔，陈秀，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8: 三叔，我俩本来去领结婚证，正好赶上。
0: 三叔，王三海被埋了，
5: 救人呢！
1: 听说呀，好不容易才扒出来，哎呀，都没人样了。
9: 不是谁都能赚钱，他王山海的命担不起这份财。
1: 他那采石场还是大家凑的钱，这可咋办呢？
0: 那你折咱这钱是不是都打水漂了呀？啊？
9: 要我说，最倒霉的还是那个马春秀，马上要通车的挂月落，这因为采石场的爆破又给堵住了。
1: 哎，听说啊。王三海这次炸山用的火药量太大了，才导致采石场滑坡，
3: 连带着挂月路那边的山也滑坡了。
10: 哎，这挂月路啊，啥时候通车就不一定了。

0: 陈秀，钱没挣着，还没娶上媳妇儿，人就没了。
1: 我还以为你为这条路发愁，
0: 那是一条人命啊。 给三海哥鞠个躬吧。
2: 哎呦妈呀！
1: 怎么了？
2: 坐的时间有点长。

0: 三哥是走了，可把咱也给毁了。
1: 发家致富没有错，他可能太着急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春秀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挂月露也有他的命，你呀、啊，没必要把一辈子都搭进来。
2: 修不成挂月露，我甘心。
3: 那你说吧，咱们上哪儿再筹这20万去？
2: 我想把咱们的铁姑娘饭店给卖了。
4: 你疯了！
2: 我就想修成挂月露。
4: 那你就断了自己的喉咙，不过了是吗？
5: 来宝。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边晃啊。哇，
1: 这个太厉害了，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哇、哦、
0: 注意安全啊。
1: 我有点紧张。哎呀呀呀，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为什么为什么？
3: 准备好了吗？
0: 我没有准备好啊。啊啊
1: 啊，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
4: 它是成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1: 稳住，还差一点点。
4: 太厉害了。
1: 哇，好完整啊。

0: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河北邢台清风楼前，他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
0: 我们相聚在河北邢台，在这座享誉八方的太行泉城千年行乡。那今天呢，我们的丰收舞台就扎根在这风光秀美的行乡大地上。
1: 哎，我们身后的清风楼啊，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喜气满满的丰收秀场。
0: 今天我们的丰收舞台上一定是精彩奇绝。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咱们还是两两分队哈，我跟孙超老师一队，我们组成最强联盟。
1: 那我跟包老师一队，我们也不弱。
0: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第一组节目啊，可以说是师徒情深，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1: 哎，那我们就请上一对伉俪，哎，夫妻之间的默契你们比不了。
2: 我这张集合不见报一声，原来是在这偷偷加班训练。这一次完成的不错啊，但是下来还要继续训练。
3: 快集合！我们即将启程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去快去，好不好？
4: 好。

0: 人又是大丰收的。
1: 好，把两手压上了。
0: 俺闺女婿马上上丰收集点号了，
2: 真有本事！
3: 来了包子收了啊！
2: 把那扒鸡拿过来，一块来哈！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两组选手都为大家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6: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核桃、山药和梨。
7: 登峰核桃皮薄肉厚，果仁香脆浓郁，满口都是天然的山野香味。登峰山药口感软糯清香，妥妥的乡土好物。

0: 好，我是王云霞，这是我老公杨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乡山东宁津的驴肉和扒鸡。
1: 宁津驴肉卤香十足，鲜香入味，宁津扒鸡文火炉

0: 办了。塔公武校呢，自创办以来，共培养了全国冠军是2000多人，国际冠军是1092人。哇！
1: 不光这些啊，塔公武校啊，参加过好多的重要的表演，比如说咱们奥运会、冬奥会、G20 峰会，光春晚就登上了23次。
0: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英雄少年们，绝对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2: 刚才那套节目很精彩，是谁创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我们的教练张教练。
2: 哎，咱们把张教练请上来怎么样？
0: 欢迎您。
4: 我是来自河南少林塔沽武校的教练，我叫张虎。
5: 那我问一下，就刚才有一个在鼓上翻跟头，那是不是最小那个？你今年几岁了？
6: 我今年10岁了。
5: 你在鼓上翻跟头练成这样，你得一天得翻多少跟头啊？
6: 一天要翻1000个。哎
0: 呦！那么现在，比如说你一分钟翻多少个后空翻？
6: 能翻35个。
0: 你看看，这就是千锤百炼，百炼成钢。一分钟35个，相当于不到2秒钟就要翻一个空翻。
5: 雨辰。在咱们这个丰收的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突破一下？比如说45、55啊？
2: 哟，你这等会儿你搂着点说，人家那孩子才10岁。
6: 我想试试。
2: 你想挑战多少？
6: 50。
5: 你看看，
0: 1分钟50个后空翻，
2: 对，
0: 这相当于是1秒多就要完成一个。这么热的天儿，这么小的孩子。这么难的要求，你们也提得出来？
2: 既然是我们提的，
5: 对，
2: 我觉得咱就看看吧。
0: 你确定要挑战吗？挑战50个，
6: 确定。
2: 来，开始，
0: 开始挑战。
7: 快快快快！
2: 4、5、6、7、8、9，
0: 我们全场一起来数啊！
2: 12，
1: 注意安全。
2: 14、15、16、17、18、19、20，21。
0: 47个，非常好，雨辰，太厉害了，雨辰太厉害了。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现在张教练啊，正在跟雨辰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刚才全程，我真的被震撼和感动到了。所有的师兄在齐声为他计数，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完全尊重你的意愿，还要再挑战一下吗？
6: 再挑战一次。
4: 应该可以，没问题。他们平时的训练量肯定是比这大，但是一次性完成50个，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2: 我看雨辰对咱们张教练也特别信任，是不是？
6: 我想让张教练看见我最好的一面，也想让全国观众看见我最好的一面。
0: 虽然年纪小，但特别有志气，特别有担当。
2: 这话说的我真感动啊！
0: 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雨辰，给他加加油、打打气，好吗？
2: 加油，
1: 加油！
2: 来，准备3、2、1，开始。
8: 2、3、4、5、6、7、8。

0: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1: 谢谢雨辰，谢谢雨辰，非常棒，
2: 真棒，真棒。
0: 我是觉着吧，刚才47既超过了雨辰的好成绩，哎，又基本上达到了就是最高限度，我觉着已经很牛了。
1: 雨辰在现场说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张教练，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我觉得他是做到了。
0: 没错，而且呢也展示出了他这个少年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他未来的路一定会更加平坦，更加优秀。
3: 这孩子非常优秀啊，但是刚才还有一个孩子就突然间噌就飞起来，那个是这个吧？哎，你几岁了？
4: 大家好，我叫张泽毅，今年11岁了。
3: 我就看见那个飞起来，飞起来，哎呦，老漂亮了！飞起来，你那个步是不是蹦蹦床那种啊？
1: 来，你们验证一下，你可以上去试一试，这就是没有任何弹力的一个红色的丝绒布。
0: 张教练，他这个项目是怎么练的？
5: 孩子们要克服这个高空的恐惧。
0: 对，
5: 我们平时基本上也就是6、7米，7米到10米，肯定。对于孩子来说，上去腿都发软的。
0: 哲毅，我问你，最高你能飞多高？
1: 最高能飞多高？
4: 我想要挑战一下，飞到空中10米。哎呦！
5: 对于我们起舞人来说，对于很多事情，我们都愿意去尝试、去挑战。今后也会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也会突破一个一个难关，去勇往直前。
1: 我觉得哲毅在现场能够提出他敢于接受这个挑战，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0: 没错。
1: 那我们要在10米的高空上悬挂当地的一个特产邢台的苹果。那么一会儿哲毅在挑战的时候呢，碰到这个苹果，
0: 碰到就算成功。
1: 那我们现场做一下准备，发起10米的挑战。
5: 今天阳光比较刺眼，所以你们要死死地盯着张哲毅，一定盯紧啊，注意安全，加油。
1: 我们知道清风楼是23米，通过这个吊车吊起来的这个苹果的高度，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将近半个楼身的这个高度达到了10米。他下来之后重力加速度，那他的师兄弟要稳稳地把他接住才行，所以今天绝对是对极限的一种挑战。次尝试很接近，这个阳光直射在眼睛上，目标的这个苹果啊，这是容易看不清的。
0: 张哲毅
6: 加油！
0: 张哲毅
6: 加油！

0: 飞冲天啊，太棒了！我刚才看到哲毅在完成挑战的那一刻啊，舒展出了最灿烂的笑容，而且我看到所有的师兄弟大家都非常的自豪。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哲毅，你表演得这么厉害，你有没有特别崇拜的偶像？
2: 有教练。
1: 哎呦，为什么佩服教练呢？
2: 不是教练我就走不到这一步。
1: 当您看到咱们哲毅飞到高空之上啊，成功的打下了苹果，是不是您也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这个身影？
3: 是的，刚才听到哲毅这样说，我心里也挺暖的。每当看到他们这样训练，我也想起自己当年9岁就来到学校，已经30多年了。武术教给我们更多的是做人吃苦耐劳、坚持不懈、汗水里浸泡出来的这种道理，可能够他们受用一生。
0: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浩然正气。我相信他们有更加远大的未来。我们都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传承中华武术的后起之秀，这些乡村少年们，他们带着意气风发，带着一身本领，我觉得已经成为了乡村文化振兴当中蓬勃的力量。如果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把我们的少林武术还有河南嵩山的农耕文化融合进去，带给全国观众一个全新的少林武术。
0: 谢谢张教练，谢谢。

0: 沟武校的各位队员们。怎么样，两位老师，我们推荐的节目你们看完了之后还有信心往下比吗？
1: 也有信心啊。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是一对伉俪表演的节目啊，绝对让你大呼过瘾。
0: 他应该是一个一个的把它套在身上晃，现在是两个同时一起晃动。整体的这个节奏非常的轻快。哇，
1: 哎呦，两手两个圈，
0: 手脚膝盖并用。
1: 对，
2: 你别说转圈了，就是腿这么待着都受不了。
0: 哎，我觉得小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能晃呼啦圈。
1: 好，下面咱们难度再次升级。
3: 这干嘛？这多少个了？
1: 这是108个呼啦圈。
2: 这个难度太大了。
0: 首先它太重了，然后其次呢它这个数量太多了。
1: 一会儿咱可以请观众试一试，108个人连抬都不一定抬得起来。

0: 给人呈现出来的就是很轻盈，但其实呢用力非常的精准。
1: 你看看我们这节目多棒吧，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四两拨千斤的那种感觉，而且呈现起来这节目让我们觉得看起来不累，特别的轻盈又美感。
2: 你看结尾的时候也好干了一下啊。
0: 那接下来是不是涉及到夫妻间的这种配合和默契？
3: 您能看到我们这位体格健硕的男士就是小云的爱人，他手里这个呼啦圈呢是40个呼啦圈，他重量能达到40斤。
1: 不是什么意思，站上面晃啊。哎呦，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说明啊，高度的同频，游刃有余。
2: 看得出来啊，两位真是伉俪情深啊。哎，这个节目刚才表演的也好啊，但是呢不得不说啊，呼啦圈这种东西啊，我从小就玩。嗯，这个对我来讲稍微有点简单，你看我们刚才那节目、这个一般了。嗯、
1: 他这不是质疑，他这是吹。108个转一圈我就算你赢。
2: 那有什么呢，我来一个怎么样？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有点分量这个。
3: 那当然了啊，
4: 30多斤，
0: 咱就一圈坚持一下，肯定行的。哎呦哎呦哎呦，怎么还踉跄了呢步伐。
3: 你先来那个小云，那个就是跟孔雀公主似的。来这个，来这个。
0: 你看现场的朋友们都在为你加油啊，超。
3: 好、哦、哎哎呦哎呦哎呦，
2: 我这为什么打不开呀、啊？这个、
3: 啊，你试试。
1: 甩的啊！

0: 管咋说，咱是用巧劲儿还是用聪明劲儿，反正咱刚才完成了这一圈，所以呢我们有权利质疑，觉得这个还不够绝。
1: 对，
2: 有没有更绝的让他们心服口服？
3: 给大家展现一个高空呼啦圈，给我一根绳子把我吊起来，我在空中跑呼啦圈。
4: 你在高空那么高的地儿，呼啦圈这东西又没有地儿使力，这一撒手全掉下来了。
3: 是是，而且这个节目我还从来没有公开表演过，
2: 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3: 好的，我加油。
2: 这个挑战呢也是有规则的，一会儿小云呢要转起5个呼啦圈，并且呢要在空中坚持30秒才算成功。
0: 加油小云，手上绑上这个绳索，先在地面上把这个呼啦圈转起来，你看这个圈已经转到绳子上了。
2: 玩过呼啦圈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但凡这呼啦圈稍微的一不注意它就容易掉，更何况是在高空当中飞行的状态。来，准备倒数，这是高空竞演的节目，同时呢它也是要一心多用，
5: 手要抓住。

0: 要得保持一定的平衡，还要保持绳子上的那个圈不要往下掉，浑身上下都需要协调和力量。
1: 既要考虑高空的安全性，同时呢也要保护着自己手中的这个呼啦圈。
2: 哇，太酷了。
0: 平时我们练习的时候呢就十几秒，今天在这个集结号舞台上呢完成了将近有30秒，感觉自己完成的非常棒，突破了自己哟。
2: 我刚才发现小云的爱人在挑战开始之前，他就在忙前忙后仔仔细细的检查，在小云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被震撼被惊艳，但只有他眉头紧锁，非常的担心。
3: 杂技本身就是一个危险性比较高的节目，要为他这个安全负责任嘛。
1: 是每场演出都这样吗？
3: 对对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检查2到3次，守护好他的安全，不能让他有一丝的受伤，
2: 就是倾尽全力护他周全。
3: 对对对，
2: 我觉得什么是信任，就是我能把我的生命托付于你。那什么是成就，就是你最闪耀的那一刻由我来为你托举。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进一步去呈现你们的这种情比金坚的伉俪情深的感情？
1: 啥意思，家宝？你觉得刚才那个还不够精彩？
2: 我觉得刚才主要是一个负责守护，另一个负责表演，那能不能共同表演？
4: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两个人达到更高的配合度和默契度。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呢会偶尔的蒙上眼睛来练习。
0: 力神这个节目就是现在的这个水平来讲哈，差不多也算瓶颈期，还想让自己再突破一下。开始练习这个蒙眼力神的时候，我老公也非常担心，后来练着练着他感觉哎还是不错，所以就大胆尝试，再加上上了咱们这么大的舞台，更想呈现给大家精彩一点的才艺。
5: 这什么节目啊，这么神秘，蒙眼还得
4: 他在下面摇绳，我在上面通过他摇绳的速度和力度来在空中变化动作的优雅性和高难性。
5: 哦，得根据这绳来变。
4: 对，
1: 这就叫默契。那我问问大哥，您有几成的把握完成这个抛绳的动作？
3: 10成，绝对没问题。
2: 我也想问问小云，你的信心把握多少？
4: 我相信他会保护我的安全。哎呀，
5: 真甜呀！
2: 太甜了。那我们祝你们成功。

0: 还是挺担心我的。嗯，他问了我好几次。
1: 毕竟是第一次，这个把整套动作全部蒙眼睛来做，没有尝试过把所有的动作全部做完这样，有点担心。
2: 好好演，认真演，其他的交给我，加油。

0: 非常信任才行，伉俪情深啊。现在小云已经飞到高空，
1: 现在的高度也快接近10米了。
0: 哎呀，高难度的动作，而且它是蒙眼完成的。
2: 大哥是每次要把小云所有的动作看完整了，才敢做下一个动作。哇，
0: 好美呀，飘逸灵动，
2: 两个人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0: 太厉害了，这种得高度同频，
2: 你知道吗？这速度越快，底下的那个摇绳的人就越关键。哇，哎呦，哇，
3: 哇，你看这两个要是配合不好，这绳子就容易让小云受伤。
0: 此时此刻这个绳索啊，真的是他们情感的一种链接，因为小云在上面现在是看不到的，所以完全是靠这种默契，这种信任。
2: 还要增加难度，
0: 现在倒挂在绳索之上。哎呦，太惊艳了，太美了，但同时难度太高了。
2: 此时大哥的心里，你只管在高空当中发光发彩，至于安全的行为全部交给你我。
0: 哇哇，现在完全是凌空的状态。哇，
2: 太精彩了，
0: 只有一个绳套挂在脚上，完全凌空，这种无间的信任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2: 他们两夫妻给大家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0: 还要升级难度，但是我们能看到在绳索下方的小云的爱人始终目光紧锁着他，
3: 而且每次变换动作都是靠绳子上给指令。
2: 对对，
0: 这是用脖子。哇，太厉害了，
2: 像人体陀螺一样，
0: 极致的飘逸灵动，极限的难度。
2: 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觉着紧张，都觉着害怕，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4: 今天那个天气热嘛，汗直接流到眼睛里面去，我又不能擦，在他蒙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下啊，我都能很准确的把那个绳放到该在的位置，他只要他一抬手，一定那个绳子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做的还可以，挺好的。
2: 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的叫最极致的默契。
5: 难度最大的就是最后把道具放在他嘴巴里，他在不能跟我说口号，看他的眼神和他的面部表情就知道这个动作是肯定没问题的。
6: 所以在台下练的时候要达到1000%的默契度。
0: 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此刻无声胜有声啊！
4: 我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一定要看好他啊，保护好他。

0: 我们看到了爱情现任最美好的诠释，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我觉得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都能感同身受，那种感动，
1: 对，
0: 我觉得已经穿越他们的表演，把这种能量投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1: 是彼此交给对方，我觉得这就是夫妻之间默契最好的诠释。
2: 而且他这个功夫了得呀，就刚才他那用嘴咬着的时候，真是把我紧张，我的心脏快到喉咙了，我感觉
0: 就是你看那一刻咬紧牙关，紧紧地拽住我的爱人，成全他的骄傲，成全这一切的美，真的是情比金坚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小云夫妇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通过丰晚宣传我们宁津杂技，我更想带着儿子，我们一家三口在丰晚的舞台上给大家呈现更精彩的节目表演。也祝愿大家每一位都能够收获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华武术的传承，民间杂技的发展和传承，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处处都是文化瑰宝。我们期待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把这些来自乡土的美好更好地展现给大家。
1: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两组选手啊，还没走上舞台呢，他们俩先打起来了啊，看看去。
4: 我练了20年就练一个字温，我练了20年就练了一个字儿。变，丰收靠巧思，贵在敢变。丰收是土地给的，得接住。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咱们这两组选手啊，那都是有备而来。
6: 我叫方亮，来自重庆大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重庆的特产琵琶。
7: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陈浩，来自辽宁辽阳。今天我带来的家乡土特产是我们辽阳的
0: 哪有啊，
1: 空盒。
7: 别着急，来，3、2、1，来了。我带来的是我们辽阳的特产咸鸭蛋。我们辽阳的鸭蛋呢，个顶个的起沙流油，嘎嘎好吃，
0: 太好了。而且是通过魔术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
1: 怎么还抢人家鸭蛋，
7: 怎么还给我抢走了呢？

0: 我一手把它顶一下，看它稳不稳。
1: 咱们的乡土文化能人啊，这手上是有绝活的。
2: 他把鸭蛋放在一个管子之上，然后要拿筷子把它顶起来。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哇，真有水平，
1: 真行啊！这就是实力啊！咱说来就来，
2: 而且
1: 用的是你们的鸭蛋，刚才都各自小露一手。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请方亮给大家带来一个会跳舞的瓶子，看看这瓶子怎么跳舞。哦，
1: 稳稳地顶到了这个用牙叼住的这个木杆上，灵活啊，上下翻飞，会跳舞的瓶子，
2: 连续抛击。
3: 你看我们方亮怎么样？
1: 顶技绝活，
3: 这嘴比我手都灵活，
2: 而且瓶子还能跳。
1: 你看，都用牙叼着这样的一个小木棍儿，哎，顶着这个瓶子，

0: 超绝超灵巧的平衡。
1: 你看咱这节目绝对好的，
0: 有质量。
1: 哎呦，斜着放就行了。镇住了吧你们，
2: 别着急啊。
0: 无论是平口还是平底儿，还是斜着放，咱都可以。
3: 完了，
2: 扔几下瓶子就完了。啊，是不是感觉有点简单？
4: 我感觉有点太简单了。
0: 多难呀、啊！这是平衡，这是灵动，这是技巧。
2: 那瓶子是有这个着力点的，
4: 对，它有平面。
2: 对，
4: 我给它加点难度啊，拿点道具，
2: 再给它变出来。
4: 来，
2: 哎，你看，这个能顶吗？
4: 可以顶。
2: 您刚才是顶了一个瓶子吧？
4: 对，
2: 我这还一瓶子。
5: 啊，我这还一个呢。
2: 你看，我们现在现场呢有三个瓶子，哎，再加上这球，能顶吗？
4: 可以顶。
5: 行了啊！
1: 我这扔起来就得散啊，这个。
0: 看看我们这推荐的节目。哎呦！
2: 真厉害！
0: 厉害吧？难不住我们，难不住了啊！
4: 还一个呢，
2: 俩瓶子不算完，还有一个瓶子。
1: 哪里还有个瓶子？
0: 没事，给他，我们队友这实力能行吗？
4: 没问题，可以。
0: 你看我们演完的，你瞅瞅啊。加油！
4: 这怎么落呀？往上？
0: 这是我觉得全靠想象力。
6: 这落上去都是功夫，
1: 像我这手这是抖这样的白扯。
0: 手哆嗦可不行，这得稳稳的。
2: 不错是不错，哎，但是离封碗的水平啊差着的。
1: 光我们演了，你们演
0: 什么呀？对呀，你不能当嘴强王者呀。
4: 差着点玩什么？
1: 你来一个，你演一个呀。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他还在了。
4: 今天我们来一首怎么样？
7: 好，
4: 我手里面呢一共有两条绳子，一长一短。哎，如果想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样长，你们感觉简单不简单？
0: 剪断了，把这个接上不就完事儿了？
2: 对呀，
4: 你要剪断是不是得拿剪子？
0: 对呀，
4: 啥也不需要，俩手就好。还是短绳子搭上来，长绳子也搭上来，打个响指，把短绳子绕在长绳子上，吹口宣气，它就变成了一样长。啊！
2: 真是，哎，你看没有变化。
4: 单纯的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样长没有啥意思，想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怎么玩？
1: 我能打个死扣。
4: 我们也来一把啊，一样长吧，这多简单。好，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了，仔细看，还是一口仙气儿，它就这个结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哎哎，慢慢的，哎，慢慢的，直至把它拿下来，它就变成了一条完整的长绳子。刚才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如果让绳子没有头，它是不是能更神奇一点？我绕个圈，在这个长绳子上面多了个绳圈，对不对？
2: 对。
4: 哎，仔细看，这个绳圈不在绳子上，因为它可以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拿下来。哎，
5: 看你服不服？
1: 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技术。
8: 小小魔术轻松拿捏，我用牙齿可以顶30个空瓶子。
9: 多少个？
10: 30个空瓶子。
5: 这个我就不信了，30个瓶子落都落不了，你怎么落？
2: 咱看看它是真吹还是假吹。7个、6个、5个，那这层也是5个。
1: 28，还差2个。
0: 这是31个了。
2: 行了，放量差不多得了。
1: 还放吗？
8: 还要放，为了比他们嘛，我们要演好一点嘛。
0: 这是32个瓶子了。
1: 这一个瓶子有多重啊？
8: 一个瓶子有1斤，所有板子加起来差不多有10多斤。
1: 10多斤，
8: 走走，
1: 来了来了，起来了啊！
2: 瓶子已经离开凳子了，
8: 放松放松。
1: 各位，今天现场还有风，这个更危险了。
8: 可以可以，还高一点。
5: 哎呦，现在这风还不小呢。
8: 等一会儿，我喊放放，
1: 注意安全啊！
0: 我有点紧张。
1: 吗？这个
7: 放不
2: 没有顶不算啊，没有顶举起来不算啊。哎，
1: 来了，哎，
0: 加油啊！
1: 注意安全，
2: 手扶着不算啊，手扶着不算。
0: 现场有风，
1: 注意安全，放亮。
0: 哎呀呀呀，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不是，我觉得还不够高。从这个方亮的表情上，我认为他还可以突破。问问观众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他挑战？
1: 想不想？
2: 想。我明白了，包老师的意思呢，如果您想登上风网的舞台，哎，那还得有更绝的绝活。
3: 这还不够绝，我们先商量商量，你觉得还能在家吗？
4: 还可以在家，尝试一下嘛。
3: 来，我们请观众朋友，你来，你们说一个数。
1: 多少个？四十。啊，这四十五，再加四十五了。
2: 多少？
3: 四十五。
1: 好，你来顶。
2: 我觉着吧，您只要是敢超过四十，您就算我心目当中的胜利者。
4: 尝试一下嘛，
1: 来一会儿。
2: 好，
3: 加油。
2: 咱们乡土能人啊，就是要不断的突破自己，挑战自己。
3: 三十五了，现在摆都不好摆上去了，已经
4: 借个板凳。
3: 我觉得这肯定有两米的，
4: 加不了了。
5: 一共四十六个，算是下面那个。
3: 四十六个，
2: 方亮，觉得有信心吗？
4: 这位有风吗？把握不是很大。
2: 又有风，又加上阳光比较刺眼。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看方亮今天的表现了。加油！
6: 我就扶着呗，是不？哎，
4: 扶着就可以了。
6: 好，
4: 你不抬，你不抬，
6: 不抬，我不抬，我扶着，别让倒
4: 着。好，
5: 这抬起来都难。哎呦！
2: 看似是一个挑战，但其实也是方亮的极限。当我们乡土能人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极限，我觉得这是生理和心理上的一次巨大提升。
4: 高，还要高。
3: 他现在手上有汗，所以他使不上力。然后呢，现场还有风，会影响稳定性。太阳还很大，阳光刺眼，影响判断。
1: 加油！
2: 现在地表屋温度啊，我感觉都有将近五十度，
3: 困难重重，挑战重重。
5: 哎呦，这就够难的了，注意安全啊，大家！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不行，不行，哎，快来！
5: 不行，不行，不行，
4: 不行！等一下，等一下，快让开，让开！
5: 好好好。
4: 短板在上面。

0: 不要慌，
1: 这就够难的了。
2: 慢点，大家都稳住啊。
0: 手心出汗嘛，太阳也在大，裙子都往下面滑，当时想顶上去，突然那个手腕之前有点是旧伤，突然又不行了，顶不起来了，就怕那个瓶子一下打到很多人，我所以就怕它慢慢放下来了。
3: 其实你说有多难，你说方亮常陪伴他这个道具哈，上面的牙印呢就能感觉出来，他每次表演非常不容易。
4: 现在是地也不平，已经可以了，做得很好了，真是给为他点赞。
2: 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致认可，觉得我们确实厉害，这小伙子太棒了。
3: 他们的节目确实不错，咱们要不拿出点看家底的本领，好像有点被人瞧不起了。
5: 今天我就来这个纸盒箱子，再拿着我们平时家用那个拖地那个拖布啊，那个棍儿，拿这两样东西，我来给你整一个狠的魔术。
3: 拿上来给大家瞧瞧，
5: 来
3: 来。
5: 都说魔术有机关有道具，今日道具我让你们随便看随便检查啊，是不是真实的？嗯，来。箱子打开，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6: 这我都明白，
5: 对，
6: 变过魔术，这
3: 没有夹层。
5: 对，来摄像机看一眼。
2: 对，主要是看一看有没有夹层啊，哪个地儿有没有能打开的。
3: 木棍呢，确定就是普通木头。
5: 对，接下来我要把纸盒箱子封好，然后把我的搭档塞里，我一共21根加上一把刀，然后快速的扎到里边，然后人最后完好无损的出来。
3: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搬到舞台上表演更踏实，好的节目都需要有搭档的。我想问问您，这个上场前您会担心吗？
4: 不会呀，是我老公吧，我比较相信他。
3: 咱主要看看今天这个节目怎么样配合，好不好？来展示一下。
2: 这就已经把它装到这个纸盒箱里了。
3: 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时刻，人在里面。
1: 在干啥呀？
2: 这人怎么了？我没看错吧？这扎透了已经。哎呀！

0: 都已经插满了这个木棍了。
1: 哎呦！
0: 但他说是能完好无损的，我们才能让他演。
2: 这已经插满了，这个往哪插呀？哎，不成，那不成，那不成，那不成，
0: 这真不成，这不成，
1: 那不成。

0: 剑刃是寒光凛冽，哎呦，哎，这可不行，这真不行，
1: 慎重慎重啊，兄弟。

0: 哎哎，
1: 我怎么还吓跑一个？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这箱子上现在是千疮百孔啊，我都不敢想里面发生什么。哎呀，
2: 最后一根了，最后一根，人是没事的吗？
1: 哦，人没事，太好了，太好了。
2: 来，箱子给大伙展示一下啊！妈，这箱子，哎呦！
3: 你说就这么简单的道具就能表演这个，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小机关、小窍门。
2: 既然孙超老师提出来了，这样让孙超老师体验一下。
4: 对，哎，我看这个想法不错。
1: 超啊，我掩护你，你快跑！
2: 不行不行，就是你，就是你，
5: 我不整，我不整，哥。
4: 超啊，你可跑不了了。
3: 不是，
4: 来
2: 进，来进，
1: 别这样吧。哎
3: 呀！为了咱们邢台的父老乡亲们，我值了。
2: 好，跪下吧，
4: 请坐。
1: 坐进去之后，这箱子里基本没啥空间了。
3: 是啊，
2: 来吧，超，快点
4: 吧。来，别说了，开始了，
2: 快刀斩乱麻。哎，
3: 不是，我这脑袋。
4: 好，来，张坤，
2: 超，没事啊。
4: 准备好了吗？
2: 来，
3: 我没有准备好啊。
4: 老邓啊，3、2、1。3、2、1，
2: 好，哎，好啊，超没事啊，好，
4: 还来吧，
2: 还来不来？对，好，
4: 1、2、3。还来吧，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1: 能说话吗？
6: 哎，那个能通知一下我妈妈吗？我在邢台变魔术呢。
2: 啊，没事啊。
3: 哎，别整了，别整了，哥，哥，
2: 接着来。
4: 对，
7: 你俩来不？
4: 让我来扎一下。
7: 对，来。
4: 哎，那个超，我来扎一下啊，超。
7: 来，
3: 包哥。哎，别整，你不会整啊，包哥。哎。
4: 我来了啊！
3: 哥，
2: 我上！哎，
4: 快打！这边来，
7: 这边咱俩来，
2: 我来！哎，
7: 来，1、2、3，
2: 走扣！
4: 来，
2: 这个来吧，
7: 来吧，
4: 你来啊！
2: 我来，我来，我
7: 来，来，
2: 走！
4: 哎呀，
1: 快给我们打开，放出来！
7: 哎呀，1、2，哎呀，
2: 来吧。
4: 哎呦，超来，我搀你吧。
1: 快起来，看身上有没有哪儿破洞了，需要补一补。哎呦，
2: 完好无损。
1: 我觉得我们两队的呈现都非常的奇绝和精彩。那么，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8: 我想在丰满的舞台上用那个瓶子顶出“丰收”这两个字。
1: 简短质朴，但是非常的真诚啊！用自己的绝活绝技，把丰收带到丰满的舞台上。那么陈浩，如果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因为我的家乡在东北辽宁辽阳，辽阳有很多土特产和农产品，我想把这些好吃的全都带上我们丰满的舞台。我们东北不光有美食，还有贼拉拉热情的老百姓。东北不光有黑土地，更能种出奇迹。
1: 我觉得像方亮、陈浩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就是把精彩、把震撼带到田间地头，让文艺赴美乡村，让匠心点亮乡村文化生活。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2: 好，我们也在丰满舞台上等着你们啊！
9: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竞演选手，他们将用新生代的活力诠释国风古韵，尽显少年热血与担当。
10: 好消息，好消息，喜讯来了，
11: 咱们沧州的狮子传了600余年，这次咱们让全国的朋友们共同来欣赏咱们沧州武士的风采，走向更大的舞台。
10: 好，加油，丰收集结号，
12: 我们来了。
13: 我5岁开始跟我爸爸学练杂技，
0: 他说炼柔术就像荷花一样，根茎在淤泥里默默蓄力之苦，才能有水面上亭亭玉立的模样。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9: 欢迎各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5: 大家好，我是曹佳慧，我是四川长大的，所以我带来的四川彭州的特产
0: 白鹿腊肉，咸香醇厚，肉质紧实，满满都是家乡味道。白鹿白茶清香鲜爽，茶汤甘甜温润，喝起来清雅又舒服。彭州川芎品质纯正，是珍贵的道地中药材。
12: 大家好，我叫邓振豪，来自于河北沧州，这是我们的家乡特产肃宁的窝

0: 北香肠打小就特别的喜欢吃，河北鸭梨鲜甜可口，里面的汁水特别的多呀。
1: 那么将要在我们的主舞台上带来怎样的竞演节目呢？
2: 我带的美的，
0: 我带的是帅的呗。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美和帅的展现。接下来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咱们看看这个雄狮背后的真面目，来
1: 来，哎哎哦，
2: 你看看怎么样？
0: 哎呦，没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哈。嗯
3: 啊，我们基本上都是00后，我是打9岁开始练武术，打19年的时候呢是接触的这个武士行业，至今呢也有7年左右了吧。当时是在我们学校参加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一个联欢晚会的时候学习的武狮，练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然后就走向了天安门演出。哇，
1: 满满的自豪感呐！
4: 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登上了那么大的舞台，这还有女生，女生有几个呢？
3: 女生就一个。
0: 武狮我们都见过，大多数都是小伙子，也是一个比较费体力的项目哈。一个女生怎么想起练武狮？
5: 就是我小时候从村里看到别人武狮觉得很帅，就有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就自己看着视频自学，学得差不多了，我就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这个队伍，联系队长就加入这个大家庭。
1: 刚才我们看到开场表演，这属于南狮文化啊。
4: 我有一个好奇，
2: 您说，
4: 就是北狮和南狮，它除了地域的区别之外，还有什么区别？
3: 南狮呢，讲的就是狮子上高杆，以及狮子飞越梅花桩。像咱们北狮呢，可以模仿这一个狮子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好奇的时候，哪怕是喝多了都可以模仿出来。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3: 没问题，
0: 来。
1: 这个音乐响起啊，再配合着北狮的展现，豪情万丈啊！他发现这儿有一坛酒，
0: 这什么人让你我喝一口？
1: 他是要把这一坛都喝掉吗？
0: 哎，喝了。我天天又
1: 叨叨，好比浪涛。看来这已经是喝醉了，现在这是醉狮。
6: 你俩好像喝了，
1: 哎，喝到尽兴了，北狮已经找不着北了的感觉。哎呦，哎呦，
0: 北狮表演有没有什么最难的，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有，咱们北狮的话就是狮子滚绣球比较受欢迎。
0: 那个狮子滚绣球确实是很有难度，但是呢，既然想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那光是一只狮子啊滚绣球，我觉得完全不够，
4: 那还得突破一下。
0: 对，咱们能不能突破一下？来的2-3个狮子，
3: 2个可以吧？
4: 3个可以吧？
6: 干嘛干嘛呀？平常都1个，我们俩就不容易了，仨，你们俩。
1: 你现在为了给我们加难度，你们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0: 行不行，小豪？敢不敢挑战？
1: 给他表个态。
3: 咱们试试。
0: 在00后的眼里，没有不可能，只有敢于挑战。来，加油！
1: 哦。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北狮文化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狮子滚绣球。
0: 你看，每当到了我们重要的日子、喜庆的日子、丰收节呀，我们都会把这个舞狮展示出来。所以，狮子也是丰收的一大象征。
1: 财运滚滚来，好运滚滚来。
0: 民间有一个说法叫狮子滚绣球，好戏在后头。

0: 现在是两只狮子，哦，这是要同时踩到绣球之上吗？
1: 没错，他们两个不仅是体力勇气，更重要的是配合的默契。
2: 两只狮子可是四个人，
0: 它这个绣球能占面的面积是非常有限的。现在你看，要开始尝试和挑战，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三只狮子六个人，哎呀，这上去之后赶得真的没地儿下脚啊！准备出发，加油！
1: 它是成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0: 你们两个实在是太能刁难人了。
1: 我们不是为了让他们突破自己，往更高的舞台上呈现吗？
0: 油还差一点点，哎，就差一点点。
3: 当咱们第一次在那舞台上失败的那一刻，我心里边就特别的悬。一般的时候都是一个狮子、两个狮子在绣球上走，三个的时候是没有走过的。从哪儿跌倒，咱就从哪儿站起来。然后呢，兄弟们也是比较齐心的，哪怕是失误一次、两次、十次，我们要挑战成功。
0: 三只狮子滚绣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天非常热，现在我想这个绣球已经是滚烫的了，这个上面的站立面积实在是太有限了。

0: 经完成一半了，稳住。一点点，我们再调整一下。
1: 这怎么说球的难度就在于配合，比如说你快了我慢了也不行，你靠前走我不走，可能定着就不动，掌握这个平衡重心都有很多的因素。
0: 三只狮子六个人要保持好平衡，而且要高度同频，
2: 牵一发动全身，一只脚迈错了就有可能表演失误。加油
0: 加油，你看这个绣球之上非常拥挤，所以大家都是一点点有限的位置，然后还要把握平衡。加油，差一点了，
3: 挑战成功。
2: 我和包老师做反省了，确实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们在此挑战了极限，并且完成了。
2: 不自觉的就帮人家小豪团队完成了一项突破。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愿意带着我们沧州的孩子们在丰晚的舞台之上舞出最大的狮子，我们的节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我们都说青年是人生之华，人生之春，人生之王，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舞狮少年少女们的这种豪情啊，这种少年义气。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看到特别宝贵的一点，就是把这种传统文化进行青春的转化、表达、升级和创造。我们也期待你们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谢谢。
2: 刚才呢，小豪的团队啊，可以说是英雄出少年，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也是位零零后啊，下面有请荷花仙子曹佳慧。
5: 从小我就喜欢各种各样的花，尤其是荷花，觉得它圣洁优雅。来到邢台，遍地鲜花都开得热烈浪漫。今天我也要在舞台上尽情。

0: 彩，值得满堂喝彩。哎，
1: 为什么是充满了这个荷花的元素呢？是你偏爱荷花吗？
2: 是我本身就非常喜爱荷花，柔术就像荷花，底下苦上面美，而且荷花是咱们邢台的市花，在咱们邢台水乡广为种植，是全城水运的象征。我的祖籍也是河北的，所以这次来咱们丰收集结号带来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荷花展开。
3: 但是你说这样，作为老演员啊，练习柔术15年了，就在我们舞台上就演这么一个小节目，是不是不太行啊？
1: 哦，对，这也是我的心声，大伙儿可能也想看更精彩的。
2: 放心，我带来了还有一个更加惊险更加高难的荷花表演，
1: 上难度
2: 好。

0: 的表演真的是有高空的杂技，能够体现难度，而且呢这个荷花荷叶是相映成趣，充满雅趣，清丽风雅，真好看。如果佳慧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想编一个节目叫花开盛世，我想把高拐表演和各地的花朵结合到一起，让每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孩都能看见，我们都是最美的花。哇，
0: 既美好同时又励志。
2: 刚才呢佳慧的一席表演啊，让我们欣赏到了极具美观的视觉盛宴，礼尚往来。我们邢台呢也给佳慧准备了一份专属惊喜，就是我们邢台极有特色的荷花宴，
0: 太丰盛了，而且都是有跟这个荷相关的元素。
3: 荷花宴就地取材，选用邢台本土荷花，荷花全身皆是宝，花瓣、荷叶、莲藕、莲蓬，一样一样都能入菜，口感清爽淡雅，满口都是沁人心脾的天然荷香。
4: 这是荷花酥，莲蓉做的馅儿，
5: 好吃。
4: 胭脂脆藕就用在这火龙果汁儿腌出来的，这样呢，它既有果香味儿，也有这个蔬菜的这种清脆。再加上荷花焗鸡，用荷叶加上咱们这个本地的果仁鸡，小火焖上3个小时之后，出锅的时候撒一点荷花，

0: 增加它的荷香味儿。这个是那个荷节桃仁，刚长出来那个荷尖儿做的桃仁，用的我们邢台的绿岭桃仁。
1: 这些菜呢，不光是好看，更重要的是它好吃，
2: 同时呢，还能体现邢台当地的一种特色。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7: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2: 村民，请注意。
3: 四周集结号，来我们邢台录制节目。
2: 张队伍的兄弟们，做好准备。
4: 别打了，走，咱们录制节目去。
5: 走，走，走。
6: 我们的招子鼓啊，传承了几百年了，是一种丰收的希望。招子鼓不停，希望我们传承下去。
4: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
7: 欢迎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介绍一下自己。
8: 我们是来自海南的
1: 昆赛组合，
8: 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家乡的特产椰子。
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开本地的招子鼓团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酸枣汁和酸枣仁。
10: 邢台酸枣仁天然生长，粒粒饱满。邢台酸枣汁酸甜清爽，原汁原味，解腻又好喝。
7: 你看我们两边啊，不妨在这里咱们进行一个互赠，你们那边来自太行山，这边的来自海南岛，所以这也是山海对话呀。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群黎族人，
1: 能体现出他们的少数民族特色。几位也是身着民族盛装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衣着服饰有什么讲究？
2: 我们身上穿的是我们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黎锦，这上面的图腾呢，也是我们的老师一针一照织造而成的。
3: 这个头上戴的呢？
2: 这个是我们的头插，这个胸挂。也是有黎族图腾，有鱼啊、元宝啊、螃蟹之类的，也有黎族文化的融入。
4: 演了这么多的节目了，大家口渴不？
3: 好，我怎么突然问这么个问题？
5: 就刚才我就知道，你绕这么一大圈，你是因为大家渴吗？你不看上刚才那椰子了吗？
6: 我们的好朋友吴雪，她椰子可是行家。
1: 好，欢迎吴雪，我们的昆带组合大力推荐啊！
3: 这个美女姐姐一看就力量不足啊，能砍得动椰子吗？
4: 我觉得不太行。
7: 椰子呢，是我们海南人哦，从小喝到大的天然饮品。外地人呢，看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坚果，非常的硬，很难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对我们海南人来说，哎呀，太小儿科了，太简单了。别看我细胳膊细腿的哈，有句话这么说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今天呢，就有颠覆你们的认知。来，先把这个椰子转晕，转了以后它听话了。
1: 趁它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对它动手。刀法真的是稳准狠的，哎呀。椰子能练出这样的本领吗？
7: 椰子的话呢，我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削出来的椰子呢有70万颗。哇！来喽！
5: 来喽！
7: 来了来喽！
1: 用这个牛角刀给它修整一下。哇！哎，真的，我特别喜欢看这一步，感觉太解压了，就是把它修的很规整的这种感觉。

0: 昆明昆明昆北昆州阿麦汪龙真，
1: 欢迎昆赛组合。
2: 哎，我想问问这昆赛组合它在俚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0: 一

0: 咱们来一个空中换壳五爷蛋，接福接喜接丰收。
1: 太厉害了，哇，太厉害了，哇！我觉得这满满的福气、喜气，还有丰收是都接到了。
0: 方老师来尝尝好不好？哎呦，
2: 馋死我了！哇，平时喝的就不一样，
0: 甜不甜？
2: 甜。
0: 这就是我们海南的丰收甜。我几乎每天都会在海口的骑楼老街给大家表演椰子秀，
3: 这钱摇一摇，咦，
4: 好棒！
0: 能让大家都来到我们海南，了解我们海南的椰子。
5: 胡雪凭借一己之力，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宣传了家乡的文旅，我觉得要为胡雪点赞。
1: 那我想问一下昆赛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们想用俚语，为丰晚创作一首主题曲，然后融入我们的民族乐器，然后再带上我们彝族老乡到我们丰晚的舞台上来做一场彝族春秀，让大家能够全方面的了解我们海南彝族的民族风情。
1: 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精彩的节目登上我们丰收的舞台，把精彩留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各位的精彩呈现。
5: 在河北邢台啊，有一种流传着数百年的非遗，每当丰年的时刻，我们就锣鼓喧天，在田野之间啊翩翩起舞。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从广袤的田野一直来到舞台之上，共同感受这场非遗的盛宴吧。

0: 耳铿锵，气势如虹啊！招子是不是就是带的这个长杆？
1: 我们背后的这个木杆叫做招子杆，它象征人要堂堂正正、刚强坚毅，也代表着乡亲们要团结一气的精气神儿。最顶端的这个鸡毛掸子，它象征着要把今年所有的不顺和阴霾扫干净，将今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部接过来。
2: 我们的招子鼓有着很久的历史，它最早起源于明代，最早用于防洪喊人，现在用于丰收庆典。
0: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们呢是想把我们邢台的田野风貌，还有我们的非遗招子鼓，还有丰收的时候农民质朴的那种喜悦，带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邢台的丰收，还有就是我们邢台的非遗，看见我们邢台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0: 招子鼓鼓点敲的是民俗，庆的是丰收，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让乡土文化活起来，让乡村风貌亮起来。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4: 现场30位观众评委，你们手里拿的呀，不仅仅是咱们邢台苹果，更是神圣宝贵的一票。获胜的节目将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上，更有机会获得我们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
0: 好，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投票结果。
4: 获胜者就是我们塔沟武校的小英雄们。
0: 我们也感谢所有的竞演选手们，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和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是一年丰收季，乐享山野好滋味。
1: 我们绿荫葡萄一直坚持生态种植，果子饱满，脆嫩多汁，是绿荫村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2: 今年我种植管理了3000亩小麦，又是一个丰收年。现在通过科技手段进行管理，手机就是我的新农具。
3: 我们宁津智慧水培温室生态大丰收，总产量在750吨左右，
4: 种了35亩蓝莓。咱这蓝莓个大，新鲜，汁水饱满。
5: 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6: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北省邢台市委宣传部、河北省邢台市新闻传媒中心、河北省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省邢台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邢台市商务局、中共河北省邢台市乡都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7: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旧古厝改新民宿，他究竟要如何做到？
1: 大家觉得为什么每次来甜面座都是走后门哈？
0: 为什么修缮好的民宿只能走后门进入？
2: 有好几个兄弟啊，他们都共同有的。
1: 哦，我知道，知道。
2: 我一个人的。
1: 可以了。
0: 面对村民的不愿配合，他又该如何是好？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能找得到吗？我们这个大门有点不大好找，我出来接你哈。好，可以。好，你在外面，我出来接你哈。好，马先生，你们到了。对呀，这个有点抱歉，这个大门不大好找。
1: 不会，
0: 好，辛苦了。
1: 不会。
0: 这个山路比较绕。嗯，好。哦，还有两个小朋友来。
2: 我们走，
3: 出发。
2: 来，你们俩是叫什么？
4: 韩慕云。哦，
2: 你呢？哦，慕云、慕溪，欢迎来我们这个山上的这个小家。好，对，好。今天是一个平常的周末，张明真接到了他民宿的第三批客人，来自厦门的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随着他们的入住，张明真的民宿就全部客满了。
0: 来，欢迎你们入住我们的田边厝民宿啊！你看，这个可以看下房间，房间有那个楼上楼下有阁楼。来，我们可以先进来看一下。小朋友们，你们看看，可以住哪一间？像
1: 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的吗？
0: 这个房子其实是我跟村里面跟村委会合作的，就我租的是村委会的房子，然后村委会又跟农户租的房子，相当于是我把它改造做成一个这种民宿嘛，这样的一个。
1: 你们经营这个民宿大概多长时间了？这个？
0: 今年已经到第6年了，啊，非常有幸有机会能来到这边，谢谢。啊，老板，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干嘛的？对哈，这个很适合小孩子哈。这个是干嘛的？谢谢。对，这个小洞洞是干嘛的？这个哈，这个是干嘛的？
5: 不知道。
0: 嗯，这个呢是通风的，这里有个地板，啊，这个也是原来的，它里面原来是原来的地面是红砖的。 后来我把它架空起来嘛，刚好这里面也可以有一个通风的。我们这两天可以带你们去体验一下乡村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这边晚上可以带你们看看萤火虫啦，去小溪里玩玩水啦，抓抓小鱼哈，这都挺好的。
2: 行，
1: 那感谢张老师。
0: 好的，你们先休整一下。
1: 可以。
0: 好，等我接。
2: 张明真设计经营的这家民宿，名字叫做田边厝。 这是一座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闽南红砖古厝，而张明真不仅是这家民宿的主人，更是一位乡村建筑师。他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学系，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福建省。本来已经在大学任教的他，偏偏辞去了大学老师的工作，专门致力于乡村建筑的修复和改造。 田边厝就是它的第一个乡村改建项目作品。因为目前这种城乡的这种交通啊，包括这种信息，其实是非常的便利，城乡互动、城乡这种流动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古厝改造，在一个乡村做一个这种新的一个空间，既有老的这种味道，又有新的这种一些这种功能需求嘛。这样的话，能够起到一种城乡互动、城乡的这种流动，市民下乡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的这样一个需求。我呢和我的这个团队嘛，我们肯定还是在聚焦在福建，就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古厝进我们的这种设计啊，能够更好的这种改造利用出来嘛。 古厝是福建方言中对老民居和老建筑的一种特色称谓，它是一种模仿皇宫式的建筑风格。它的墙壁与北方建筑的青砖灰瓦不同，是颜色鲜艳的红墙红瓦。古厝的大门一般是三间张或五间张的硬山顶房屋，门厅雕梁画栋。进入前屋之后，映入眼帘的是正屋中间的正厅，这里是家族祠堂，也是待客的厅堂。前后屋用左右两座小屋连接起来。 围合成了一个紧凑的四合院，中间是可以通风和采光的天井，是福州闽南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可就是这样一间人来人往的民宿，成功运营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就他唐老师，哎你，到了田边厝之后呢，我们的是要从这个地方往下走，从这可以走到我们的这个正大门哈。
2: 由于村里原本的规划问题，田边厝的正门不在村里的主干道上，需要徒步经过很长一段小路才能到达，而且因为无法停车，给来住宿的游客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0: 这个就到我们的这个正门了。
2: 所以为了方便，田边厝目前只能走主路上的小门进入。
0: 现在这个门呢，这个进进出出都是从这个小门哈，这个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然后呢平时也靠到这个外面这条路嘛哈，包括有些朋友来找啊，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另外就是说大家觉得，哎，为什么每次来田边厝都是走后门哈？
2: 能够解决目前这一困境的，就是借用邻居吴群英家的一块地，架起一座小桥，连通到古厝的正门。
0: 这边修一条这小的一个小桥嘛，小栈桥，大概有一米多宽，从这边呢就可以直接到我们那个这个院子里面。到时候我再把这个土台嘛，把它降下来，这样里面整个这个院子的面积会比较大点，然后也可以从这边过去，这样大家来呢就可以从这个正门进去哈。这样走起来呢，就希望说这样走起来可能会比较顺一点嘛。
2: 今天张明真决定带上设计图纸，跟邻居商量一下改造的事情。
0: 这个给你看一下，我们哎，我们就想就给你做一个景观嘛，也比较好看一点，就是说就是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水泥板。好，你我们到时候这个拦一下嘛，就是这个地还是你的，大家去看一下都。对哈，好，来，阿姨来。来这个哈，哪怕说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让这个路吧，路给我就借你这个路用一下，我把这个土给它清出去。
1: 这个
0: 嗯，
1: 我可能也不能，我一个人，我的兄弟，我好几个兄弟啊，他们都共同有的。
0: 哦，我知道，
1: 我一个人的
0: 可以的。好的好的，那就到时候你们再商量一下嘛。看这个的，这个本身农村的事情就是要交流的嘞。
1: 对哈
0: 、哦，
2: 显然吴群英找借口推脱了借地改造的事情。
0: 我可能讲这个农村工作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好做，需要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沟通啦、协调啦。然后当然说这个事情呢，可能我自己这方面也有一些，就原来可能没有比较经常的主动的跟这个周围的邻居嘛更多的沟通嘛哈、哦，就说我稍微也要检讨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行为嘛。然后另外这个地的这种使用确实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了。
2: 一切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不过张明真还是想找找吴家的年轻人来商量这件事儿。他很想尽快让住宿的客人能欣赏到别具一格的田边厝正门。这天他决定去找老吴家的侄子吴再春谈谈。
0: 吴再春家在哪里？

0: 啊，哦，那个是吧？在是吧？在楼上是吧？哦，这个，然后现在是这样，昨天跟你跟那个我们那个吴伯交流了一下。我现在主要是因为里面那个土堆，如果你出来嘛，出来可能说你如果去里面用人工挖，那个成本也太高了哈。
1: 嗯。
0: 啊，就是我是说，不然的话，这个地能不能先借一下？我们至少是挖机能够进去，把那个土给它清出来。好，然后呢，如果这个是第一步嘛，我先把土清出来，你看一下，至少这一点看看有没有可能。你们自己内部交流一下嘛，哈！我现在是想了，
1: 我只是能配合
0: 你。对你，你帮我跟他沟通，
1: 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解决，都可以商量啊！你不要说现在都还蛮有那个大事，那个都还蛮商量下来，你就要说你要构想什么，要做什么，那就不现实吧？啊，这个地啦，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好几个叔叔，现在就是说。到年底的时候，他们都全部回来了，我们坐在一起协商，啊，这个看有哪出一个稳妥的办法来解决。
2: 吴再春答应春节家里聚齐了，再一起商量这件事儿，并给张明珍一个答复：前门改造的事情只能暂时搁置。光是协调村民配合古厝的改造，几乎耗尽了张明珍整整一周的时间。作为一个设计师，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建筑的设计和改造领域，而改造古厝让他焕发新生的最好途径就是改造再利用。伴随着这几年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古厝新生搭上了顺风车，张明珍也全身心扎根在福建农村。
0: 从某种意义上，我对这种古厝的这种特别是福建这种闽南这种古厝的这种喜欢跟这种热爱嘛，应该来讲，因为我2012年的时候，当时还在那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有幸跟我们省里面有个民居建筑大师叫戴志坚老师嘛，带我去永春有个古镇叫护山古镇，在当地做了非常大量的这种古厝的这种测绘。在当时呢，其实我有个事情对我其实是启发非常大，当时呢我们就是非常惊讶，在闽南，在这么一个比较发展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一个古镇里面，居然还保留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么一个非常完整的哈建筑技艺、建筑艺术，哈非常精良精美的这么一种闽南的这种红砖古大厝，包括当时看到的这种古大厝里面的这种当地的这些村民嘛，他还住在里面，对原来的这种老房子，他还整个保留了守护啊，包括平日常的维护还做得非常好。然后呢，我突然间发现哈。福建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这种民居也好，这种古厝也好，包括我老家有很多这种砖寨建筑，其实呢它特别能代表福建人对家乡的这种情感跟这种情怀嘛。而我呢，我又是一个这种叫做建筑师嘛，哎，我所以说我当时就是想红砖厝好像特别能够引起我的这种共鸣嘛哈。我们是希望说透过我们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这种参与的话，能够把它地方的这种一些好的这种民居嘛，建筑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保护跟利用嘛，也希望能够给当地嘛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示范的这样的作用。
3: 我今天带你来看的呢，是我自己前阶段呢走访摸排找到了这个一个传统的建筑，这个地方啊是蓬莱的皇室先祖呢在乾隆年间建设起来的一个古房子，有230多年的历史。在以前它是作为一个书房的功能使用，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随着一些人口的迁移啊，历史的变迁呢，那现在这个房子
0: 是
3: 由于保护不当，那现在已经有点破败，
0: 对，有点可惜。
3: 我们从这个房子里面它留下来的这些字迹啊、书画啊，还有它的楹联呢，我们可以看得出这房子以前是非常有文化底蕴。
0: 对对对。
2: 细雨绵绵中，张明珍又一次接到了镇政府的委托，设计将永春县胡杨镇蓬莱村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杨中书院改造成村里的公共文化场所。
3: 那今天您来啊，我是非常希望通过您在多年沉浸于这个乡建跟传统建筑保护修缮这方面的经验，帮我们想一想怎么样把这个书院用我们现在的理念、现在的技艺手法给它
4: 再恢复修缮起来。
0: 好的，
4: 展现出它原始的面貌，恢复出它以前书院的功能。
0: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要非常仔细的去做一个这种踏勘，然后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么一个修缮设计哈。
4: 对，
0: 到时候呢我们把方案做出来，跟您包括跟村里面
4: 的老人呢，
0: 跟他们沟通，
4: 再沟通一下。
0: 好的好的。
2: 完成现场踏勘，雨已经渐渐停了，因为书院属于公共建筑，所以镇政府请来了村民代表，与张明珍一起沟通书院的改造需求。
0: 我们是希望说，除了按照原来的这种修旧如旧，把房子给它保护起来，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是要赋予这个房子呢它的一种生命力，还是要把它能够利用起来，让这个历史建筑，让这个文物能够活起来吧。
2: 由于书院年久失修，但风骨犹在，张明珍充分吸收了镇政府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后，决定采用修旧如旧的方法，不改变书院原有的格局。重新更换已经腐烂破旧的建材，增加现代使用空间。设计方案通过后，书院的修缮工作已经启动了，可眼下却又遇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0: 哇，这个还挺大的嘞。
2: 乡村民宿新生活，它会带领游客们怎样体验？
5: 周边的环境一定要整治出来，整治出来了我们才可以。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7: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乐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这个很挤，还在一起，然后又不体现说这个书院，然后你这边
0: 关键是，
5: 然后面这个古大臭又不能体现出这个古大臭。
2: 镇政府通过协调工作，将书院后方的一座古厝也一并纳入书院改造的范围，而张明珍要做的就是以书院为核心重新做规划，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5: 然后这个房子保护起来，我们慢慢，第一期我们先做这个，第二期我们再来做这个
0: 古大厝，
5: 然后把这个拆掉，然后这个大门会体现出来，我们在外面就可以看到，哎，这个古大厝，
0: 对，
5: 是不是？
0: 这个叫霞腾堂嘛？
5: 啊，对啊，
0: 其实相当于先有了这个
5: 跟这个书院，
0: 先有了这个古厝，才有了这个书院，哦，所以我们，
5: 所以我觉得
0: 是
5: 这个书院的本身这个修以旧修旧如旧，
0: 对对，
5: 那我们这边周边的。也要给它整理起来，这公共空间要整理出来，要不然呢？你这个，我这个上衣穿得这么漂亮，但是我裤子不行啊。
0: 对，我觉得要匹配起来，
5: 鞋子、裤子、上衣也要匹配啊。
0: 对对对，可以有你这个话，我们就可以大胆点设计。
5: 哦，所以说我们这周边的环境一定要整治出来，整治出来了，我们才可以。
2: 当新的规划要求提出来时，书院主体的施工已经进行了大半。为了不耽误太久的工期，张明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出一版方案。而经过现场勘察后，他发现书院前后的一些房子都需要改造。书院的前方有一个村民家近两年刚刚盖好的养兔子的房子，严重影响了书院的整体美观。张明珍需要和他的团队一起商量如何设计。
0: 大家抓紧过来一下，好。那个目前这个永春这个杨中书院，你们看啊，现在的施工呢都已经在进展了哈。它现在边上那个兔窝嘞，兔窝的话就是它现在那个村里面，我们原来方案其实也做得蛮好的了，整个那个设计啊，图纸表现得很好。目前他讲了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是希望就是更大的这种范围去看嘛哈，所以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调下图纸哈。就你看现在，
2: 经过两天的团队协作，最终版的书院设计图终于出炉了。
10: 洋葱书院我们整体的设计理念就是说要给它比较按复原的

0: 去修复，然后里面再植入新的功能。里面的话就是融入的是红色遗址跟书跟茶室的功能。然后这个兔窝装房的话，我们就是用一个取名是叫做拖条水吧。
1: 因为前面它有一个码头，然后到旺季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游客来这边参观嘛，然后可能也会到阳中书院进行一些参观浏览，所以这个水吧现在就是说希望能够赋予它一个服务功能嘛，因为它现在这个区域是缺少一个服务空间，也没有一个公共的卫生间，希望说能够跟前后左右有一定的呼应嘛，然后让它整个空间流动起来，然后能够既服务于后面的小藤堂，然后也能服务于阳中书院，
0: 相当于是这个地方做它的一个服务空间嘛。
2: 最终张明珍和团队决定将前方的书院和后方的古厝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景区，新加入的古厝也按照书院的设计改造，打造成双书院的效果，既可以成为村民们的休闲公共场所，又可以接待游客，形成成体系的旅游景点。而养兔子的房子则需要拆除，改成现代化的游客服务中心。
0: 哎，唐姐，哎，那个书院的方案哈，我们现在有做了一个方案，你看一下哈，我大概给你介绍一下嘛。这个是现状的兔窝，我们呢想把它改造成一个休闲嘛，做一个水吧，相当于做一个小的一个服务空间。
3: 应该整体要现场也要看跟现场对称。
0: 那不然我们去现场实地再去看一下。
3: 可以。
0: 好吧好。
4: 我感觉这边这堵墙做起来，这个大门怎么整体的情况？
0: 因为这个房子是原来一个老的书院嘞。为了保持整个这个风貌这种协调嘛哈，我还是按照这个老书院的这种格局。就比如说，哎，我这里做个门头，哎，我这边也做个门头。好，这外观上基本上还是按照这种。好，就这种书院呐、这种哈，我觉得你看这个方案怎么样？
3: 整体外观上面是还是可以的了。
0: 好的，场地的条件情况现在都已经沟通好了哈。
3: 跟群众达成了共识，我们这个以后的比如说这个有公共空间收益的哈，我们跟群众还是有分成的。
0: 哦，那这样最好了。增
3: 加了群众的收入。
0: 那这样是最好了，那没问题，那我就抓紧改图纸嘛哈。
3: 好。
0: 然后我就另外跟那个施工的哈，叫林工，叫他尽快把这个场地给他清一下哈。
3: 好。
0: 好，那行哈，那这样了哈。
3: 好，你抓紧哈。
0: 好的，好。
2: 双书院规划方案的更改最终通过了村委会和镇政府的认可。随着兔窝的拆除，张明珍还要继续修改古厝室内设计方案，整体一期的项目计划在年底前完工。而张明珍与向阳乡政府合作修缮的古厝田边厝民宿如今已经成为了向阳乡村民宿的示范点。张明珍作为这家民宿的主人，不仅会给大家讲解关于这间古厝改造的小巧思，还会带领来住宿的小朋友们体验田园生活，带他们在小溪里玩水捉鱼。
0: 昨天晚上是不是放了那个小鱼篓是吧？是我们是不是要把小鱼篓看看有没有小鱼，有没有上钩了？好，来，
5: 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0: 没有的话我们就晚上再放一个。走，我们走了。
6: 走了。
0: 你们知道吗？在村里面有小溪，有鱼。看边上这个是什么？对，这个是水稻。我们吃的大米就是从这个水稻来的是吧？我们看这个鱼篓里有没有鱼啊？
5: 没有。
0: 你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抓鱼的方式吗？哇，这个还挺大的嘞。好像还是没有哎，糟糕，还是没有哦。哦，我知道了，下次要在里面放点鱼食，可能放点吃的，它会来找吃的，它才会进去哈，对吧？今天好玩吗？还要不要来抓鱼啊？
7: 头尾开了两个小时，其实时间不长，关键是山路很绕，但是路上也很美。有几段路特别美，就是那个周围的那个树把整个路全部包裹住， 然后你走在那边呢，哇，突然发现你呼进去的那空气全是氧。原本我以为像村里面的不是大景点，你们村里面就民宿嘛，它可能哎可能就很简陋哈，配套什么都比较少。那最起码在这边的话，我感觉它配套各方面还是基本能满足生活要求。对，小朋友也能接受，我觉得这个抓鱼、玩水是吧？玩萤火虫，就是这些内容，他们原来在城市里面是没办法体验这种生活的。
0: 这个房子呢，就改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呢，还是想把这种古厝，因为像我们福建在闽南，像这种红砖的古厝其实非常的多了，而这种红砖的古厝目前慢慢的已经淡出人们的这种生活了，更多就是说没有很好的利用。我做这个田边厝改造的这么样一个事情，其实主要还是说做一个这种古厝改造利用的这样一个示范了，把房子改造出来之后，这样子村民啊游客可以来住嘛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包括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古厝改造，能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这种一些村民啦、本地人，他们觉得这种老房子、这种古民居哈、古厝它其实是有价值的，通过这种设计师的这种改造。可以让那个房子能够重新焕发出一种新的一种生命力了。
2: 张明珍扎根乡村，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还通过改造古厝为当地盘活了旅游观光的资源，既留住了乡愁，又让乡村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这是绳叠罗汉啊。哇，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2: 这太长了，这叫
0: 刀刃上做叶问端。
1: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哎呦，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
5: 哎，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0: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0: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1: 俯卧撑，
2: 俯卧撑字能来一两个。
0: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1: 哇，天哪！
3: 迟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1: 趴好。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0: 准备，走。小心点。
2: 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不是，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2: 我来
0: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啊，
0: 来准备走。

0: 走。不是，我跟你说啊，
1: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0: 挺难的。
1: 对呀、啊，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0: 来准备啊，
2: 是这样吗？啊，
0: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1: 你再弓回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1: 你是我们的骄傲，
3: 他还要来一次，
0: 他还挺爱玩的，
1: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啊！
0: 走，走，哎呦，走！
2: 哇，太难了。
0: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2: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1: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0: 对，
1: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2: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0: 很不容易。
1: 这你看哇，
2: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啊。
3: 对对对，
0: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我觉得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小游戏哦。
2: 你有游戏？哎，
0: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2: 那你先举个例子。
0: 我先来呀、啊、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啊。你扔啊！你扔！
1: 我没
0: 有扔，你就扔啊！
2: 继续，继续，
0: 来准备，来。
2: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0: 那快扔一个也行啊，来。走。
1: 不行，不能这么扔。
0: 得夸我一嘴呀、啊，咱就扔一个，贝贝，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2: 走，二，塞都塞不进去呀、啊，塞都塞不进去呀、啊，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0: 算了吧，我就这样吧。啊，这俩给我怼的呀！
2: 宁姐，哎，该你举例子了。
1: 我举例子，
0: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征老师配合一下？
4: 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0: 你没事，
4: 我没跳过。
0: 有宋宁老师的，你怕什么？
1: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上一个就赢了。
4: 我争取，我争取。
0: 来，准备，跳，跳，跳。
1: 抄起来！
0: 抄起来！抄起来！你们这栗子不剥皮儿啊？没剥皮儿，没剥皮儿就喂了。
5: 剥皮儿，没剥皮儿。
1: 有嘴有吗？
5: 有。
1: 来，继续继续。
0: 准备，有一个就算赢了。
2: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
6: 这样，张老师，刚才你们队呀、啊、输了，嗯，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0: 行，
3: 对啊，
0: 来个高难度。
2: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0: 有，来个叠罗汉，走。
2: 先进来，
0: 先是两个，
2: 对。然后哇，
0: 三人同时
2: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哇，
6: 才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7: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6: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0: 真棒。
1: 虽然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0: 是，
1: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
0: 哎，
2: 这个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
0: 啊，
2: 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着有点夸张了
0: 啊，
2: 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
2: 啊
3: 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0: 啊，
3: 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小子
3: 不是
0: 我，我先挑了。四，
1: 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1: 好，
2: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1: 真的是，
3: 先练你的胆识。
1: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这
2: 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2: 哦，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3: 继续
2: 啊，继续折，继续折，继续折，
0: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0: 行，
1: 还是你来吧。
2: 我说那我来啊。
1: 军兄，你大。
3: 志英，我怂了。
2: 你怂了啊？
4: 来，
2: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4: 小池，你腿怎么抖？
2: 不是，

0: 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
0: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看看，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2: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没了，
1: 真厉害，
0: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3: 哎呦，看你抽花瓣，
0: 哎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2: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啊！
1: 配合，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了，
1: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2: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它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3: 两个杯子。
1: 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2: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呢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咱们要吃饭。
4: 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5: 嘿，你打我打字干什么？
4: 吃饭敲啊。
5: 变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姐，我宣布，
1: 一下子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2: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3: 其实咱们生活中嘛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
3: 对，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3: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3: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2: 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我来。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好好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6: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7: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6: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我的

0: 天哪！
1: 快点烧钱和我烧啊！
2: 快点啊！快点，前面近一点，快！
0: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3: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4: 只管系，不管解。
0: 啊，你都解不开。
3: 对。
5: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5: 计时开始。啊！
0: 哎呦，五！哎呦，哎呦，
5: 我
0: 哇哇哇！六！我的天！
5: 大哥，这
0: 多鬼功啊！
5: 力气直接挣脱了，
0: 太厉害了！
5: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0: 三十啊！打气，打气啊！哇哇！
6: 啊！
7: 啊！啊！就挣脱！
0: 这怎么出来的？
7: 加油！
5: 我的天！武功！
0: 我的天哪！
5: 天哪！
0: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
7: 我这个可以！
5: 一裤子掉了！40秒，
0: 光脚上刀山啊！哇！
5: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0: 我鼓什么掌？
7: 王老师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5: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0: 1、2、3，哇！
5: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0: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哦，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5: 仙人指路，
0: 哇，厉害啊！
5: 哎，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哇，挂在了刀山上，还有最后的2层，
0: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王老师，快点！
5: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7: 太棒了！
2: 东下留神啊！
5: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0: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5: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1: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5: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2: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5: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0: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个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7: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哎、你看看，
2: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们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了，好不好？哇！哎
5: 呦，大家相信吗？
0: 我不信。
8: 我相信。
5: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7: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5: 天啊！
7: 王大哥，
5: 天啊！
7: 王大哥，
5: 朋友们，
7: 王大。
0: 这都有了，
7: 哇，这真的真的很厉害，
9: 太猛了！
0: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7: 你干嘛？
5: 又加了啊，想吃多少斤啊？
0: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7: 气已经过来了，
5: 气球已经
7: 开始了，
5: 膨胀了。天哪，
0: 这行，这厉害呀！
7: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5: 来，哎，我也上去。
7: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2、1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0: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5: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
7: 加油！来，王大哥，
4: 加油！

0: 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1: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1: 不相信。
0: 不相信。
1: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哇
1: 哇，话音刚落32秒，大哥你铁肺啊，
0: 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服了。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2: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个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4: 哎，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4: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4: 红烧。
1: 清蒸，
4: 清蒸，
1: 做鱼丸，
4: 烤着吃，哎，炭烤。
2: 它真的是蝴蝶片儿，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印证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2: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4: 31种是吧？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5: 口感特别丝滑啊。
1: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0: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量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还得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那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1: 鱼呢？我特意带来的，我在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2: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3: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3: 你回去吧，
1: 没事
3: ，你没鱼，你干嘛染了？
1: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报纸当鱼。
3: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3: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3: 哦，行
1: 啊，好不？哎，
0: 好。
2: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3: 你看，我做好了。
1: 啊，你这是什么鱼？
3: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3: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的不一样。
1: 你这啥鱼啊？啊，
0: 我这个，
1: 团鱼，
0: 鱼泥。哦，
2: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3: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3: 对啊。
2: 有。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
0: 哎，吃吗？
2: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0: 哇！哎哎哎！哎呦！哎哎哎！还有啊！哇！
3: 这也太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脂。干嘛呢？能孵化出鱼？
3: 不可能，这脂怎么能变出鱼来呀？
1: 往这看啊，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啊，我把这鱼脂放进去，
0: 就鱼苗是吧？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啊，来，给它盖好之后，说一个口号，来，
3: 你这说口号了吗？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0: 很新鲜，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0: 红鳟鱼，
1: 红鳟鱼哦，是吧？嗯，哇，
3: 这让我震撼到了。
1: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3: 啊，对。
1: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0: 来，宁姐，
3: 好，
1: 来，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2: 哦，非常香，
1: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林姐，哎，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2: 好，
1: 拿着咖啡杯，
2: 拿着咖啡杯。
1: 哎，不，咖啡杯给你，
2: 你不让我学啊？
0: 不是无实物表演，
1: 对，拿着。
2: 拿着，
1: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3: 什么口号？
1: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岔开，原地转一圈，
3: 好，
1: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
3: 闭眼，
1: 转一圈。
2: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1: 好，停。
2: 田野。
1: 好，这个杯给我吧。
2: 我可以睁眼了。
1: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 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永志，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2: 在啊，
1: 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2: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1: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2: 大声朗读的吗？
1: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3: 哦，啊，他应该怎么
1: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3: 那怪你，你不早说。
1: 那就没办法了。
3: 那怎么样？
1: 天挺暖和。嗯，我们现场倒数3、2、1，这咖啡直接捅扣头上得了。
2: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3: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1: 那教你身上，
3: 你教我。
2: 那行。
1: 来了，那咱俩
3: 可是一队的，
1: 专坑队友。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3、2、1，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2: 3、2、1，
1: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0: 哇！
3: 婷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
2: 西文
3: 把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0: 你那杯一直都有，
3: 你那杯一直都有。
2: 然后呢？水呢？
3: 然后刚才他
0: 咖啡去哪儿了呀？
1: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0: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1: 对，哦，
2: 这个挺神奇的。
3: 你看到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1: 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3: 哇，哎，这个好，
1: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了，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3: 板栗子不能爆炸，
1: 不能爆炸，
3: 不能爆炸。
1: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3: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1: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吗？
0: 没有啊，
1: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0: 很完整。
1: 明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2: 没有，
1: 有问题吗？
3: 非常没问题。
2: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1: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0: 你远点。哎，
1: 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3、2、1，好不好？
0: 好，好，
1: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3: 这不可能。
5: 3、2、1。
3: 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0: 是，
2: 栗子真好吃。
3: 对，
1: 哎，我还没吃呢。
2: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3: 人家都是捡饮料皮儿，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2: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你慢点，哎呦，刘宇，你慢点，
1: 哎呦，
3: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怎么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姐也欢歌，一路向前。
4: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5: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6: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7: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8: 回北京的三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洁，
1: 地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地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地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地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

0: 加油！张哲毅，
1: 加油！
2: 站上面晃啊！哇，
3: 这个太厉害了！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哇哦！
2: 注意安全啊！
3: 我有点紧张。哎呀呀呀！慢一点，慢点，慢一点。
4: 不行，不行。
1: 准备好了吗？
2: 我没有准备好啊。
3: 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
0: 它是成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3: 稳住，还差一点点。
0: 太厉害了！
3: 哇，好完整啊！

0: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河北邢台清风楼前，他们将在这里啊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我们相聚在河北邢台，在这座享誉八方的太行泉城千年行乡。那今天呢，我们的丰收舞台就扎根在这风光秀美的行乡大地上。
1: 哎，我们身后的清风楼啊，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喜气满满的丰收秀场。
0: 今天我们的丰收舞台上一定是精彩奇绝。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咱们还是两两分队哈，我跟孙超老师一队，我们组成最强联盟。
1: 那我跟包老师一队，我们也不弱。
0: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第一组节目啊，可以说是师徒情深，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1: 哎，那我们就请上一对伉俪，哎，夫妻之间的默契你们比不了。
2: 我说张吉克不见鲍医生，原来是在这偷偷加班训练。这一次完成的不错啊，但是下来还要继续训练。
3: 喂，吉哥，
4: 我们即将启程去参加丰收集结号，
3: 一块去，好不好？
5: 好。

0: 天又是大丰收啊。
1: 好，把两口养好了。
0: 俺闺女婿马上上丰收季节号了，
2: 真有本事！
3: 来了包子收了啊！
2: 把那扒鸡拿过来，一块带哈！
4: 丰收季节号，我们来了。
5: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两组选手都为大家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6: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核桃、山药和梨。
7: 登峰核桃皮薄肉厚，果仁香脆浓郁，满口都是天然的山野香味。登峰山药口感软糯清香，妥妥的乡土好物。
8: 大家好，我是王云霞，这是我老公杨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乡山东宁津的驴肉和扒鸡。
9: 宁津驴肉卤香十足，鲜香入味，宁津扒鸡文火卤煮，鲜嫩多汁，老少都爱吃。
5: 今天两组选手将带来怎样的竞演节目呢？
6: 我们的节目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我们有一位小师弟，他可以一直翻。
8: 我们的更加精彩，我们可以一直转。
10: 好，
5: 看来我们今天的两组选手的表演一定是一直精彩啊！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办了。哈工五校呢，自创办以来，共培养了全国冠军是
1: 2000多人，
0: 国际冠军是1092人。哇！
2: 不光这些啊，哈工五校啊，参加过好多的重要的表演，比如说咱们奥运会、冬奥会、G20 峰会，光春晚就登上了23次。
0: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英雄少年们，绝对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3: 刚才那套节目很精彩，是谁创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我们的教练张教练。
3: 哎，咱们把张教练请上来怎么样？
0: 欢迎您。
5: 我是来自河南少林塔沽武校的教练，我叫张虎。
6: 那我问一下，就刚才有一个在鼓上翻跟头那，是不是最小那个？你今年几岁了？
7: 我今年10岁了。
6: 你在鼓上翻跟头练成这样，你得一天得翻多少跟头啊？
7: 一天要翻1000个。哎
0: 呦！那么现在，比如说你一分钟翻多少个后空翻？
7: 能翻35个。
0: 你看看，这就是千锤百炼，百炼成钢。一分钟35个，相当于不到2秒钟就要翻一个空翻。
6: 雨辰，在咱们这个丰收的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突破一下？比如说45、55啊？
3: 哟，你这等会儿搂着点说，人家的孩子才10岁。
7: 我想试试。
3: 你想挑战多少？
7: 50。
6: 你看看，
0: 一分钟50个后空翻。

0: 相当于是一秒多就要完成一个、
1: 哎、
0: 这么热的天儿，这么小的孩子，这么难的要求，你们也提得出来？
1: 既然是我们提的，
2: 对，
1: 我觉得咱就看看吧。
0: 你确定要挑战吗？挑战50个，
3: 确定。
1: 来，开始，
0: 开始挑战。
4: 太快，太快。
1: 4、5、6、7、8、9，
0: 我们全场一起来数啊！
5: 哎呦，注意安全。
1: 14、15、16、17、18、19、20，21，23，24，25，26，27，28，29，30了。加油！
6: 是，
1: 邢台的朋友们来点掌声好不好？
0: 47个，非常好，雨辰，太厉害了，雨辰太厉害了。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现在张教练啊，正在跟雨辰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刚才全程，我真的被震撼和感动到了。所有的师兄在齐声为他计数，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完全尊重你的意愿，还要再挑战一下吗？
3: 再挑战一次。
7: 应该可以，没问题。他们平时的训练量肯定是比这大，但是一次性完成50个，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1: 我看雨辰对咱们张教练也特别信任，是不是？
3: 我想让张教练看见我最好的一面，也想让全国观众看见我最好的一面。
0: 虽然年纪小，但特别有志气，特别有担当。
1: 这话说的我真感动啊！
0: 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雨辰，给他加加油、打打气，好吗？
1: 加油，
6: 加油！
1: 来，准备三。2、1，开始。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0: 谢谢雨辰，谢谢雨辰，非常棒。
5: 真棒，真棒。
1: 我是觉着吧，刚才47既超过了雨辰的好成绩，哎，又基本上达到了就是最高限度，我觉着已经很牛了。
0: 雨辰在现场说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张教练，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我觉得他是做到了。
1: 没错，而且呢也展示出了他这个少年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他未来的路一定会更加平坦，更加优秀。
2: 这孩子非常优秀啊，但是刚才还有一个孩子就突然间噌就飞起来，那个是这个吧？哎，你几岁了？
8: 大家好，我叫张泽毅，今年11岁了。
2: 我就看见那个飞起来，飞起来，哎呦，老漂亮了！飞起来，你那个步是不是蹦蹦床那种啊？
0: 来，你们验证一下，你可以上去试一试，这就是没有任何弹力的一个红色的丝绒布。
1: 张教练，他这个项目是怎么练的？
7: 孩子们要克服这个高空的恐惧。
1: 对，
7: 我们平时基本上也就是6、7米、7米到10米，肯定。对于孩子来说，上去腿都发软的。
1: 哲毅，我问你，最高你能飞多高？
0: 最高能飞多高？
3: 我想要挑战一下，飞到空中10米。哎呦！
7: 对于我们习武人来说，对于很多事情，我们都愿意去尝试、去挑战。今后也会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也会突破一个一个难关，去勇往直前。
0: 我觉得哲毅在现场能够提出他敢于接受这个挑战，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1: 没错。
0: 那我们要在10米的高空上悬挂当地的一个特产邢台的苹果。那么一会儿哲毅在挑战的时候呢，碰到这个苹果，
1: 碰到就算成功。
0: 那我们现场做一下准备，发起10米的挑战。
7: 今天阳光比较刺眼，所以你们要死死地盯着张泽毅，一定盯紧了，注意安全，加油。
0: 我们知道清风楼是23米，通过这个吊车吊起来的这个苹果的高度，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将近半个楼身的这个高度达到了10米。他下来之后重力加速度，那他的师兄弟要稳稳地把他接住才行，所以今天绝对是对极限的一种挑战。

0: 刚才的一次尝试很接近，这个阳光直射在眼睛上，目标的这个苹果啊，这是容易看不清的。
1: 张哲毅
2: 加油，
1: 张哲毅
2: 加油。

0: 厉害了，一飞冲天啊，太棒了。我刚才看到哲毅在完成挑战的那一刻啊，舒展出了最灿烂的笑容，而且我看到所有的师兄弟大家都非常的自豪。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哲毅，你表演得这么厉害，你有没有特别崇拜的偶像？
2: 有教练。
1: 哎呦，为什么呀？佩服教练呢？
2: 不是教练我就走不到这一步。
1: 当您看到咱们哲毅飞到高空之上啊，成功的打下了苹果，是不是您也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这个身影？
3: 是的，刚才听到哲毅这样说，我心里也挺暖的。每当看到他们这样训练，我也想起自己当年9岁就来到学校，已经30多年了。武术教给我们更多的是做人吃苦耐劳、坚持不懈、汗水里浸泡出来的这种道理，可能够他们受用一生。
0: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浩然正气。我相信他们有更加远大的未来。我们都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传承中华武术的后起之秀，这些乡村少年们，他们带着意气风发，带着一身本领，我觉得已经成为了乡村文化振兴当中蓬勃的力量。如果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把我们的少林武术还有河南嵩山的农耕文化融合进去，带给全国观众一个全新的少林武术。
0: 谢谢张教练，谢谢塔沟武校的各位队员们。怎么样，两位老师，我们推荐的节目你们看完了之后还有信心往下比吗？
1: 也有信心啊。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是一对伉俪表演的节目啊，绝对让你大呼过瘾。
0: 他应该是一个一个的把它套在身上晃，现在是两个同时一起晃动。哎，整体的这个节奏非常的轻快。哇，哎
1: 呦，两手两个圈，
0: 手脚膝盖并用。
1: 对，
4: 别说转圈了，就是腿这么待着都受不了。
0: 哎，我觉得小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能晃呼啦圈。
1: 好，下面咱们难度再次升级。
5: 这干嘛？这多少个了？
1: 这是108个呼啦圈。
4: 这个难度太大了。
0: 哇！首先它太重了，然后其次呢，它这个数量太多了。
1: 一会儿咱可以请观众试一试，108个，您连抬都不一定抬得起来。哇！
0: 108个，你看它给人呈现出来的就是很轻盈，但其实呢，用力非常的精准。
4: 你看看我们这节目多棒吧！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四两拨千斤的那种感觉，而且呈现起来这节目让我们觉得看起来不累，特别的轻盈有美感。
5: 你看结尾的时候也好干了一下啊。
0: 那接下来是不是涉及到夫妻间的这种配合和默契？
1: 您能看到我们这位体格健硕的男士就是小云的爱人，手里这个呼啦圈呢是40个呼啦圈，它重量能达到40斤。
5: 不是什么意思，站上面晃啊。哎呦，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说明啊，高度的同频，游刃有余。
5: 看得出来啊，两位真是伉俪情深啊。哎，这个节目刚才表演的也好啊，但是呢不得不说啊，呼啦圈这种东西啊，我从小就玩。这个对我来讲稍微有点简单，你看我们刚才那节目、这个一般了。
4: 他这不是质疑，他这是吹。108个转一圈我就算你赢。
5: 那有什么呢，我来一个怎么样？

0: 吗？
1: 这有点分量，这个。
2: 那当然了啊，
3: 30多斤，
4: 咱就一圈坚持一下，肯定行的。哎呦哎呦哎呦，怎么还踉跄了呢？步伐。
2: 你先来那个小云，那个就是跟孔雀公主似的。来这个，来这个！
4: 你看现场的朋友们都在为你加油啊，超！
2: 好、哦，哎哎呦哎呦哎呦！
1: 我这为什么打不开呀、啊？
2: 啊，你试试！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哇，这样吧，咱转吧，
5: 走你！嘿，好你！
6: 加油！
5: 哎哎哎，别再甩的啊！

0: 管咋说，咱是用巧劲儿还是用聪明劲儿，反正咱刚才完成了这一圈，所以呢，我们有权利质疑，觉得这个还不够绝。
1: 对，
2: 有没有更绝的，让他们心服口服？
3: 给大家展现一个高空呼啦圈。给我一根绳子把我吊起来，我在空中放呼啦圈。
4: 你在高空那么高的地儿，呼啦圈这东西又没有地儿使力，这一撒手全掉下来了。
3: 是是，而且这个节目我还从来没有公开表演过。
2: 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3: 好的，我加油。
2: 这个挑战呢也是有规则的，一会儿小云呢要转起五个呼啦圈，并且呢要在空中坚持30秒。还算成功，
0: 加油小云，手上绑上这个绳索，先在地面上把这个呼啦圈转起来，你看这个圈已经转到绳子上了。
2: 玩过呼啦圈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但凡这呼啦圈稍微的一不注意，它就容易掉，更何况是在高空当中飞行的状态。来，准备倒数，这是高空竞演的节目，同时呢它也是要一心多用，
5: 手要抓住肩，又得保持一定的平衡，还要保持绳子上的那个圈不要往下掉，浑身上下都需要协调和力量，
2: 对吧？既要考虑高空的安全性，同时呢也要保护着自己手中的这个呼啦圈。
0: 哇，太酷了。
5: 平时我们练习的时候呢就10几秒，今天在这个集结号舞台上呢完成了将近有30秒，感觉自己完成的非常棒，突破了自己哟。
0: 我刚才发现小云的爱人在挑战开始之前，他就在忙前忙后仔仔细细的检查，在小云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被震撼被惊艳，但只有他眉头紧锁，非常的担心。
6: 杂技本身就是一个危险性比较高的节目，要为他这个安全负责任嘛。
2: 是每场演出都这样吗？
6: 对对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检查2到3次，守护好他的安全，不能让他有一丝的受伤，
0: 就是倾尽全力护他周全。
6: 对对对，
0: 我觉得什么是信任，就是我能把我的生命托付于你。那什么是成就，就是你最闪耀的那一刻由我来为你托举。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进一步去呈现你们的这种情比金坚的伉俪情深的感情？
2: 啥意思，家宝？你觉得刚才那个还不够精彩？
0: 我觉得刚才主要是一个负责守护，另一个负责表演，那能不能共同表演？
3: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两个人达到更高的配合度和默契度。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呢，会偶尔的蒙上眼睛来练习。
5: 力神这个节目，就是现在的这个水平来讲哈，差不多也算瓶颈期，还想让自己再突破一下。开始练习这个蒙眼力神的时候，我老公也非常担心，后来练着练着他感觉哎还是不错，所以就大胆尝试，再加上上了咱们这么大的舞台，更想呈现给大家精彩一点的才艺。
4: 这是什么节目啊，这么神秘，蒙眼还得
3: 他在下面摇绳，我在上面通过他摇绳的速度和力度来在空中变化动作的优雅性和高难性。
4: 哦，得根据这绳来变。
3: 对，
2: 这就叫默契。那我问问大哥，您有几成的把握完成这个抛绳的动作？
6: 10成，绝对没问题。
0: 我也想问问小云，你的信心把握多少？
3: 我相信他会保护我的安全。
4: 哎呀，真甜呀，
0: 太甜了。那我们祝你们成功。

0: 哥是每次要把小袁所有的动作看完整了才敢做下一个动作。哇，
1: 好美呀，飘逸灵动，
0: 两个人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1: 哇，速度越来越快，这种得高度同频，
0: 你知道吗？这速度越快，底下的那个摇绳的人就越关键。哇，哎呦，
2: 哇，你看这两个要是配合不好，这绳子就容易让小云受伤。
1: 此时此刻，这个绳索啊，真的是他们情感的一种链接，因为小云在上面现在是看不到的，所以完全是靠这种默契，这种信任。
0: 还要增加难度。
1: 现在倒挂在绳索之上，哎呦，太惊艳了，太美了，但同时难度太高了。
0: 此时大哥的心里，你只管在高空当中发光发彩，至于安全的行为全部交给你我。
1: 哇哇，现在完全是凌空的状态。哇，
0: 太精彩了，
1: 只有一个绳套挂在脚上，完全凌空，这种无间的信任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0: 他们两夫妻给大家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1: 他要升级难度，但是我们能看到在绳索下方的小云的爱人始终目光紧锁着他，
2: 而且每次变换动作都是靠绳子上给指令。
0: 对对，
1: 这是用脖子。哇，太厉害了，
0: 像人体陀螺一样，
1: 极致的飘逸灵动，极限的难度。
0: 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觉得紧张，都觉得害怕，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3: 今天那个天气热嘛，汗直接流到眼睛里面去，我又不能擦，在他蒙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下啊，我都能很准确的把那个绳放到该在的位置，他只要他一抬手，一定那个绳子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做的还可以，挺好的。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的叫最极致的默契。
4: 难度最大的就是最后把道具放在他嘴巴里，他在不能跟我说口号，看他的眼神和他的面部表情就知道这个动作是肯定没问题的。
5: 所以在台下练的时候要达到100%的默契度。
1: 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此刻无声胜有声啊。
3: 我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一定要看好他啊，保护好他。

0: 我们看到了爱情现任最美好的诠释。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我觉得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都能感同身受，那种感动。
1: 对，
0: 我觉得已经穿越他们的表演，把这种能量投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1: 是彼此交给对方。我觉得这就是夫妻之间默契最好的诠释。
2: 而且他这个功夫了得呀，就刚才他那用嘴咬着的时候，真是把我紧张，我的心脏快到喉咙了，我感觉
0: 就是你看那一刻咬紧牙关，紧紧地拽住我的爱人，成全他的骄傲，成全这一切的美，真的是情比金坚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小云夫妇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通过丰晚宣传我们宁津杂技，我更想带着儿子，我们一家三口在丰晚的舞台上给大家呈现更精彩的节目表演。也祝愿大家每一位都能够收获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华武术的传承，民间杂技的发展和传承，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处处都是文化瑰宝。我们期待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把这些来自乡土的美好更好地展现给大家。
1: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两组选手啊，还没走上舞台呢，他们俩先打起来了
2: 啊。
1: 看看去。

0: 我练了20年就练一个字稳，我练了20年就练了一个字儿。变，丰收靠巧思，贵在敢变。丰收是土地给的，得接住。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咱们这两组选手啊，那都是有备而来。
0: 我叫花亮，来自重庆大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重庆的特产枇杷。
3: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陈浩，来自辽宁辽阳，今天我带来的家乡土特产是我们辽阳的
2: 哪有啊，
4: 空盒。
3: 别着急，来3、2、1，来了。我带来的是我们辽阳的特产咸鸭蛋。我们辽阳的鸭蛋呢，个顶个的起沙流油，嘎嘎好吃。
2: 太好了，而且是通过魔术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
4: 怎么还抢人家鸭蛋？
3: 怎么还给我抢走了呢？
0: 我意思要把它顶一下，看它稳不稳。
2: 咱们的乡土文化能人这手上是有绝活的。
4: 他把鸭蛋放在一个管子之上，然后要拿筷子把它顶起来。哎呦哇，真有水平，
2: 真行啊，这就是实力啊，咱说来就来。而且说的是你们的鸭蛋，刚才都各自小露一手，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4: 接下来有请方亮给大家带来一个会跳舞的瓶子，看看这瓶子怎么跳舞。哇，
2: 稳稳地顶到了这个用牙叼住的这个木板上，灵活啊，上下翻飞，会跳舞的瓶子，
4: 连续抛击。
5: 你看我们方亮怎么样？
2: 顶技绝活，
5: 这嘴比我手都灵活，
4: 而且这瓶子还能跳。
2: 你看，能用牙叼着这样的一个小木棍儿，顶着这个瓶子，

0: 这是超绝超灵巧的平衡。
1: 你看咱这节目绝对好的，
0: 有质量。
1: 哎呦，斜着放就行了。镇住了吧你们，
2: 别着急啊。
0: 无论是平口还是平底儿，还是斜着放，咱都可以。
3: 完了，
2: 扔几下瓶子就完了。啊，是不是感觉有点简单？
4: 我感觉有点太简单了。
0: 多难呀！这是平衡，这是灵动，这是技巧。
2: 那瓶子是有这个着力点的，
4: 对，它有平面。
2: 对，
4: 我给它加点难度啊，加点道具，
2: 再给它变出来。
4: 来，
2: 哎，你看，这个能顶吗？
4: 可以顶。
2: 您刚才是顶了一个瓶子吧？
4: 对，
2: 我这儿还一瓶子。
5: 啊，我这还一个呢。
2: 你看我们现在现场呢有三个瓶子，哎，再加上这球能顶吗？
4: 可以顶。
5: 行了啊，
1: 我这扔起来就得散啊，这个。
0: 看看我们这推荐的节目。哎呦，
2: 真厉害，
0: 厉害吧？难不住我们，难不住了啊！
4: 还一个呢，
2: 俩瓶子不算，还有一个瓶子。
1: 哪里还有个瓶子？
0: 没事，给他，我们队有这实力，能行吗？
4: 没问题，可以。
0: 你看我们演完的，你瞅瞅啊。加油！
4: 这怎么落呀？往上？
0: 这是我觉得全靠想象力。
6: 这落上去都是功夫。
1: 像我这手，这是抖这样的白扯。
0: 手哆嗦可不行，这得稳稳的。
2: 不错是不错，哎，但是离封碗的水平啊差着的。
1: 光我们演了，你们演
0: 什么呀？对呀，你不能当嘴强王者呀。
4: 差这点玩意儿吗？
1: 你来一个，你演一个呀。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他还在了。
4: 今天我们来一首怎么样？
7: 好，
4: 我手里面呢一共有两条绳子，一长一短。哎，如果想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样长，你们感觉简单不简单？
0: 剪断了，把这个接上不就完事儿了？
2: 对呀，
4: 你要剪断是不是得拿剪子？
0: 对呀，
4: 啥也不需要，俩手就好。还是短绳子搭上来，长绳子搭上来，打个响指，把短绳子绕在长绳子上，吹口宣气，它就变成了一样长。
2: 真是，哎，你看没有变化。
4: 单纯的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样长没有啥意思，想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怎么玩？
1: 我能打个死扣。
4: 我们也来一把啊，一样长吧，这多简单。好，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了，仔细看，还是一口仙气儿，它就这个结，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哎，哎，慢慢的，哎，慢慢的，直至把它拿下来，它就变成了一条完整的长绳子。刚才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如果让绳子没有头，它是不是能更神奇一点？我绕个圈，在这个长绳子上面多了个绳圈，对不对？
2: 对。
4: 哎，仔细看，这个绳圈不在绳子上，因为它可以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拿下来。哎，
5: 看你服不服？
1: 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技术。
8: 小小魔术轻松拿捏，我用牙齿可以顶30个空瓶子。
9: 何老哥，
10: 30个空瓶子。
5: 这个我就不信了，30个瓶子落都落不了，你怎么落？
2: 咱看看他是真吹还是假吹。7个、6个、5个，那这层也是5个。
1: 28，还差2个。
0: 这是31个了。
2: 行了，放量差不多得了。
1: 还放吗？
8: 还要放，为了比他们嘛，我们要演好一点嘛。
0: 这是32个瓶子了。
1: 这一个瓶子有多重啊？
8: 一个瓶子有1斤，所有板子加起来差不多有10多斤。
1: 10多斤，
8: 走走，
1: 来了来了，起来了啊！
2: 瓶子已经离开凳子了，
8: 放松放松。
1: 各位，今天现场还有风，这个更危险了。
8: 可以可以，还高一点。
5: 哎呦，现在这风还不小呢。
8: 等一会儿，我喊放放，
1: 注意安全啊！
0: 我有点紧张。
1: 这个
8: 放。
2: 没有顶不算啊，没有顶举起来不算啊。哎，
1: 来了，哎，
0: 加油啊！
1: 注意安全，
2: 手扶着不算啊，手扶着不算。
0: 现场有风，
1: 注意安全，放亮。
0: 哎呀呀呀，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不是，我觉得还不够高。从这个方亮的表情上，我认为他还可以突破。问问观众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他挑战？想不想？
1: 想。我明白了，包老师的意思呢，如果您想登上风网的舞台，哎，那还得有更绝的绝活。
2: 这还不够绝，我们先商量商量，你觉得还能再加吗？
3: 还可以再加，尝试一下嘛。
2: 来，我们请观众朋友，你来，你们说一个数。
0: 多少个？40。哎，这45，再加45了，
1: 多少？
2: 45。
4: 好，
5: 你来顶一个。
1: 我觉着吧，您只要是敢超过40，您就算我心目当中的胜利者。
3: 尝试一下嘛，
0: 来一会儿。
1: 好，
2: 加油。
1: 咱们乡土能人啊，就是要不断的突破自己，挑战自己。
2: 35了，现在摆都不好摆上去了，已经
3: 借个板子。
2: 我觉得这肯定有2米吧，
3: 加不了了。
5: 一共46个，算是下面那个。
2: 46个，
1: 方亮，觉得有信心吗？
3: 这回有风吗？把握不是很大。
1: 又有风，又加上阳光比较刺眼，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看方亮今天的表现了。加油！
6: 我就扶着呗，是不？哎，
3: 扶着就可以了。
6: 好，
3: 你不抬，你
6: 不抬，我不抬，我扶着，别让倒
3: 着。好，
5: 这抬起来都难。哎呦！
1: 看似是一个挑战，但其实也是方亮的极限。当我们乡土能人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极限，我觉得这是生理和心理上的一次巨大提升。
3: 高，还要高。
2: 他现在手上有汗，所以他使不上力。然后呢，现场还有风，会影响稳定性。太阳还很大，阳光刺眼，影响判断。
5: 加油！
1: 现在这表屋温度啊，我感觉都有将近50度，
2: 困难重重，挑战重重。
5: 哎呦，这就够难的了，注意安全啊，大家！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不行，不行，哎，快来！
5: 不行！
3: 等一下，快让开，让开！
5: 好。
3: 转弯了，上面。不要慌，
5: 这就够难的了。
2: 慢点，大家都稳住啊！
3: 手心出汗嘛，太阳有点大，瓶子都往下面滑。当时想顶上去，突然那个手腕之前有点是旧伤，突然又不行了，顶不起来了，就怕那个瓶子一下打到很多流过，所以就怕它慢慢放下来了。
1: 其实你说有多难，你说方亮常陪伴他这个道具哈，上面的牙印呢就能感觉出来，他每次表演非常不容易。
7: 现在是地也不平，已经可以了，做得很好了，真是给为他点赞。
2: 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致认可，觉得我们确实厉害，这小伙子太棒了。
1: 他们的节目确实不错，咱们要不拿出点看家底的本领，好像有点被人瞧不起了。
6: 今天我就来了一个纸盒箱子，再拿着我们平时家用那个拖地那个拖布啊，那个棍儿，拿这两样东西，我来给你整一个狠的魔术。
1: 拿上来给大家瞧瞧，
6: 来
1: 来。
6: 都说魔术有机关有道具，今日道具我让你们随便看随便检查啊，是不是真实的。来，箱打开，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5: 这我都明白，
6: 对，
5: 我变过魔术，这
1: 没有夹层。
6: 对，来摄像机看一眼。
2: 对，主要是看一看有没有夹层啊，哪个地儿有没有能打开的。
1: 木棍呢确定就是普通木头。
6: 对，接下来我要把这个箱子封好，然后把我的搭档塞里，我用21根加上一把刀，然后快速的扎到里边，然后人最后完好无损的出来。
1: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搬到舞台上表演更踏实。好的节目都需要有搭档的。我想问问您，这个上场前您会担心吗？
7: 不会呀，是我老公吧，我比较相信他。
1: 咱主要看看今天这个节目怎么样配合，好不好？来展示一下。
2: 纸盒箱里了，
1: 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时刻，人在里面。
5: 在干啥呀？
2: 这人怎么了？我没看错吧？这扎透了已经。哎呀，我什么？
5: 说哪儿来哪儿啊！
4: 哎，哎呀，

0: 已经插满了这个木棍了。
1: 哎呦！
0: 但他说是能完好无损的，我们才能让他演。
2: 这已经插满了，这个往哪插呀？哎，不成，那不成，那不成，那不成，
0: 这真不成，这不成，
1: 那不成。

0: 不行，这真不行。
1: 慎重慎重啊，兄弟。

0: 这箱子上现在是千疮百孔啊，我都不敢想里面发生什么。哎呀，
1: 最后一根了，最后一根，人是没事的吗？
0: 啊，人没事，太好了，太好了。
1: 来，箱子给大伙展示一下啊，妈，这箱子，哎呦。
2: 你说就这么简单的道具就能表演这个，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小机关小窍门。
1: 既然孙超老师提出来了，这样让孙超老师体验一下。
3: 对，哎，我看这个想法不错。
0: 超啊，我掩护你，你快跑。
1: 不行不行，就是你，就是你。
4: 我不整，我不整。哥，
3: 超啊，你可跑不了了。
2: 不是啊，
3: 来
1: 进，来进，
0: 别这样吧。哎
2: 呀，为了咱们邢台的父老乡亲们，我值了。
1: 跪下吧，
3: 请坐。
0: 坐进去之后，这箱子里基本没啥空间了。
2: 是啊，
1: 来吧，超，快点
2: 吧，来，别说了，开始了，
1: 快刀斩乱麻。哎，
2: 不是，我这脑袋。
3: 好，来，掌柜，
1: 超，没事啊。
3: 准备好了吗？
1: 来，
2: 我没有准备好啊。
3: 老邓啊，3、2、1，3、2、1。
2: 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0: 能说话吗？
2: 哎，那个能通知一下我妈妈吗？我在邢台变魔术呢。
1: 没事啊，
2: 哎，别整了，别整了，哥，哥，
1: 接着来。
2: 对，耶，
3: 耶，耶。你俩来不？
5: 让我来扎一下。
3: 对，来。
5: 哎，那个超，我来扎一下啊，超。
2: 来，包哥。哎，别整，你不会整啊，包哥。哎，
5: 我来了。
3: 这边来，这边咱俩来，
1: 我来，
3: 来，1、2、3，
1: 走扣，
3: 来，
1: 这个来吧，
3: 来吧，
5: 你来啊，
1: 我来，我来，我
3: 来，来，
1: 走，
5: 哎呀，
0: 快给我们
3: 放出来，
0: 放出来，
3: 哎呀，1、2，哎呀，
1: 来吧。
3: 超来，我搀你吧。
0: 快起来，看看身上有没有哪儿破洞了，需要补一补。哎呦，
1: 完好无损。
0: 我觉得我们两队的呈现都非常的奇绝和精彩。那么，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想在丰满的舞台上用那个瓶子顶出“丰收”这两个字。
0: 简短质朴，但是非常的真诚啊！用自己的绝活绝技，把丰收带到丰满的舞台上。那么陈浩，如果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因为我的家乡在东北辽宁辽阳，辽阳有很多土特产和农产品，我想把这些好吃的全都带上我们丰满的舞台。我们东北不光有美食，还有贼拉拉热情的老百姓。东北不光有黑土地，更能种出奇迹。
0: 我觉得像方亮、陈浩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就是把精彩、把震撼带到田间地头，让文艺赴美乡村，让匠心点亮乡村文化生活。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好，我们也在丰满舞台上等着你们啊！
7: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竞演选手，他们将用新生代的活力诠释国风古韵，尽显少年热血与担当。
8: 好消息，好消息，喜讯来了。
9: 咱们沧州的狮子传了600余年，这次咱们让全国的朋友们共同来欣赏咱们沧州武士的风采，走向更大的舞台。
8: 好，加油，丰收集结号，
10: 我们来了。
11: 我5岁开始跟我爸爸学练杂技，他说练柔术就像荷花一样，根茎 在淤泥里默默蓄力吃苦，才能有水面上亭亭玉立的模样。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0: 欢迎各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10: 大家好，我是曹佳慧，我是四川长大的，所以我带来的四川彭州的特产
11: 白鹿腊肉，咸香醇厚，肉质紧实，满满都是家乡味道。白鹿白茶，清香鲜爽，茶汤甘甜温润，喝起来清雅又舒服。彭州川芎品质纯正，是珍贵的道地中药材。
12: 大家好，我叫邓振豪，来自于河北沧州，这是我们的家乡特产肃宁的窝北香肠，打小就特别的喜欢吃。河北鸭梨鲜甜可口，里面的汁水特别的多呀。
0: 那么将要在我们的主舞台上带来怎样的竞演节目呢？
13: 我带的美的，
12: 我带的是帅的呗。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美和帅的展现。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雄狮背后的真面目。来
1: 来，哎哎，
2: 哦，你看看怎么样？
0: 哎呦，没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哈！
3: 我们基本上都是00后。我是打9岁开始练武术，打19年的时候呢是接触的这个武士行业，至今呢也有7年左右了吧。当时是在我们学校参加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一个联欢晚会的时候学习的武狮，练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然后就走向了天安门演出。哇，
1: 满满的自豪感呐！
4: 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登上了那么大的舞台，这还有女生，女生有几个呢？
3: 女生就一个。
0: 舞狮我们都见过，大多数都是小伙子，也是一个比较费体力的项目哈。一个女生怎么想起练舞狮？
5: 就是我小时候从村里看到别人舞狮觉得很帅，就有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就自己看着视频自学，学得差不多了，我就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这个队伍，联系队长就加入这个大家庭。
1: 刚才我们看到开场表演，这属于南狮文化啊。
4: 我有一个好奇，
2: 您说，
4: 就是北狮和南狮，它除了地域的区别之外，还有什么区别？
3: 南狮呢，讲的就是狮子上高杆，以及狮子飞越梅花桩。像咱们北狮呢，可以模仿这一个狮子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好奇的时候，哪怕是喝多了都可以模仿出来。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3: 没问题，
0: 来。
1: 听到这个音乐响起啊，再配合着北狮的展现，豪情万丈啊！他发现这儿有一盘酒，
0: 这什么人让我喝一口？
1: 他是要把这一盘都喝掉吗？
0: 哎，喝了。我颠颠又
1: 倒倒，头比浪涛。看来这已经是喝醉了，现在这是醉狮。
6: 你俩好像喝了。
1: 尽兴了，北狮已经找不着北了的感觉。哎呦，哎呦，
0: 北狮表演有没有什么最难的？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有，咱们北狮的话就是狮子滚绣球比较受欢迎。
0: 那个狮子滚绣球确实是很有难度，但是呢，既然想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那光是一只狮子啊滚绣球，我觉得完全不够，
4: 那还得突破一下。
0: 对，咱们能不能突破一下，来的2-3个狮子？
3: 两个可以吧？
4: 3个可以吧？
6: 干嘛干嘛呀？平常都一个，我们俩就不容易，老仨，你们俩。
1: 你现在为了给我们加难度，你们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0: 行不行，小豪？敢不敢挑战？
1: 给他表个态。
3: 咱们试试。
0: 在00后的眼里，没有不可能，只有敢于挑战。来，加油！
1: 哦。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北狮文化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狮子滚绣球。
0: 你看，每当到了我们重要的日子，喜庆的日子，丰收节呀，我们都会把这个舞狮展示出来。所以，狮子也是丰收的一大象征。
1: 财运滚滚来，好运滚滚来。
0: 民间有一个说法叫狮子滚绣球，好戏在后头。

0: 来是两只狮子。哦，这是要同时踩到绣球之上吗？
1: 没错，他们两个不仅是体力勇气，更重要的是配合的默契。
2: 两只狮子可是四个人，
0: 他这个绣球能占面的面积是非常有限的。好，现在你看要开始尝试和挑战，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三只狮子六个人。哎呀，这上来之后赶得真的没地儿下脚啊。准备出发，加油。
1: 它是成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0: 你们两个实在是太能刁难人了。
1: 我们不是为了让他们突破自己往更高的舞台上呈现吗？
0: 加油，还差一点点。哎，就差一点点。
3: 当咱们第一次在那舞台上失败的那一刻，我心里边就特别的悬。一般的时候都是一个狮子两个狮子在绣球上走，三个的时候是没有走过的，从哪儿跌倒咱就从哪儿站起来。然后呢，兄弟们也是比较齐心的，哪怕是失误一次两次十次我们要挑战成功。
0: 三只狮子滚绣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天非常热，现在我想这个绣球已经是滚烫的了，这个上面的站立面积实在是太有限了。

0: 经完成一半了，稳住。差一点点，我们再调整一下。
1: 这怎么出球的难度就在于配合，比如说你快了我慢了也不行，你超前走我不走，可能定着就不动，掌握这个平衡重心都有很多的因素。
0: 三只狮子六个人要保持好平衡，而且要高度同频，
2: 牵一发动全身，一只脚迈错了就有可能表演失误。加油
0: 加油，你看这个绣球之上非常拥挤，所以大家都是一点点有限的位置，然后还要把握平衡。加油，差一点了，
3: 挑战成功。
2: 我和包老师做反省了，确实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们在此挑战了极限，并且完成了。
2: 不自觉的就帮人家小豪团队完成了一项突破。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愿意带着我们沧州的孩子们在丰晚的舞台之上舞出最大的狮子，我们的节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我们都说青年是人生之华，人生之春，人生之王，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舞狮少年少女们的这种豪情啊，这种少年意气。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看到特别宝贵的一点，就是把这种传统文化进行青春的转化、表达、升级和创造。我们也期待你们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谢谢。
2: 刚才呢，小豪的团队啊，可以说是英雄出少年，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也是位00后啊，下面有请荷花仙子曹佳慧。
5: 从小我就喜欢各种各样的花，尤其是荷花，觉得它圣洁优雅。来到邢台，遍地鲜花都开得热烈浪漫。今天我也要在舞台上尽情绽放，

0: 彩，值得满堂喝彩。哎，
1: 为什么是充满了这个荷花的元素呢？是你偏爱荷花吗？
2: 是我本身就非常喜爱荷花，柔术就像荷花，底下苦上面美，而且荷花是咱们邢台的市花，在咱们邢台水乡广为种植，是全城水运的象征。我的祖籍也是河北的，所以这次来咱们丰收集结号带来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荷花展开。
3: 但是你说这样，作为老演员啊，练习柔术15年了，就在我们舞台上就演这么一个小节目，是不是不太行啊？
1: 哦，对，这也是我的心声，大伙儿可能也想看更精彩的。
2: 放心，我带来了还有一个更加惊险更加高难的荷花表演，
1: 上难度。
2: 好，

0: 彩的表演，真的是有高空的杂技能够体现难度，而且呢这个荷花荷叶是相映成趣，充满雅趣，清丽风雅，真好看。如果佳慧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想编一个节目叫花开盛世，我想把高拐表演和各地的花朵结合到一起，让每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孩都能看见，我们都是最美的花。哇，
0: 既美好同时又励志。
2: 刚才呢佳慧的一席表演啊，让我们欣赏到了极具美观的视觉盛宴。礼尚往来，我们邢台呢也给佳慧准备了一份专属惊喜，就是我们邢台极有特色的荷花宴。
0: 太丰盛了，而且都是有跟这个荷相关的元素。
3: 荷花宴就地取材，选用邢台本土荷花，荷花全身皆是宝，花瓣、荷叶、莲藕、莲蓬，一样一样都能入菜，口感清爽淡雅，满口都是沁人心脾的天然荷香。
4: 这是荷花酥，莲蓉做的馅儿，
5: 好吃。
4: 腌制脆藕就用在这火龙果汁腌出来的，这样呢，它既有果香味，也有这个蔬菜的这种清脆。再加上荷花焗鸡，用荷叶加上咱们这个本地的果仁鸡，小火焖上3个小时之后，煮锅的时候撒一点荷花，增加它的荷香味。这个是那个荷叶桃仁，刚长出来那个荷尖儿做的。桃仁用在我们邢台的绿岭桃仁。
2: 这些菜呢不光是好看，更重要的是它好吃，
0: 同时呢还能体现邢台当地的一种特色。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邢台，咱们来品尝一下荷花宴。
2: 那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已经征服你们了？
6: 这完全没有，主要是菜还不错。
0: 咱们还有最后一轮，接下来呢我这组推荐的选手，他们来自美丽的海南，面向大海，听潮起新生。
2: 那我呢就推荐一个本地节目，

0: 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村民请
2: 注意，村民们请注意，
3: 不收集结号，来我们邢台录制节目。
2: 张组的兄弟们，做好准备。
4: 别打了，走，咱们录制节目去。
5: 走，
6: 好。走，
7: 我们的昭子鼓啊，传承了几百年了，是一种丰收的希望。昭子鼓不停，希望就是传承下去。
4: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8: 欢迎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介绍一下自己。
9: 我们是来自海南的
1: 昆赛组合，
9: 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家乡的特产椰子。
1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开本地的昭子鼓团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酸枣汁和酸枣仁。
11: 邢台酸枣仁天然生长，粒粒饱满，邢台酸枣汁酸甜清爽，原汁原味，解腻又好喝。
8: 哎，你看我们两边啊，不妨在这里咱们进行一个互赠，你们那边来自太行山，这边呢来自海南岛，所以这也是山海对话呀。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昆南昆王昆北昆州阿麦汪龙珍，
1: 欢迎昆赛组合。
2: 哎，我想问问这昆赛组合它在俚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3: 一群黎族人，
1: 能体现出他们的少数民族特色。几位也是身着民族盛装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衣着服饰有什么讲究？
4: 我们身上穿的是我们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黎锦，这上面的图腾呢也是我们的老师一针一照织造而成的。
2: 这个头上戴的呢，
4: 这个是我们的头叉，这个胸挂、也是有黎族图腾，有鱼啊、元宝啊、螃蟹之类的，也有黎族文化的融入。
5: 演了这么多的节目了，大家口渴不？
2: 好，我怎么突然问这么个问题？
6: 就刚才我就知道，你绕这么一大圈，你是因为大家渴吗？你不看上刚才那椰子了吗？
7: 我们的好朋友吴雪，她椰子可是行家。
1: 好，欢迎吴雪，我们的昆赛组合大力推荐啊！
2: 这个美女姐姐一看就力量不足啊，能砍得动椰子吗？
5: 我觉得不太行。
8: 椰子呢，是我们海南人哦从小喝到大的天然饮品。外地人呢看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坚果，非常的硬，很难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对我们海南人来说，哎呀，太小儿科了，太简单了。别看我细胳膊细腿的哈，有句话这么说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今天呢就有颠覆你们的认知，来，先把这个椰子转晕，转了以后它听话了。
1: 趁它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对它动手，刀法真的是稳准狠的。哎呀，开多少椰子能练出这样的本领啊？
8: 椰子的话呢，我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削出来的椰子呢有70万颗。哇，
1: 这个牛角刀给它修整一下。哇，哎，真的我特别喜欢看这一步，感觉太解压了，就是把它修得很规整的这种感觉。

0: 咱们来一个空中换壳五爷蛋，接福接喜接丰收。
1: 太厉害了，满的福气、喜气，还有丰收是都接到了。
0: 方老师来尝尝好不好？哎呀，
2: 馋死我了！哇，平时喝的就不一样。
0: 甜不甜？
2: 甜。
0: 这就是我们海南的丰收甜。我几乎每天都会在海口的骑楼老街给大家表演椰子秀，
3: 这钱摇一摇，哎，
0: 能让大家都来到我们海南，了解我们海南的椰子。
4: 吴雪凭借一己之力，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宣传了家乡的文旅，我觉得要为吴雪点赞。
1: 那我想问一下昆赛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们想用俚语，为丰晚创作一首主题曲，然后融入我们的民族乐器，然后再带上我们彝族老乡到我们丰晚的舞台上来做一场彝族春秀，让大家能够全方面的了解我们海南彝族的民族风情。
1: 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精彩的节目登上我们丰收的舞台，把精彩留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各位的精彩呈现。
4: 在河北邢台啊，有一种流传着数百年的非遗，每当丰年的时刻，我们就锣鼓喧天，在田野之间啊翩翩起舞。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从广袤的田野一直来到舞台之上，共同感受这场非遗的盛宴吧。

0: 面铿锵气势如虹啊，招子是不是就是带的这个长杆？
1: 我们背后的这个木杆叫做招子杆，它象征人要堂堂正正、刚强坚毅，也代表着乡亲们要团结一气的精气神儿。最顶端的这个鸡毛掸子，它象征着要把今年所有的不顺和阴霾扫干净，将今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部接过来。我们的招子鼓有着很久的历史，它最早起源于明代，最早用于防洪喊人，现在用于丰收庆典。
0: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们呢是想把我们邢台的田野风貌，还有我们的非遗招子鼓，还有丰收的时候农民质朴的那种喜悦，带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邢台的丰收，还有就是我们邢台的非遗，看见我们邢台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0: 招子鼓鼓点敲的是民俗，庆的是丰收，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让乡土文化活起来，让乡村风貌亮起来。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3: 现场30位观众评委，你们手里拿的呀，不仅仅是咱们邢台苹果，更是神圣宝贵的一票。获胜的节目啊，将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上，更有机会获得我们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
0: 好，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投票结果。
3: 获胜者就是我们塔沟武校的小英雄们。
0: 我们也感谢所有的竞演选手们，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和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是一年丰收季，乐享山野好滋味。
1: 我们内蕴葡萄也是坚持生态种植，果子饱满脆嫩多汁，是内蕴村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2: 今年我种植管理了3000亩小麦，又是一个丰收年。现在通过科技收成进行管理，手机就是我的新农具。
3: 我们宁津智慧水平温室生态大丰收，总产量在750吨左右，
4: 种了35亩蓝莓。咱这蓝莓个大，新鲜，汁水饱满。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5: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北省邢台市委宣传部、河北省邢台市新闻传媒中心、河北省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省邢台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邢台市商务局、中共河北省邢台市湘都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旧古厝改新民宿，他究竟要如何做到？
1: 大家觉得为什么每次来甜面座都是走后门哈？
0: 为什么修缮好的民宿只能走后门进入？
2: 有好几个兄弟啊，他们都共同有的。
1: 哦，我知道，
2: 我一个人的
1: 可以呗。
0: 面对村民的不愿配合，他又该如何是好？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找得到吗？我们这个大门有点不大好找，我出来接你哈。好，
1: 可以。
0: 好，你在外面，我出来接你哈。好，哎，马先生，你们到了。对呀、啊，这个有点抱歉，这个大门不大好找。
2: 不会。
0: 啊，辛苦了。
2: 不会。
0: 这个山路比较绕。
2: 好。
0: 哦，还有两个小朋友，来，我们走。
2: 走，出发。
0: 来，你们俩是叫什么？
3: 韩慕云。
0: 哦，你呢？好、哦，慕云慕希，欢迎来我们这个山上的这个小家。好、哦。对，好、哦。
4: 今天是一个平常的周末，张明珍接到了他民宿的第三批客人，来自厦门的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随着他们的入住，张明珍的民宿就全部客满了。
0: 来，欢迎你们入住我们的田边厝民宿啊！你看，这个可以看一下房间，房间有那个楼上楼下有阁楼。来，我们可以先进来看一下。来，小朋友们，你们看看可以住哪一间？
2: 哎，像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吗？
0: 哦，这个房子其实是我跟村里面跟村委会合作的，就我租的是村委会的房子，
2: 哦、
0: 然后村委会又跟农户租的房子，
2: 哦，
0: 相当于是我把它改造做成一个这种民宿嘛，哦、这样的一个。
2: 你们经营这个民宿大概多长时间了？这个
0: 今年已经到第六年了。
2: 哦，啊，非常有幸有机会能来到这边。
0: 谢谢啊！
5: 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干嘛的？
2: 对，这个很适合小孩子哈。
0: 这个
5: 是干嘛的？
0: 对，这个小洞洞是干嘛的？这个哈、哦嗯，这个是干嘛的？
6: 不知道。
0: 嗯，这个呢是通风的，这里有个地板，啊，这个也是原来的，它里面原来的地面是红砖的，后来我把它架空起来嘛，刚好这里面也可以有一个通风的。我们这两天可以带你们去体验一下乡村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这边晚上可以带你们看看萤火虫啦，去小溪里玩玩水啦，抓抓小鱼哈，这都挺好的。
2: 行，那感谢张老师的。
0: 好的，你们先休整一下。
2: 可以。
0: 好，等我见哈。
4: 张明珍设计经营的这家民宿，名字叫做田边厝，这是一座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闽南红砖古厝，而张明珍不仅是这间民宿的主人，更是一位乡村建筑师。他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学系，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福建省。本来已经在大学任教的他，偏偏辞去了大学老师的工作，专门致力于乡村建筑的修复和改造。田边厝就是他的第一个乡村改建项目作品。
0: 因为目前这种城乡的这种交通啊，包括这种信息其实是非常的便利，城乡互动、城乡这种流动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古厝改造，在一个乡村做一个这种新的一个公共空间，既有老的这种味道，又有新的这种一些这种功能需求嘛，这样的话能够起到一种城乡互动、城乡的这种流动、市民下乡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的这样一个需求。我呢和我的这个团队嘛哈，我们肯定还是在聚焦在福建，就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古厝经我们的

0: 族祠堂，也是待客的厅堂，前后屋用左右两座小屋连接起来，围合成了一个紧凑的四合院，中间是可以通风和采光的天井，是福州闽南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可就是这样一间人来人往的民宿，成功运营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到了田边座之后呢，我们的是要从这个地方往下走，从这可以走到我们的这个正大门哈。
0: 由于村里原本的规划问题，田边错的正门不在村里的主干道上，需要徒步经过很长一段小路才能到达，而且因为无法停车，给来住宿的游客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1: 好，这个就到我们的这个正门了。
0: 所以为了方便，田边错目前只能走主路上的小门进入。
1: 现在这个门呢，这个进进出出都是从这个小门哈，这个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然后呢平时也靠到这个外面这条路嘛哈，包括有些朋友来找啊，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另外就是说大家觉得为什么每次来田边错都是走后门哈？
0: 能够解决目前这一困境的，就是借用邻居吴群英家的一块地，架起一座小桥，连通到古厝的正门。
1: 这边修一条这小的一个小桥嘛，小栈桥，大概有一米多宽，从这边呢就可以直接到我们那个这个院子里面。到时候我再把这个土台嘛把它降下来，这样里面整个这个院子的面积会比较大点，然后也可以从这边过去，这样大家来呢就可以从这个正门进去哈。这样走起来呢，就希望说这样走起来可能会比较顺一点嘛。
0: 今天张明真决定带上设计图纸，跟邻居商量一下改造的事情。
1: 这个给你看一下，我们就想就给你做一个景观嘛，也比较好看一点，就是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水泥板。好，你我们到时候这个拦一下嘛，就是这个地还是你的，大家去看一下都。对哈，好，来，阿姨来。来这个哈，哪怕说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让这个路吧，路给我就借你这个路用一下，我把这个土给它清出去。
2: 这个
1: 嗯，
2: 我可能也不能，我一个人，我的兄弟有好几个兄弟啊，他们都共同有的。
1: 哦，我知道，
2: 我一个人的
1: 可以嘞。好的，那就到时候你们再商量一下嘛。看这个的，这个本身农村的事情就是要交流的嘞。
2: 对哈
1: 、哦，
0: 显然吴群英找借口推脱了借地改造的事情。
1: 我可能讲这个农村工作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好做，需要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沟通啦、协调啦。然后当然说这个事情呢，可能我自己这方面也有一些，就原来可能没有比较经常的、主动的跟这个周围的邻居嘛更多的沟通嘛哈、哦，就说我稍微也要检讨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行为嘛。然后另外这个地的这种使用确实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了。
0: 一切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不过张明真还是想找找吴家的年轻人来商量这件事儿。他很想尽快让住宿的客人能欣赏到别具一格的田边错正门。这天他决定去找老吴家的侄子吴在春谈谈。
1: 吴在春家在哪里？
3: 吴在春
1: 啊。哦，那个是吧，在说，在楼上是吧？哦，这个，然后现在就这样。昨天跟那个我们那个吴伯交流了一下。我现在主要是因为里面那个土堆，如果你出来可能说你如果去里面用人工挖，那个成本也太高了哈。
4: 嗯。
1: 啊，就是我是说，不然的话，这个地能不能先借一下？我们至少是挖机能够进去，把那个土给它清出来。好，然后呢，如果这个是第一步嘛，我先把土清出来。你看一下，至少这一点看看有没有可能，你们自己内部交流一下嘛哈。我现在是想了哈，
4: 我只是能配合。
1: 对你帮我跟他沟通，
4: 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解决，都可以商量啊。你不要说现在都还蛮有那个大致的那个都还蛮商量下来，你就要说你要构想什么要做什么，那就不现实吧？啊，这个地啦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好几个叔叔，现在就是说。

0: 年底的时候，他们都全部回来了，我们坐在一起协商，啊，这个看有是拿出一个稳妥的办法来解决。
1: 吴再春答应春节家里聚齐了，再一起商量这件事儿，并给张明珍一个答复：前门改造的事情只能暂时搁置。光是协调村民配合古厝的改造，几乎耗尽了张明珍整整一周的时间。作为一个设计师，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建筑的设计和改造领域，而改造古厝让他焕发新生的最好途径就是改造再利用。伴随着这几年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古厝新生搭上了顺风车，张明珍也全身心扎根在福建农村。
2: 从某种意义上，我对这种古厝的这种特别是福建这种闽南这种古厝的这种喜欢跟这种热爱嘛，应该来讲，因为我2012年的时候，当时还在那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有幸跟我们省里面有个民居建筑大师叫戴志谦老师嘛，带我去永春有个古镇叫沪山古镇，在当地做了非常大量的这种古厝的这种测绘。在当时呢，其实我有个事情对我其实是启发非常大。当时呢，我们就是非常惊讶，在闽南，在这么一个比较发展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一个古镇里面，居然还保留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么一个非常完整的哈建筑技艺、建筑艺术，哈非常精良精美的这么一种闽南的这种红砖古大厝，包括当时看到的这种古大厝里面的这种当地的这些村民嘛，他还住在里面，对原来的这种老房子，他还整个保留了守护啊，包括平日常的维护还做得非常好。然后呢，我突然间发现哈，福建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这种民居也好，这种古厝也好，包括我老家有很多这种砖寨建筑，其实呢，它特别能代表福建人对家乡的这种情感跟这种情怀嘛。而我呢，我又是一个这种叫做建筑师嘛，哎，我所以说我当时就是想红砖厝好像特别能够引起我的这种共鸣嘛哈。我们是希望说透过我们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这种参与的话，能够把它地方的这种一些好的这种民居嘛建筑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保护跟利用嘛，也希望能够给当地嘛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释放的这样的作用。
3: 我今天带你来看的呢，是我自己前阶段呢走访摸排
4: 找到了这个一个传统的建筑。这个地方啊是蓬莱的皇室先祖呢在乾隆年间建设起来的一个土房子，有230多年的历史，在以前它是作为一个书房的功能使用。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随着一些人口的迁移啊，历史的变迁呢，那现在这个房子
2: 是
4: 由于保护不当，那现在已经有点破败，
2: 对，有点可惜。
4: 但是我们从这个房子里面它留下来的这些字迹啊、书画啊，还有它的楹联呢，我们可以看得出这房子以前是非常有文化底蕴。
2: 对对对。
1: 细雨绵绵中，张明珍又一次接到了镇政府的委托，设计将永春县胡杨镇蓬莱村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杨中书院改造成村里的公共文化场所。
4: 那今天您来啊，我是非常希望通过您在多年曾经营这个乡建跟传统建筑保护修缮这方面的经验，帮我们想一想怎么样把这个书院用我们现在的理念、现在的技艺手法给它再恢复修缮起来。
2: 好的，
4: 展现出它原始的面貌，恢复出它以前书院的功能。
2: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要非常仔细的去做一个这种踏勘，然后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么一个修缮设计哈。
4: 对，
2: 到时候呢我们把方案做出来，跟您包括跟村里面
4: 的老人呢、
2: 跟他们沟通，
4: 再沟通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完成现场踏勘，雨已经渐渐停了，因为书院属于公共建筑，所以镇政府请来了村民代表与张明珍一起沟通书院的改造需求。
2: 我们是希望说除了按照原来的这种修旧如旧，把房子给它保护起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是要赋予这个房子呢它的一种生命力，还是要把它能够利用起来，让这个历史建筑，让这个文物能够活起来吧。
1: 由于书院年久失修，但风骨犹在，张明珍充分吸收了镇政府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后，决定采用修旧如旧的方法，不改变书院原有的格局，重新更换已经腐烂破旧的建材，增加现代使用空间。设计方案通过后，书院的修缮工作

0: 已经启动了，可眼下却又遇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1: 哎，哇，这个还挺大的嘞。
0: 乡村民宿新生活，他会带领游客们怎样体验？
2: 周边的环境一定要整治出来，整治出来了我们才可以。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坚守卓越品质，好品牌值得信赖。
6: 广东中维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种地选好种，我选 LH598 玉米种，品质如一，品味自然，开红糖，
7: 步履有雄力，舒适更康健。
6: 广州京福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8: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美极宝床上用品，
6: 好种子放心种，金博士780玉米种，
7: 实力赢得信赖，品牌成就未来。
6: 密窑荷叶烤鸡，荷香鲜嫩，地道风味。
2: 这个很挤，排在一起，然后又不体现说这个，酥艳。然后你这边，
1: 关键是，
2: 然后后面这个古大臭又不能体现出这个古大臭。
0: 镇政府通过协调工作，将书院后方的一座古厝也一并纳入书院改造的范围。而张明珍要做的就是以书院为核心重新做规划，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2: 然后这个房子保护起来，我们慢慢第一期我们先做这个，第二期我们再来做这个
1: 古大厝，
2: 然后把这个拆掉，然后这个大门会体现出来，我们在外面就可以看到，哎，这个古大厝，
1: 对，
2: 是不是
1: 这个叫霞腾堂嘛？
2: 啊，对啊，
1: 其实相当于先有了这个
2: 跟这个书院，
1: 先有了这个古厝，才有了这个书院。哦，所以我们，
2: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书院的本身这个修旧如旧。
1: 对，
2: 那我们这边周边的，也要给它整理起来，这个公共空间要整理出来，要不然呢，你这个，我这个上衣穿得这么漂亮，但是我裤子不行啊。
1: 对，我觉得要匹配起来，
2: 鞋子、裤子、上衣也要匹配啊。
1: 对，可以有你这个话，我们就可以大胆点设计。
2: 哦，所以说我们这周边的环境一定要整治出来，整治出来了我们才可以。
0: 当新的规划要求提出来时，书院主体的施工已经进行了大半。为了不耽误太久的工期，张明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出一版方案。而经过现场勘察后，他发现书院前后的一些房子都需要改造。书院的前方有一个村民家，近两年刚刚盖好的养兔子的房子，严重影响了书院的整体美观。张明珍需要和他的团队一起商量如何设计。
1: 大家抓紧过来一下，好。那个目前这个永春这个杨东书院，你们看啊，现在的施工呢都已经在进展了哈。它现在边上那个兔窝嘞，兔窝的话就是它现在那个村里面，我们原来方案其实也做得蛮好的了，整个那个设计啊，兔子表现得很好。目前他讲了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就希望就是更大的这种范围去看嘛哈。所以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调下兔子哈。就你看现在，
0: 经过两天的团队协作，最终版的书院设计图终于出炉了。
9: 杨庄书院我们整体设计理念就是说要给它比较按复原的去修复，然后里面再植入新的功能，里面的话就是融入的是红色遗址跟书跟茶室的功能，然后这个兔窝状房的话我们就是用一个取名是叫做拖条水吧，
10: 因为前面它有一个码头，然后到旺季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游客来这边参观嘛，然后可能也会到杨庄书院

0: 进行一些参观浏览，所以这个水坝现在就是说希望能够赋予它一个服务功能嘛，因为它现在这个区域是缺少一个服务空间，也没有一个公共的卫生间，希望说能够跟前后左右有一定的呼应嘛，然后让它整个空间流动起来，然后能够既服务于后面的小藤堂，然后也能服务于扬中书院，
1: 相当于是这个地方做它的一个服务空间嘛。
2: 最终张明珍和团队决定将前方的书院和后方的古厝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景区，新加入的古厝也按照书院的设计改造，打造成双书院的效果，既可以成为村民们的休闲公共场所，又可以接待游客，形成成体系的旅游景点。而养兔子的房子则需要拆除，改成现代化的游客服务中心。
1: 哎，黄姐，那个书院的方案哈，我们现在有做了一个方案，你看一下哈，我大概给你介绍一下嘛。这个是现状的兔窝，我们呢想把它改造成一个休闲嘛，做一个水吧，相当于做一个小的一个服务空间。
3: 应该整体要现场要看跟现场对称。
1: 那不然我们去现场实地再去看一下。
3: 可以。
1: 好吧，好吧，好。
4: 我感觉这边这堵墙做起来，这个大门怎么？整体的情，
1: 因为这个房子是原来一个老的书院嘞，为了保持整个这个风貌这种协调嘛哈，我还是按照这个老书院的这种格局，就比如说哎，我这里做个门头，哎，我这边也做个门头，这外观上基本上还是按照这种，就这种书院呐、这种哈，我觉得你看这个方案怎么样？
3: 整体外观上面是还是可以的啦。
1: 好的，场地的条件情况现在都已经沟通好了哈。
3: 跟群众达成了共识，我们这个以后的比如说这个有公共空间收益的哈，我们跟群众还是有分成的。
1: 那这样最好了。
3: 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1: 那这样最好了。那没问题，那我就抓紧改图纸嘛哈。
3: 好。
1: 然后我就另外跟那个施工的哈，叫林工，叫他尽快把这个场地给他清一下哈。
3: 好。
1: 好，那行哈，那这样了哈。
3: 就这样。
1: 好，
3: 你抓紧哈。
1: 好的，好好。
2: 双书院规划方案的更改最终通过了村委会和镇政府的认可。随着兔窝的拆除，张明珍还要继续修改古厝室内设计方案，整体一期的项目计划在年底前完工。而张明珍与向阳乡政府合作修缮的古厝田边厝民宿如今已经成为了向阳乡村民宿的示范点。张明珍作为这家民宿的主人，不仅会给大家讲解关于这间古厝改造的小巧思，还会带领来住宿的小朋友们体验田园生活，带他们在小溪里玩水捉鱼。
1: 昨天晚上是不是放的那个小鱼篓是吧？是我们是不是要把小鱼篓看看有没有小鱼，有没有上钩了？好，来，
5: 没有的话怎么办？
1: 没有的话我们就晚上再放一个。走，我们走了。
6: 走了。
1: 你们知道吗？在村里面有小溪，有鱼。看边上这个是什么？对，这个是水稻。我们吃的大米就是从这个水稻来的是吧？我们看这个鱼篓里有没有鱼啊？
5: 没有了。
1: 你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抓鱼的方式吗？哇，这个还挺大的嘞。好像还是没有哎，糟糕，还是没有哦。我知道了，下次要在里面放点鱼食，肯定放点吃的，他会来找吃的，他才会进去哈、对吧？今天好玩吗？还要不要来抓鱼啊？
7: 头尾开了两个小时，其实时间不长，关键是山路很绕，但是路上也很美。有几段路特别美，就是那个周围的那个树把整个路全部包裹住，然后你走在那边呢，哇，突然发现你呼进去的那空气全是氧。原本我以为像村里面的不是大景点，你们村里面这种民宿嘛，它可能就很简陋哈，配套什么都比较少。那最起码在这边的话，我感觉它配套各方面还是基本能满足生活要求，对，小朋友也能接受，我觉得这个抓鱼玩水是吧，玩萤火虫，就是这些内容，他们原来在城市里面是没办法体验这种生活。
1: 这个房子呢，就改造了一个。

0: 主要的一个目的呢，还是想把这种古厝，因为像我们福建在闽南，像这种红砖的古厝其实非常的多了，而这种红砖的古厝目前慢慢的已经淡出人们的这种生活了，更多就是说没有很好的利用。我做这个田边厝改造的这么样一个事情，其实主要还是说做一个这种古厝改造利用的这样一个示范了，把房子改造出来之后，这样子村民啊游客可以来住嘛，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包括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古厝改造，能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这种一些村民啦、本地人，他们觉得这种老房子、这种古民居哈、古厝它其实是有价值的，通过这种设计师的这种改造，可以让那个房子能够重新焕发出一种新的一种生命力了。
1: 张明真扎根乡村，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还通过改造古厝为当地盘活了旅游观光的资源，既留住了乡愁，又让乡村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全屋家具选宝藏级，匠心工艺，品质出众，实力赢得信赖，木芙蓉，德善备件，客户满意，我们的追求。硕屯智能插座，3C 认证，品质安全可靠。
2: 米羊羊专注牛羊肉，品质之选，真诚到家。
1: 洛一家布艺专注品质，爱家之选，精湛品质，值得信赖。乌珍房守护您的秀发，专业值得信赖。专注品质，诚信为本，激发灵感瞬间，精选美味咖啡。采茶博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匠心制作，值得信赖。好品种，洛麦163，值得信赖。
3: 呵护美丽肌肤，我选择润百宜。
4: 易于行，祥于心，胜于礼，易祥胜，西装礼服甄选。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3: 一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
4: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4: 匠心缔造，卓越品质，值得信赖。
5: 岳小厨用匠心制作美味，值得信赖。
6: 哪个来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2: 山西中航天卫面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7月，以现代发展思路助力产业耕耘，贯通小麦原料甄选，精深加工，踏实稳步经营，打造本地优质原粮收储，智能面粉加工麸皮精细化深加工，日常面食创新。

金，小麦加工与主食制品全流程管控，用心深耕本土民生产业。公司主打品牌中航源、通用精致粉等，坚守粮食品质管控，丰富万千家庭日常餐桌。地道粮，健康粮，放心粮。

0: 全民防诈，就是想和各位好好聊聊如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做到自我防范，提升个人保护意识，以及花样百出的诈骗手法。老骗子，
1: 小瑞哥，又来上班了。
2: 哎，别骚扰我。
1: 哎呀，小瑞子，别生气了啊。前几天工厂门口那事儿啊，不值得咱老爷们儿心里搁。
3: 给我来个刮刮乐。
4: 哦，好家伙，2000，
3: 不得了，不得了。
5: 行啊，马老三，第一次买就中了。小瑞都快住我这儿了，都没见过这么大的。
2: 运气挺好，再来点。哎，
1: 不了不了，
2: 见好就收。小瑞子，晚上请你喝点。
6: 不去，明日赶紧给你丈母娘治病去。
1: 哎，我说你小子就是不识好歹啊。
6: 走了。
2: 马老三，你这马老三，马老三，你这个老光棍，不就是中了2000块钱吗？看你这个嘚瑟样。
7: 听谁说话呢？吃饭？
2: 吃什么吃？
7: 天天买彩票，也没看你发过财。
2: 你懂啥呀？我这是买了顿生希望，希望啊，希望啊啊！
7: 就你呢？
8: 今天把大家叫到这儿来呢，我就想说，大家入股的钱啊，想撤的可以撤，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留下来。
9: 你放心啊，我的钱留你这儿，我挺你。好，钱放你手里啊，比放我手里安全。
10: 那是，你拿回去不都得打给女网友了？这个我钱不多，我撤出。
8: 哎，行，
11: 你撤可以撤啊，但钱得让你媳妇儿过来拿，让你全拿去买彩票去了。
10: 我媳妇儿都回老家了。
8: 你的2万拿好了，
9: 那我先撤。哎，
2: 你用胸那一天站在校门口。
10: 老板，这个买10柱。
5: 哟，今儿个阔绰了，都10柱10柱的买了，是不是偷你媳妇儿钱了？
10: 老板，这个得买10柱，这期我算过了，三给您出，万一我中500万呢？
2: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

0: 来了，又有人进群了。
1: 小明小帅又来活了啊。
2: 收到
3: 收到。
2: 我才刚加入这个大家庭，没想到立刻赚了580，太开心了。
3: 怎么
2: 来个好心群众，
4: 群共享里有 APP 下载连接，群主有内部情报，线上彩票。
5: 原来是因为我没有内幕啊。
4: 赶紧下载注册，充值买彩票，等会儿群主就发号了。
2: 群主赶紧上线了。
0: 来了，一赔三买4567，一赔二买3765，一赔十买7892。
5: 这么准吗？先买个一赔二试试。
2: 好了没啊？
0: 马上，我看看他充值了多少钱。10块钱，真抠。
4: 能充钱就意味着上套。
1: 20块钱给他转过去了。
5: 真是一赔二。提现，提现。
6: 到账20元。
5: 提现也没有到账。
0: 小明小帅，快发一波中奖截图，把氛围烘托一下。
4: 发红包感谢一下。
2: 谢谢群主。
4: 群主太厉害了，
2: 这次赚了2000块。
5: 是吧？这次100。
7: 到账50元。
8: 到账500元，到账300元，到账500元，到账1000元，是否实现？
9: 小瑞子，千万别给陌生人转钱啊！
10: 我说你不会悄悄把退股的钱给眯下来？
9: 小心你媳妇儿揍你！
11: 这才是退股的钱。哎，
10: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9: 你不会搞诈骗吧？
11: 晚上我请你喝点。哦，哎，回家。
9: 毛驴上树头一回啊！
8: 哎，别忘了整点硬菜啊！
11: 4万变8万，8万变16万。
2: 今天那个放5000的不会不玩了吧？
12: 咱们下这么大饵，
0: 冷静。
2: 这半天都没下注了。
12: 他醒了，咱们损失可就大了。
0: 钓大鱼，小明小帅，准备上点绝活。
13: 下一把，我猜他有多少，压多少。
0: 上点，上点。
5: 别了，多喝点。
8: 翻篇了啊！
11: 翻篇。
8: 哎，方瑞子，经哥一句劝啊，以后别卖彩票了，有钱了呀，就做点生意，不入股董成了吗？哎，你该投资我呀！
5: 你懂不懂投资回报率？
8: 啥驴啊？
5: 哪里？
7: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
5: 我可是挣大钱的人。
8: 你可拉倒吧啊，你研究这玩意儿研究多长时间了啊？
5: 还没我幸运呢。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都是线上运作，你懂吗？
8: 线上我不懂，你等着啊，我给你找个懂的人过来。
5: 哎，人呢？家伙，
14: 醒醒！嗯，你哪那么多钱买那些东西？
15: 26000全买了。
5: 买了，
10: 来，你看一下你中啥了。
5: 可能，
8: 小瑞子，我告诉你，幸亏我报告的早，要不然啊，肯定完蛋了。
5: 那

0: 推荐的自制赚钱平台。
1: 咱们呀不刷单，十块钱小利虽好，但刷得多返不了，最后呀只会掏空咱们的卡。
2: 碰到那些啊让你理财让你赚钱的高富帅白富美，千万别信。
3: 年人啊要慎重购买他人推销的来路不明的产品。
4: 好，
5: 网络购物一定要警惕退货赔钱的诈骗电话。
6: 大家共同举杯，来，天下无诈，国泰民安。这边，
7: 天下无诈，国泰民安。
8: 干杯！
9: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我们有钱的不搞网络投资和博彩，不去熟人、导师、资深投资专家、有内幕的大拿。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最后的绝杀，
2: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1: 最关键的时刻。哇，
3: 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的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
1: 稳稳站立，频频完成最后的倒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风声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3: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2: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4: 我们来了。

0: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涛，来自四川江油，从小喜爱杂技，没有师傅就自己琢磨，没有道具就自己做。
2: 我叫吕平，来自辽宁阜新，我是一名普通的挖机司机，挖机在我手里，能挖山，能整地，更能玩精细。
1: 高空杂技靠的是胆气，更是千次练习的精准，差一点都不行。
2: 挖掘机玩精细活靠的是手感，更是万次磨合的精准，多一分都不行。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我给大家带来阜新的花生。种植的土地是沙土地，粒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醇香可口，贼拉好吃。
3: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上游珍品的大礼包，主要包括天然山泉水、阜新茶叶、精酿啤酒、阜新大米。上游的天然条件呀、特别优越，是中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81.8%，因为有了好的空气、好的山、好的水，才有了这些好产品。
0: 但我有个好奇的点啊，因为咱们王涛老师是四川人，这怎么推荐起江西上游的特产了？
1: 因为最近一直都在上游这边演出，然后我就发现这上游这边的美食特别多所以我和秦大哥一起把这个好东西都带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4: 是的，我们这是强强联合。好，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现在王涛已经是登上了器械，
5: 这利索，你看哇，
4: 而且他表演的这个非常有细节，你看现在是双手撑起来倒立，
0: 高空倒立，
4: 高空中倒立，
0: 好似在天空当中俯冲一样，哇，这个柔韧性。
4: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他所有的动作都非常有美感，
0: 是，哎呦，刚柔并济，哇，
6: 他身上那个肌肉那个线条
0: 棱角分明。
4: 核心的力量啊，
5: 对，核心的力量强。你给我一把梯子我也不敢。
4: 现在是单脚站立在高空当中，哇，这个是叶问蹲，哇，
0: 叶问蹲呢，在高空当中完成了一次叶问蹲，感觉他一点都不费劲，游刃有余，要继续增高，
4: 看来要继续增加高度，
6: 上难度了
4: 啊！此刻我们现场还有阵阵的微风，白衣飘飘，显得更加的潇洒，但同时也给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0: 太阳还有些刺眼。
4: 哇，真的，这个滞空感还有动作非常的优美，
0: 我感觉它就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哎呀，
5: 力量。
4: 而且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具备很多男生表演者不具备的那种优美，就他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有美感，是细节追求极致的，刚柔并济，

0: 配着这个音乐就很浪漫，也很优雅。哇，
1: 漂亮！
2: 这是得有超强的核心才能完成如此潇洒又震撼的表演。
0: 力与美的结合，

0: 继续增加高度，心惊胆战，
1: 就感觉像是武林高手啊，站在竹林之中。
0: 嗯，这个风声飒飒，
1: 对，
0: 他穿梭其间，展现自己的轻功。哎呦，哇！
1: 太厉害了，因为刚才增加了两节，然后他撑起来之后现在还能倒立，
0: 四米高的地方要完成一个倒立，撑起来然后再往下走，继续增加高度。哦，
1: 他的助手都要把这杆子用力地抛上去，
0: 接得也稳。
1: 是的，
2: 如果我是助手我都紧张，我怕抛不好。还有，
0: 再继续增加，这真的是节节高啊，七节了。
1: 哇，
3: 真功夫，
1: 这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哎呦呦呦，哇，哎呦呦呦，哇，这杆子还在晃动，没有台下默默的极致的极限的这种打磨，就没有台上最精彩的绽放。而在这个追梦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咬牙坚持，不断的自我突破，每一个瞬间都如此的动人，每一个瞬间的不放弃都值得我们喝彩。
0: 是的，这样的追梦人，因为他们让我们相信，只要敢拼敢想，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3: 哦，哎呦，
1: 哇，
3: 哎呦，
0: 仙人指路啊，真的是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拘惩罚。哇，掌声，
1: 太了不起了。他现在把两个杆子扣在了一起，
3: 是不是有更高难度的动作？
1: 看来还有更高难度的。哇，倒立，哇，看得我们是惊心动魄啊。
0: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哦，哇，你还有角度不断的倾斜。
1: 哇，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0: 来回的摆动，
1: 太不可思议了啊！来回的摆动，
3: 现在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想这背后啊，得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0: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
1: 那我们真的是，这真是惊心动魄呀，
0: 是心惊胆战。
1: 我感觉我这心已经看得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真的太了不起了，这叫精彩绝伦啊，
0: 太帅，尤其配着您一袭的白袍，就是侠客呀。
3: 哎，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咱们算是高空作业啊，家里边同意吗？
4: 家里人也支持我，就像刚刚那个帮王涛递道具的助手，是我的爱人。哦，
1: 我们把王老师的爱人请上来。
0: 来来，
1: 啊，今天也是情侣装啊，都是仙气飘飘的啊。呵，
0: 太搭了啊！啊，
1: 仙子和仙女，
5: 说个实话吧，每一次他登上舞台，我的心可能比任何人都紧张。其实每一次他在创新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反对。我希望他安全嘛，但是我作为他的老婆，我更希望就是说他能坚持他的梦想。他就喜欢这一个，那我是他的媳妇儿，我不支持他，那怎么办？我希望他走得更远，

0: 说的太好了，而且我能感受到啊，
1: 王涛老师已经，
0: 对，其实在王老师的爱人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夫妻都是哽咽落泪的，真的很不容易啊。
2: 老婆你辛苦了，谢谢你。
3: 老公你才是最辛苦的，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越飞越高，越走越远，祝你越来越好。
0: 哎呀，真的看得我们太感动了，我觉得我们此刻所有人都被他们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所感动。在他成功的时候，我想您是第一个为他献上掌声与喝彩的人。
1: 是，
0: 这就是双向奔赴，
1: 因为爱给了王涛以力量，让王涛得以坚持，同样也因为爱，王涛也给了媳妇儿以信任。
0: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涛站在这里是带着爱的力量的，他会让你更加强大。那此刻您有什么想再展现的？
2: 今天我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面将会推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一个节目，叫水下逃生，
1: 来一起期待。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水下逃生。
0: 拿起了一个铁质的笼子，
1: 要钻到这笼子里吧？啊，
4: 不会吧，
0: 这个笼子我感觉应该大概是50×50×50厘米左右。
1: 非常的狭窄，这个空间
0: 我觉得别说是一个成年男性了，可能就是我进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都不太可能。
5: 那得有点功夫才能进去，他得需要一定的柔韧性，然后全在这个。
1: 哇，我都看着疼，不敢看都。
0: 你看这个身体的折叠度，可以说想怎么折叠就怎么折叠。
5: 哎呀，看看。哇，
1: 天啊！
4: 怎么下去啊？
0: 现在是哇，
1: 然后钻进去吗？
0: 现在把自己已经折叠卷成了一个
1: 小球，
0: 卷成了一个团，然后难道要以这样的一个姿势进入到这个铁质的笼子里吗？哇，现在身体一部分已经进入到这个小笼子当中了。
4: 调整一下，
0: 确实太难了，调整一下，
1: 对，累了，缓缓，来，掌声鼓励一下，
0: 来，有纸巾吗？来点纸巾，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
1: 是，
0: 他只要一流汗他就会打滑。
1: 好，再来一次。好，加油。
0: 王涛老师说他要再来一次，我们一起屏息凝视。 哇，
1: 天啊，这个卷的程度更加团成团了，
0: 我觉得比刚才的那个还要难，还要卷，折叠度还要强。
1: 这是先投进去，然后再另外一只腿进去，然后反过来进。哇，进去了。哇，
0: 天哪，
1: 掌声。王涛老师成功的进入到了50×50×50的笼子里，自己还要关上，然后他的爱人要亲自把这个笼子给封住。
0: 此刻真的是夫妻同心，
1: 其利断金。怪不得刚才在台上的时候张霞一直在说紧张又担心，
0: 因为
1: 这是他亲自把所有的难度给升级了。
0: 而且现在的天非常热，我们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1: 这缠的不仅仅是胶布，更是一种信任。
0: 天哪，现在拿了一个
1: 起吊机，
0: 我真的希望此刻时间过得快一点，因为我觉得每一秒都是挑战。你想他们那么狭小的空间，但我们看此刻王老师在箱子当中还在不断的调整。
1: 对，王涛老师可以吗？可以，
0: 您的状态可以。
1: 好，来，
0: 他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说他目前还可以。
1: 这时候还要屏住呼吸啊，因为全是水啊里面。
0: 天哪，
5: 他下去的瞬间他捏着鼻子了。
1: 是，还要再继续的下沉。

0: 装有王涛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铁质的笼子已经完全没入到了水箱之中。
1: 倒计时30秒，王涛老师要从这个水下挣脱出来。20、21、22、23、24、25、26、27、28、27、26、25、24、23、12、11、10、9、8、7、6、5、4、3、2、1。
0: 太了不起了，哇，让我们把全场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王涛老师，了不起的挑战。
1: 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我们现场此刻所有的人都还在发懵的状态当中，不敢相信刚才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1: 王涛老师，刚才我们所有人为你倒计时，当喊到3的时候看到您还没有出来，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是非常揪的，很担心。我在最后那破壳而出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2: 我非常激动，尤其是在观众朋友们为王涛捏把汗的时候，挑战成功出来的那一刻倍感荣誉。
1: 不是，你在水下怎么做到的呀？
2: 完全要靠练习，平时练习憋气的话要至少是5分钟以上。
1: 能憋5分钟啊？
0: 5分钟以上。
2: 其实在里面的话难度很大，
1: 是
2: 它因为里面是空间非常小。
1: 对
2: 对，
0: 刚才前面是极限的挑战，最后是极致的绽放。我想问一下王涛老师，如果您能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李白的故里就是我们江油的，我将会继续努力的创作关于诗仙太白的杂技，推广咱们家乡的文化、家乡的美食、家乡的风景。
1: 谢谢王涛老师，谢谢，
2: 感谢，感谢
1: 张霞，
2: 谢谢。
0: 请您们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1: 好，谢谢。
3: 不用比了吧，朋友们。
0: 完胜。
4: 我们队还没出手呢。
1: 好活不怕慢，哎，我们接下来很有料。
0: 嚯，这开着挖掘机上来的。
1: 李大哥，告诉一下他们。咱们接下来表演的项目是什么？
5: 我给大家带来了稳准快巧4项绝技。
4: 你看没有，这一上来就挑战4项绝技。
1: 咱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项稳好不好？
5: 那主持人，你看我的铲斗上已经绑好刀了。第一项挑战就是在气球上切黄瓜，气球不爆。
3: 不信？
0: 真不信。
1: 吕大哥给他们开开眼。来，挑战开始。哇，这么快吗？
4: 说来就来呀。
1: 第一根黄瓜，哇哇哇，最后一下，哇
0: 哇哇，第一根已经完成了。
1: 来第二根。
0: 其实我发现他下刀之后最后那一下是最难的。
1: 对，他有一个顿挫。
6: 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哇，漂亮
0: 漂亮，
1: 越来越娴熟了，状态越来越好。
3: 好快好快。
1: 第四个漂亮。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太稳了。这些黄瓜一会儿咱们收起来还能炒盘菜啊。
1: 气球上连一丝的刀痕你都看不见。哎，
0: 而且我发现吕师傅是非常有经验的，他通过

0: 个还是试试刀啊，判断了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利索啊。
1: 人家都是小试牛刀，他是小试机械手。
0: 我想问问吕师傅哈，您这个稳字啊是怎么练出来的？
2: 这个在工地啊，经常要铲一些易碎的管道，还有瓷砖啥的，然后这个力道得轻一点，大一点它就碎了。熟能生巧，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感觉来了。
0: 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平常的劳动，来自于平常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把它变成了能表演的绝技啊。
1: 稳字儿已经是展现出来了。
0: 嗯，
1: 接下来呢，让你们继续开演，来啊，
0: 那咱们拭目以待吧。
1: 来
0: 来，挑战准。
1: 吕大哥，挑战开始。
3: 哦，
1: 哦，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0: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这得多么精准的操作呀！
1: 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新手眼，高度配合，
1: 眼神这么好，而且力度控制的也刚刚好啊！
0: 履带再缓缓前
1: 哇，成功，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0: 太娴熟了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1: 从稳到准，哎，接下来更绝，快，
2: 我准备把这个角磨机焊到这个铲斗上，然后挑战在灯泡上打铁丝，灯泡不坏。
1: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秒？
2: 之前的记录是100秒，挑战6个。今天准备挑战100秒，10个。
1: 李大哥，挑战
0: 开始。
1: 100秒的时间，要割10根铁丝。第一根。
3: 这个我觉得比那气球还不容易，因为它那个铁丝本身有个韧劲儿，一般到这，哎，断了，一根断了。
1: 第一根完成，
0: 第一根已经完成了，对，而且它那个跟那个气球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表面上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韧性，没有一点点弹性。
1: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刀啊，
0: 是这个角磨机在切割铁丝。
1: 哎，第二根也完成。
0: 而且李师傅刚才说他今天要突破自己啊，完成10个。
1: 漂亮，3个了。
4: 这碰一点点灯泡就碎掉了。
1: 是。
3: 4个。
1: 还有6个。
4: 啊，对了。
0: 这个太惊险了。
1: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糊味儿啊，
0: 对，它那个角磨机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哇，
1: 成功。第6个，
0: 第六个，今天我们的阳光也很刺眼啊，所以也会影响它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上面的判断 啊！我刚才都看到这个火星子了。
1: 没破，1、2、3、4、5、6、7。
0: 这个
1: 碎了，
0: 碎掉了，碎掉了，确实太难了。
4: 稳住。
1: 8个了，第9个。好，第9个，最后一个，抓紧，
0: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看看能不能完成挑战，还差最后一个。哇，而且李师傅还在继续自己的挑战，他其实已经完成了10个。

0: 其实完成了11个。
1: 恭喜吕大哥挑战成功。吕大哥，您再讲讲这个快又是怎么练就的。
2: 在工地上有很多狭小的地方，人工进不去，然后我要精准快速地给它拿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参与救援，这个就需要一是需要精准，而且还需要快。
0: 所以这也是在一些特殊作业的场景下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你看啊，就是我们吕大哥每一项挑战他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能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哎，好，刚才呢我们展现了吕大哥的稳准
0: 快，
1: 还有更绝的巧。哎，
2: 巧子，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9层高脚杯。
1: 挑战开始。
0: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咱灵宝的苹果醋。哎，
1: 我们要摆到9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2: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1: 第三层啊，其实前两层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3: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这第三层咱也得小心翼翼啊。
0: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难度上强度了啊，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1: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2: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2层它就倒了。
3: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吸力。
0: 是咱们平常说4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4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都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2: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刮倒。哦，
1: 已经是4层了，马上要
0: 累第5层。
1: 第5层第一个，
3: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2: 这个挖掘机啊6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0: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5层了，现在在垒第6层。
1: 是的啊，要垒9层，
0: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2: 到第6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纠正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要不然就倒了。
1: 眼神得好啊，
0: 还有这个准确度。
3: 你说它就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它力大了它用力过了，它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1: 对，
3: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它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到上面？
1: 慢慢的，哎呦，
4: 我天，好抖啊！
1: 抖了一下，这个差点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4: 驾驶室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啊。哎。
1: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3: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0: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地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1: 好的，第6层完成了。
0: 好，第6层已经完成了。
1: 来看看第7层。
0: 越往上啊，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

0: 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1: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两个杯子边缘。
0: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三个杯子，
1: 是第七层，
0: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哦，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1: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0: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他需要通过他的眼睛来判断，把他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哎呦，小心，
1: 苹果树差一点。
2: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1: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四个杯子，第七层完成。
3: 我现在大气儿都不敢喘，
1: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0: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1: 第八层，
0: 第八层，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2: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3: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啊，这风现在不实际上风还不小呢。
2: 啊，你看这晃的，
1: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0: 刚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3: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1: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3: 这有点不敢看了。
1: 好，来看看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2: 我天啊啊啊啊啊！哦，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1: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0: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1: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0: 好，
1: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0: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3: 最后一个，对吧？啊，
1: 最后的绝杀，
0: 这是杯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1: 来看看。
3: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的，是吧？
1: 是，
3: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1: 最关键的时刻，

0: 否成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杯子，
1: 离开
2: 里边那个苹果做不到。
0: 起了
1: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1: 太厉害了，
0: 真的是熟能生巧，而且展现了极致的职业技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工匠精神啊！
1: 因为专注，所以不凡。问一下咱们吕师傅吧，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将带领我培训的挖掘机高手一起创新挑战，传递工匠精神。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乡村能人在广阔乡村的大舞台上施展所能。再一次感谢，
1: 谢谢。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叫关国，我和这些小家伙们打交道有十余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5: 大家好，我是杨青龙。
6: 玩偶是我的伙伴，赋予让他拥有了生命。
7: 大家好，我是悠悠。
8: 丰收集结号，
7: 我来了。
8: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德阳特产中江挂面。
0: 这挂面看起来好细呀。
8: 对，我们这个特色就是细如发丝，哎，洁白空心。
1: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
4: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桃子，来尝一尝。
1: 好，那接下来谁先登场？
4: 我先来。
1: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

0: 敢竞演。
1: 一只大公鸡，
2: 哎，枣，
3: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三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的找出来。
1: 大公鸡，然后猜盲盒是吗？
3: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它倒的是这个啊。
1: 它啄了一下这个，哦，里面真的。
3: 看一下啊，
4: 这么快。
2: 零反应，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
3: 可以可以可以，
2: 来谁放？
1: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3: 来来来来来，大公鸡找出来，
1: 在哪个里面呀？
3: 来找出来，快！
1: 它在。哦。
2: 这鸡呀，太机智了，它怎么做到的呀？
3: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他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他拿到身边，和他一起互动。
2: 哦，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1: 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他啊。
2: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3: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2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4: 好想看一下。
2: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3: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九节，来这个丰收节节号这个大舞台上十场，象征着十全十美。
2: 好，
3: 慢一点啊。
2: 第二层，
3: 抬脚，来，大山羊，来来上。
2: 第三层，
3: 来，抬脚。上，
1: 慢一点。
3: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1: 哇，皮皮，
2: 三层完成倒立。
3: 来，第四节啊。
1: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4: 那你看，皮皮一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3: 上，哎呦，来，红队啊，坚持啊，来第五个，来。
4: 皮皮好老实，现在在那儿趴着。
3: 来上，
4: 红贵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不 对,
3: 对，最主要就是这只大山羊，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
3: 平衡。
2: 第六层，
3: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4: 皮皮胆儿挺大的。
3: 好嘞，
4: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2: 辛苦了。
4: 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3: 来，第七节。上，
2: 第七层，
1: 现在越来越高。
3: 来，
4: 皮皮都闭上眼睛了。
1: 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
4: 皮皮睡着了。
1: 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4: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
2: 第九层，
3: 来，走，睡觉，来上，睡觉。
1: 有一个蹄儿感觉踩的不是很稳，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3: 在挑战节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
2: 来第十节，
1: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
3: 啊，来挑战一下啊，
1: 加油红贵，
2: 加油，
1: 辛苦了，
2: 第十节，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3: 立，
2: 哇，
4: 把梯子搬过来吧。
1: 下来，
3: 好的，
4: 小静，你看，哎呀，
1: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哎，慢点，哎呦，
2: 挑战成功。胡大哥，就是您怎么就这么愿意跟动物？

0: 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
1: 我有着15年的训这些动物的经验啊。因为我家里养着小狗啊、小鸡啊、小羊啊，时间久了呢，他们的习性我都很了解。所以呢，和老婆商量一下，我们这些小动物也可以搬上大舞台，给大家能带来开心和快乐。
2: 能看出来胡大哥一家非常的爱动物，而且就像家人一样。你看皮皮现在在这个您夫人的这个怀里啊，刚才眼睛都轻轻的闭上，然后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仿佛就是他的大家长的那种感觉，一家人的感觉，
0: 非常的温馨。那胡大哥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带着您这么多动物的好朋友登上风碗，您想为山东枣庄做点啥？
1: 我希望带更多的小动物给大家展示，带来开心和快乐。
2: 说得好，我们也期待您能实现您的愿望和梦想。
0: 谢谢，也谢谢您的动物朋友们，谢谢红贵，谢谢皮皮。有请下一组选手。
3: 音乐停，停，掌声继续。大家好，我叫友友，在这里祝我们丰收吉祥，好收视长虹，祝各位前程似锦锦上添花，花好月圆，好人一生安康，掌声鼓励一下。
4: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
3: 对的，是相声。
4: 这个相声啊，里面有4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
3: 你会学啥？
4: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
3: 我也会。
4: 哎，我见过人吹牛的，没见过熊猫也会吹牛的。给我们来一个天上飞的，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0: 停停停停停，
1: 咋样？
0: 咋样啊？不咋样，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1: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0: 什么都能学？
1: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0: 哎，我要是学不会了，
1: 你叫我师傅。
0: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阵，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1: 第一种声音，给我学一只猪。
0: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1: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0: 你才长得像猪呢。
1: 我是熊呢。
0: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1: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0: 听好了，蟋蟀来了。咋样啊？
1: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0: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的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1: 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哎，你是个聋子啊你啊。
1: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聋呀。
0: 你给我们学的聋子的聋啊？
1: 是呀，叫师傅。
0: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哇，太精彩了。而且您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
3: 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动啊，这腹语他嘴巴就不动了，
1: 就这样说话。
2: 您教教我们，
0: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2: 好，
0: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九十，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0: 哦、那你怎么发的？
1: 七八九十鼻腔。
0: 哦，鼻腔。哼哼
1: 哼。Hello， 大家好，我叫杨君龙。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欧胡尔潮。
1: 哎，有天赋，有天赋。
3: 太有天赋了。
4: 王老师，你用沪语唱歌。

0: 笑容里。
1: 我觉得鲍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女歌唱家。
0: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2: 那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10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妇女师。
3: 10秒？
2: 嗯，
3: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哪位朋友？
4: 哪位愿意来？
3: 哪个朋友？哎、来，
4: 这位小姑娘，来来来，
3: 来，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我叫薛丹丹。
1: 对口技啊，包括是妇语，之前有接触过吗？
5: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
1: 你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儿发出来的？来，
3: 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2: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十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1: 今天是妇语的速成班。
2: 5 4 3 2 1，噔噔噔噔！
6: 啊，丹丹，
2: 丹丹，我跟你说，学腹语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今天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感觉怎么样啊？
6: 真的太好玩了！
2: 大家一下就会说富裕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6: 大家好，温柔一点，我晓得哦，
2: 知道就好。
6: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2: 丹丹乖乖就是你呀、啊？
6: 嗯，就是我。
3: 丹丹总变声音了。
2: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富裕，还会口技。
3: 还有口技？哦。
2: 哎，因为我教了他10秒钟，来给大家表演个天上飞的。
3: 草里蹦的有吗？
2: 草里边蹦的、来一个
1: 草里蹦的。哦，丹丹想的是兔子还是啊？蛐蛐，
2: 你来一个鸭子唱歌怎么样？
6: 可以可以可以，只要大家掌声鼓励，啥都可以。
1: 掌声，
2: 啥都可以。来一个鸭子唱歌。

0: baby，
1: 好了，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2: 哎呀，问问丹丹吧，十秒钟就会了。激动吗？
0: 激动。
2: 什么心情？
0: 开心。
2: 开心是吧？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3: 他在摇头。
0: 我太开心了。
4: 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
3: 我的开心，他在眨眼。哎呀，
2: 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音？
0: 就是我。
4: 就是我。
2: 来，摘下来看看啊。
1: 摘下来看看。
2: 丹丹，刚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5: 刚刚我觉得太厉害了，
4: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5: 是的，我太厉害了。
4: 好，我们谢谢丹丹，
2: 谢谢。好了，杨老师，接下来我要用腹语问您一下啊。杨老师，如果您有幸登上丰满的舞台，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把家乡的美景、家乡的美食，像我们德阳的三星堆文化、三国文化，通过口技赋予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都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4: 说得太好了啊！我们知道口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杨老师呢，也是在始终的将这项传统的技艺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它焕发生命力，同时呢，以口技为载体，展现乡村风貌、乡村生活。
2: 再次感谢杨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2: 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三轮选手劲爆登场，
4: 有请。
6: 我叫胡继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

0: 唐刚喜欢他。
1: 我叫姜文宝，今年82岁了，抖空竹不仅让我享受到运动的快乐，而且我找到了我心仪的老伴

0: 和醋。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你是北京杠爷，为什么带来的是山西长治的丰收特产呢？
0: 那得让我们范区长来介绍一下了。
2: 为了支持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从2022年开始，北京和长治就成了结对的合作关系。我们长治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1: 哦，哎，我看这些醋好像口味还不同，还有辣椒醋。
3: 来尝尝这个辣椒醋，从来没有喝过啊。
2: 长治的醋呢，采用传统的纯手工的工艺，它属于是夏伏晒，冬捞冰，酸、香、甜。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4: 我们带的特产很多了，
5: 有我们大丰台产品藤白枣酥梨、牛庄麻辣鸡，大家可以品尝。
1: 哎呀，这看着太有食欲了。好吃，麻辣鲜香，
0: 好吃好吃。
1: 那我想问问哈，这一轮竞演咱们哪队先来呀？
4: 他们先来吧，我们的好戏在后边呢。
3: 好，那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来看我们这位小伙子啊，屈身上，这叫分腿的挂腿上，这叫撇桃挂腿上。漂亮啊，眼花缭乱，这叫脚蹬车轮。哇，双腿的后轮空挂腿下。哇，来看我们这位老爷子的啊，老爷子今天气势了，
3: 完全看不出来。哇，
6: 每一个都是单手的引体向上锁定的力量啊。哇，
1: 这力量，
7: 这个动作叫什么呀？
6: 这叫小陀螺。
3: 72岁高龄，不可思议。
6: 看这背肌，哇，哎呦喂，这背肌啊，
4: 漂亮。
6: 这叫超宽把的颈后引体向上。哎
4: 呦，这怎么练的？这个
6: 大爷，这肌肉是北京有名的。
3: 这个爷爷高寿了？
6: 这位爷爷69岁了。哇，这叫弓箭引体向上啊，它是一侧偏重上去的，这比普通的引体向上要难多了。
3: 是啊。
1: 哇，翻转，
6: 哎，这叫前腰。
1: 这个太难了，这还有滞空。哇，
6: 需要强大的后背肌、背阔肌的力量啊。我来一个，咱也不能光说不练啊。
1: 走，
3: 漂亮。哇，
6: 这位小伙子的，这叫腰套抓杠子啊，毯子。哎呀，转体360抓杠子啊，漂亮。哇，
1: 这滞空能力，
6: 这叫徒手大回环啊。哎，大家不知道这杠子又圆又滑。哇，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子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这叫旋回抓杠子啊，这杠子又圆又滑，漂亮。这叫抱拳回下来了。来看这位老爷子的，因为爷爷岁数大了啊，得带上保重。看他来什么动作。哎呦，这叫腰套，腰套前轮空。哇，大风腿的前轮空，
3: 就像风车一样。
6: 漂亮啊，
3: 掌声。
4: 你知道这72岁的大爷跟着27岁小伙一样。
1: 是啊，鹤发童颜的感觉啊。
6: 哇，要来大回环吧，
3: 一圈两圈，哇，三圈，
6: 这是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呀。哇哇，漂亮，让70岁的爷爷做出来了，不简单呐，真是令人惊叹了。
1: 这是超级爷爷呀，太强了，
6: 太牛了。下一位老爷子啊，69岁了，看不出来。嗯，哎，这要来什么一指吗？哇，一指啊，只用一个手指头，大家可想而知。哇，这个难度，这叫一指弹前腰，加上太空漫步上去了啊。
3: 天哪，
6: 漂亮啊，这叫一指弹卷帘上。哇，

0: 起双立臂吗？哎，速度慢啊，可想而知相当的难，要比快速的难多了，因为它没有借助惯性，
1: 对，纯靠那个肌肉的发力。哇，
0: 很有劲儿的啊，
2: 笔直，这种控制力太强了，
0: 把腿勾上了，这个年纪啊还能做挂腿下啊，
3: 挂腿下，哎呀，
0: 应该没有第二个了。下面我表演的这个动作叫抖金钱，也是咱们盘杠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动作。
2: 刚才说这是盘杠非常有代表性的动作，
3: 抖起来了，天啊，而且是交叉换。
2: 北京杠员们的集体动作，走。
3: 刚才你们的表演让我等小伙子自尊心碎了一地。
0: 咱们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杠子的区别，我们平时练的杠子啊是木质的，很粗，常人握住啊还得有三指宽的缝隙。第二个区别就是咱们动作的区别，讲究的是上十八把顶，下十八把烟，中十八把旋风，一共是138把，它讲究的是精险奇特绝。哦，
2: 您说的这个盘杠它不分年龄啊，可以小伙子玩啊，也可以咱们70多岁的大爷啊。
0: 我们在公园啊，平时呢我把盘杠里边简单的动作我普及到公园，带动大家强身健体。哎
4: 呦，鼓励我，
0: 这厉害啊，大家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练的，摆浪挂腿下来了，漂亮。这位老爷子还能来呢，哎，不是，悠着点啊您。哎呦，翻把收力臂，漂亮，给爷爷鼓鼓掌。哎呦喂，这叫杠上水平啊。哎呦，这叫翻把的前烟，哎呦，还能晃悠一下的啊，这哪儿像78的呀，漂亮。
3: 如果你有机会带着咱们的杠爷团队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北京做点什么？
0: 我会邀请山西长治的杠友和我们一起协作表演一个节目，我们还会带两地的丰收特产，体现咱们区域协作的丰收成果。
3: 这不仅仅是亮技艺晒特产，更是把传承与协作拧成一股绳，告诉大伙老祖宗的智慧能换新，两地人的情谊能结果。把掌声再次送给杠爷团队，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花样爷爷姜文宝登场。

0: 精彩了，抖的我觉得是我们的活力，是阳光自信，是我们不被年龄所定义的这个精气神啊。
1: 是想问一下姜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2岁。
1: 82岁，
3: 哎，您看人家精气神，您获过什么大奖、什么荣誉奖什么的没有啊？
2: 哎呀，这个荣誉太多了，我的那个就是荣誉证书录起来有50公分高。哦哟，哎呀、我最大的时候，我抖到了一个云南的老伴，
0: 抖空竹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1: 来，阿姨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千年古城建设，我叫温秀平，我和姜文宝是在互联网认识的。因为我们那边是没有抖空竹的，我感觉这个很奇特，就是这样，我们慢慢慢慢的聊聊聊，我们就聊出感情来了，就是这样。
0: 好浪漫的爱情故事，
1: 距离很远，但是因为空竹没有了距离，
0: 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呀。
2: 对呀、我们有一个节目还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从这里来的、
1: 那必须得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0: 刚才姜爷爷和温奶奶也讲了，这个是来自于他们。

0: 爱情故事啊。从江苏盐城到云南建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这个媒人还真的就是空竹
1: 到云南去。哇，
2: 到江苏来，
0: 向中间汇聚，
1: 风声集结号，我来了，太浪漫了，
0: 是的，千里姻缘一线牵、嗯、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啊，今天江爷爷还是带着两件大喜事儿来到了我们风收集结号的舞台，您来揭晓。
1: 我的第一个大喜事就是庆丰收，第二个大喜事就是我和我温秀萍结婚10周年。
0: 哎呦，
3: 这个庆祝庆祝啊，这个
0: 你就请好吧，来，咱们往天上看，
4: 无人机，
3: 老人家操作无人机啊，这江大爷真潮啊，
4: 太浪漫了，这是不是有一个小礼物啊？
0: 来，我们看看，哇，
5: 哎呀，老范你真好啊，我们已经10年了，你看你总是给我个惊喜，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好漂亮的戒指啊，
4: 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其实呢，今天啊，江爷爷还有绝活绝技，
2: 还有
0: 啊，而且啊，是为了我们的节目首次亮相。
4: 什么节目呀？
1: 紫燕归巢。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4: 风烛转起来，
0: 这是江爷爷为了我们的丰收集结号原创的一个全新的节目。
2: 我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4: 放到了丝线上。
3: 这江大爷这真会玩啊，你看看，这都是他自己琢磨的。哇，
0: 哎，我觉得江大爷有点那个乡村发明家的感觉。
4: 我觉得他就是脑洞大开，
0: 是的，
4: 不断的涌现新的灵感。
0: 现在这个杆越升越高，好，空竹还在顶端转动着。
2: 哦，别掉了，别掉了，
0: 注意安全，
2: 小心，小心，小心，转起来了，
0: 转起来了，
4: 手绢也转起来了，
0: 手绢也转起来了，哇，
4: 空竹转，手绢也转，哎，
3: 真有想法，
2: 小心，小心，别掉下来，哇。
4: 紫燕归巢，紫气东来，哇，火焰绚烂，太浪漫，太梦幻了，
0: 这个太有创意了。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就设计一个更新的节目，来展示一下我们江苏云南的风采，传承非遗不老的精神，激励我们全国的青少年也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0: 说得太好了，
4: 浪漫不分年纪，用心就有惊喜，日子不怕平淡，肯学就有新意。
1: 谢谢，谢谢大家。
4: 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6: 我叫王家俊，是一位来自西安的小伙子。自行车运动对于我来说，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7: 大家好，我叫孙万里，是一名爱唱歌的网约车司机。只要嗓子一开啊，这积攒了一天的乏累感觉都顺着歌声啊飘走了。今天呢，我要和灵宝的车友们一起唱响丰收的歌，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俺陕西大枣。咱这个陕西大枣啊，咱是营养美味，吃到嘴里我味道简直就是
4: 聊炸嘞，
0: 聊炸嘞。
4: 看看我们这边，
9: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呢是我们高密的非遗名吃烤鸡和石磨火烧，尝尝吧，
10: 看着就香，
11: 好吃啊。
12: 大家好，我是河南灵宝本地人，我们灵宝黄花菜了，颜色金黄，形似金针。
0: 好，那接下来的竞演咱们谁先来呀？
6: 我们先来。
0: 那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
1: 平常咱们都把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但是您玩出了花样，玩出了特技。哎，有没有更绝的？
2: 更绝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表演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邀请一位老师跟我们做一个跳高的比赛。
3: 那、你这撞枪口了，我这弹跳力，小学、初中、高中就是第一名全校。
2: 这一看包老师就是练过的，要不然就这样，我们就跟包老师比拼一下。
0: 来，上道具。
2: 这个高度90公分。
1: 来，包老师，啊，加油。
2: 顺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杜森挑战90公分。
0: 来，我们看一看。
1: Yeah! 哇！厉害，厉害，厉害。
2: 好，我们继续增高，来，高度增加到1米。啊，
0: 鞋都脱了。
1: 有17斤重，
0: 能否挑战成功呢？我们来看。哇！太牛了！站得漂亮，太好了。
2: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吧，但是我真的没有信心啊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大家不要怪我。继续升高，1米2，1米2，
0: 挑战1米2。好，我们来看草原雄鹰。
4: 哇，杆没掉吧？
0: 你这哪是过杆啊，你这就一个前滚翻呢，咕噜过去的，
2: 已经比车子高了。
0: 加油，佳俊，
5: 加油加油加油。
6: 哎呀，小心小心，注意安全。
2: 没事没事，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这个确实难度太大了。
2: 没事，我们再挑战一次。
0: 佳俊要再一次挑战，
1: 加油啊！
0: 来，让我们为他响起掌声，为他鼓鼓劲
1: 儿。1米2的高度，
0: 再进行准备。奋身跃步。太帅了，太帅了！挑战成功，太牛了。
1: 哎呀，云城这手下败将了。哎，
3: 这个跳远比较强项啊、高不是我最强项。
1: 跳远儿，你看，
2: 那我们就满足咱们包老师的心愿，我们平地跳太简单了，我们在2米的高台上跳远，好不好？哎
0: 呀，包老师在听您说这话的时候，那嘴就没合上，我一直都。
3: 既来之则安之，
2: 上道具，
3: 给我点鼓励啊！
0: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包老师，
1: 掌声。
0: 注意安全，
5: 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哎
3: 哎哎！我还是下来吧，我还是下来吧。
5: 加油加油
2: 加油！
0: 把掌声送给佳俊，为他鼓鼓劲儿。加油加油！哇！前几番挑战其实对他体力的消耗就已经非常大了。
2: 走走！
5: 我天我天，我现在有点紧张了。
2: 我的天啊，
1: 来为佳俊加加油，鼓鼓掌，
0: 加油，
5: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安全是第一位的。哎呦，慢一点，
5: 小心小心小心，你就这么走，
0: 如果不行咱们千万不勉强啊，
2: 必须挑战一下，必须挑战一下。
1: 来，犹如蛟龙穿出海，好似平地起瑞云，太厉害了，一骑绝尘。所以如果您有机会能够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其实我们呢也是

0: 经常全国各地骑行，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骑行路上的美景还有人文还有文化美食，咱们做一个这个宣传片来展示给全国的好朋友。
1: 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哈，用骑行的方式记录家乡的美景，同时呢也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您的车辙，从春天的油菜花海到秋天金黄的麦浪，从溪流到远山，从播种到丰收，很有意义。
2: 谢谢家俊。
0: 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就请出最后一组选手登场。
1: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觉得这反差也太大了啊！您看起来特别的清秀，但这个声音这么的有金属质感。今天既然来到了河南，这个河南的这个戏曲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叫黑头。
1: 黑头这个声音质感和您唱一起摇摆的声音特别相像。万里愿不愿意挑战一下咱河南豫剧黑头？
2: 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尝试学习一下。
1: 来，哪位朋友会唱黑头？
0: 来，这位大姐。
1: 这位姐姐，先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3: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齐红霞。今天呢，我为大家唱一段《十包关》。十包关，光

0: 万里，不远万里来到灵宝，也没白来，学学吧。
1: 那个，其实刚才老师唱的，我没听懂，但是特别得劲那种感觉啊！
0: 别着急，咱一句一句的，好吧？第一句，
2: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
1: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
0: 可以吧？
3: 唱得很好。哎，
0: 我们这儿还有音乐人呢，包括尔茶老师，你不得亮一嗓子？来，
2: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
4: 忘恩师，雁翎丞相。
0: 可以啊。好，把掌声送给您，谢谢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0: 如果您有机会带着乐队一起登上峰峦，您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就是我们山东跟河南一起，我们打算就是把我们的地方戏曲啊、传统文化融合到我们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然后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喜欢。
3: 说得太好了，
0: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3: 谢谢。
0: 经过四轮的激烈角逐，所有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
3: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丰收特产彩色小麦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获得票数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0: 我宣布

0: 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选手是北京杠爷团队。哇，
1: 祝贺你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八组选手们，你们都非常的棒。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并且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3: 看这鼓是展示多好啊，预计今年又是大丰收，
4: 沉甸甸的鼓数看着就让人打心眼里高兴。
5: 我们长治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3: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2: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旧古厝改新民宿，他究竟要如何做到？
1: 大家觉得为什么每次来甜面座都是走后门哈？
0: 为什么修缮好的民宿只能走后门进入？
2: 有好几个兄弟啊，他们都共同有的。
1: 哦，我知道，
2: 我一个人的，
1: 可以的。
0: 面对村民的不愿配合，他又该如何是好？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找得到吗？我们这个大门有点不大好找，我出来接你哈。好，
1: 可以。
0: 好，你在外面，我出来接你哈。好，哎，马先生，你们到了。对呀、啊，这个有点抱歉，这个大门不大好找。
2: 不会。
0: 啊，辛苦了。
2: 不会。
0: 这个山路比较绕。
2: 好。
0: 哦，还有两个小朋友，来，我们走。
2: 走，出发。
0: 来，你们俩是叫什么？
3: 韩慕云。
0: 哦，你呢？
3: 韩慕云。
0: 哦，慕云慕西，欢迎来我们这个山上的这个小家。好、哦。对，好、哦。
4: 今天是一个平常的周末，张明珍接到了他民宿的第三批客人，来自厦门的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随着他们的入住，张明珍的民宿就全部客满了。
0: 来，欢迎你们入住我们的田边厝民宿啊！你看，这个可以看一下房间，房间有那个楼上楼下有阁楼。来，我们可以先进来看一下。那小朋友们，你们看看可以住哪一间？
2: 哎，像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吗？
0: 哦，这个房子其实是我跟村里面跟村委会合作的，就我租的是村委会的房子，然后村委会又跟农户租的房子，相当于是我把它改造做成一个这种民宿嘛，这样的一个。
2: 你们经营这个民宿大概多长时间了？这个
0: 今年已经到第六年了。
2: 对，非常有幸有机会能来到这边。
0: 谢谢啊。
5: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干嘛的。
2: 对，这个很适合小孩子哈。
0: 这个
5: 是干嘛的？
0: 对，这个小洞洞是干嘛的？这个哈、这个是干嘛的？
6: 不知道。
0: 这个呢是通风的，这里有个地板，这个也是原来的，它里面原来的地面是红砖的，后来我把它架空起来嘛，刚好这里面也可以有一个通风的。我们这两天可以带你们去体验一下乡村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这边晚上可以带你们看看萤火虫啦，去小溪里玩玩水啦，抓抓小鱼哈，这都挺好的。
2: 行，那感谢张老师的。
0: 好的，你们先休整一下。
2: 可以。
0: 好，等我见，等我见哈。
4: 张明珍设计经营的这家民宿，名字叫做田边厝，这是一座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闽南红砖古厝，而张明珍不仅是这间民宿的主人，更是一位乡村建筑师。他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学系，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福建省。本来已经在大学任教的他，偏偏辞去了大学老师的工作，专门致力于乡村建筑的修复和改造。田边厝就是他的第一个乡村改建项目作品。
0: 因为目前这种城乡的这种交通啊，包括这种信息其实是非常的便利，城乡互动、城乡这种流动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古厝改造，在一个乡村做一个这种新的一个空间，既有老的这种味道，又有新的这种一些这种功能需求嘛，这样的话能够起到一种城乡互动、城乡的这种流动、市民下乡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的这样一个需求。我呢和我的这个团队嘛哈，我们肯定还是在聚焦在福建，就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古厝经我们的这种设计啊，能够更好的这种改造利用出来嘛。
4: 古厝是福建方言中对老民居和老建筑的一种特色称谓，它是一种模仿皇宫式的建筑风格，它的墙壁与北方建筑的青砖灰瓦不同，是颜色鲜艳的红墙红瓦。古厝的大门一般是三间张或五间张的硬山顶房屋，门厅雕梁画栋。进入前屋之后，映入眼帘的是正屋中间的正厅，这里是家族祠堂，也是待客的厅堂。前后屋用左右两座小屋连接起来，围合成了一个紧凑的四合院，中间是可以通风和采光的天井，是福州闽南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可就是这样一间人来人往的民宿，成功运营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到了田边厝之后呢，我们的是要从这个地方往下走，从这可以走到我们的这个正大门哈。
4: 由于村里原本的规划问题，田边厝的正门不在村里的主干道上，需要徒步经过很长一段小路才能到达，而且因为无法停车，给来住宿的游客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0: 啊，这个就到我们的这个正门了。
1: 所以为了方便，田边厝目前只能走主路上的小门进入。
0: 现在这个门呢，这个进进出出都是从这个小门哈，这个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然后呢平时也靠到这个外面这条路嘛哈，包括有些朋友来找啊，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另外就是说大家觉得，哎，为什么每次来田边厝都是走后门哈？
1: 能够解决目前这一困境的，就是借用邻居吴群英家的一块地，架起一座小桥，连通到古厝的正门。
0: 这边修一条这小的一个小桥嘛，小上桥，大概有一米多宽，从这边呢就可以直接到我们那个这个院子里面。到时候我再把这个土台嘛把它降下来，这样里面整个这个院子的面积会比较大点，然后也可以从这边过去，这样大家来呢就可以从这个正门进去哈。这样走起来呢，就希望说这样走起来可能会比较顺一点嘛。
1: 今天张明真决定带上设计图纸，跟邻居商量一下改造的事情。
0: 这个给你看一下，我们就想就给你做一个景观嘛，也比较好看一点，就是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水泥板。好，你我们到时候这个拦一下嘛，就是这个地还是你的，大家去看一下都。对哈，好，来来来，来阿姨来，来这个哈。哪怕说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让这个路吧，路给我就借你这个路用一下，我把这个土给它清出去。
2: 这个
0: 嗯，
2: 我可能也不能，我一个人，我的兄弟，我好几个兄弟啊，他们都共同有的。
0: 哦，我知道，
2: 我一个人的
0: 可以的。好的好的，那就到时候你们再商量一下嘛。看这个的，这个本身农村的事情就是要交流的嘞。
2: 对，
0: 好，对哈。
1: 显然吴群英找借口推脱了借地改造的事情。
0: 我可能讲这个农村工作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好做，需要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沟通啦，协调啦。然后当然说这个事情呢，可能我自己这方面也有一些，就原来可能没有比较经常的主动的跟这个周围的邻居嘛更多的沟通嘛哈，就是我稍微也要检讨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行为嘛。然后另外这个地的这种使用确实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了。
1: 一切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不过张明真还是想找找吴家的年轻人来商量这件事儿。他很想尽快让住宿的客人能欣赏到别具一格的田边厝正门。这天他决定去找老吴家的侄子吴再春谈谈。
0: 吴再春家在哪里？
3: 吴再春
0: 啊，哦，那个是吧，再说，在楼上是吧？哦，这个，然后现在就这样。昨天跟那个我们那个吴伯交流了一下。我现在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土堆，如果你出来嘛，出来可能说你如果去里面用人工挖，那个成本也太高了哈。就是我是说，不然的话，这个地能不能先借一下？我们至少是挖机能够进去，把这个土给它清出来。好，然后呢，如果这个是第一步嘛，我先把土清出来。你看一下，至少这一点看看有没有可能，你们自己内部交流一下嘛哈。我现在是想了哈，
4: 我只是能配合。
0: 对，你帮我跟他沟通，
4: 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解决，都可以商量啊。你不要说现在都还蛮有那个大致的那个都还没有商量下来，你就要说你要构想什么要做什么，那就不现实吧。
5: 啊，这个地啦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好几个叔叔，现在就是说。到年底的时候他们都全部回来了，我们坐在一起协商啊，这个看有哪出一个稳妥的办法来解决。
1: 吴再春答应春节家里聚齐了再一起商量这件事儿，并给张明真一个答复，前门改造的事情只能暂时搁置。光是协调村民配合古厝的改造几乎耗尽了张明真整整一周的时间。作为一个设计师，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建筑的设计和改造领域，而改造古厝让他焕发新生的最好途径就是改造再利用。伴随着这几年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古厝新生搭上了顺风车，张明真也全身心扎根在福建

0: 农村。
1: 从某种意义上，我对这种古厝的这种，特别是福建这种、闽南这种古厝的这种喜欢跟这种热爱嘛，应该来讲，因为我2012年的时候，当时还在那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有幸跟我们省里面有个民居建筑大师叫戴志坚老师嘛，带我去永春有个古镇叫护山古镇，在当地做了非常大量的这种古厝的这种测绘。在当时呢，其实我有个事情对我其实是启发非常大。当时呢，我们就是非常惊讶，在闽南，在这么一个比较发展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一个古镇里面，居然还保留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么一个非常完整的哈建筑技艺、建筑艺术，哈非常精良精美的这么一种闽南的这种红砖古大厝，包括当时看到的这种古大厝里面的这种当地的这些村民嘛，他还住在里面，对原来的这种老房子，他还整个保留了。守护啊，包括平日常的维护还做得非常好。然后呢，我突然间发现哈，福建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这种民居也好，这种古厝也好，包括我老家有很多这种砖寨建筑，其实呢，它特别能代表福建人对家乡的这种情感跟这种情怀嘛。而我呢，我又是一个这种叫做建筑师嘛，哎，我所以说我当时就是想红砖厝好像特别能够引起我的这种共鸣嘛哈。我们是希望说，透过我们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这种参与的话，能够把它地方的这种一些好的这种民居嘛建筑，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保护跟利用嘛，也希望能够给当地嘛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示范的这样的作用。
2: 我今天带你来看的呢，是我自己前阶段呢走访摸排
3: 找到了这个一个传统的建筑。这个地方啊，是蓬莱的皇室先祖呢，在乾隆年间建设起来的一个土房子，有230多年的历史。在以前，它是作为一个书房的功能使用。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随着一些人口的迁移啊，历史的变迁呢，那现在这个房子
1: 是
3: 由于保护不当，那现在已经有点破败。
1: 对，有点可惜。
3: 但是我们从这个房子里面它留下来的这些字迹啊、书画啊，还有它的楹联呢，我们可以看得出，这房子以前是非常有文化底蕴。
1: 对对对。
0: 细雨绵绵中，张明珍又一次接到了镇政府的委托，设计将永春县胡杨镇蓬莱村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杨中书院，改造成村里的公共文化场所。
3: 那今天您来啊，我是非常希望通过您，在多年曾经营这个乡建跟传统建筑保护修缮这方面的经验，帮我们想一想，怎么样把这个书院用我们现在的理念、现在的技艺手法，给它再恢复修缮起来，
1: 好的，
3: 展现出它原始的面貌，恢复出它以前书院的功能。
1: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要非常仔细的去做一个这种踏勘，然后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么一个修缮设计哈。
3: 对，
1: 到时候呢，我们把方案做出来，跟您包括跟村里面，
3: 包括村里面的老人呢，
1: 跟他们沟通，
3: 再沟通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完成现场踏勘，雨已经渐渐停了，因为书院属于公共建筑，所以镇政府请来了村民代表，与张明珍一起沟通书院的改造需求。
1: 我们是希望说，除了按照原来的这种修旧如旧，把房子给它保护起来，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是要赋予这个房子呢它的一种生命力，还是要把它能够利用起来，让这个历史建筑、让这个文物能够活起来吧。
0: 由于书院年久失修，但风骨犹在，张明珍充分吸收了镇政府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后，决定采用修旧如旧的方法，不改变书院原有的格局。重新更换已经腐烂破旧的建材，增加现代使用空间。设计方案通过后，书院的修缮工作已经启动了，可眼下却又遇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1: 哇，这个还挺大的嘞。
0: 乡村民宿新生活，他会带领游客们怎样体验？
4: 周边的环境一定要整治出来，整治出来了我们才可以。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

0: 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这个很挤，还在一起，然后又不体现说这个。这个书院，然后你这边
4: 关键是，
3: 然后后面这个古大臭又不能体现出这个古大臭。
1: 镇政府通过协调工作，将书院后方的一座古厝也一并纳入书院改造的范围，而张明珍要做的就是以书院为核心重新做规划，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3: 然后这个房子保护起来，我们慢慢第一期我们先做这个，第二期我们再来做这个，
4: 这个古
3: 大厝，然后把这个拆掉，然后这个大门会体现出来，我们在外面就可以看到，哎，这个古大厝，
4: 对，
3: 是不是？
4: 这个叫霞藤堂嘛？
3: 啊，对啊，
4: 其实相当于先有了这个
3: 跟这个书院，
4: 先有了这个古厝，才有了这个书院，哦，所以我们，
3: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是这个书院的本身这个修以旧，修旧如旧，
4: 对对，
3: 那我们这边周边的。也要给它整理起来，这个公共空间要整理出来，要不然呢？你这个，我这个上衣穿得这么漂亮，但是我裤子不行啊。
4: 对，我觉得要匹配起来，
3: 鞋子、裤子、上衣也要匹配啊。
4: 对对对，可以有你这个话，我们就可以大胆点设计。
3: 哦，所以说我们这周边的环境一定要整治出来，整治出来了，我们才可以。
1: 当新的规划要求提出来时，书院主体的施工已经进行了大半。为了不耽误太久的工期，张明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出一版方案。而经过现场勘察后，他发现书院前后的一些房子都需要改造。书院的前方有一个村民家近两年刚刚盖好的养兔子的房子，严重影响了书院的整体美观。张明珍需要和他的团队一起商量如何设计。
4: 大家抓紧过来一下，好。那个目前这个永春这个杨中书院，你们看啊，现在的施工呢都已经在进展了哈。它现在边上那个兔窝嘞，兔窝的话就是它现在那个村里面，我们原来方案其实也做得蛮好的了，整个那个设计啊，兔子表现得很好。目前他讲了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是希望就是更大的这种范围去看嘛哈，所以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调下兔子哈。就你
1: 看现在，经过两天的团队协作，最终版的书院设计图终于出炉了。
4: 杨中书院我们整体设计理念就是说要给它比较按复原的去修复，然后里面再植入新的功能，里面的话就是融入的是红色遗址跟书跟茶室的功能，然后这个兔窝装房的话我们就是用一个取名是叫做拖条水吧，
5: 因为前面它有一个码头，然后到旺季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游客来这边参观嘛，然后可能也会到杨中书院进行一些参观浏览，所以这个水吧现在就是说希望能够赋予它一个服务功能嘛，因为它现在这个区域是缺少一个服务空间，也没有一个公共的卫生间，希望说能够跟前后左右有一定的呼应嘛，然后让它整个空间流动起来，然后能够既服务于后面的霞藤堂，然后也能服务于杨中书院，
4: 相当于是这个地方做它的一个服务空间嘛。
1: 最终张明珍和团队决定将前方的书院和后方的古厝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景区，新加入的古厝也按照书院的设计改造，打造成双书院的效果，既可以成为村民们的休闲公共场所，又可以接待游客，形成成体系的旅游景点。而养兔子的房子则需要拆除，改成现代化的游客服务中心。
4: 哎，黄姐，来，那个书院的方案哈，我们现在有做了一个方案，你看一下哈，我大概给你介绍一下嘛。这个是现状的兔窝，我们呢想把它改造成一个休闲嘛，做一个水吧，相当于做一个小的一个服务空间。
3: 应该整体要现场要看跟现场对称。
4: 那不然我们去现场实地再去看一下。
3: 可以。
4: 好吧，好吧，好。
3: 我感觉这堵墙做起来，这个

0: 门怎么整体都倾斜？
1: 因为这个房子是原来一个老的书院嘞，为了保持整个这个风貌这种协调嘛哈，我还是按照这个老书院这种格局，就比如说哎，我这里做个门头，哎，我这边也做个门头，啊，这外观上基本上还是按照这种，就是这种书院呐、这种哈，我觉得你看这个方案怎么样？
0: 整体外观上面是、还是可以的了。
1: 好的，场地的条件情况现在都已经沟通好了哈。
0: 跟群众达成了共识，我们这个以后的比如说这个有公共空间收益的哈，我们跟群众还是有分成的。
1: 哦，那这样最好了。
0: 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1: 那这样是最好了，那没问题，那我就抓紧改图纸嘛哈。
0: 好。
1: 然后我就另外跟那个施工的哈，叫林工，叫他尽快把这个场地给他清一下哈。
0: 好。
1: 好，那行哈，那这样了哈，
0: 好，你抓紧哈。
1: 好的，好。
2: 双书院规划方案的更改最终通过了村委会和镇政府的认可。随着兔窝的拆除，张明珍还要继续修改古厝室内设计方案，整体一期的项目计划在年底前完工。而张明珍与向阳乡政府合作修缮的古厝田边厝民宿，如今已经成为了向阳乡村民宿的示范点。张明珍作为这家民宿的主人，不仅会给大家讲解关于这间古厝改造的小巧思，还会带领来住宿的小朋友们体验田园生活，带他们在小溪里玩水捉鱼。
1: 昨天晚上是不是放了那个小鱼篓是吧？是我们是不是要把小鱼篓看看有没有小鱼，有没有上钩了？好，来，
3: 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1: 没有的话我们就晚上再放一个。走，我们走了。
4: 走
1: 了。你们知道吗？在村里面有小溪，有鱼。看边上这个是什么？对，这个是水稻。我们吃的大米就是从这个水稻来的，是吧？我们看这个鱼篓里有没有鱼啊？
3: 没有。
1: 你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抓鱼的方式吗？咦，哇，这个还挺大的嘞。好像还是没有哎，糟糕，还是没有哦。哦，我知道了，下次要在里面放点鱼食，可能放点吃的，它会来找吃的，它才会进去哈、对吧？今天好玩吗？还要不要来抓鱼啊？
5: 头尾开了两个小时，
6: 这么长。
5: 其实时间不长，关键是山路很绕，但是路上也很美。有几段路特别美，就是那个周围的那个树把整个路全部包裹住，然后你走在那边呢，哇，突然发现你呼进去的那空气全是氧。原本我以为像村里面的不是大景点，你们村里面这种民宿嘛，它可能就很简陋哈，配套什么都比较少。那最起码在这边的话，我感觉它配套各方面还是基本能满足生活要求，对，小朋友也能接受。我觉得这个抓鱼玩水是吧，玩萤火虫，这些内容，他们原来在城市里面是没办法体验这种生活。
1: 这个房子呢，就改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呢，还是想把这种古厝，因为像我们福建在闽南，像这种红砖的古厝其实非常的多了，而这种红砖的古厝目前慢慢的已经淡出人们的这种生活了，更多就是说没有很好的利用。我做这个田边厝改造的这么样一个事情，其实主要还是说做一个这种古厝改造利用的这样一个释放了，把房子改造出来之后，这样子村民啊游客可以来住嘛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包括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古厝改造，能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这种一些村民啦、本地人，他们觉得这种老房子、这种古民居哈、古厝它其实是有价值的，通过这种设计师的这种改造。好，可以让那个房子能够重新焕发出一种新的一种生命力了。
2: 张明珍扎根乡村，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还通过改造古厝为当地盘活了旅游观光的资源，既留住了乡愁，又让乡村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

0: 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月七日立秋，暑热未消，农事忙，加紧田管保收成。云南石林火把节，抹黑脸跳三弦，火把送祝福。强降雨至陕西部分地区出现山体塌方、泥石流，抢险救援持续进行中。极端高温持续冲击韩国养殖业，大量畜禽养殖鱼类死亡，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八月七日，我们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但立秋并不等于气象学上的入秋，此时仍在三伏天，我国大部分地区暑热未消，气温依然较高，农作物也进入生长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谚有立秋不出头，拔去喂老牛的说法。立秋时节，玉米、水稻、谷子等秋粮进入抽穗定型临界期，正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河南许昌舞女店镇的万亩示范田里，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田上方低空匀速飞行，通过扰动气流为玉米辅助授粉。
1: 以前这个老辈儿老是念叨立秋不出头，现在玉米抽穗吐丝，使用这个无人机搅动容器进行辅助授粉，你看这个棒子的结实率一下又上来了。
2: 立秋不出头啊，的核心就是说提醒了农户，关注这个穗分化这个关键节点。科学应对呢有三点：浇好抽穗水，保持这个土壤水分，追施个花蕊肥。另外呢，推广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减土秸。八月中下旬呢，灌浆期呢设施一盆多粗，防病防虫增粒种。
0: 在山东榆台县，三十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拔节运穗期，农技人员正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结合近期高温高湿天气，为种植户现场讲解科学管护要点。
3: 当前正是攻取大穗的关键时期，要做好科学管水，及时追好穗肥。特别是近期持续的高温高湿，容易诱发病虫害，及时防止，最大限度减少病虫危害损失。
0: 立秋十天遍地黄，在我国南方地区早稻收获进入收尾阶段。在四川叙永县的